0: 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3: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2: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1: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3: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7: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8: 你好
3: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7: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3: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大家早上好，欢迎朋友们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在手机上就可以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7月27号星期一，新的一周又开始了，在这里呢祝大家工作顺利，生活愉快。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局地在午后会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6到36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5到37度之间，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7月28号星期二会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5度之间。7月29号星期三多云，午后有雷阵雨，

气温是26到33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共同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7月25号，在海口举行的2026年国际男篮国际团结杯进入了第二个比赛日，中国男篮是以74-63击败了欧洲劲旅格鲁吉亚队，获得赛事的两连胜。比赛呢恰逢周末，海口的球迷齐聚赛场，在海口的夏夜感受了一场高水平的国际篮球对决。近日，创维光伏国际总部启用仪式在海口市的中交国际中心举行。这次国际部的启用是创维光伏推进全球化布局的重要一步。目前，创维光伏已经在海口拥有50多名常驻员工，并组建由100余名海外骨干组成的国际业务团队，跨境资金通道已经逐步打通，首个东南亚跨境租赁光伏项目也已经正式启动。依托这样的一个平台，创维光伏将会加强对海外市场、国际项目、跨境资金、产品供应和人才资源的统筹，推动国际业务由分散开拓转向总部的统筹、区域协同和本地化的运营。海南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丛书的发布会近日在海口举办，助力全省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普及，培养学生人工智能核心素养。据了解，这本书呢由海南师范大学、海南省人工智能学会与全国人工智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共同体联合组织编写并出版，覆盖了小学3年级至初中2年级，总共12册。丛书围绕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核心技术和实践应用进行了系统设计，通过生活化案例、探究式学习和项目实践，引导学生在体验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丛书还深度融合了人工智能加南纺种业、人工智能加深海科技、人工智能加低空旅游等海南特色的应用场景，将地方优势产业与人工智能教育有机结合，突出本土特色，增强学生对于人工智能技术服务产业发展的认识。海南近日印发《海南省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深海装备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将会达到20%，深海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到2035年，海洋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50%，成为海洋新质生产力重要实践地，形成可持续发展创新生态，全面实现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的战略目标。潮起自贸港，数创新未来。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出版产业创新成果发布暨招商推介会近日在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举办。这是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出版产业创新联盟暨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专场推介之后，再度登陆国家级出版行业展会，面向长三角数字文创产业资源开展精准的招商对接。海南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近日修订并印发《海南省临时救助实施办法》，办法进一步完善临时救助对象情形、审核确认程序、一事一议机制等，将于8月1号开始施行。根据办法，将申请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处于审核确认过程中基本生活难以为继、需立即采取救助措施的家庭或个人，因教育、医疗、残疾康复等必须支出突然增加，导致基本生活一定时期内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或个人，未参保失业人员、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群体基本生活存在严重困难的，明确为临时救助对象。

0: 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江东大道的雍景至臻江东项目迎来关键建设的节点。项目一期有七栋住宅完成政府临施工，另有一栋楼完成了基础工程。项目正式由地下基础施工阶段全面转入地上主体结构建设快车道。这个项目的总建筑面积是18.8万平方米，规划的容积率不高于2.0%，绿地率不低于35%。规划打造18栋高品质住宅，整体分4期开发建设，着力打造契合江东新区发展定位、满足自贸港人才定居需求的标杆住宅项目，为江东新区完善植住配套、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提升片区居住品质提供有力的支撑。据海南省邮政管理局消息，今年上半年，海南省邮政快递业务各项指标稳步攀升，发展绩效持续提升。其中，全省快递业务收入和快递业务量分别完成27.3亿元和1.99亿件，同比分别增长12%和23%，均高于全国行业平均水平，持续激活民生服务动能，释放自贸港经济韧性和发展活力。全省收寄免税完税品包裹超过570万件，有效地释放离岛免税政策红利，助力离岛免税消费的提质扩容。为了方便市民游客前往欢乐节的现场，海口特别推出欢乐巴士专线、免费接驳专线、打车补贴等出行便利服务。其中呢，从现在到8月2日期间，每周五、周六、周日，欢乐巴士专线往返日月广场和海南长影奇幻乐园。海南长影奇幻乐园免费接驳巴士正式开通，线路覆盖西海岸大酒店、海口喜来登酒店、鸿雁堂酒店、海口国宾馆、海口万豪酒店等五大核心酒店。从美兰机场呼叫萝卜快跑无人驾驶接机，专享5折优惠，新老用户还可享受5折乘车券，共计5000张。高德打车推出了500万元的出行补贴，用户可领最高100元打车券包，全岛均可使用。昨天，海南省考试局发布公告，2026年海南省普通高校招生定向培养军事经院校录取之后，尚有部分的招生计划没有完成，剩余的计划面向已经参加定向培养军事政治考核通过及体检合格、尚未被录取的男生进行征集志愿，截止时间为今天上午的10点钟。定向培养军事征集志愿的院校专业组名称、专业名称以及选考科目要求和剩余招生计划数，可登录海南省考试局的官方网站进一步的查看。
1: 啊，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1018早高峰，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说到健康养生，很多朋友呢现在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呢会刻意的去补钙，因为大家看到呢人呢在进入30岁以后呢，钙呢就会不断的流失，所以呢不少的朋友呢心中焦虑，于是呢就给自己呢制定了不同的补钙的方案。可是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却有人补钙补了5-6年，摔一跤还是骨折，那这个补钙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科学补钙。常年久坐办公，天天喝咖啡，几乎一整天晒不到太阳，这个是不是很多朋友的真实状况呢？不少中年职场的人心里清楚，

这种生活方式并不健康，容易缺钙。于是呢，大家呢就赶紧吃几片钙片找补回来，总觉得我补钙了我就安全了。钙片越囤越多，可是骨头真的会变强吗？最近呢，就有一位河南的李女士坚持补钙5-6年，结果呢只是不小心摔了一跤就骨折了。很多人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呢就很纳闷，一直在补钙

上了年纪就要补钙，于是呢他每天雷打不动吃两片钙片，还专门买那种进口的最贵的那种。吃了五六年之后呢，他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的骨头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最近呢，他在家里脚底一滑，用手撑了一下地，结果呢这个手腕居然骨折了。李女士满脸困惑说，我天天补钙，这个骨头怎么还是这么脆弱呢？随着骨密度的检查证实，他已经呢有骨质疏松。医生开始追问他的生活习惯，结果发现呢，吕女士几乎是每天不出门，更不要提运动了，一天到晚呢都在家看电视做家务，太阳呢也晒得少。医生提醒，光补钙不运动，这个钙呢根本到不了骨头里，等于白补。这句话其实也揭开了不少人无效护骨的真相，护骨从来都不是靠吃钙片这样的一件事儿就能够完成的。今年呢，咱们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一个成年人骨质疏松这个症状的一个食养指南2026年版，在里面呢给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说这个骨骼健康呢不是只取决于钙的摄入量，还要看你的这个身体流失了多少钙。你以为在补钙，实际上有可能是一边补一边漏，就像往一个漏水的杯子里倒水，怎么倒也倒不满。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哪些人和哪些习惯会一边补钙一边流失呢？首先第一种就是重口味吃盐太多的人，因为吃盐太多会增加钙流失。盐的主要成分其实是氯化钠，它的这个肾脏，我们肾脏在排出多余钠的同时，它也会随之排出一部分的钙。所以呢，建议成年人每天盐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克，而且尽量的避免那些隐形盐的摄入，常见的有酱油、咸菜、腐乳、火腿肠等等这样的一些东西。第二种呢，就是磷摄入过量会干扰钙的吸收。磷和钙它是骨骼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常情况下来说呢，这两者是相对平衡的。但是如果你的磷摄入过多，不仅会造成钙的流失，还会影响维生素 D 活化和利用，会降低肠道吸收钙的效率。天然食物当中的磷大多是有机磷，它的吸收率相对有限，而加工食品当中添加的那些无机磷酸盐，我们人体吸收率往往更高，很容易就导致我们的磷摄入过量。像一些碳酸饮料、加工的肉制品、膨化的零食，还有那些烘焙食品等等，这些磷的含量都比较高。第三呢，在这份指南当中还特别指出，说那些长期高脂饮食的人群会提高自己体内慢性炎症的水平，这种持续存在的低度炎症它也会干扰到骨骼的正常代谢，同时过多的脂肪还会影响呢这个成骨细胞的功能。所以建议大家呢，这个烹饪油的摄入量也要控制在每天25到30克左右，少吃那些呢煎炸食物，多吃一些蒸的、煮的、炖的啊这样的一种烹饪方式的饮食。第四，饮料喝得多骨头也会变脆。经常喜欢喝甜饮料的人往往会摄入更多的糖和磷，还有可能用其他替代牛奶、豆浆等更有营养价值的饮品，长期对骨骼健康并不友好。有研究发现，甜的饮料喝得越多，骨折的风险就越高。除了少喝甜的饮料，大家还要少吃甜食。第五，长期饮酒多，骨折的风险就会高。酒精呢，它不仅会吸收呢会增加啊，不仅会增加这个骨吸收，它还会引起像氧化应激和骨髓脂肪堆积，造成呢这个破骨细胞生成，同时还会抑制成骨细胞的数量跟活性，让我们的新骨呢形成减少。所以建议大家尽量不喝酒，如果确实要喝，每天酒精的摄入量最好不要超过15克，大约相当于是啤酒450毫升或葡萄酒150毫升亦或是低度白酒50毫升。第六，就是喝浓茶、咖啡会影响骨代谢的平衡。在这份最新的指南当中指出，茶和咖啡中含有多酚、多类黄酮这样的一些生物的活性成分，你适量的喝一些淡茶或少量的咖啡对骨骼健康并非坏事，但是摄入过量咖啡因就可能会影响到骨代谢。

的平衡，所以建议大家每天咖啡因摄入量最好是控制在300毫克以内，大约相当于是三杯咖啡啊，每杯大概是150毫升左右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对照看看啊，如果你生活当中呢存在我们刚刚说的那六个习惯，你有可能一边补钙一边流失钙啊，那真的是达不到呢最佳的补钙效果的。是哪六个呢？我们再来总结一下。第一是吃盐太多会增加钙流失，第二是磷的摄入过量干扰钙的吸收，第三是饮食太过油腻会伤害骨头，第四是饮料喝得多骨头会变脆，第五是长期喝酒骨折的风险变高，第六是喝浓茶喝咖啡影响骨代谢的平衡。那问题来了，我们该怎么做才能更好的把钙锁在我们的骨骼里呢？我们要做好以下的几件事情。其实防止钙流失只是第一步，让吃进去的钙真正的留在骨骼里才是不白补的关键。第一呢，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多做一点抗阻训练，像什么深蹲、弓步、俯卧撑、弹力带、举哑铃，靠肌肉拉力来刺激我们的骨骼。还有一些冲击力的训练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跳绳、重跳、上下台阶、快走，落地时的冲击力也是强骨的关键。年轻人可以适度的跳绳跟跳操，中老年人或膝盖不好的人优先选择那些抗阻训练，每周呢大概做2到3次，动作标准一些，稍吃力就行。如果是有严重的骨质疏松或者是骨折史，请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运动。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日常要吃够这几种营养。大多数的朋友靠日常饮食补钙其实就足够了，像牛奶、酸奶、豆腐、颜色深的蔬菜，像什么西兰花、小油菜这些这些食物里面含的钙呢是既好吸收又安全。只有经过评估严重缺钙的人才需要呢按量去服用钙片。此外还要注意呢这个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的补充。维生素 D 是可以帮助我们肠道吸收的，除了多晒太阳之外，大家还可以吃蛋黄和深海鱼。还有维生素 K， 它可以引导呢钙去骨骼而不是乱跑啊。平时呢可以多吃像菠菜、西兰花、纳豆这样的东西，因为里面富含维生素 K。 还有每天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家至少要晒20分钟的太阳才能够满足人体需要。阳光中的紫外线照射能够促使合成维生素 D 的效率很高。那对于我们在海南的朋友来说呢，我们的日照时间可能比其他地方是要更长的，所以大家呢只要呢每天能够抽出个20分钟左右的时间让自己晒晒太阳，其实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维生素 D 的一个方式。大家注意啊，晒太阳最佳地点是户外，不要隔着玻璃晒。那面部皮肤比较薄，也要注意防护。但是像我们的手背啊、腿脚这些地方，皮肤厚度适当的位置是接受紫外线比较好的部位。另外大家还要注意啊，40岁以上人群呢一定要定期的去测量一下骨密度。目前呢双能 X 线骨密度测定法是诊断骨质疏松的一个黄金标准。另外呢大家还要记得抽血查一下骨代谢的标志物，像这个钙磷代谢和甲状旁腺的指标，出现异常的时候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呢使用药物治疗。因为骨质疏松它不光是缺钙，更是一种骨骼代谢的失衡。我们经常说呢，保护骨骼从来都不是吃钙片这样的一件事情，而是要均衡饮食，有足够的日照，有规律的运动，它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把那些小小的钙片当成骨骼的万能药。从今天开始呢，大家记得饮食上呢要少盐少甜，要多动多晒太阳，每天坚持喝一杯牛奶，每周进行2次以上的抗阻运动，还要40岁以上的人群定期查一下你的这个骨含量，这个才是真正的存住骨量，老了也不怕摔的底气。

时间关系呢，我们稍作休息啊，稍后呢，在我们的宣传广告之后，会进入到节目的下半段。我们节目下半段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们稍后呢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0: 海口 Voice Radio。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

0: 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早高峰。
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0: ，FM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驻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生活。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呢锁定收听。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都可以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即将进入到的是主播说新闻，欢迎收听。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最近以后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这样的一个话题呢登上了热搜，网友呢也围绕模糊地址是保护隐私还是增添麻烦，在网上呢展开了热议。这个事件的起因呢，是有网友呢在社交平台上呢发帖讲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由于迟迟没有收到快递取件的短信，他呢就打电话给平台客服查询情况，结果随后接到快递员回电话时，对方的语气不太好。考虑到当面签收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呢，他也不希望自己的具体地址被过多陌生经手者掌握，所以呢，他就提议以后呢，都将收货地址模糊至小区的层级。在多个社交平台呢，网友对这件事的观点不一，有的网友说啊，我早就在写收货地址时只写到小区了，反正写全了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同，谨慎一点总是没有错的。但是也有不少网友提出不同建议，说不写清楚会耽误事儿。更有观点指出，争议的核心不在于地址的详略，而在于快递公司是否真正把保护用户隐私和送货上门落实到实处。

0: 对此呢，记者呢也是随机采访了多位在岗的快递员，他们普遍表示，收件地址的信息模糊不仅会抬升沟通的成本，降低派送的效率，同时也会增加快件丢失、服务投诉等各类潜在风险。有一位快递员贾师傅说，自己每个月遇到十几次只写小区的快递件，地址不清就得打电话核实，客户有时自己也说不清，就比较浪费时间。他担心呢，如果这个做法被普及，联系不上客户，那么快递放驿站或放门口就很容易丢，可能呢还会导致他们被扣工资。另外的一位快递员徐师傅也持相同意见，他直言说，现在各类软件早就已经广泛的收集信息，删减这个地址对隐私保护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还有一位快递员范师傅拿了一个快件举例，他说呢，那个面单上写着放在牌坊那的菜鸟驿站，但是那里实际呢是一家妈妈驿站，地址不清，根本分不清，必须打电话。他坦言呢，模糊地址看似能够直接丢在驿站省事儿，可是一旦客户投诉没有通知就放，那么可能会被罚款，反而会增加沟通的成本和矛盾。快递员刘师傅最头疼的是联系不上客户，他说呢，快件上如果不写门牌号，如果客户又不接电话，回头又投诉说没有送到，这种情况会很麻烦。生鲜放驿站最容易损耗跟理赔，送不了只能带回站点，第二天再跑一趟，所以他说呢，模糊地址会直接阻滞派送的流程。对此呢，业内人士呢则是认为，消费者希望保护个人住址信息的诉求合乎情理，但如果只用小区名可能会因小失大，多数人呢还是希望快递到家门口，大多数快递小哥是善意的，那么态度问题可以投诉。他们还认为最好是能够借鉴相关平台虚拟号码功能，让消费者自主选择是否通过平台转接联系，既能够保护隐私又能够送货上门，在两者方式之间可以建立一个平衡的机制。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件事情，大家怎么看呢？也欢迎大家呢来跟我们说说大家的观点，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发送语音或者是文字信息都可以。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近年来，所谓的能量疗愈、情绪释放这些服务在网络平台上快速的升温，他们往往呢是以缓解焦虑、改善关系、提升认知作为卖点，通过短视频、社交平台和线上课程来触达消费者。但是记者在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有一些商家以低价测试、免费体验吸引消费者进入微信群等私域空间，再通过制造心理焦虑、模糊服务内容、层层升级课程等方式来推销高价服务。市场上呢，还出现了数百元即可报考、短期拿证的所谓的疗愈师的培训。正规的心理咨询、正念练习跟那些披着玄学外衣的所谓商业疗愈，边界究竟在哪？消费者的权益又该如何保障？大家如果留意的话，就会发现，在短视频平台，只要你搜索疗愈、冥想这些关键词，就会出现五花八门的音疗师、引导师的账号，什么净化骨骼、灵气激活、高维传讯，各类玄虚的说辞轮番的登场。消费者呢，往往呢会被类似的内容吸引。像有一名消费者呢，他就是在网上呢看到了这类的信息，然后进入到了一家机构设置的营销链条。这位网友说，自己最初在短视频平台看到这个机构的直播宣传是可以免费进行性格的色彩测试，随后呢，他进入群聊，添加了对方的微信。他告诉记者，这个平台宣传可以免费的来测性格色彩，然后诱导他加入了一个群聊，结果免费测试就变成

成了有偿测试，19.9元一次，测完只有一个数字，需要另外一个人给你打电话沟通解释，然后呢，平台就这样一步步的进行诱导。在电话的沟通当中，对方一直强调啊，说这个网友的情感认知偏低，说他们是正规的公司，有相对应的课程可以帮助提升。在销售人员反复强调认知偏低、性格有漏洞以及可以退款的承诺之下，这位网友呢支付了2000元。付款之后，所谓的课程就变成了一对一指导情感挽回。这个网友分享说，他交了钱之后呢，对接的老师大概意思就是一对一教他怎么把情感挽回。他说他没有这方面的需求，想要的是通过催眠、潜意识挖掘内心创伤，可以提升个人认知。但是对方说他们没有这样的课程，既然他已经交了钱，就跟他每天聊聊天。当网友找他们退款时，对方就搪塞，一开始说不给退，后来协商说最多退40%，也就是800元，如果不满意就想其他办法去起诉。于是呢，这个网友查了一下他们的公司，发现他们的营业执照里并没有心理沟通这种许可，是属于教育类的。在黑猫投诉平台呢，围绕着这种心理疗愈等消费领域的投诉也是比比皆是。有另外一名网友王先生从事的是脑力劳动，那希望呢通过这类课程可以缓解自己的工作压力。他在互联网平台上看到一款应用的广告之后下载，支付了138元的会员费。他告诉记者说，他下载了这个 APP， 交了费用之后呢，会员基本功能是打不开的，页面显示要求他加入一个超级 VIP 会员，每周88元。到了这一步呢，他就发现自己上当了。跟这个数百元、数千元的金钱损失相比，有消费者反映，心灵疗愈还可能给当事人带来更为严重的心理伤害。有一位网友董先生说，他的妻子就是经过熟人介绍参加了外地一家机构的疗愈课程。董先生说呢，上课的时候啊，对方就是让你哭让你叫，对方会抓住你的家庭或者情感的各种问题，调动你的情绪，一旦你哭了动情了，他就让你交费，而且不停地进行洗脑。董先生说呢，这种课程从基础班、成长班、导师班一路升级到了督导班，不仅收费越来越高，还鼓励学员介绍新人，从中获得提成。几年时间，董先生的妻子就累计交费将近20万元。董先生还说，他的妻子确实被洗脑了，当时很严重。他跟自己的妻子是在大学认识的，他说妻子呢是一个很正常的人，但是这些机构呢会给你进行测试，让你感觉自己有心理健康的问题，到最后呢整个人都无法沟通，而且他们会要求你去发展下线。比如你找一个人来上第一个课程是3980，你可以拿3000，第二个课程49800，你就可以拿10000，到第三个课程16万多，越来越高。这个过程呢让董先生的妻子完全脱离社会，觉得20年以后自己就会变成非常有钱、非常优秀的人。为了追回费用呢，董先生先后向公安局、市场监管、税务等多个部门反映问题，过程十分艰难。在他看来呢，心灵疗愈课程给妻子造成的创伤久久难以愈合。他说自己的妻子现在经常讲几句话就会哭，妻子还跟他说，因为上了这个课，让他用了很长时间才走出来，他觉得很恐怖。这种对别人的心理造成摧残的行为，影响非常的恶劣。那么对此呢，专家提醒，一定要警惕这些玄学化的疗愈。一边是高价和高风险，另一端从业门槛却十分的低。在二手交易平台，9.9元就能够买到心理疗愈的相关服务，从业者的资质和水平难以核验。2块多钱就可以买到疗愈师倾听课程，号称是平台接单陪聊，时薪比你想象的高。即使是所谓的持证的老师，含金量也经不起推敲。记者呢以报考者的身份咨询了一家疗愈师的培训机构，对方说可报考的疗愈师有30多种，如果你急于拿证，可以先参加线上考试，后期再慢慢学习。
这位工作人员还介绍说，他们机构有芳香疗愈师、身心疗愈师、音乐疗愈师、绘画疗愈师、水晶疗愈师、正念。

0: 冥想师等30多种，报名后呢会给你发一些录播的课程，不用定时定点上课，没有基础也会也可以学会。考前会押题，大概100多道，考试只考其中的50道。很多学员着急考证啊，他们就会以这种形式来帮你把考试通过，你可以理解成是给答案。有2个部门颁发的证书，一个是所谓的国际疗愈协会，整体办下来是750块钱，办完1个月左右就可以发证；一个是中国技能人才官网，高级是450，考完2周发证，拿到证书可以作为一个从业的资质正常使用。为此呢，记者特别查询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啊，2021年版，其中并没有疗愈师这样的一个统一职业资格，而这些商业机构颁发的所谓的技能证书，难以判断持证者是不是可以通过正规的正念冥想等方式去帮助人们放松或进行自我调节，更不能够证明他们具备识别、评估和干预心理问题的专业能力。从事心理相关工作，既需要系统的科学理论学习，也需要进行有效的实践。业内人士表示，在医学领域有心理疗愈师的资格考试，但是在社会上呢，没有对心理咨询师和心理疗愈师的考试。那对于人才的认定方面呢，包括对于监管规范化管理是需要有一个顶层设计的，它这方面的人才要经过系统的训练，需要有经验的老师，也就是督导老师，在督导之下开展相关的工作实践，这样才能够成长为真正的专业人士。而现在市面上所谓的心灵疗愈涉及心理、教育、文化多个领域，服务过程呢又常常被转入私域，所以效果难以量化，人员更是难以识别，监管和维权方面都存在困难。那业内人士认为，要治理这类问题，一方面呢要划清放松体验、一般情绪支持与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边界，要建立统一的服务规范和负面清单。此外呢，也需要提升大众的消费认知，商业化、玄学化的疗愈绝不能够替代正规的心理疗愈。如果大家有心理健康方面的需求，一定要优先选择医院里的心理科寻求帮助。如果要选择一些课程或服务，还要仔细的看一看这个老师的受训背景，看他是否经过很好的学历教育训练，是否有相关的经验，并且还要比较一下，看看是否有好的口碑。否则的话呢，轻易的交钱去上这些所谓的课程，不但达不到大家想要的效果，还有可能会让大家呢遭遇创伤的同时，又面临着经济方面的损失。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期间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的来锁定。我是小贤，我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再会。

0: 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探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7: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0: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7: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0: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7: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0: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7: 买房卖房找兄弟。
8: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早间的9:0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各位早上好。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大家在节目直播当中拨打热线电话0898-6623-9916 0898-6623-9916，有任何关于房产的问题，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要租房的，学区方面房屋维权等等，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您还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进行留言啊，点击关注，进去之后私信我们，我们可以实时的来进行互动。又是一个星期一，崭新的一周即将开始了哈、啊！今天是7月27号，其实时间过得好快哈、啊！你看这一晃，今年连半年的时间都不到了，我们再工作个几个月，又要放一个这个十一的假期了。据说啊，今年这个十一的假期连着是中秋吧，应该是还是时间蛮长的。如果说你能把这个假打通的话哈、啊，休起来还是非常爽的。最近一段时间呢，高考中考都结束了啊，高考结束的孩子们陆陆续续的都已经拿到了这个录取通知书，那么中考孩子们也是出分了，并且呢最近也都在报名的过程当中。下面的时间呢，我们首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我们海口市这些热门初中的录取情况，看看还有哪些学校，不管是公立也好还是民办的也好，有没有学位剩余的情况，给大家来这个聊一下。

0: 香港。
1: 今天咱们朋友们有没有孩子中考的？怎么样啊？成绩出没出来？打算去哪个高中呢？啊，有的话可以在我们后台一起来分享一下，聊一下哈。我们看一看，今年中考成绩正式出炉啊，家长们也可以给孩子们进行查分和报考的过程当中。那么在昨天晚上，海口、龙华、美兰、秀英、琼山四大区啊，都发布了2026年民办的小学、初中一年级的剩余的招生计划。一边是热门学校挤破头，学位呢咱抢都抢不到啊，另一边呢却是很多的民办学校学位无人问津，空出来的名额多到你都不敢相信。就是没有数据的话我们不敢说，有了数据一出来，你就会发现什么叫做冰火两重天。大家可以来猜一猜，就是这种非热门学校的学位能剩多少。那么今年海口的公办学校，据我们了解啊，那热度呢是直接拉满的，这里呢我们就不多说了。至于民办学校，有的学校呢也是火爆异常，比如说龙华区的观澜湖桥中，海口中学的初中部直接是满额，剩余计划清零。美兰区的环岛和景山的海淀分校也是不遑多让，前者呢小学、初中，后者初中部的剩余学位无一例外全部清零。看得出来哈，就是以上的这几所可以说是妥妥的顶流的民办校，常年口碑在线，升学率稳定，即便学费的价格很高，但是呢还是可以吸引不少家长扎堆去填报，到目前为止一个空位都没有留下。不过呢，跟上面这几所学校相比，海口还是有大把的民办校剩余大量的空位。根据官方数据，截至昨天下午五点，海口四大区的民办小学和初中所有剩余招生计划多达5770个。那么比较少的学校只有20多个空位，多的呢直接干到了200多个，就连前几年爆火的北大附啊，小学、初中分别都有130个左右的。

空位，江东枫叶小学和初中也都有160个剩余的空位，那么山高学校更是空位的大户，山高学校加上山高实验的小学初中全部空位算下来近650个。那么至于呢，还有哪些学校有空位，哪些学校空位多，哪些机会不多了哈，我们把剩余的这样的一个计划给到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

你像我们比较熟知的热门的哈、民办的小学，北京大学附属小学海口学校，剩余招生名额还有129个，而它的初中部剩余招生名额还有133个。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关注一下刚才说到的是这个秀英区的哈，琼山区当中华海中学小学部剩余136，而它的初中部剩余的是203个。再关注一下美兰区，美兰区我们熟知的枫叶学校剩余160个这个小学的名额啊，初中部163个，而哈罗学校算是我们海口市在私立校啊这种偏国际方向的顶流，也是最贵的小学，目前剩余15个名额，而初中目前剩余23个名额。再来关注一下龙华区，龙华区海南昌茂花园学校的小学部剩余232个，海口中学的小学部剩余了90个。所以发现哈，就目前这个民办的小学和初中的可选择性还是非常多的。当然你会发现，首先我们选择民办肯定还是要看它的教学质量跟这些年的口碑的堆积，第二点呢就是还有它的价格，像北大是的确是比较贵啊，一学期3万多，一年6万多，很多家长也可以肯定会考虑到这样的一个价格的因素。对比旁边的景山或者是说环岛来讲的话，那么景山跟环岛的价格相对于北大就会便宜不少，在这里选择的时候也是就会得到更多家长的一些青睐。

就在前段时间，紫园片区啊，海口十四亩的一块迷你宅地争夺战啊，111次叫价，溢价39%成交。这个海口土拍成交的长秀片区一宗住宅用地，意味着又一个优质教育资源的书包房诞生了。那么长秀片区的这块地啊，是 XY06010252-2 地块，是城镇住宅用地，占地面积 9384.49 平方米，约 14.08 亩，容积率小于 2.0。虽然说啊是秀珍的地块，但是呢书包很不错。根据2026年海口划片入学方案，这个地块呢位于海口滨海九小西海岸校区华侨中学初中部的招生范围，他们可是海口最厉害的小学中学之一啊。那么他们的书包房呢，也向来都是咱们海口市家长们买房最关注的教育资源。紫园板块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板块当中，它的房子的价格也是非常坚挺的。终于经过了111次的叫价，这个地块最终由山西的华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17932.38万元摘得，溢价率是39.4%，成交的楼面价是9554元每平方米。对了，说到学区，刚才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有关于现在今年小学包括初中民办学校的这个招生学位剩余的计划图片啊，想要的可以联系我们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打发送学位两个字，我们会把整理出来的资料的图片发送给您，这样的话您可以更清楚的了解到截止到昨天下午5点我们目前为

位置，海口市的中小学的民办学校，就是咱大家可以报名的哈，还剩下哪些？那这样的话，我们如果说还是没有给孩子选好学校的，或者是没有报名的话，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尽快的来进行一个选择。我们继续说回到这个地块哈，这个地块呢是位于长秀片区的核心，是非常成熟的一个罕见的待开发地块，它呢东临金滩路，西临长。

便捷的到达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两个学校。那么长秀片区的这个地块的土拍成交，也意味着下一步就是这个地块的开工建设。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海口土地挂牌的速度出奇的慢，与2025年计划供应的 1919.4 亩同比哈，今年海口计划供应住宅用地是 46.7 公顷，约 700.8 亩，下降了近 1218.6 亩，降幅呢是高达了 63.5%， 是近八年最低。不止计划供应的宅地规模低，实际供应也是量少速度慢。就根据治理研究院旗下的海南房地产大数据信息系统显示，2026年以来啊，海口只挂牌成交了三宗住宅用地，那么此前成交的两宗地总共才52亩，都位于城西片区啊。一块呢是海南这个泽森汇海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摘得，还有一块是海口营投这个海口海营投资竞得。那么今天这个地块也是修正地块，那么一周后也将启动竞拍的城镇住宅用地，位于五元河片区的一块地也是很小的，只有28亩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不过呢，这块地未来开发起来的房子还是很值得期待的，因为毕竟它的地理位置不错，而且天然的就带着这个良好学区的属性，我们也是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好的，看到后台黄星留言说要学位，没问题，稍后发送给您。

好了，我现在正在把图片哈再发送给您，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刚才呢，我们提到了两个事情，第一个就是今年已经到了孩子们正在这个上学报名的年龄了和时间段，每年的七月份都是我们集中报名。在这里提醒各位，我们把资料一定要准备齐全，并且呢抓紧时间给孩子们选择一个心仪的学校，不管是我们划片的公立学校也好，还是说我们选择去上私立学校哈，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呢还有的事情呢，就是我们在最新的一个长袖片区啊，这个附近新增加了一则土地的宅地哈，也是正式的成交了。虽然说土地面积不大，不过呢资源还是很好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呢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期待一波。

资料比较多哈，黄星这位朋友总共有四张，它是分区来的，分别是秀英、琼山、龙华和美兰，你看非常清晰哈。小学一年级跟初中一年级，对吧？学校分别是什么？招生计划有多少？你看好了哪个学校的话，也可以到秀英区教育局或者是其他区的教育局，是吧？针对不同区的学校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或者是你也可以直接到这个指定学校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它的里面都会有一些招生的相关信息和联系方式，包括学位也好，还有班型也好等等一系列的计划，以及整个的课程的设置哈，怎么样怎么上，对吧？你可以去详细的一个了解。记住哈，我们资料一定要准备齐全，不管是我们本人的户口也好，还是孩子的户口，或者说我们的暂住证等等一系列的居住证，这些就是手续资料一定要准备齐全。如果有更多朋友想要有关于这个学位的一些资料的情况啊，我们今天聊到的是这个民办小学跟初中目前还剩余的招生名额啊，目前还剩余的招生名额，整理了几张图片，分区整理的。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给我们这个打学位两个字啊，我把这几张图片发送给您。

最近呢，刚才一开这个一开始直播的时候给大家说到了，是不是我们很多的高考结束，今年高考结束的朋友们已经拿到了录取通知书。那么海南高考的本科率哈，最近呢也是在全国排名当中啊排了第九位，考生人数总共是这个 7.5 万人啊，本科录取率是 4.31 万人，录取率是 57.3% 啊，排在第九。第一个是上海，第二是北京，第三黑龙江，第四吉林，第五贵州，第六重庆，第七天津，第八内蒙古，第九海南，第十是辽宁。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哈，这张图片这是本科录取率的情况。那么一本录取率，海南是排在全国的第16位，考生人数哈、是 7.5 万人，那么一本的录取率是 24%， 24%。那么985的录取率，海南是排在了第17位，985的录取率呢是 1.3%， 211的录取率是 4.8%。 整体的海南高考这样的一个数据的情况，就是不管最近一段时间在抖音呢、还是小红书或者朋友圈，很多朋友都刷到说的是近两年各省市的本科录取率的排行榜，海南呢都是稳居全国各个数据的高位。很多家长呢其实刷到这份数据立马都动了心思，就觉得海南依旧是高考的洼地，只要把孩子送过来，对不对，把户口迁过来啊，那么就可以轻轻松松可以上岸，对吧，家长也过来陪孩子工作这个上学。还有一些家长呢，本地家长也跟着放松了警惕，反正本科录取门槛也是低的，孩子不用拼啊也有学上。但是今天呢，我们要浇一泼冷水给大家，千万别被光鲜的本科率蒙蔽双眼。前几天呢，我们也给这个海南考生暴涨的文章当中说过，海南亮眼的本科录取率，除了实打实的公办一二本，还有一大部分都是民办的本科和独立学院的功劳。要说呀，真正衡量高考硬实力的，还得是一本率和重本的录取率。就是咱们再看网传的数据，海南的一本率只能排在全国中等的位置，就是985、211高校的录取率表现也是平平无奇的，在全国只能处于中等偏后的位置，对比那些教育强省完全的占不到半点便宜。再加上咱们这几年海南高考环境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巨变，考生增长势头丝毫没有放缓的迹象，所谓的高考洼地优势也在快速的收窄。

0: 那么基于这份数据和目前的大环境，今天我们就说几个真相哈。首先第一点，不要神话海南的高考，不是你来了就能稳上985211的，不要抱这个幻想。海南高考头部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全国绝大多数的省份本质是没有区别的，这座小岛只是给了中等生更多读本科的机会，但是呢，顶尖院校的录取难度从来没有低过。一句话哈，在海南你只能保下线，不能保上线。第二，就算在海南也别躺平，该拼还是得拼。前面我们也给大家说了，之所以海南的本科率高，原因之一是靠着大把的民办兜底，一本重本的竞争依然是非常激烈的。有很多家长呢，带着什么呢？降维打击的想法来到海南，其实这边呢早就卷起来了。你像各大的优质高中啊，学霸呀，卷王一抓一大把，就是学习一个比一个猛。那么第三点就是，什么样的家庭没有必要折腾呢？如果本科率超过 60% 的地区或一些教育强省，就没有必要举家搬迁。这些地区的本科率高，一本重本率也不低，有的教育质量高校资源比海南丰富的多，还有本地照顾政策，所以说你转学带来的学习环境的适应、家庭情感分离等隐性成本比你想象的要高得多。若是动辄大几十万上百万考生省份的中等生，你拼全力只能读个二三本，我们可以考虑一下。所以说，说白了，没有最好的选择，只有适合咱们自己的选择。还是那句话，海南高考哈，它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但是呢，家长要理性的对待啊，别被片面的信息误导，才是对孩子最负责的这样的一个教育态度。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来进入一段宣传，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9: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刷会儿手机。
12: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3: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3: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3: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

0: 和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3: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2: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3: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1: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面范围阴沉。时间来到了9:39，各位上午好，今天是一个崭新的周一，也祝愿大家在这一周啊，新的一周可以工作顺利，天天开心。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早间节目直播开始呢，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公益免费的服务。欢迎大家有任何的房产问题、房屋价格、新楼盘底价、租房、学区方面、房屋维权，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也可以来关注探房兄弟的微信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直接联系到我们也都可以的，并且呢还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私信我们，实时的来跟我们进行互动。

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房产故事会。有位朋友们在后台跟我们分享了他当年购房的故事，绝对值得和大家分享一下。登岛17年，入手3套房，踩遍所有大坑，开发商暴雷，楼盘违规查封，二手房从高位跌落神坛，甚至单套亏损近100万。下面的时间，搬好小板凳，今日份的故事开讲。故事的主人公小唐，2009年大学毕业，正在他盘算着去哪儿发展的时候，恰逢海南国际旅游岛政策风口爆红，海南的发展直接升级为国家战略，一时间啊，旅游岛成为了热门话题，全国都在看好小岛的未来。而我们的主人公怀揣着一腔热血，刚结束实习的小唐果断收拾行囊，只身奔赴海南闯荡。他最初呢落脚三亚，工作半年之后被公司调回了海口，不同于三亚公司统一安排住宿，他来到海口之后，租房成了他的第一道难题。十几年前网络信息闭塞，找房渠道极少，想找一套地段户型价格合适的房子非常难。当时呢，海口核心地段稍微好点的小区月租普遍1500元以上，刚毕业的他预算有限，只能委屈住在城中村将就生活。也正是这段租房经历，让他第一次萌生了买房定居的念头。单身打拼的他目标很清晰，要在主城区里方便上下班，小户型低门槛，兼顾自住和后期保值。那之后他利用所有的业余时间，网上搜集房源，报名看房团，跑遍主城各大售楼处，全方位对比筛选，最终锁定了海口龙昆南的 Q 版公寓，男装公寓，主干道上的50平小复式，买一层送一层，单价不过7000块钱，单身自住够用，日后父母过来养老住也是非常合适的。不管自住还是出租，看起来都是稳赚不赔的优质房源。所以说呢，敲定房源之后，小唐顺利入手了人生第一套房。彼时的他是满心欢喜，借着国际旅游岛的风口，他笃定这套核心地段的小户型能够自住，能够出租，未来应该是一处稳赚的资产。可他万万没想到，这套当年爆火的网红盘竟是一处根源上就违规的问题楼盘。事实上呢，这个 Q 版公寓原本是纯商业性质的项目，开发商为了卖房违规篡改了规划，甚至伪造政府公文，私自将商业楼改成了住宅公寓对外销售。从交房那天开始，项目各类问题全面爆发，违规加建导致销售

消防严重不达标，房屋漏水发霉，配套缩水，货不对板，数百名业主集体维权，却遭遇两家开发商互相推诿，结果呢，退房无门，赔付无果，后续的涉事房企全部注销，项目彻底沦为了历史遗留问题的楼盘，多年来也是这个治标不治本的整改。2022年还因存在重大安全隐患，被政府下发了清租的通知，限期搬离，断水断电。时至今日，这套房子依旧无解，无法居住，无法交易，无法确权，彻底变成了老唐手里砸不掉的烫手山芋。 Q 版公寓刚刚爆雷之后，我们的故事呢就来到了第二个篇章。老唐呢也彻底看清了小开发商楼盘的隐患，开始认真规划置换一套靠谱的改善住房，开启了自己的第二次买房之路。单身刚需的小户型已经无法满足生活需求，他需要一套够三代同堂居住的大户型改善房。从海口主城区到西海岸再到滨江路，几经对比筛选，他最终看上了广物地产开发的一线临江项目滨江地景。和父母凑齐了首付，他以7000块钱每平方米的单价拿下了一套150平方米的大四房。那年是2014年，当时啊是老唐在海南买房路上最风光的日子，搬进了宽敞舒适的大房子，生活品质直线提升，闲置腾出的 Q 版公寓每个月还能收2000块钱的租金，刚好抵扣部分房贷，月供压力并不大。更惊喜的是，随着片区发展落地，2020到2021年的期间，滨江地景的二手房价格一路暴涨，从当初7000多的单价一路飙升到了20000每平方米。单单这套150平的房子，巅峰时期账面浮盈将近200万。根据他的回忆，当时小区二手房挂牌基本几天就能成交，流通性极好。老唐一度盘算着卖掉这套房子，置换一套顶级改善大平层，彻底实现居住的升级。可是啊，人生起落，楼市涨跌，从来都是猝不及防。随着房龄逐渐增加，越来越多的新房进入市场，加上学区的划分优势不大，小区二手房的价格直接断崖式下跌，从20000每平方米的高位一路暴跌至 1.45 万每平方米。虽然现在的价格比买房时还要贵很多，但呢，跟高位相比，每平至少跌了6000多块钱，估计是个人都难以接受。更何况房子还是贷款入手的，加上这么多年的利息，算下来这房子压根儿就没啥升值的空间，房龄却越来越老。短短2年时间，近100万账面盈利彻底蒸发，房价的起飞成为一场空欢喜，原本计划的置换升级也彻底泡汤。自此，小唐迎来了他人生买房的第三个阶段，曾自冒东风，无奈踩中了大牌的爆雷盘。那么经历了学区房的涨跌浮沉，老唐的海南买房路还没结束。2020年，海南自贸港风口全面爆发，全岛的楼市热度再起。看着楼市回暖，加上父母在海口即将退休，计划长期来海南养老，老唐再次动了买房的心思。这一次呢，他把目标锁定在更适合养老的澄迈片区。正因为这里有着海南12大重点园区加持的软件园加持，他估摸着这里的资产还有长期保值的潜力。吃过小开发商的亏，这次他刻意规避了小房企，认准了当时高速扩张的大牌房企融创，入手了当时片区的当红辣子鸡热门盘融创美伦西域。前沿的产品设计，头部的房企背出片区的流量红盘，不管是自住养老还是资产保值，看起来都稳妥靠谱。他当时说呀，那可是澄迈卖的最好也最贵的房子，好的楼层甚至需要找熟人才能拿到。老唐回忆起前几年买融创的场景依然历历在目。可是呢，命运再次捉弄，房子入手未满2年，2022年融创官宣爆雷，因无力支付美元债的利息构成了实质性的违约，昔日的大牌

红盘瞬间沦为了无人接管的问题楼盘，各种质量问题交付乱象集中爆发。海南特区报在2026年的5月份发布了一篇新闻，说啊，房屋漏水近4年未解决，承卖融创美伦西与一期开发商预计6月份进场维修。楼栋墙体出现纵横大面积的裂缝，卫生间的沥青防水残留严重，日常用水常年带着刺鼻的煤油味，水质检测不达标，多年整改仍未彻底解决。万幸的是，老唐所购入的二期在融创暴雷前不久顺利拿到了房产证，可同为美伦西与三期的业主就没那么幸运了。房源多次延期交付，业主被迫三无入住，无物业、污染气、无配套的小区。但是呢，回归到正常的生活当中，饮用水的异味的核心问题至今都无解。每年父母来海南候鸟养老，都只能在海口家中后备箱内放满装着饮用水的水桶，拉到城外的家里才能正常生活。一套养老房宜居属性却大打折扣，老唐的父母也只能凑合住着。所以说，最后总结一下小唐到老唐这几次的购房经历，17年的买房，从09年懵懂登岛到26年扎根安家，17年三套房。老唐说呀，三次跌宕起伏的置业经历，还是坦然地表示，这都是他每个人生阶段中的刚需。刚毕业落脚海口，需要一套小房子扎根定居成家立业，需要大户型来容纳一家人的生活，而父母退休养老又想挑一套安居宜居稳妥的房子。那么说起老唐的踩坑经历，他呢也是满满的无奈。最开始啊，他搭在了小开发商的违规的楼盘当中，他本以为呢吸取教训换一个大牌的房企就能稳稳的避坑，结果呢万万没想到，风口红盘头部房企照样也逃不过暴雷翻车的命运。以前他买房子总下意识的去盯着风口，盯着增值，总想借着楼市的红利啊可以赚上一笔，可十几年的经历狠狠打脸，普通人买房啊，居住才是第一位的。聊到后续的职业规划，老唐的心态也早已放平。他说呀，孩子渐渐长大，要面临上学的问题，家庭成员增多，后续确实有换更大房子的刚需的问题。再加上如今海南新房产品配套政策都越来越优质，看着确实很心动。但尴尬的是，二手房的行情持续低迷，如果现在贸然置换，账面资产缩水无疑是摩托变单车，得不偿失。所以呢，他选择暂时观望，不焦虑也不激进，顺其自然就好。至于呢，压在他心里十几年的 Q 版公寓烂账至今依旧悬而未决。这些年他和一众的业主来回奔走，多方反馈，坊间也传出过拆除重建、异地回迁、楼体加固等各种方案，但始终没有敲定落地的消息。面对这个无解的烫手山芋，老唐呢早已看淡，笑着把它比作一场漫长的投资盲盒，能顺利解决就算是给孩子多留了一份资产，如果一直搁置无解，也只能交给时间坦然接受。看完老唐这17年的跌宕买房之路，我相信啊，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感同身受。最后呢，也想给大家留一个互动的小话题，你在海南买房多少年了，这些年有没有吃到楼市的红利，还是踩坑亏损满心遗憾呢？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们的一些互动消息哈。有位朋友说呀， XLC 的朋友们说没事没事，这都不算啥，跟20000多块钱的相比哈，抢破头。入手海花岛的业主们那都是洒洒水。滨江地景他早点买怎么亏呢？牛牛宝宝说早就亏啊，已经哭晕在厕所了，因为他没有那么早卖，对吧？在房价上涨的时候，不是每个人都有前瞻性和决心能把房子卖掉的。像是梦我的公主，第二位玩家实在大是伟大。还有位朋友说第二套不卖就

0: 算了。第三套为什么买在城卖啊？父母过来养老，跟你住的那么远，我觉得这个老唐的投资眼光也是有点问题。之后呢，大房企保利、美丽莎这个碧桂园都不买，要去买融创，还有第一套那个 Q 版公寓，小开发商做的也敢买。还有就是什么呢，说滨江地景不是挺好的吗，高位不舍得买，现在不卖就叫亏咯，捡不到钱就是亏钱咯。
1: 多秘密，为啥我坐在这里，阳光开朗大男孩，阳光开朗大。
0: 千珠晒太阳这位朋友说，2015年啊，在海口买入了一套7200平的房子，2019年琼海又买了一套小户型12000多，2024年底为了娃上学，在海口西海岸再买了一套复式的小户型，1.38万每平方米。那么现在的情况就是三套房全都亏了，海口两套，平时娃上学的时候住西海岸，周末又回市区住，一直想出手市区和琼海的换大平层，但价格实在太低了，没法出手。琼海的还好能租出去，现在刚需的入手房子还是很合算的。如果你是刚需的话，现在不管是二手房你还是考虑新楼盘，价格都是近这个7-8年的低点，很便宜了，有些房子已经跌到了2017年左右的水平了。你像海口最便宜的商品房7000多块钱，安居房呢7-8千的比比皆是，对吧？在二手房的市场当中，在主城区你想买一套房子5-6千，你像宝龙城这两天挂盘的这个房子，包括成交的6000多块钱就可以成交一套二手房。还有位这的朋友说，我在海口和定安买了两套五证齐全的70年产权的住宅，都烂尾了7-8年，最后我们业主被迫凑钱自救，两部电梯、变压器、供水设施、楼内吊顶、粉刷、小区修路、绿化都是业主凑钱自救的，最后呢也一直没法验收，因为没钱做消防了，估计大概率是定安的某个楼盘，对吧？
1: 阳光开朗大男孩，阳光开朗。
0: 说呀，这位叫 La Vida 说，登岛几年的本人现在呢只考虑产权，产证齐全拎包入住，经历过摩羯的考验，租住过1年4季，没有半夜偷排废气污染，邻里和睦，没有噪音污染，不靠海边的二手房可以避开很多坑，都是血泪的教训啊。说得很对哈。我觉得 La Vida 看来 La Vinia 这位朋友看来也是经历过很多的故事，是吧，也是踩过很多的坑，得来的经验分享给了大家。

0: 张白纸。
1: 这位海阔的朋友说，房子和老唐是不是有什么仇恨呢？竟然这样折磨他，是吧？建议老唐别再考虑买房了，也别考虑卖房了。如果有人谈房子的事，就默默地走开。

这风吹的朋友说，但刚需的话根本就无所谓涨跌，本身炒房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你这句话说的太对了，如果我们自己家就持有一套房的话，它只是你的账面资产，对吧？你房子它涨，那你再换也更贵，你房子跌，你将来置换，你只有一套房的话，你到最后得来的就是一个住的空间。所以说呢，不建议大家去炒房，入市一定要谨慎。非常感谢我们热风吹这位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这样的一个分享。

为了安上网。梦在海南说，这个老唐好有钱呀，能买三套，咬牙买了一套，刚需自住，也没考虑涨跌了，涨了高兴，跌了反正也是自己住的，没办法。对，我跟你讲，就这种心态，包括我们对房子的态度，就应该是这样的，就应该是纯刚需，没有投资属性，房子未来可能也会剥离出金融属性，除非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或者像杭州成都的核心地块的大平层。

对吧？稀缺的资源，或者说你真的能在主城区，你有一个洋房产品，没有公摊的四代宅，甚至是五代宅，对吧？这种产品它属于非常稀缺的资源，那么它肯定会有金融的属性在，是吧？那么反观，对吧？其他城市，还有呢偏远的地段，房子的产品又比较老旧，那这种房子它未来就只是给你住的房子。还有朋友说他是怎么踩中的，精准踩中的雷盘，哎，说多都是泪啊。想当年，小唐也是一个阳光开朗大男孩，经历了岁月风霜的洗礼，到如今也变得有点沧桑了。好的，时间来到了早间的9:59，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探访兄弟的全部内容，我们更多精彩下期节目再会。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姨姨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姨姨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1: 新的一周开始了，海岛欢乐颂在本周，潇潇和宋宋在这个点依然跟大家带来快乐，带来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都记得关注海岛欢乐颂。本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再次感谢。同时呢，想要在我们这个时间节点的节目互动的朋友，方式非常的简单，各位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然后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和潇潇还有宋宋在上午这个时间节点一起互动起来了。
1: 哎，是的，新的一周开始了，本周也希望大家依然开心快乐，工作生活都顺心如意。
0: 对，看到鸟人呢，大早上起来，不是大上午头子的来了。

0: 说宋宝肖宝早上好，他说党党同学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我是单身单身单身
1: 到处宣布他单身。
0: 不是的，因为昨天的时候他给我发来了一条消息，而且是在公众平台这种公众场所他说我有对象感叹号
1: 啊，然后那为什么今天要辟谣单身？
0: 我不知道，可能昨天在一起，今天又分了吧，
1: 就脱单了一天。
0: 你们年轻人的生活，我们这种长期主义也不是很懂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跟各位来持续的关注到一系列的老龄动态。我们今天要跟各位关注到的叫做读懂海南省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的实施办法。
1: 嗯，我们也来看一看哈，关于海南省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实施办法。最近海南省民政厅印发了这个办法，面对人口老龄化持续加快的现实，海南如何让公办养老设施既有兜底的担当又有专业的品质呢？总之啊，就是让老年人享受到更优质更多元的养老服务。
0: 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政策的一个背景和它出台的目的。海南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呢，是在持续加快的，老年人的多层次多元化的养老服务需求在不断上升。新规呢，坚持公办养老设施产权不变，公益属性不变，引入专业化运营主体，盘活资源，补齐服务短板，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同时呢，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儿，让公办养老设施焕发新的活力。
1: 这个适用范围和设施类型就是各级政府利用财政资金建设的养老服务设施，还有居民小区按规定配建并移交给各级政府的养老服务设施，还有利用政府其他设施改建的养老服务设施。整个运营主体的准入条件，你像10张床位含以上的养老服务设施，它是实施公建民营前呢，需要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开展国有资产评估，而且要出具正式评估报告，实施方案需报同级政府同意之后实施，乡镇街道所属的公办养老服务设施方案呢，要向县级民政部门备案，公开招标选运营主体，严禁挂靠投标，中标之后呢是不得转让转包转租的，而且它有五大条件来定运营资质哈，比如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社会组织，具有一定的养老服务或医疗服务从业经历和经验，具有与服务内容和规模相适应的经济实力和服务团队，近3年无违法违规和失信记录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的哈。
0: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兜底保障与公益属性。首先是床位有保障，公建民营养老机构需划出不低于总床位的20%用于特困人员的集中供养，还有就是对象有优先，空余床位呢是优先保障城乡低保、低保边缘以及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失能老人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的老年人。除此之外呢，费用方面也是有减免的，运营方呢是不得降低供养标准，不得克扣挪用供养费，不得额外收费，对低保等困难家庭的失能老年人呢，要适当的来减免服务的费用。
1: 是的，而且还有资产管理和风险防控哈。资产不流失方面呢，说到运营方不得出租、出借、处置国有资产，不得以国有资产进行抵押、融资、贷款等活动，账目要清楚，还有保证金要兜底。比如说运营方他是需要按照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的1%以押金的形式一次性缴纳风险保证金，合同期满没有异常的话就全额退还。
0: 那么在签合同方面呢，合同管理和续约的机制，合同期限最长是不能超过20年，续约机制呢是如果在合同期内你的这个运营比较良好，而且群众满意度对你比较高，合同期满前6个月就可以申请续签了，同等条件下是优先来续签的，所有权方需提前6个月启动新一轮的招标。还有就是关于服务衔接这个问题啊，合同中指呢，双方需要提前90天向实施备案的民政部门提交安置方案，双方呢需要委托第三方机构做好资产的清算，妥善做好交接工作。
1: 是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监管考核等等方面哈，这个就是它有年度评估、假期类违规红线，不合格就整改，整改不到位就退出，而且呢民政部会同有关部门每年会对床位使用、服务质量、收费标准、满意度开展综合评估，不合格的就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

0: 那就有权跟你解除合同。
1: 是，
0: 而且对于像一些擅自改变经营范围的呀，损坏设施的呀，而且存在重大隐患的呀，还有就是对老人，比如说有虐老欺老方面的非法集资的等等，违反合同约定的解约条款的，这些呢都是可以跟你解约的，解除合同的哈。
1: 这种我说实话不仅解约了，我好
0: 拉黑名单了，
1: 我都能给你抓起来你非法集资了，你好悬你
0: 是，所以就是相当于呢，他这个就是在之后长期都是实时的来进行监管的哈。
1: 嗯，然后还有一些政策成效，有朋友说，那整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啊？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吗？一个就是老人能够得实惠啊，企业有盼头，行业也能上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从比较大的层面来说。对于特殊困难老人呢，他们的保障能够更加的扎实，服务质量也是更有保障的。同时呢，对于企业来说，运营企业可以享受这个税费减免等等一些扶持政策呀，发展环境可以更加的规范有序，然后公办资源呢也能有效盘活，推动全省养老服务专业化、规范化和可持续发展。
0: 是的，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的是海南省养老服务设施公建民营实施办法，从6月3号起就实行了。
1: 是，
0: 此前签订合同的就按原合同执行，或者是协商签订补充合同继续来运营。
1: 对，还是那句话啊，每个人都会变老，你也会，我也会，我们有一天都会成为老年人的。希望到时候我们还能跟得上这个时代跟这个社会啊。
0: 对，来看到鸟人，他说昨天发的是什么来着？
1: 你看是不是有我有对象这四个字，你就找是不是有我有对象。
0: 别让人发对象，他们会把自己送给你。我有对象，我给你发。
1: 你看，就是我有对象嘛。他自己昨天说，他说太过分了。
0: 对啊，哎，你这不是说了你有对象，你都要给松松发对象
1: 了。对啊，你那对象多的都可以给我发了。还有礼拜六呢，说打黄毛可准了，批动手啊。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今天的老龄动态方面。同时呢，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健康资讯要跟各位持续来分享，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进入到健康的大板块当中。这个时间段我们先来关注关注大脑吧，感觉休息了两天的时间，大家的这个大脑不知道有没有运动起来啊。提到护脑呢，还有这个预防认知障碍，很多朋友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大脑，对小脑却长期忽视。虽然它叫小脑，但是它的这个作用非常的大，不光能控制走路的平衡，还是调节记忆力、专注力、情绪和睡眠的一个隐形总指挥。
0: 哦，
1: 那昨天晚上我失眠的情况，小脑你没作用
0: 啊，就是，
1: 回去我要审判你你等我回家了，你看我怎么审判你
0: 啊。就是小脑啊，虽然带个小字，但它是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哈。这个在同龄人群当中，据说呀，小脑体积保存完整的人，他的记忆力、逻辑思维、执行能力得分明显更高。即便是有阿尔兹海默病遗传风险，完好的小脑也能够提供充足的认知储备，延缓认知衰退。
1: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们通过哪种医疗手段可以看到我的小脑？
0: 你这个就去这个
1: 照那个片子吗？
0: 神经内科看一下啊。
1: 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我能问出这个问题？我也应该去神经内科看一下。
0: 就是神经内科，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有一个主任，他就说呢，小脑啊，它在哪个位置呢？它是藏在大脑半球后方的脑干背侧。重多少呢？重150克。仅仅占整个脑部的10%左右。
1: 对，然后人家不是说就是这个是小脑啊，还有大脑，它不是有人的那个大脑褶皱特别多吗？就证明他很聪明啊，里边全是沟壑。然后有的人的大脑呢，就是比较平滑，比较平整，可能他就有点傻傻的。我就想问一下，这个关于这个大小脑的大小，还有这个大脑褶皱的沟壑多少，到底在哪里能查一下？能不能查一下呀？
0: 神经内科，谢谢。
1: 能不能先从这个生物学的意义上来告诉我，到底我是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0: 但是我跟你说，小脑哈，你比如说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主角小脑嘛，小它不等于不重要哈。小脑容纳了1半以上的神经元，然后。它的这个皮层表面的表面积高达大脑皮层面积的70%-80%，堪称神经元的储备库。
1: 是，
0: 小脑它也不是说单纯的协调中心，而是全身的信息处理中心。你比如说像我们平时用的一些精细调控的运动啊，你比如跳舞啊，是吧？考验肢体协调。

0: 脑的，然后小脑全程参与我们注意力维持、语言组织、新知识的学习、短时记忆储存，还能够调控你的情绪，通过睡眠调控网络，直接影响深度睡眠呢。
1: 对，有多少朋友跟我一样特别想知道自己小脑发不发达的啊？
0: 我们也刚刚说了啊，也不一定说非要去神经内科查一下你的脑容量，通过一些小方法自测。

0: 在外面看你俩干啥、
1: 哎、你俩干啥为什么
0: 指
1: 我然后你现在指住远处的固定物体没有指住了吧这个时候你慢慢的把你的手收回收回收回然后看着它慢慢的去碰你的鼻尖碰你的鼻尖、嗯、如果这个指尖靠近鼻尖的时候你剧烈的抖动啊反复的触碰都摸不到你的鼻尖证明你的协调功能明显下降了
0: 啊这个咱俩还行没问题
1: 这个咱俩还可以看起来我们俩已经那个互相证明过了啊45岁以上的朋友怎么样发来消息啊
0: 啊来测试一下嗯第二个呢叫做直线行走测试
1: 嗯
0: 这个待会儿大家空了可以试一试啊
1: 嗯
0: 也就是说一个脚尖贴着另一个脚的脚后跟
1: 嗯
0: 你沿着直线交替慢走如果你走的时候走着走着还是跑偏了
1: 嗯
0: 你必须要张开双臂才能稳住身体这个就说明你的躯干平衡协调能力减弱了
1: 那这个也是小脑控制的嘛
0: 嗯
1: 这个得站起来试啊还有一个站起来试的叫做单腿站立测试你双手叉腰单脚抬起分别睁眼闭眼各站立30秒钟如果你睁眼的时候站得比较稳但是你眼睛一闭上哎呦你就来回来去的像那个什么一样你就马上要倒了说明你的小脑和前庭平衡整合的功能可能是比较减弱的
0: 对而且如果说你在这个练的过程当中出现眩晕啊、嗯、没有办法直立行走啊持续的头痛啊、
1: 嗯、
0: 等等哈这个呢就不要在家里观望了你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去到我们刚刚说到的神经内科进行头颅影像学的检查
1: 是刚刚说的这个三个小测试如果感觉有问题的啊欢迎找我给你们治一治然后还有就是如果在这个生活当中出现以下的一些症状就一定要去就诊神经内科了一个是平衡协调能力变差了比如说你走路就正常清醒的状态当中啊步态呢像踩棉花一样双脚不自觉的分开醉酒般的摇晃行走的时候呢身体总是不自觉的向一侧去倾斜、
0: 嗯、
1: 拐弯啊上台阶的时候极易踉跄摔倒哎我还发现一个事情、
0: 嗯、
1: 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说有哪些事情证明自己好像有点变老了嘛一个是就对于我们来说说话说的时间长嘴角开始倒沫子了、
0: 啊、
1: 那个嘴角以前就不理解为什么岁数大的人开始倒沫子我们到30岁了呀嘴角也容易倒沫子
0: 就是说着说着我得吞一下口水
1: 对说着说着话得吞吞口水要不然的话就容易倒沫子、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喜欢这样
0: 搓
1: 脸搓脸我以前觉得这个也岁数大的人才会做的一件事情但搓完了之后确实非常的舒服
0: 你知道现在你无意当中就开始搓脸了
1: 对开始搓脸但是我会下意识的控制自己不要去搓脸因为我知道这个可能对那个皮肤也不是很好我的皮肤
0: 这个动作非常显老是吧
1: 对特别显老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拿那个手机打电话的时候必须得开扩音嘛、
0: 嗯、
1: 我现在基本已经不用手机听筒接电话了一定要扩音如果你跟我说话的内容不能让别人看见那你别给我打电话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也是一个特别显老的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走路的时候喜欢把手背在背后、
0: 啊、对甚至有的时候站那儿开始双手叉腰
1: 对站那儿双手叉我经常站着站着就双手叉腰
0: 对我也是我就老感觉叉着腰才舒服
1: 哎，我就觉得不知道哪个啊反正就特别省劲儿啊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双手要背到背后去这件事情、
0: 嗯、
1: 我以前觉得这个姿势我说实话是不舒服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长辈就是往那一站或者什么都喜欢手背在背后嘛、
0: 嗯、
1: 我其实是喜欢手这样扣在前面这样站着或者坐着什么的、啊啊、但是后来现在我发现站着的时候啊时间长了呀手往后背一下其实背一下我还好主要就是用手托着这个腰这样插着
0: 对对对
1: 站一会儿咋那么舒服呀
0: 啊是啊这些都是显老的动作以前不理解
1: 我真醉了
0: 不知不觉已经成为这样的人了
1: 已经成为了真的
0: 哎呀我们再来看看吧
1: 嗯
0: 我们这个其实今天说的哈就是判断你的小脑有没有问题
1: 是的
0: 更多的是年龄偏大的中老年朋友
1: 嗯
0: 更需要注意一个是平衡协调能力差了
1: 嗯
0: 所以你看为什么有的老人他就走着走着容易前脚半后脚就容易摔倒嘛、
1: 嗯、
0: 是吧第二个就是难以完成精细的动作你比如说拿水杯呀、啊、抓东西啊、
1: 嗯、
0: 这个就属于精细动作嘛当小脑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越靠近目标你的手指颤抖越剧烈
1: 嗯
0: 就会频繁的失手
1: 嗯
0: 像平时系纽扣呀系鞋带呀用筷子难度就会增加
1: 哎我就不太会扣纽扣哎
0: 啊
1: 嗯，
0: 你不太会扣纽扣、哦、
1: 我不太会扣纽扣，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扣不上纽扣，然后在家里我什么纽扣都得让我妈给我扣一下，就是我说的是那种小纽扣、
0: 嗯、
1: 就比如说衬

0: 衫上的那种特别小的那种纽扣、
1: 嗯、
0: 大的那种牛仔裤的那种纽扣完全没有问题、啊、
1: 那你这个精细动作就是还得练练呀。
0: 我是不是我真的要去查查我感觉我那个系那个纽扣我不知道是哎，我的指甲也不算长啊，但是我那个纽扣就是系不上，不知道为什么啊。
1: 多练练，快练练你的小脑吧。
0: 我觉得还是那个纽扣的那个鼻儿啊，就是另外一个那个豁口剪小了，剪大一点，我一下我就给系上了。然后
1: 还有就是对那个距离的估算，如果也比较有较大的偏差的话哈、
0: 嗯，
1: 这个也就是精细动作完成的比较差嘛。
0: 是，还有一种呢，就是跟这个语言有关的。由于这个小脑它不是控制很多东西嘛，它还控制了声带呀、肌肉、舌头上的肌肉出问题之后呢、
1: 哦，
0: 协调失灵，说话就会变得含糊不清、模模糊糊的，语调高低起伏，如同唱歌，而且字词是断断续续、顿挫分明的。然后部分朋友还会出现眼球不受控制的快速晃动、
1: 嗯、
0: 视线这个发飘啊、模糊什么等的这种情况
1: 啊。
0: 北京人除外啊，北京人说话我们天生就这样，这个就不算了。还有一个是认知精神同步受损啊，小脑病变呢容易诱发施马赫曼一个综合征，它可以使人的做事能力下滑，注意力就比较难以集中了、
1: 啊、
0: 情绪自控力什么的都会变差，莫名其妙的特别容易生气、暴躁易怒、
1: 嗯、
0: 或者对周遭的事物麻木冷淡，往往还伴随长期的睡眠问题
1: 啊。这个就是认知精神也同步受损了。
0: 对，
1: 那有几类高危人群，第一个是长期大量饮酒的人，小脑前叶神经元对酒精毒性高度敏感。
0: 你别说这个对小脑前叶神经高度敏感了，你长期饮酒的人，你打麻药你都不好使、啊、少喝点吧平时、啊、
1: 是。还有就是小脑对维生素 B1 B12 维生素 E 的需求含量比较大。
0: 嗯，
1: 那有一些长期节食啊、胃肠吸收能力差的人群，小脑损伤它会加速。
0: 嗯，还有就是有脑震荡啊、嗯、或者后脑勺撞击过啊等等，这些有外伤史的一些人群可能会遗留小脑损伤、
1: 嗯、
0: 还有就是三高啊、久坐少动以及脑卒中等等，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可能容易出现小脑供血不足，就可能让你的小脑的一些功能加速来衰退
1: 啊。是啊，我们平时呢也要保护好我们的脑啊，
0: 脑
1: 保护好我们的脑部、
0: 嗯、
1: 如果说哈一旦受到一些这个磕碰的话、
0: 嗯、
1: 你比如碰到后脑勺，小脑往往最先受到冲击。
0: 对，
1: 所以我们日常要保护好头部啊、
0: 嗯、
1: 你比如骑电动车要戴好头盔。
0: 是，
1: 像家里有老人的，家里的浴室啊、厨房啊铺上防滑垫儿，
0: 嗯，
1: 然后家里安装一些适老化的设备哈，降低摔倒撞击的风险。
0: 对，然后在吃这一方面也得注意啊，每天吃点这个全谷物啊、瘦肉啊、绿叶菜，补充足量的 B 族维生素，维护神经细胞的一个代谢，还要适量吃一些原味的坚果，十克就行，植物油，补充一些维生素 E， 减少氧化损伤。有条件的话呢，每周吃2到3次海鱼，其中 Omega3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改善脑部的一些微循环，更重要的是要严格限酒。说你们呢，成天待着没事出去一问干什么就喝酒的朋友，
1: 最好彻底戒酒。
0: 我跟你们这些朋友拼了，说最好彻底戒酒啊，避免酒精对小脑毒害。我给你们拉着全上那个神经内科影像科，给你们脑子挨个照一下，都这样了还喝呢。
1: 戒酒戒酒啊、嗯、还有就是要经常运动，你每天呢至少保证每周日常保证每周3次吧，
0: 嗯，
1: 每次30分钟的一些运动，慢跑也行啊，打打太极啊，跳跳广场舞啊，
0: 嗯，
1: 能有效的改善脑部的供血，减少久坐。
0: 嗯，
1: 你看每个小时要起来活动3-5分钟，一会儿半点我们俩起来动一动啊，
0: 起来咱俩跳个舞
1: 啊，
0: 跳个舞给大家开个直播啊，开个直播跳舞。然后还有就是每天这个练一练，哪怕你说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锻炼啊，你也可以练点别的东西，为了练这个小脑，比如说居家沿着这个地砖的直线慢慢走，这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干的事儿。还有练书法、弹琴、串珠子啊、接抛球等等，这些小动作也算得上是精细的协调训练，
1: 嗯，
0: 加强一下你的手脑联动。
1: 是的，还有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很重要。
0: 哇，做不到耶。
1: 哎呀，那你看说扣扣子扣不好吗？
0: 我昨天只睡了3.5小时哎。
1: 那赶紧一会儿回去补觉吧。
0: 会不会是就是因为睡不够所以不会扣扣子呢？
1: 有可能啊。
0: 受不了了。
1: 所以多出去走一走也很重要哈、
0: 嗯、
1: 这个建议每周参加一些线下的社交啊、集体活动啊、
0: 这个、
1: 多出去玩一玩啊。
0: 是，
1: 还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做手工，一边散步一边看风景、
0: 嗯、
1: 多感官刺激，可以修

0: 复调节情绪，这个也有助于锻炼我们小脑部分区域哈，都可以避免认知功能快速衰退。
1: 对，主要这个容易让人心情好，人一心情好了，什么脑子什么的就可能更发达一些啊。
0: 嗯，
1: 然后呢鸟人说呀，说戒酒我就靠这点粮食饭才睡得着，我下午就给你挂一个号上那个影像科照照你的脑子，还有褶没有你的脑子。
0: 金戈铁马说光阴似箭岁月如梭呀，
1: 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呀。
0: 哎呀，这忽然感觉年龄大了。大胳膊说问你已经到了双手背到后面的年纪了吗？
1: 哎呀没事，你永远比我大20岁啊。还有大螺丝说我知道了，我有的时候颠颠的，就是小脑不配合工作。
0: 来吧，广告来了，一会儿见了朋友们。
2: 宇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5: 哦，为什么呢？
4: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5: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4: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6: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7: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8: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7: 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9: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10: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9: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7: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啊的嗷嗷叫，你知道吗？啊的也嗷嗷叫。
1: 今晚爱我是一场最美的风尚，
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2: 温柔以待。
3: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
7: 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
6: 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
7: 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
6: 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10:36，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指导播出。
0: 哎，同时呢，我们依旧是在每个工作日上午的10:00到11:00，由潇潇和宋宋来陪伴各位一起海岛欢乐颂。
1: 是的啊，来看到礼拜六，他说了音乐环节休息一下，
0: 太好了。
1: 我们这个稍后在音乐环节吧，这刚刚不是都直接半点了啊，
0: 是，
1: 非常的敬业。
0: 你是我们今天最喜欢的这个听众。然后刚才我们俩半点也没闲着，我们这个半点也不是说都不说话，还是会对节目的内容来进行一系列的讨论跟探讨。然后就有朋友说，为什么说刚刚说什么嗷嗷叫呢？我们说到了痛风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痛风的一件事情。哎，我们俩就说这个日常生活，你身边有没有朋友痛风？然后小学说有，那个痛风有的时候家人犯的时候嗷疼的嗷叫唤。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痛风这件事情啊。就是经常得痛风的朋友都知道，这个痛风犯的时候呢就特别的疼。然后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个小伙，年仅22岁，痛风痛得嗷嗷叫唤，不仅是脚踝关节剧痛，还伴随着全身明显的乏力。然后经过检查呢，小王他就是急性的痛风发作了。
1: 他平时呢也没啥痛风，也挺正常的，但是呢他怎么忽然就急性痛风呢？这告诉你们啊，罪魁祸首源于什么？罪魁祸首源于他吃了一碗泡面。
0: 怎么可能呢？一般情况下痛风是一边喝酒啦，一边吃这个海鲜啦，或者咋地啦，暴饮暴食啦，饮食方面的问题。
1: 对，
0: 怎么可能吃泡面？
1: 这个就是问题关键所在嘛。这个小王呢，他本身呢是有痛风病史的，但是呢他一直规律的服药哈，控制尿酸，病情也相对稳定。这次发病呢，他既没有暴饮暴食，没有说喝酒撸串啊，就是因为吃了一顿方便面。然后经过中西医结合治疗，小王的疼痛就迅速缓解了，身体也很快恢复了，最终顺利出院了。
0: 是，我们之前总是以为就是痛风只有吃这个海鲜吃多了呀，动物内脏吃多了呀，啤酒啊，浓肉汤啊，清淡的素食啊，什么什么，这些肯定是安全的，只要不吃那些什么内脏啊，海鲜之类的东西，不喝酒什么就行。但是其实呢，方便面其实它算是一个高尿酸痛风的一个高危食物哦。
1: 是的，像这个普通泡面之所以能够诱发痛风，核心原因有三个。痛风的人群一定要牢记啊，像这个真正的嘌呤大户是调料包，而不是说那个面饼
0: 啊。意思是吃方便面行，别放调料，
1: 那也不好吃啊。
0: 那能吃吗？
1: 泡面面饼本身的嘌呤含

0: 含量呢并不是很高嘛、
1: 嗯、
0: 因为它是面食类的、
1: 嗯、
0: 真正的陷阱在于它里面的那个汤料包和酱料包、
1: 哦、
0: 因为市面上绝大多数方便面的调料都是用那个肉类提取物呀骨髓呀海鲜粉啊、
1: 嗯、
0: 动物油脂浓缩熬出来的嘛、
1: 嗯、
0: 所以它的那个嘌呤含量是很高的，你喝一碗泡面汤摄入的嘌呤堪比喝一碗熬了几个小时的那种浓肉汤、
1: 哦、
0: 它会显著的提高尿酸水平。
1: 那么我们光吃这个面不喝一口汤也未免有点
0: 是啊，而且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什么呢，高油高盐、
1: 嗯、
0: 方便面它是典型的高油高盐高热量的加工食品，你频繁吃长期吃它会加重身体的代谢负担，
1: 是
0: 直接抑制尿酸的正常排出、
1: 嗯、
0: 尿酸排不出去你在体内堆积，哪怕没有大吃大喝也会直接诱发痛风的急性发作啊！
1: 哎，我之前还有看到过一篇文章，哎，
0: 啥文章？
1: 就文章讲到嘞，就是说关于我们吃这个方便面的时候，你知道多长时间人体才能把这个你吃的这一包方便面完全代谢出去吗？
0: 啊、
1: 哦，你猜猜？
0: 多一周？
1: 不止
0: 啊。一周都代谢不出去啊，
1: 对，就是说他的意思是完全代谢 啊,
0: 啊
1: 不是说拉出去就算了，不是，就是完全代谢掉一包方便面需要18天的时间
0: 啊、18天的，
1: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因为这个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因为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经常吃面，那个时候、哎、不知道为什么每天晚上的时候啊，就尤其是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得意吃一碗这个面，然后弄一个卤蛋什么的，然后我的舍友当时就给我说了就是这个关于十八天才能代谢掉的事情，吓得我赶紧喝一口泡面汤压压惊，太吓人了。
0: 你说你这人就是一身反骨呢，让你不吃你非要吃。
1: 嗯、
0: 还有我跟你说，就是像这个肥胖体质啊，这个也是痛风的强催化剂。
1: 嗯、
0: 有的人呢，本来就是那种肚子胖嘛，腹型肥胖的人、
1: 嗯，
0: 他身体代谢能力本身就比较弱，尿酸更容易在关节处形成结晶、
1: 嗯、
0: 堆积沉淀，所以肥胖体质的人，你再加上又本身他又有这个痛风史，
1: 嗯、
0: 又吃个泡面，所以呢他咔咔一下痛风急性发作了。
1: 对，然后有的朋友就觉得痛风不就是疼吗，你就疼呗，疼一疼的时候忍一忍就过去了，对我这个身体其实没什么大伤害呢、
0: 那你也是狠人呢，
1: 你真是狠，你有这个狠头，你做什么都会成功的。痛风它不是单纯的关节疼啊，是全身性的代谢紊乱的一个疾病，如果你放任不管的话，你全身的器官都会跟着遭殃，如果长期放任痛风反复发作，后果呢远比你的关节疼痛要更加的严重，比如说反复损伤关节会形成痛风石，甚至影响你关节的功能，如果持续损伤肾脏的话会诱发肾功能的一个损伤，连续引发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等多种的这个代谢问题。然后很多人说这个痛风咋反反复复的呀，其实说到底就两个原因，不痛就把药给停了，然后吃了药之后又吃海鲜去了又吃泡面去了，所以在就只要得过痛风的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养护就要时刻牢记了，
0: 对，你比如说规律吃药不能擅自停药哈、
1: 嗯、
0: 不能说哎我这两天没事儿不吃了我大吃大喝、
1: 嗯、
0: 那你就反反复复肯定不行，
1: 嗯，
0: 而且还有就是少吃避开隐形高嘌呤的加工食品，
1: 是
0: 像大家熟知的海鲜呀动物内脏啤酒啊浓肉汤啊
1: 这些就少吃，
0: 对，这些大家都是比较熟知的，但是你看像一些隐形的方便面
1: 嗯
0: 速食的汤包、
1: 嗯、
0: 火锅底料加工的香肠烧烤油炸食品、
1: 哎、
0: 这类重口味的加工食物、
1: 嗯、
0: 也是当代年轻人痛风反复发作的主要元凶，
1: 这个没有不好吃的，我说实话你刚才说到的那些东西啊，
0: 都好吃啊，
1: 对，还有一个就是科学减重体重超标跟腹型肥胖，腹型肥胖就是肚子特别大但是那个四肢特别细的那种肥胖、
0: 嗯、这个就叫什么苹果型身材，
1: 对，苹果型说好听点就是苹果型身材，不好听就是腹型肥胖、啊、
0: 对，
1: 这个也是年轻人痛风高发的核心原因之一，
0: 嗯，
1: 要循序渐进的科学减重啊，减重了之后呢就可以提高你身体的一个代谢能力了，还能提升尿酸排泄的效率，大幅降低痛风发作的概率，但是不要极端的去节食，让你这个身体快速减重是不可以的，过度的节食呢还会引发你的代谢紊乱，反而还会加重你尿酸的问题，
0: 刚刚我们才说了嘛，你节食减肥的你的小脑不发达了，
1: 不发达身体也是坏脑子也不好， 干什么呀一天？
0: 是，像平时出汗多体质比较虚的人要及时补充电解质水，
1: 对，
0: 避免出现一些低钾的情况哈。
1: 是，
0: 痛风呢并非说忍一忍就能好转的小病，痛风它是可防可控的，是长

0: 长期稳定控制的，你只要规律用药，管住嘴，控体重，调体质，戒除一些不良的习惯，多数患者都还是可以摆脱疼痛反复发作的困扰的啊。
1: 对，我哥之前他就是有这个痛风，但是他那个痛风就纯是他喜欢喝酒，同时喜欢吃海鲜，然后说痛起来的时候真的非常的痛。
0: 痛风不是病，一痛真要命。
1: 哎，哪儿痛起来都要命。我们看看大家发来的消息，看到小鱼说来晚了。来晚了没事，你来了就行啊。还有大哥们呢说，前两天刷到人家说空心菜会引发痛风。
0: 刚我查了，这谣言、啊、
1: 真的吗？
0: 关于空心菜呢，它这个是误解。
1: 嗯，
0: 说什么空心菜是万毒之王啊，是空心菜是最毒的绿叶蔬菜。
1: 我昨天晚上刚吃了空心菜耶，别吓我。
0: 这是谣言，谣言，
1: 谣言。
0: 说网上有什么说那个说空心菜，因为它是真正空的嘛，
1: 嗯、
0: 说它像吸管一样，把周围环境当中的重金属和有害物质吸进去。
1: 哦、这么。厉害呢，
0: 这个是假的，假的。因为你种植空心菜，它主要取决于空气、水质和土壤嘛、
1: 嗯。
0: 那你像我国对农产品种植产地都有明确的规定的、
1: 嗯，
0: 你是安全种植的空心菜，在使用上肯定是安全的。
1: 它要是能把那些什么金属说把它种到那个金矿里边去，种到金块里边，完了那个里边那个杆里边全是金的，金子都不用提炼了，让空心菜都吸上来了。
0: 然后大胳膊说吃空心菜会引起痛风，他看到的嘛，这个也是。假的，因为空心菜它是属于典型的低嘌呤的食物，
1: 是，
0: 而且嘌呤也是溶于水的。一般空心菜我们一炒啊什么的，或者一焯水啊，它的嘌呤所剩无几了。空心菜也不含果糖、酒精等抑制尿酸排泄的物质，所以它怎么可能痛风呢？
1: 假毒，
0: 除非你拿那个高浓汤去煮空心菜，那这个、
1: 啊、
0: 它就
1: 对对对对，
0: 不在于空心菜本身了，而
1: 是
0: 在于那个高浓汤啊，是吧？
1: 对，这是央视财经发的，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个啊，所以说大哥哥你看。谣言就是止于你。你回头找找那个视频，点点举报啊。然后还有鸟人呢说，那我那两箱泡面怎么办呀，送给宋宝吧。他说宋宋你还是耐杀呀，
0: 小的时候啃电池，
1: 对，
0: 大了之后使劲吃泡面，
1: 是从小就耐杀。然后还有宇哥说来打个卡，准备要飞回来了啊。哎呀快点吧，想你想的不行了。说痛风呢疼得要命，时间长了呢会有痛风风湿结晶，皮肤还会溃烂呢，然后还会损伤肾功能。
0: 嗯，
1: 我前两天的时候刷到了一个视频，就是关于这个，是不是叫肾结石啊？是不是有这么个东西
0: 啊？是有肾结石，
1: 是吧、
0: 嗯？
1: 说那个肾结石疼起来的时候，好像也是会致命的。然后有的、
0: 非常疼、哦，
1: 对，非常非常的疼。所以，尤其是每天这个喝水量不太够的朋友们啊，经常坐着呀，开车一开要开一天，然后为了让自己不怎么上厕所，然后喝水喝的比较少的朋友们都要格外的注意啊，身体才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关键生产力呢。
0: 嗯，是的，我之前有看过那种痛风特别严重的人、
1: 嗯、
0: 他们不是录的视频吗，有长那个痛风石
1: 啊
0: 这
1: 长在哪里啊，
0: 就是各个关节部位嘛、
1: 嗯、
0: 你可以搜一搜长痛风的石啊，非常可怕。然后还有他们就是去医院做手术把那个痛风石取出来嘛，
1: 嗯，
0: 就是因为痛风的那个结晶，那个医生取的那个盘里一盘一盘的，也
1: 很恐怖，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
0: 是，
1: 反正吓唬吓唬大家吧，吓唬吓唬你们，然后让你们也都能多多的注意一下身体的健康。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各位来分享到中国疾控中心在前两天的时候分享到的一篇文章，是关于家里的，是关于家里冰箱这件事情。
0: 对，家里的冰箱呢？说实话我们都觉得是平时放点菜的地方啊，
1: 对呀、
0: 啊、它也不脏啊，但其实家里的冰箱可能真的很脏啊。
1: 对，它的脏不是说像地板脏一样的这个脏啊，
0: 而是就是各种细菌，
1: 对，各种各样的菌。很多朋友把冰箱当成这个食物保险箱，觉得只要温度低呀、啊、这个东西就能住到地老天荒，其实这个是不对的。然后冰箱呢有很多如果使用不太恰当的话呢会变成细菌的一个培养皿、
0: 嗯、
1: 还有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长辈，我们还好不太喜欢囤东西、
0: 嗯、
1: 我们的一些长辈尤其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类的，有的时候你回家之后五年前冻的肉他都能给你拿出来。
0: 是，我跟你说我家冰箱我就是可不爱囤东西了，所以以至于我家冰箱打开有的时候空空如也。
1: 我们家
0: 几块咸菜在那，
1: 几根咸菜可还行。我们家冰箱里我说实话在我妈妈就是
0: 来之前啊，
1: 来之前哎，打开特别多东西，里边是有那个面膜。
0: 哦，你是放的面膜呀？害我还以为吃的呢。
1: 没有，也吃的喝的也有，里边反正有一个抽屉里边放的是面膜嘛，因为它可以锁鲜嘛，它有那个。

0: 个锁鲜的功能，然后还有就是大部分就是喝的东西，
1: 嗯，
0: 饮料
1: 啊对对对对对，
0: 酒啊，
1: 是，
0: 然后有些很多东西都要放在冰箱里面嘛，
1: 嗯，
0: 然后被这些东西给弄满了，然后底下那个
1: 急冻的，
0: 对对对，冻的那个基本上就是空的，然后我妈告诉我，你知道吗？冰箱空着更费电，真的真的假的？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冰箱一打开，就是还是有很多什么菜呀、
1: 啊，
0: 这个对对的、
1: 啊、是。
0: 但是我其实不太喜欢冰箱里有菜味儿哎。
1: 啊，但是那个菜味儿它容易串味儿嘛。
0: 然后我就把我的面膜都拿出来了，我说我受不了，面膜跟这一堆东西一起放着。
1: 单独买个装面膜的冰箱，
0: 我觉得可以买个小冰箱放在那个梳妆台上。
1: 因为冰箱它再怎么样，它确实是容易串味儿的。但是你说冰箱不放菜、
0: 嗯、
1: 放啥呢？它不就是为了储存我们食物嘛？
0: 对呀、啊。
1: 但是告诉大家哈，冰箱它有很多的隐形刺客，
0: 嗯，
1: 有一些细菌呢。他就喜欢凉飕飕的环境，冷藏室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避暑圣地。
0: 嗯，
1: 臭名昭著的就是李斯特菌。
0: 对，
1: 李斯特菌呢，它在5到45度都可生长、
0: 嗯、
1: 特别爱污染乳制品、肉类、水产品、蔬菜和水果。普通人吃了可能会拉肚子发烧、
0: 嗯、
1: 但是对于孕妇、新生儿、老人和免疫力差的人来说，它可能就会引发脑膜炎、败血症，然后孕妇感染可能会导致流产、啊、
0: 哦，这个好危险了。
1: 我之前怀孕的时候呢，就是所有冰箱里面放进冰箱过夜的剩菜，我是一概
0: 不吃，
1: 我是一概不吃。
0: 对，我觉得是。
1: 然后还有在外面买的凉菜，
0: 嗯、
1: 我也一概不吃。
0: 对，你不知道它是怎么保存的这些菜。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像这个李斯特菌还是非常可怕的。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沙门氏菌。
0: 哦，
1: 沙门氏菌呢，它最喜欢在生鸡蛋、
0: 嗯、
1: 生肉的汁液里面。泡温泉，
0: 嗯，
1: 如果说你把生肉放在最上层，它那个汁液往下滴到下层的面包或水果上，
0: 那坏了
1: 啊，细菌就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偷袭。
0: 是，还有一种呢，叫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个就常年在剩菜呀、啊，还有奶油蛋糕里面出没。它产生的毒素特别耐热，就是你感觉热菜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说热炒吧，100度，这个细菌就杀死了啊。但是其实呢，它的毒素还在，吃了之后还是会照样生病的。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叫做志贺氏菌，
1: 这个第一次听，
0: 我也是，它长得像一个人名叫志贺啊，
1: 这还挺好听的。
0: 对，我也觉得志贺氏菌这个是一种很耐寒的细菌，在冰块当中能生存3个月呢。如果有人误食了志贺氏菌污染的这个蔬菜水果，你就会拉一整天，然后有
1: 厕所一日游。
0: 对，然后有很多这种不太规范的夜市啊、小吃街啊，或者你刚刚说到的那个凉拌菜呀、啊，可能。这个是致贺氏菌的一个重灾区
1: 啊、嗯，是的，这些细菌搞出来的病呀，医学上叫做食源性疾病。
0: 嗯，
1: 轻的话呢，就是腹痛、腹泻、恶心、呕吐。
0: 嗯，
1: 那严重的话呢，就可能会引起脱水、休克、高烧不退。每年夏天，因为冰箱卫生吃坏肚子的人进医院的。还挺多的哈，
0: 是，但是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小办法啊，比如说，首先第一招就是每周来一次冰箱快闪，不需要大动干戈的让你去弄这个冰箱，每周花个10分钟就能避免很多尴尬了。打开冰箱就像逛超市一样啊，扫一圈看看有没有已经要退休的剩菜呀，这个奶过没过期呀？酒不会过期，朋友们啊，但是奶会过期，
1: 对，
0: 该扔就扔，不要心软。然后食物呢、嗯，它在冰箱里只能说是越放越蔫儿吧，它不可能说慢慢变新鲜了。还有。顺手拿一块抹布，有一些隔板上可能会洒落一些汤汁啊、
1: 嗯、
0: 等等，还有抽屉里的一些菜叶子碎屑什么的擦一擦，还有一些比较潮湿的小角落可能有一滴的这个菜汤，他们就能吃的
1: 可开心了、哦、
0: 对，就能开个 party。 所以说擦完之后把抹布也得记得洗洗干净啊，
1: 嗯，
0: 然后烫一烫什么的，或者换一块新的抹布。
1: 嗯，我每次收拾冰箱的时候呢，我就发现犄角旮旯什么时候还有一小盒酸奶呀、啊。就挤到犄角旮旯去了嘛，
0: 我觉得
1: 一看都过期了，
0: 是
1: 赶紧，因为你不疼的话不收拾你是不知道的。
0: 嗯，
1: 而且大家在那个收拾冰箱的时候可以买一个那种专门的冰箱清洗剂、
0: 哦、
1: 它不是可以喷在冰箱上面吗、
0: 嗯、
1: 让它静置一会儿再去给它擦掉，这样就能给冰箱来一次完美的消毒了哈，
0: 是，还能除除菌什么的。
1: 嗯，
0: 还有就是你冰箱里的这个食物看看是不是都盘子摞盘子，碗碗摞碗呢。上层的话呢，大家记得可以放一些剩菜，熟食，还有一些即食食品，这儿的温度是比较稳定的，适合直接入口的一些吃的。然后下层呢，可以放一些生肉啊、海鲜呐、啊、如果是有汁液滴落的话呢，也不会污染到上面的食物。
1: 嗯，
0: 然后抽屉就留给蔬菜跟水果，让他们在这个小抽屉里边啊，就不太会串味儿嘛。
1: 对，
0: 然后门架上就可以 可以放一些调料跟饮料，这里的温度波动比较大，不

0: 太适合放太娇贵的一个食材
1: 啊。是的，还有就是生肉里面的汁水可能带有沙门氏菌、如果说滴到即食的食品上，你拿起来直接吃，你就等于让细菌搭便车进肚子了，
0: 跟直接吃细菌没有区别。
1: 对，所以大家其实也可以准备几个透明的保鲜盒、把一些那个零散的食物放进去，这个是既防串味儿，又能够一目了然。我家的冰箱是买了一个那种密封的装鸡蛋的盒子，因为那个鸡蛋的表面它也、我们买回来不能洗嘛，鸡蛋表面它其实也是带有一些细菌的，
0: 有粑粑都，
1: 对，就把那个鸡蛋密封的放进去。还有就是呢，我们刚刚说的冰箱啊，每一个月来一次深度的清洁。刚刚说的是小小的清洁，就是把一些不吃的东西啊或者剩东西啊拿出来擦一擦、深度清洁的话呢，就是要断电清空，把食物清出来放到阴凉的地方检查保质期，然后呢你可以用那种专门的清洗剂，或者是哈万能的小苏打来了，
0: 我怎么感觉什么都有它呀
1: 用温水或者小苏打把隔板抽屉全部都擦一遍。小苏打它的确是天然的去污
0: 小能手，小苏打到底是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
1: 啊。小苏打它是天然的去污小能手，而且还告诉你一个妙招、你在比如说炒肉的时候、腌肉的时候放一点点小苏打，那个肉会更嫩。
0: 小苏打吗？不是放点淀粉吗？
1: 放淀粉再放一点点小苏打，食用小苏打啊。
0: 又学废了、
1: 是的，
0: 用不到的小知识又学废了还有就是擦干通风，你不要就是拿那个湿抹布把那个冰箱擦了一圈完了就扭头就走了啊，把干抹布再把那些水渍彻底擦干，敞开门通通十分钟，等这个潮气散一散，细菌不就失去了它的温床吗、还有就是原路放回，把幸存的这个食物啊按照刚刚说到的那个这儿放那儿那儿放这儿的这个原则给摆回去，然后如果是放到保鲜盒上呢，记得要贴一个小标签儿啊，写上日期，你就知道它大概什么时候过期了。
1: 是的，冷藏室的温度最好保持在4度以下、啊，我回去得调一下，我调的是5度。冷冻室的话呢，最好零下18度、还有就是平时冰箱里可以放一些除味的东西，比如说咖啡渣。
0: 我喜欢放这个
1: 啊，这个就挺好的、它能够留下淡淡的咖啡香，还有柠檬片呀、橘子皮呀、还有小苏打。
0: 小苏打又是万能小苏打，你默默放在角落里就行。他有自己的活儿要干，不用理他。啊，然后这几个小帮手呢也记得定期给他们换换岗啊、反正就是这个冰箱，哎，我还是觉得一个完美的冰箱啊，上层应该放喝的，下层放冰棍儿，然后中间放面膜这才是我的世界里的完美的冰箱，不要放任何的菜之类的肉之类的东西进来、
1: 那你一看平时少接触柴米油盐呢。
0: 我也没有的，也还蛮经常接触的啦，叫外卖的时候也还会蛮经常接触的啦。
1: 宇哥他说了他要去登机了，现在开启狂奔模式啊，
0: 卫星厅啊，你这么幸运啊，宇哥！
1: 哎呀，
0: 特别远。
1: 宇哥真是赶飞机还在听我们节目，太感动了。
0: 是，还在上海，还在上海。我在上海有一次去那个。哎，去哪儿了？应该也是浦东机场吧。
1: 浦东机场可大了。
0: 哎呦喂、还要坐在那个机场里边，还要再坐高铁。我说什么呀？这么厉害，确实得早一点啊。
1: 哎，加油吧，努力狂奔吧。
0: 还有鸟人呢说，宋宋，你确定红姐不来之前，你冰箱里面不都是酒吗？
1: 他说了嘛，饮料嘛，变相性的这是说个
0: 饮料
1: 嘛，说的含蓄一点，饮料和面膜嘛。
0: 没有太高度数的就没有酒嘛，有一些小度数的就是饮料嘛。好吧，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今天分享了很多，一个是老龄动态，二个是关于这个痛风的，关于清理冰箱的等等等等啊，反正今天的这些小知识希望对大家生活当中都有所帮助。我们最后呢再来听一小小首非常让人觉得开心的歌曲，也希望大家今天愉快，来自张强的别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1: 爱听好听，明天再见朋友们，拜拜
0: 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7: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

0: 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1: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2: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3: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2: 谢谢。
5: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2: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5: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2: 您看，禁止吸烟。
5: 习惯了，改不了。
2: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5: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2: 习惯了呀，改不了。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7: 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9: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2: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1: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9: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1: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2: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11: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呢，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本节目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更多的网友关注和收听。今天是2026年的7月27号，农历6月14，星期一。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让我们将事前的忧虑换为事前的思考和计划。追随梦想，不论做什么事儿，相信你自己，别让别人的一句话将你击倒。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地区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度，乡镇气温25到37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接下来进入节目今天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阳饭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好了，新闻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7月24号到27号，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海南展团通过新书首发、品牌发布、招商推介等方式，呈现海南出版业发展的最新成果。海南自贸港零关税货物用于维修零关税自用生产设备的首单业务，近日在海口海关所属椰城海关顺利办结全流程手续。这标志着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之后，零关税货物应用场景进一步的拓展。在零关税生产设备维保场景实现零关税政策二次响惠，为岛内企业降本增效、稳定生产提供了新支撑。海口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印发了《海口市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将于8月10号起正式实行，有效期5年。这是海南省首个展会知识产权专项保护制度，标志着海口在完善展会知识产权保护机制、优化营商环境方面迈出新的步伐，填补了海南省市级层面展会知识产权专项制度空白。2026海南东南科技艺术季于7月25号、26号在海南陵水海归小镇举行，旨在打造科技与艺术深度融合的城市盛会，擦亮陵水文旅融合与文化出海的特色名片。活动上，九大主题街区双帆石毕业歌会、多场赛事论坛，让欢乐是直接拉满。今日琼海市举行了良田万亩商聚八方主题招商会，八方客商齐聚琼海，共探现代农业发展新机遇。本次盛会共签约了优质产业项目22个，总投资超过8亿元，为琼海热带特色高效农业转型升级、乡村全域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海南近日印发了《海南省155海洋经济发展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明确提出，到2030年，深海装备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达到20%，深海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 到2035年，海洋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占比重超过 50%， 成为海洋新质生产力重要的实践地，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创新生态，全面实

实现向海图强，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的战略目标。海南省民政厅、财政厅近日修订并印发《海南省临时救助实施办法（2026年）修订》，办法进一步的完善了临时救助对象的情形、审核确认程序、一事一议机制等，将于8月1日起正式实行。欧盟航空安全局近日正式为海口美兰空港吉奈斯航空发动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颁发航空发动机的维修许可证书含翻修能力。至此呢，新海航、海口吉奈斯成功跻身国内，同时拥有中国民用航空局、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及欧盟航空安全局三大权威认证的航空发动机大修单位的行列。近日，海南省国兴中学、海南华侨中学美丽沙分校、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海南陵水分校发布招聘公告，招聘多名学科教师，部分还拥有编制。近日，海南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丛书发布会在海口召开，助力全省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普及，培养学生人工智能核心素养。据了解呢，这一系列丛书覆盖小学3年级至初中2年级，共12册，围绕人工智能的基础知识、核心技术和实践应用进行系统设计，通过生活化的案例、探究式学习和项目实践，引导学生在体验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近日，创维光伏国际总部启用仪式在海口市中交国际中心举行。此次国际部的启用是创维光伏推进全球化布局的重要一步。目前，创维光伏已在海口拥有50余名常驻员工，并组建了由100多名的海外骨干组成的国际业务团队。跨境资金通道已经逐步打通，首个东南亚跨境租赁光伏项目也已经启动。依托这一平台，创维光伏将加强对海外市场、国际项目、跨境资金、产品供应和人才资源的统筹，推动国际业务由分散开拓转向总部统筹、区域协同和本地化运营。接下来继续关注海口。近日，天宫开化机械域矿晶艺术馆正式开馆。艺术馆位于海口市群山区云龙镇十里春风商业街，是海口以首个以机械域和珍稀矿晶为展品的复合型自然博物馆艺术馆。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上，国港通科技集团旗下亚太区域数字供应链中心签署了2份合作谅解备忘录，分别与俄罗斯莫斯科出口中心、美国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港供应链机构达成了深度的合作，依托海南羊驼港、海口港的国际航运资源与中心，搭建全球数字供应链服务体系。海南自贸港将进一步串联起亚洲、欧洲、美洲三大市场，加速发挥国际供应链适配的效能，畅通双向贸易渠道。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在近日对外正式发布，确保职工换工作时，自2027年1月1日起，职工可通过登录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掌上12333 APP 等全国统一线上服务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个人缴费以归属个人的单位缴费，已转入的职业年金以及相应投资收益

提供有力支撑。据了解，我国将从优布局、成集群、强能力、促衔接、联产业五个维度推进邮政快递枢纽建设提质增效，其中将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集群，并支持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强化定向对外开放功能。今日第十五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暨海南省第十二届科创杯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会在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举行。本届大赛重点扶持适配自贸港发展定位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项目，精准对接海南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的核心需求。除颁发荣誉证书与奖牌之外，设立专项奖金激励优质项目，成长组冠亚季军分别可获30万、20万、10万元的扶持资金，初创组1、2、3等奖对应奖励15万元、10万元和5万元。与此同时，获得海南赛区一等奖的企业项目，若技术创新性、市场前景符合海南省科技发展需求，经省科学技术厅审定后，可备案为省级科研项目。成长企业组可再获得最高不超过50万元的扶持资金，初创企业组可再获得最高不超过30万元的扶持资金。来自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的消息，从7月27号起，海南省职业导师将深入就业驿站，讲解就业政策，明确就业定位，提升就业能力，规划职业生涯，为更多的求职者免费提供职业指导服务。从7月25号起，海南医保药品比价系统会选药小程序功能全面升级。本次升级新增了集采药品的属性标识、医药机构的联系电话、近一个月的售价水平、药品挂网价格四项关键信息。目前会选药系统已经连通了全省近2000家医保定点零售药店，收录药品信息超 7.46 万条，数据每日动态更新。上线以来，已经引导366家定点零售药店主动下调药价，涉及到10430个药品，平均降幅达 23.86%。近日，海南省工信厅发布通知，经企业自愿申报、市县初审推荐、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程序，公布我省2026年度基础级和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其中13家海口工厂上榜。海南省2026年度基础级智能工厂名单公布的13家工厂，其中6家海口工厂上榜，包括双胞胎饲料有限公司的全流程数字化管控饲料智能工厂，海南中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多肽药物制造智能工厂，海南亚洲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快克制造固体制剂数字化智能工厂等。来自海南省邮政管理局的消息，2026年上半年，海南省邮政快递业务各项指标稳步攀升，发展质效持续提升。其中全省快递业务收入和快递业务量分别完成 27.3 亿元和 1.99 亿件，同比分别增长了 12% 和 23%， 均高于全国行业的平均水平，持续激活民生服务动能，释放自贸港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全省收寄免税完税品包裹超过570万件，有效释放离岛免税政策的红利，助力离岛免税消费提质扩容。

0: 到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1: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0: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1: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0: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好了，接下来在新闻速览板块，我们再关注几条简讯。首先来关注海南出台矿业权的管理新规。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近日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业权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采矿权设置必须通过矿山环境风险评估和多部门综合论证，论证不通过或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不得设置出让采矿权。新规围绕着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两大主线，从矿业权设置出让、已有采矿权申布及周边勘查管理、现有探矿权分类处置等方面提出系统性的举措，旨在促进全省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和海南经济发展需求。

0: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1: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0: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

近日，记者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于近日发布公告，公示海南省未取得征信、信用评级等金融业务资质经营主体名单第二批，共计3339家。据了解，中国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表示，公示经营主体名单为2022年3月12日至2024年11月14日期间登记注册的未取得相关金融业务资质的名称或经营范围含有征信、信用评级等涉金融属性字样的经营主体，共计3339家经营主体。那么记者了解到呢，经营主体的名称、经营范围含涉金融属性字样，容易对金融消费者造成误导。征信、信用评级字样具有金融属性，未取得对应的金融业务资质的经营主体不得在名称、经营范围当中使用前述字样。名单内的经营主体有意经营相关业务的，必须向行业的主管部门申请并取得许可资质。未申请且未取得相关资质的，于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向市场监管部门申请办理名称、经营范围变更或注销登记。如果逾期未完成整改，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采取监管措施。此外呢，也是提醒社会公众提高风险防范意识，认真核验相关机构的从业资质，务必选择正规持牌机构，获取征信、信用评级等金融服务。

近日呢，在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上，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启幕，咱们海南的展团呢也是精彩亮相，一些数字出版成果集中精彩亮相，展示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前后出版行业数字化建设的最新成果。展区呢是集中呈现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出版产业创新联盟、琼雅好书阅读平台、数字出版出口基地三大板块，展示海南在数字出版、版权出海等领域的最新建设成果，并且面向出版企业、数字文创机构和投资方提供政策解读、项目推荐与商务洽谈，实时解答产业的政策入会条件和资源入驻、版权运营及出海路径等。好了，马上即将到来11:30的半点广告宣传时间，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

0: 聚焦海口综合广播，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为您带来更加精彩的下半时段内容。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4: 那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6: 给
5: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7: 哎，
5: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7: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6: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5: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当短路产生火花，
9: 30秒出现明火，
8: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9: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8: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9: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10: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11: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1: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4: 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6: 别拍了，别拍了。
1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8: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19: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6: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4: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19: 等一下，等一下！哎呀，谢谢谢谢。
4: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19: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4: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19: 您看，禁止吸烟。
4: 习惯了，改不了。
19: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4: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
19: 习惯了呀，改不了。
8: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9: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摄像办妥，不用来回跑，省下不少功夫。

0: 叉，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101.8 FM 101.8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0: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0: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0: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下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主播说安全。
1: 主播说安全。

主播说安全，继续和大家来说一说暑期当中，我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哈，要注意一些的安全问题。延续着我们上周五讲述的内容哈，接下来关注和大家来继续关注食物中毒方面哈。在上周的时候呢，和大家关注到了暑期防溺水、暑期防中暑、暑期防雷电等等相关内容。那么接下来呢，主播说安全和大家来说一说防食物中毒的食物安全方面哈，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暑期了，放假了，也是撒了欢的到处玩了，这个时候啊，那卫生习惯有时就不太讲究得了喽。尤其是在乡村生活的小朋友们，那是更是撒了欢的玩耍呀。但是呢，这个咱们海南啊，因为天气潮湿闷热，所以很多呢新鲜的食物啊变质的速度也是非常的快的，所以食品安全这一块呢是绝对要放上头条。那么在防食物中毒方面呢，当然不仅仅是我们的小朋友哈，我们的大朋友也同样要注意哈。防食物中毒，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自觉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饭前便后勤洗手，防止传染病的发生。第二呢，是购买有包装的食品的时候呢，一定要看清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三无食品，不要购买和食用过期的食品。当然有很多这个摆在货架上食品呢，也没说过保质期，只不过是属于临期的食品。但是临期的食品呢，自己也要多多注意哈，因为临期的食品马上就要过保质期了，可能食品正在处于过保质期的变质当中，是不是符合你的口味，要自己多多考虑。所以购买包装的食品一定要看清生产日期和保质期。第三呢，是不喝生水瓜果，要注意清洗干净之后才可以食用。因为呢，尤其是为了保证瓜果蔬菜呀，它这个新鲜和上市，尤其是加速度上市，可能虽然在上市之前一段时间已经停止喷洒了农药，但是呢而且它农药残留也是在国家食品安全的这个允许的范围之内，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的范围之内的。但是呢，毕竟还是多多少少有一些残留，包括就算没有残留，有些细菌啦、灰尘类，你也不可能直接吃，对不对？所以呢，这个瓜果蔬菜一定要注意清洗干净之后才可以食用，最少要流动的清水冲洗一会儿再去食用哈。注意的是呢，不要喝生水。第四呢，是不要暴饮暴食，防止呢消化不良。第五呢，天气炎热，切记不要食用变质的食物。你像有些食物啊，这个有些朋友感觉放冰箱里边保存一晚上应该没事儿，但实际上可能已经处于微变质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朋友感觉是吃了一口怎么有点微微的酸味呢，哎，这个时候就绝对不能吃了，已经变质了。或者闻起来和你刚出炉正常食用的时候那股新鲜的蔬菜呀、瓜果呀，还有这个饭菜的香味啊，多多少少有些不同，只要有不同就不要吃，这是防止自己肠胃炎、食品安全中毒的一个保护自己的前提。天气炎热啊，只要有一点味道不同就说明有变质了，只要有变质了就不要去吃哈，千万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健康来和病毒细菌来对抗开玩笑哈，因为毕竟遭罪的还是要自己嘛，对不对？那么接下来和大家提醒的注意的是呢，就是刚刚说的是防止食物中毒，那么接下来注意的是防交通事故的安全，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在乡间马路上啊，有的时候呢可能十里八里看不到红绿灯的情况下，那真的是撒了欢的使劲的跑，但是还是要注意遵守，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哈。一个呢，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要做到绿灯行，红灯停。第二呢，过马路一定要走人行横道，不要在马路上跑闹玩耍，这个是很危险的问题啊，尤其是城市中间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呢，这是特别危险的。那第三呢，我们小朋友注意的是呢，行走的时候要专心，不要东张西望，边走边看书报或者做其他事情哈。第四呢，要学会避让机动车辆，不与机动车辆争道抢行，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哈，在室内的一些主干道上，尤其是现在呢，这个骑行道啊也是搬到了人行道的边上
啊，现在都是，尤其像龙华南路两侧哈，都有这个一两米宽的这个骑行道，啊，把这个电动自行车呀，从下面那个辅道上已经赶到了这个骑行道上。骑行道呢，两侧是没有护栏的，所以说直接是等同于和人行道是混合在一起。那么我们的老人、幼儿、儿童，包括盲道，还有这个青少年和行人、小朋友的行走安全全混在一起，所以更要注意在这个主干道，尤其在人行道上行走，要专心，不要东张西望，要避让机动车辆，不要与这些非机动车辆争道抢行，不要拿自己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开玩笑哈。第五呢，就是文明乘车，乘车的时候不要把头和手伸出窗外。这个有时候真不是吓唬你，真的万一刮过哪个把你的头手咔嚓一声，想想那后果多酸爽啊，还随便伸吗？第六呢，骑乘或者是搭乘电瓶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佩戴安全头盔，同时提醒驾驶人也要佩戴安全头盔哈。这个已经形

0: 成常识了哈。经过过去多年的这个整治行为和严厉的处罚，咱们海口的电动自行车的驾驶人呢，基本上已经形成习惯了哈。只要出门，电动车的头盔一定戴在头上。当然这个副驾驶座这个驮一个再加一个人的情况下，也基本上习惯了要佩戴安全头盔，这一点做得还是非常不错的。来，最后一个呢，就是防沉迷和诈骗哈。那么小朋友呢，在暑期的时候呢，在家中无聊的时候呢，玩游戏啊、看电视啊等等啊，这些要注意防沉迷和诈骗。一个呢是防沉迷和视力下降，要控制每天使用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时间和次数，养成良好的习惯，避免呢用眼过度导致呢视力下降。第二呢，防不良侵害，不要玩色情、暴力等不健康游戏，不沉迷网络和电子游戏，慎交网友，不与陌生网友见面。第三呢，防电信网络诈骗，不要向其他人透露自己和家人的身份信息，存款呀、银行卡等情况，更加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电话和短信，避免呢落入骗子的圈套当中。好的，今天的主播说安全就到这儿。那么，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下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那么接下来在接下来的今日关注板块，接下来今日关注板块呢，我们首先依然是关注财经板块内容哈。首先来关注呢，在近日呢，上周末的时候呢，海南瑞泽的股票代码是0025596，披露呢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张海林持有的2955.76万股的公司股份司法拍卖的最终结果。那么公告显示呢，用户姓名杭州一家投资公司，在淘宝网络司法拍卖平台以最高的硬价胜出，竞得了上述的股份。这个标的的网络拍卖成交金额为7727.8万元，成交价大约是2.61元每股。那么海南瑞泽在7月22号最终的收盘价为每股2.72元。

那么公告的资料显示呢，这家净得这些股份的杭州冲送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是一家具有中信金融资产背景的国有控股投资企业，主要呢是做不良资产处置和股权投资的。那海南瑞泽呢也是发布了公告说，拍卖啊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那么本次拍卖的成交股份数量是 2955.76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仅为 2.58%。 那拍卖前呢，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的股份是 3.2 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7.96%。若本次司法拍卖最终完成了过户，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和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 2.913 亿股，占总股本比例为 25.38%。 另外呢，海南瑞泽也提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质押公司股份的数量占其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的比例较高，且存在多笔质押逾期及被司法冻结的情况，因此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目前面临质押股份被平仓的风险或者被质押权人司法拍卖的风险，对公司控制权的稳定可能会造成较大的影响。那么公开资料显示呢，海南瑞泽是海南省商品混凝土行业中唯一的本土上市企业，主营业务是商品混凝土的生产与销售、市政环卫业务及其他业务，主要产品就是商品的混凝土、市政环卫、其他业务。而且海南瑞泽

那营收是连续5年下滑，从2026年的29.04亿元一路下降到2025年的11.66亿元，今年来还陷入到亏损的泥潭。2021年至2025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1.41亿、-4.94亿、-5.07亿和-2.42亿、-2.215亿。

接下来和大家来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南省商务厅、海南省生态环境厅致全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再生资源回收者的经营者的一封信。啊，其实这个呢，就等同于什么呢？咱们用大白话说穿了一点，就是给所有的专门收电器、电子产品的这个废品收购站的啊经营者的一封信哈。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包括电视机、空调、洗衣机、冰箱、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手机、相机等，包含铅汞等重金属、消耗臭氧层物质以及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等有毒有害的成分。如果回收、贮存、拆解处理不当啊，容易造成大气、水体、土壤环境污染，威胁生态环境和公众健康。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固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以及《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建设管理规范》《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建设和管理规范》《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建设管理规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等规定，作为经营者，在收集、储存、运输、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再生资源的过程当中，请遵守啊以下要求：一呢，要合法经营，证照齐全，根据《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再生资源回收经营活动的，必须先到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营业执照，方可营业。第二呢，经营场所呀，要符合规范的要求。根据《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建设管理规范》《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建设和管理规范》的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建设管理规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等相关的规范标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再生资源经营场所要落实环保、安全等要求。第三呢，相关的法律后果，一个呢是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擅自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再生资源回收经营业务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照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予以处罚。

第二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22条第二款的规定，回收经营者如将回收的废弃电器电子产品运输出岛，到内地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企业利用的，应依法办理呢备案手续。那么相关的备案要求呢，详见海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规范固体废物跨省转移利用的通知。这项通知啊，已经同步在海南省生态环境厅的门户网站公开发布。2026年8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后呢，依据其第476条的规定，应当通过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信息平台，即全国固体废物管理信息系统等，提前将有关信息报送固体废物移出地和接受地省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如未履行备案手续，2026年8月15日之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02条规定，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2026年8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之后，依据其第1171条的规定，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么第三呢，根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资格许可证管理办法，你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活动的企业，应向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取得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处理资格证书之后，方可从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活动。否则呢，将依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第28条规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业、关闭、没收违法所得，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么第四个内容呢，其他事项将依法履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再生资源回收行业日常监督管理职责，加强对回收、贮存、转移、利用、处置等各环节的日常监管检查，如果发现违法行为将依法查处。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请您自觉遵守上述规定，共同守护海南的优良生态环境，为建设无废岛贡献力量。社会各界如果发现非法回收处理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再生资源行为的，请及时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举报。这是来自海南省商务厅和海南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发布的一份致全省废弃电器电子产品等再生资源回收经营者的一封信哈，就是给这些收废电器电子产品的这个收购站的老板们啊，给他们的一封信哈。尤其是他这个废弃的电器电子产品呢，包括电视机、空调、洗衣机、冰箱、电脑、打印机、复印机、手机、相机等这些回收这些内容的这个经营者废品收购站的老板们要注意哈，你要收购这些然后拆解回收贮存拆解利用的，那么你需要证照齐全，要有营业执照，有备案有这个相关的从业资质，而且环境厂房，我记得在前半个月的节目内容当中也曾经这个了解过哈，废弃电子的产品的拆解规定，比方说不能够一定在防雨的厂房内，地面呢不能是泥土的，要这个像水泥底面等等这个防渗漏的，不能随意的堆积的，拆解必须分类归放的，相关的污染物，比方说废弃的机油啊等等其他的产品呢，要处理的好的等等，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很多的一个规范的要求的。像我刚才说什么再生资源绿色分拣中心建设管理规范、再生资源回收站点建设管理规范、再生资源分拣中心建设管理规范、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环境污染法，好多条围绕这个废弃电子产品的回收经营啊，好多条法律法规在围绕着它转，所以说呢必须要认真处理，一定要了解清晰，否则您一不小心啊就违法了。

0: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呢到此就暂告一段落啊。其实有很多的内容啊想和收音机前的您和网友们共同分享啊，因为海南自贸港在高质量的发展，在飞速的发展，每天呢都有一天的新的变化。当然不断的呢都会有围绕着我们自贸港的营商环境和高质量发展呢都有不断的出台各种各样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政策文件。小飞也恨不能在每天节目内容当中和大家呢是彻底的了解，让所有的在海南自贸港居家兴业的朋友对您的生活和工作和事业的发展都能够有所帮助。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祝您生意兴隆，工作顺利，事业兴盛，明天再会。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收看到的是椰城秋风。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椰城秋风近期节目预告：7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7月22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7月24日，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7月27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秋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本期我们依然围绕关键词消防展开对话，今天对话嘉宾是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局长杨空。杨局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秀英区消防救援大队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局长杨空。那么非常荣幸今天能够有机会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来回应社会以及市民关心的消防安全问题。
0: 今天除了杨局，也包括其他的各科室、各中心的主要负责同志啊，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一些关心关切。其实啊，说到秀英区啊，我们经常说是，自贸港的北大门，门户枢纽啊，足以见得它特殊的区位，体现在消防方面啊，这个责任更重啊，尤其是呢，涉及到一些历史前瞻的问题，以及我们的城市发展过程当中展现出一些新问题啊，给我们提出了更多的一些挑战啊。说到这里呢，想一开场啊，这个聊一聊前段时间，20号到22号，我们海口市呢进行了一次这个3天的消防夜查啊，针对电动自行车以及包括我们的消防通道怎么能够更畅通，足以见得市里对这方面呢非常的重视。如果是从群众的角度来讲，这种情况呢在我们的城市的角落呢又时有发生，关键时刻如果是一辆电动车自燃了，没有做到事前的预防或者是初期的灭火，可能会造成极大的一个危害甚至灾难。那说到这里，能不能结合这一轮夜查聊聊您的一些观点？
1: 那么这个电动自行车啊，其实呢它作为就是咱们市民群众出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就是不能够忽视的一个问题。那么电动自行车的本身呢，它也存在一些本质的安全问题。那么呢，我们呢在这个开展监管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市民使用的过程当中，咱们就一定要注意这个在这个停放以及充电环节它的这个消防安全。那么主持人刚刚也提到，就是上周我们全国消防的救援队伍连续3天在城市的各个部分，包括咱们的城中村、我们的居民的住宅小区以及这个公众的聚集场所，都开展了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夜查行动，同步的话也对于这个畅通生命通道来开展一个夜查。那么通过这3天的夜查，我们确实也发现，虽然说前期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电动自行车的隐患整治也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是这个隐患还是有这个反弹的情况。有个别的这个市民啊，可能为了图便利，将这个电动自行车还是违规的在一些不应该那个停放或者充电的地方去进行这个停放，我们确实发现有这个问题的存在。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其实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去遏制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风险，比方说主持人说到的这个3天的夜查，以及我们前期出台的一些措施，在全省召开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的一个消防安全管理的现场会，都去有效的去遏制这个电动自行车火灾的发生。
0: 这一轮夜查呢，这一方面是检查，另外一个角度呢又是普法，检查普法同步。你怎么看待群众的力量？尤其是我总觉得吧，有时候关键时刻啊，初期火情的时候，包括老百姓，包括咱们的物业人员，这个时候他们能够第一时间有所行动的话，可能来得更直接更有效。
1: 啊，那这个就巧了，就是今年的话，我们秀英区消防救援局也是出台了这个关于这个消防安全实名制宣传培训的这么一个计划，来去对全社会的各类的人群进行这个培训工作。那么 尤其是从去年的年底到今年近期的时候，我们秀云区曾经发生过有三起这种火情，涉及到的是这个配电箱的着火以及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火灾。那么这三起火情当中呢，这个现场的三名物业的工作人员，他由于前期经过了一定的培训和宣传，具备了这个火灾初期处置的能力，当时的话就是第一时间，比方说他在面对这个电动自行车火灾的时候，他就第一时间利用这个火钩将这个电动自行车进行一个拖移，减少这种可燃物的一个大量的聚集，同时的话利用这个现场的灭火器以及消火栓对这个初期火灾来进行一个处置，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那么刚好明天我们这个秀英区消防救援局也会对这三名工作人员进行一个表彰，来鼓励他们。
0: 如果是这么说的话呢，我们说啊，这个不可或缺的安全基石不光是靠消防队伍，其实呢也包括我们基层的所有的力量，大家呢共同努力来去这个织就一张安全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结合记者的采访还有广大市民的反应梳理出来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我们呢也是面对面啊，针对秀英消防工作展开一系列的对话。首先呢，我们聚焦到滨海大道的这一家家具商场，前段时间呢记者进行了一些暗访，很多画面让人触目惊心。来看记者调查。
2: 位于滨海大道102号的一家大型家具商场，体量庞大，人员流动密集，消防安全理应高度重视。但7月20日记者实地暗访发现，卖场的各类消防设施形同虚设，安全管理漏洞突出。在商场一楼拐角，两具灭火器随意搁置在潮湿的地面上，其中一具压力表接近失效临界值，另一具表盘磨损，无法判断压力。两具灭火器均未见消防检查记录表。记者走访发现，在二楼、三楼多处的灭火器虽贴有表格，却是一片空白，无任何巡检签字。根据消防常识，灭火器落地易受潮锈蚀，且紧急取用不便，更有可能导致火场卡壳。
3: 每个月他都需要来进行检查，检查完之后他就要对应的去勾，他上面会有比如说检查压力啊、检查喷嘴啊这些情况，他都需要对应的去勾选它。灭火器的外观长期的放在比如说包漏的话，它就很容易腐蚀。那如果它的铜体腐蚀比较大的情况下，即便它的压力正常，我们也需要去更换自居灭火器了。
2: 在二楼多个疏散通道，本应长闭的防火门却大开着，有的甚至被石板或灭火器死死顶住，以防止门自动关闭。记者观察到，不少防火门的闭门器已脱落或损坏，失去了自动闭合的功能。与此同时，安全通道内竟成了杂物仓库，废旧家具包装、易燃编织袋、生活垃圾及各类零散物件堆积如山，严重阻塞了消防通道。顺着昏暗的通道走向一楼，记者注意到楼道内未设置应急照明灯。更为惊心的一幕发生在底层，一楼直达室外的安全出口竟被一根木棍从内部顶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28条规定，此举属严重的消防违法行为。
3: 是的，我们长闭防火门肯定是要保持长闭的状态的。

0: 当时是黑的，然后放了杂物的，然后那个门是真的拿插销锁住。
1: 这个商场的逃生通道就是我们的生命通道嘛，我们之前也是一直都在整治这个畅通这个生命通道的一个整治，所以说这种情形肯定是不允许的，一经发现那就是肯定要进行处罚的。
2: 此外，安装在墙面的火灾显示盘屏幕一片漆黑，指示灯全灭，设备显然处于断电或故障状态，这意味着在火情发生时，该设备将无法发挥预警作用。暗访期间，记者随机询问了一位场内经营者，他反而表示，物业会经常对消防设施进行检查。
3: 我们是家具的呀。
4: 那你们这个消防隐患很大哎。
3: 对，我们经常都有那个的。
2: 现场各类隐患随处可见，封堵逃生出口，消防设备失灵，巡检记录空白，不禁让人质疑，若物业常态化开展消防检查，为何大量基础隐患长期未整改呢？属地消防部门日常抽查，是否排查过该家商场这些隐蔽风险点位呢？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6: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啊，通过刚才记者暗访的一些画面啊，足以见得啊，针对消防安全可谓是漏洞百出，比较典型的问题，灭火器随便的搁放，甚至包括有一些呢都已经没有任何的检查留痕。那此外呢，防火门啊被各种工具顶住啊，另外呢，这个消防通道、安全通道，要么一片漆黑，要么呢堆放着杂物。类似于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向您发问，就是我们消防部门对于这种情况下日常监督检查怎么保障？
7: 那么首先的话，我们是要感谢媒体朋友们对于我们的这个监督曝光，这个为我们下一步发现这个火灾隐患也提供了重要的这个线索。我们也非常欢迎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能够发动自己的力量，去发现日常他身边的这些消防安全问题，能够一起的参与到这个隐患排查整治当中。那么刚刚主持人问到的就是我们日常是如何开展这个监管工作的。那么呢，我们作为消防救援机构，我们日常当中的话是常态化的采取这个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的这么一个形式，或者是联合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去对这个社会面的社会单位开展这个监督检查工作。那么我们在开展监督检查工作的时候呢，我们依据相关的规定，要对像刚刚视频中点到的这个灭火器是否失效，还有这个长闭式的这个防火门是否保持长闭状态，消防设施是否保持完好有效，包括我们的疏散通道是否保证一个畅通的这些情况开展检查。同时的话，除了以上的这些显性的隐患之外，我们还会对一些隐蔽的风险，比方说一些比较就是日常大家可能都不会关注到的地方，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消防控制室、消防水泵房、配电房，甚至是这个油烟管道的这个管道井是否落实每季度一清洗，这些隐蔽的风险我们也会开展这个检查工作。那么确实也有一个客观情况在，就是刚刚咱们看到的这个商场，因为商场的话它涉及到它的这个业态复杂，它的点位也比较多。那么经过我们消防救援机构前期整治过的一些场所，它可能由于一些经营者他会存在一些这种侥幸的心理，觉得说啊，这个日常的管控浮于表面，监管者一走，可能这个隐患就会出现这种反弹回潮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也是刚刚咱们这个视频中暴露出来的这么一个点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原因。那么针对这些场所的话，我们消防救援机构也会依法的去开展检查，同时的话针对经过核实的这个消防违法行为，我们也会依法进行查处。
6: 好，您说了这个双随机一公开，其实呢在制度上啊，不管是日常的巡查、突击的检查力度是有的，但是呢客观现实就是有些个别的商场主体啊，可能您这边检查的比较紧急一些，那边呢态度就会端正，但是呢这边稍微一松，那边呢态度就松懈啊，但是这个消防安全我们又不得不去重视。这就涉及到我们既然发现了种种的问题的隐患浮出水面，怎么能够把它形成一个整改的闭环？然后物业那边、商场那边去整改，我们这边的检查力度能有效？
7: 那么针对这个

0: 消防的隐患问题啊，我们一直觉得啊，就是这个建筑的消防设施，它就好比人的身体一样，有时候总会出现，比方说像小感冒、小发烧这类的故障。那么我们不担心它出现问题，我们要的是要像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去爱护建筑的消防设施，定期的去开展体检。比方说我们这个单位，它要落实它的主体责任，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位的。要去采取这种落实防火巡查检查的制度，那么而且还有说要对这个消防设施进行定期的维护保养，去发现了问题了之后，那么身体呢就是来吃药来治愈，那么我们的建筑的隐患问题就进行逐步的隐患整改闭环，这样子才能够去确保这个建筑的本质安全。这是第一个我们觉得要强调的，就是单位的主体责任一定要落实。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的监管这一块儿，我觉得话还是要这个就是宽严并进，就是一个我们肯定要依法的去进行执法，形成有效的这个震慑。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要采取比方说宣传、教育、培训等方式，去督促这个单位提升它的整体的这个，不管是建筑的本质安全方面，或者是这个单位的管理者、工作人员，他的整个的消防安全意识的提升，这样子才能够去全维度的去保障这个场所的安全。
1: 一方面，比方说商场的物业主体，确实呢，他要担起他的职责。另外呢，我们在监管这方面，时刻又不能放松。其实举一反三来去思考，秀英呢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重大的一些商超。我们这个放眼把这个问题放大一些，就是在整个大形势下，安全根基怎么保障？其他的这样的一些商业主体，整个安全的现状又如何？有没有这种比较详细的台账的统计，或者是你们的日常检查当中哪些典型的问题还是比较迫切的？
0: 对于这种大型商超，我们觉得话，首先它第一个最重要的这个，我们称为消防隐患的，就是它单位的主体责任。这个刚刚也跟主持人
1: 最
0: 那个
1: 核
0: 介
1: 心
0: 绍
1: 的。
0: 过，对，最核心的，这个是最重要，因为只有你人重视了，那么它的问题才能够被发现、被整改。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那么结合我们秀英辖区的这些大型商超，目前来说，大型商超作为我们消防监管当中的重中之重，我们在对接指导方面的话，还是比较频繁的和这个密切的。这个我们觉得他们的主体责任这一块的话，我们都在一直都在持续的指导，这是一个。第二个，我们觉得它存在的我们比较迫切关注的问题，就是它的消防设施保持完好有效这一块儿。刚刚也说到，这个大型商超它涉及到的业态多、点位多，那么就意味着它的消防设施的种类和分布也会量非常的大。那么对于这些点多面广的消防设施，如果单位它没有落实它的这个巡查检查以及隐患整改的制度，那么就会恶性循环，这个消防设施就会慢慢慢慢的越变越差，越变越差，最后导致出现一些这个非常不可避免的一些隐患问题。我觉得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大型商超而言。
1: 我们经常说啊，防患于未然，这个曝光问题不是目的，关键是啊，曝光问题之后怎么来整改？那到时候呢，我们叶城纠纷也将做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来，再来往下看，这是涉及到啊，这个比方说老旧小区一些典型问题，记者呢特别走进了海盛路的农垦一库宿舍以及华美路的一家三无小区，中间呢也发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简单梳理来，要么是硬件不足，要么是管理措施不到位。来看记者调查。
2: 七月中下旬，记者连续走访了海盛路的农垦一库宿舍与华美路的三无小区，发现这些建成数十年的老楼，消防隐患较为突出，部分设施甚至沦为应付检查的空架子。海盛路的农垦一库宿舍共有6栋老楼，虽有人管理，但消防现状堪忧。7月20日上午，记者走进其中一栋楼的1楼，打开锈迹斑斑的灭火器箱，箱内仅放着一瓶灭火器，检查卡上的记录止于5月份。沿着昏暗的楼梯走上2楼，灭火器箱被两个鞋架夹在中间，难以辨识。 箱内灭火器的指针已偏离绿色区域，压力明显偏高。
3: 现在的话它是已经检查到了五月份，您看其实咱们现在已经是七月份了对吧，那六月份七月份它都没有检查，落实它的主体安全责任来说它是有欠缺的。
2: 记者在另一栋楼楼道内看到灭火器箱是空的，而在二楼的一个灭火器箱内虽有一瓶标注2025年6月检查合格的灭火器，其瓶身沾满厚厚灰尘。

0: 哪里地方放的呢？你每栋楼检查一下咯。
1: 与农垦宿舍不同，华美路的老小区属于三无小区，消防器材全靠社区提供。7月17日，记者看到院内空地上摆放的灭火器检查表已登记至7月份。住户们也表示，这是前两个月社区刚拿过来的。
2: 今年新换的，上个月换了有两个月。
1: 然而，当记者到楼内查看时，发现楼内的灭火器几乎都直接扔在地上，未见专用箱体保护，多个楼梯口的消火栓箱内杂物堆积，安全帽、塑料瓶、小纸箱挤占了本就狭小的空间，甚至有一辆正在充电的电动车直接堵在了消火栓门前。一位住户无奈地表示，此处消火栓属于老管子了，常年没水。对于住在高层的居民而言，这意味着一旦起火，室内消火栓起不到任何作用。
3: 多少年前就没压力了？
4: 我20年就装了，就没压力。
3: 20年装了，那没有压力，那装的
4: 它血压达不到啊，只是摆设。
1: 从农垦宿舍、华美小区暴露出的问题，道出老旧小区消防痛点。硬件先天不足，日常管理缺位，灭火器缺乏定期检查，形同虚设。居民对各类安全隐患麻木漠视，更是潜藏的巨大风险。唯有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唤醒全体居民安全主人翁意识，才能织密老旧小区消防安全防护网。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6: 椰城纠纷正在直播，说到这样的一些老旧小区，也是我们最为关切的对象。有时候呢，在城市发展过程当中，我们的精细化管理怎么能够延伸到这样的一些角角落落？说到这里呢，不得不讲，这个短片当中反映的一些问题呢，十分典型。那要么是确实硬件不足，要么呢就是日常的管理缺位。总之呢，这个不管是相关部门，还是说我们老旧小区的居民，这样的一些安全意识，它是不够的，是短板的。
7: 是。
6: 那你们的这种日常监管的覆盖面或者是检查的深度，怎么能够延伸到这样的一些被遗忘的角落？
7: 那么针对刚刚短片里提到的这几个三无小区，其实都暴露出了三无小区的这个消防安全的这个共性的痛点。比方说他刚刚讲到的这两个小区，据我了解的话，它的建设年代是比较久远的，有50年、70年的这种。第二个的话，就是由于它的建设年代久远，所以说它的这个消防的先天的条件是薄弱的，很多的消防设施可能当时按照当时的标准都没有建设。那么第三个共性的痛点问题的话，就是它没有专门的物业进行一个常态化的管理，所以呢就会导致隐患，尤其是动态隐患，经整治再反弹，经整治再反弹，会出现这种共性的痛点问题。那么针对这些三无小区，那么我们作为消防救援机构，首先的话我们会把这个三无小区的名单纳入到我们的这个双随机一公开的单位库里面，进行一个这个监督抽查工作。同时的话，我们经过这个检查发现的隐患，我们按照这个三无小区要由这个属地的镇街去指导社区，明确每个小区有专门的这个消防安全管理人员，让他们明确了之后呢，我们消防救援机构也发挥自己的这个专业优势，联合这个属地的镇街以及这个社区，对这个三无小区开展这个一对一的上门指导，以及对这个群众的这个消防安全意识，采取这种现场的入户的宣传教育培训，去提升他们整体的这个消防安全意识，才能够去助力这个三无小区它整体的这个消防安全条件得到提高。
6: 好，说到这里呢，我想给您探讨一个问题。三无小区啊，它有一个它的特殊性，比方说我们进行一系列的监督检查和执法，会要针对一个主体，但是它没有一个主体，
7: 对，
6: 它可能更多的依附于比方说镇街居委会等等。那好，那你们针对性的是不是还是联合我们的这个镇街村委会等等，然后呢，这个有时候甚至我们这个通俗来讲，有时候好像还是社区在给兜底。这个是不是也是你们消防工作开展当中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现状？

0: 对，就是我们对于这个检查三五小区发现隐患问题的时候，我们呢会联合属地政监和社区去对这个隐患进行整改。那么秀云区的这个六镇两街，对于这个三五小区，其实前期我们在指导他们开展这个消防隐患整治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指导联合政监做了大量的工作，比方说针对这些三五小区，那么政监的话会结合这个城市更新以及这个经费保障等这个基础，去对这个三五小区进行一个这个轻重缓急的这么一个改造。比方说，针对这个三五小区它存在这个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的问题，那么疏堵结合，那么社区呢就会拿出一部分的经费来为这个三五小区去建设这个电动自行车集中的这个停车和充电的这么一个区域。那么针对就是刚刚咱们视频提到的这个灭火器，那么很多的社区也会采取自己这个为这个三五小区配置灭火器的这么一个方式，去帮他提升他本身配置的这些消防设施。但是我觉得，不管他配置的消防设施如何，我们消防救援机构和这个属地的政监和社区要做的，还是要去不停地入户宣传、教育、培训，屡教不改的，那么依法进行执法，那么多管这个齐下，才能够去提升三五小区的它的这个消防安全。
1: 好，刚才也说到了，不管是硬件的先天不足，还是说日常监管的这种意识不够等等，其实呢，真正的从根源上来讲啊，尤其是针对这样的一些三五小区，广大居民的这种消防安全意识，怎么能够从根本上能够得到一个提升？很多问题啊，它就能够迎刃而解了啊！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下一步消防部门啊，怎么能够联合其他的各部门啊，保障咱们老百姓的这一份来自于消防的安全感和获得感。再来看接下来这个问题啊，我们聚焦到这是一家粮食批发市场。那既然是这样的批发市场呢，肯定是啊会有很多的一些仓库，而这种仓库对于消防的标准要求肯定会更高。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消防安全则是粮食仓储的生命线。7月21日，记者跟随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对杰利粮食批发市场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现场发现该市场多处仓库存在消防设施配置不足、货物违规堆放等多项隐患，消防安全管理亟待被重视。杰利粮食批发市场作为区域重要的粮食集散地，现有6个大型仓库，其中多个属1500平方米以上的丙类仓库。根据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此类仓库必须设置自动灭火系统，所有电气线路需穿金属管或阻燃 PVC 管保护，并配备足量且完好的灭火器，建立定期巡检记录制度。然而，现场检查情况不容乐观。一个面积约1500平方米的丙类仓库内，本应标配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完全缺失，配电线路同样为穿管敷设裸露在外。更令人担忧的是，偌大的空间内仅零散放置了3具干粉灭火器，与其庞大的体量极不匹配。灭火器检查记录表自年初以来几乎空白，部分灭火器罐体已出现明显磕碰凹陷。
3: 它就是没有检查空表，一旦有撞，就是说有凹陷呐、这种铜体有破损呐、它其实是比较危险的。我们说了，它是一个压力容器嘛，可能不是说一定说是说它用不了里头的粉剂，而是说你在使用过程中如果发生这种爆裂的情形的话，会伤害到我们使用的人员。
2: 原本应该放置6个灭火器的仓库，记者转了一圈，只找到3个。杰利粮食批发市场管理员谢先生表示，他们前几天刚把不合规的灭火器处理掉了。
4: 你问他们坏了，处理掉了。
5: 现在目前我们只有3个吧。
2: 在另一个约1200平方米的仓库内，虽暂未达到强制安装自动灭火系统的面积阈值，但其他安全隐患同样扎眼。仓库内部未设置应急照明灯和灯光疏散指示标志，一旦断电，人员极易被困。最突出的问题是，货物堆放和墙体照明都没有达到安全间距。带队检查的消防助理员表示，按照规定，货物与墙面要保持

0: 是厘米以上的距离，特别是正上方有照明灯具的区域，更要严格保持50厘米以上的散热距离。
1: 货物跟顶板之间是至少要有30公分的一个宽度的预留出来，然后包括它和墙面也要有距离要求，就是不要和墙那么挨着。
2: 大要多少公分啊？
1: 50公分和这个楼板之间的距离是不小于0.3米，和照明灯之间距离是不小于0.5米。
0: 针对检查发现的种种问题，秀英区消防救援局执法人员要求其限期增设自动灭火系统，完善电器线路敷设，按标准增补并维护灭火器，补齐巡查记录，严格落实5G规定，确保通道畅通，散热良好。但是谢先生却表示，一旦要整改线路，一方面投入的资金大，企业负担重，另一方面需要把这些粮油找地方堆放，目前还找不到合适的地方。
3: 一旦说这样导致是没有工期的，可能要2到3个月都就相对就很困难。
0: 粮食仓储场所火灾隐患突出，处置难度大，消防安全工作丝毫不能放松。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应当牢记消防监管职责，跟进督导，竭力市场隐患整改回头看工作，用常态化严标准的监管举措，牢牢守住大国粮仓的安全红线。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5: 叶城纠纷正在直播。哎呀，涉及到刚才的这个内容呢，多少让人觉得堪忧。哎，为什么呢？尤其是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大仓库啊，如果是万一引发火灾，后果不堪设想。而问题呢，摆在面前，一系列的现象足以证明，这个一些灭火器可能配备不齐全啊，一些这个电器线路裸露在外面，也没有按照相关的要求进行穿宽的敷设。还有包括这个最为让人触目惊心的哈，我看完中间有一个细节，这位工作人员说，资金负担重，粮油无处堆放，这种回复就好像是跟我们的安全啊进行讨价还价，我不知道这方面消防部门作何处理。
6: 那么针对这个视频里面提到的这个粮食的市场，它里面设置了有大量的这个仓库。那么其实我们消防救援机构的监督员已经在7月中旬的时候已经对这个场所开展了这个消防监督检查，并且的话依法下发了这个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也已经立案正在调查当中。那么后续我们会按照这个调查的结果依法来进行一个处置。那么刚刚这个仓库的这个管理人员也点到的这个问题，说他这个存在这种资金困难现状的各种的问题啊，其实我们也没有说只是以他的这么一个案例来以点制点，而是以点带面。那么今年以来的话，我们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就已经在年初部署了这个全区的此类场所、厂房、仓储、物流场所的一个这个专项的整治工作。那么呢是分了4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的话就是摸排底数，我们联合了这个属地的镇街还有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实现这个信息共享。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是摸排现在秀英辖区一共是有1738家的这种类似的厂房、仓储、物流场所。同时的话，在摸排的基础之上呢，我们对于它的这个主要风险进行了一个这个统计。就像刚刚那名经营者提到的，他的一些困难的问题。除此之外，他出现这些问题的根本性原因，一个就是他违规的擅自的搭建，那么就导致了他的这个消防的条件先天的不足，所以遗留下这些源头性的隐患。那么这个毕竟是源头性隐患，涉及到的是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么作为我们一名执法者，是不能够与这种人民群众的安全来进行这个讨价还价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也就是在摸排的基础之上，我们做了第二步，就是统一这个整治的标准。 刚刚在这个视频当中也看到有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我们监督员向咱们的节目展示了这个秀英区的厂房、仓储、物流场所消防安全。

0: 10项措施，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在结合摸排的这些风险点位，在符合这个国家相关标准的基础之上，我们制定的这个10项的措施是为了解决什么呢？为了解决一些比方说属地的镇街、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甚至是这些场所的经营者，他们觉得消防工作太专业了。不知道什么是隐患，也不知
1: 嗯。
0: 道怎么整改隐患，那么呢，我们就制定了这个10项措施，以图文并茂的这种形式来去统一这种指导、监管以及整改的这个规范性和统一性。那么这个是第二步我们做的。那么第三步的话就是宣传教育。那么今年以来的话，我们秀英区消防救援局是印发了这个消防安全实名制宣传教育培训的计划。那么呢，是计划要召开20场集中的培训，对12类场所的这种类似里面的人员进行这个宣传培训工作。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去提升所有人的他们的这个消防安全意识以及这个应急处置能力。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统计我们是已经召开了15场，涉及到10类场所的人员，覆盖面是达到了2000人。那么这个是第三步走。那第四步的话就是依法查处，涉及到以上的场所，我们采取了3种措施了之后，如果说拒不整改，我们在日常的监督当中发现了以后，我们肯定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依法进行处置，要让他们为他这种讨价还价付出代价。要知道这个安全没有讨价还价的可能性。
1: 10项措施怎么能够真正的照进现实？我们呢，一直强调一个态度：处罚不是目的，整改才是关键。真正的把这些隐患呢扼杀在这个苗头，是吧？这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一个方向。您也说了，现在呢做了很多的一些宣传方面的、培训方面的，其实呢最终还是提高大家的这种安全意识以及安全技能。那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不光是针对大家共通的一些问题啊，甚至包括一些特别的场所，可能更需要我们一起一策的一些差异化的指导等等。所以说呢，消防安全工作还是永远在路上。好的，朋友们，叶城秋风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7月20日，海口市龙华区消防救援局；7月22日，海口市琼山区消防救援局；7月24日，海口市美兰区消防救援局；7月27日，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7月29日，海口市消防救援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1: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我们的节目继续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特别通过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清廉海口网，手机搜索叶城秋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今天的对话嘉宾是海口市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局长杨空。杨局长，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刚才呢涉及到，不管是从生产的角度还是生活的角度，我们呢梳理了一些典型的问题，也给大家呢回复了一些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当中呢涵盖到下一步怎么能够承诺兑现回头看，到时候呢椰城纠纷也会有针对性的继续跟踪报道下去。接下来聊到的这个事情呢，其实也是回归到我们今天的一个开场了哈，依然是关于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隐患的问题。集中在一些住宅小区，大家伙的这种安全意识不够。最典型的，比方说直接把电动车就推到房间里了，比方说我进行一个非线的拉扯，然后呢进行充电，甚至包括有一些老小区可能呢电动自行车停放也是一个问题。但是呢，这些种种问题的乱象背后如何破局，消防部门在这方面怎么能够一方面尽职责，另外呢通过宣传培训各个角度

0: 让咱们大家伙的这种消防安全意识和技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1: 电动自行车因轻便灵活，已成为很多市民出行的首选工具，但其背后的消防安全隐患不容忽视。根据消防规定，住宅小区电动车管理需严格落实五个一措施：一套自动报警喷淋系统，一段防火实体隔墙，一把电磁门禁脱钩，一份居民安全公约，一套巡查管理制度。7月21日，记者跟随秀英区消防救援局监督执法人员，对辖区部分小区电动车停放情况展开实地探访。
2: 像他这个地方就是已经做到了这个完全的防火工作，上了这个喷淋系统，还有我们的报警系统，现场应该也有这个紧急情况下使用的脱钩还有灭火器。
1: 尽管电动车停放区域已按规定安装消火栓，设置防火隔离并湿化车位，但在地下车库内仍发现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该小区秩序维护部主管唐先生坦言，部分业主以接送孩子、搬运重物为由，为图少走几步路将车驶入地库。
3: 这个地方可能和他们的就是为了方便，然后呢回家或者带一些东西或者接送小孩就比较方便，就为了放在那里，我们看到的会也是这些业主找他们劝阻他们停到那个电动车棚。
1: 随后记者来到蓝城印象小区，该小区电动车棚设于户外，两个棚体设计容量为500辆，然而记者看到大量电动车并未入库，而是随意停放在小区内部道路两侧。物业经理马先生无奈表示，小区实际电动车保有量已超过800辆，车棚根本停不下，业主只能停在路上。
4: 就是大概是有200多辆的，不到300辆，200多辆的一个缺口，这个地方远远达不到他们的购买速度。
1: 针对蓝城印象的停车难问题，秀英区消防救援局助理员现场建议物业尽快挖掘潜力，增设或扩建停车点。马先生回应称，物业曾考虑利用小区外围马路边角地带增设车位，但该方案遭到部分业主反对。他们质疑停放在外面，万一被盗谁负责呢？
4: 我看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这个小区这个空间如果是说再去动用绿化什么的，可能业主也就不会太同意了。那我们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在外面第一呢，就是说我们巡逻的话呢，就是说可以附带上外面的一个巡逻，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看能不能增加一点监控的一个覆盖面，然后以便达到这个安全来
1: 解决电动车停放乱象，既是消除安全隐患的必然要求，也是提升小区治理水平的现实考题。秀英区消防救援局提醒，只有物业管到位，业主守规矩，部门查得严，才能从源头化解小电驴带来的大风险，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居住环境。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风。
0: 夜城纠风正在直播。客观来讲，这几年呢，我们在电动自行车消防这方面呢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工作。有些小区我就发现这几年呢建了很多的这种充电车棚哈，这环境也越来越好，安全系数呢也越来越高。但是呢现在我们一直在重复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它的背后刚好呢又是我们现在整个消防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环。尤其是我们在热带城市气候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电动车呢，这个你不管是充电方面的这种安全的隐患，你这个入户的这种安全的隐患，一旦发生火灾，后果不堪设想。这就涉及到开场呢，记者很敏锐地摆出来一个例证，就是关于这个五个一的措施怎么能够去落实到位。但是还是发现有一些小区这方面意识不足，配备不够。
6: 是，就是刚刚从视频当中也看到了，就是刚刚点到的这几个小区，我看它都不同程度的采取了这个五个一的措施。那么这五个一的措施的话，是我们海南消防结合我们这个当地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火灾风险提出来的五个，就是确实有效的能够去控制电动自行车火灾的 这么一个措施。那么这五个措施的话，分别是比方说刚刚提到的一套系统，这个一套系统呢指的是比方说刚刚我们说的简易喷淋、独立式的火灾探测器以及这个智能充电。

0: 装和这个智能监控等等，这一套系统要配置下来，这个是一套系统。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一堵隔墙。刚刚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电动自行车每隔一定的数量会采取一个1.5米高的防火隔墙，将这个电动自行车进行一个分组停放。
1: 嗯，
0: 那么这种措施的话呢，是为了保证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如果一旦发生了火灾，不会进行一个全部的蔓延。
1: 嗯，
0: 能够有效的控制在这个组之间，这个是第二个措施。那么第三个就是一把脱钩，就刚刚的那个火钩。
1: 哦，
0: 啊，
1: 这样。
0: 嗯，
1: 五个措施啊。现在老百姓知晓率也是越来越高，
0: 嗯，
1: 因为呢，我也刷到相应的一些短视频哈，有些比方说突发火情一发现了，很多工作人员呢，他这个有一定的培训的技能，
0: 嗯，
1: 直接一个钩子就拉走了，
0: 是的，
1: 他就从根源上呢，把这个初期的火情就扑灭了。
0: 是，
1: 我们这里呢，这个先不聊，我们往下，我想给您探讨的是，
0: 嗯，
1: 有些情况呢，它确实是目前的一个困局。比方说呢，小区的整个设计构造，它停车位就很满，
0: 嗯，
1: 所以说很多的一些压力就转到了物业这儿了，
0: 嗯，
1: 但是物业呢，它又没有执法权，
0: 嗯，
1: 那我们的消防部门怎么能够去破局？物业管不了，消防怎么配合？
0: 嗯，那么针对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对于电动自行车在这种比方说住宅小区的这么一个整治问题，我们坚持的原则就是疏堵结合、宣传并举，最后的话依法查处。那么针对物业，它面对他们的住宅小区，这个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的问题，
1: 嗯，
0: 我们会现场去指导物业去选取这个符合标准合规的场所，去划定一个区域来进行停放。比方说，我们经过防火分隔的地下室要经过防火分隔。第二个就是我们经过防火分隔的架空层。其次就是我们的这个户外的区域，甚至说能够在我们小区的外面的这个背街小巷的地方，
1: 嗯，
0: 也可以。就是我们先指导物业。当然，这个做法肯定是要依据民法典去征得这个全体业主的同意。那么物业要去做这个工作，我们指导物业去选取合规的场所，
1: 嗯，
0: 去建设这个集中停放的充电场所。
1: 嗯，
0: 其次的话，针对物业没有这种执法权限，那么物业它负有防火巡查以及宣传教育的这么一个职责，那么它呢就要定期的安排人员对经常停放的场所进行一个巡查，
1: 嗯，
0: 如果发现有违规停放的行为，比方说它在它的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甚至存在将这个电池电动自行车推到电池里电梯里面上楼入户的这种情况，他要进行巡查并且要制止。
1: 嗯，
0: 如果说物业经过制止了之后，那么业主他不听从物业的劝阻的话，那么物业呢是可以采取将这种违法行为告知给属地的这个镇街、社区、村委会，甚至是我们消防救援机构以及综合执法队伍的人员来进行一个依法的查处。
1: 对，
0: 嗯，
1: 这也是我们这个一直啊，这个这方面呢，怎么能够渐行渐效？因为前段时间的夜查呢，有些情况现场就可以直接整改的，就马上整改了。
0: 嗯，是，
1: 有些整改不了呢，也能够形成一个问题解决的闭环。
0: 嗯，
1: 中间就涉及到一些情况，物业呢，他也去反映说，
0: 嗯，
1: 屡教不改，有些业主呢他就不配合，这个时候怎么办？可能呢从我们消防部门这一端口来说，一方面你物业公司要承担主体责任，我要把压力要传导给你，但是呢确实遇到一些屡教不改的影响到我们广大居民集体利益的情况，我们就要去硬性的约束了。
0: 是，
1: 好，那这里呢还有一点点时间啊，我想问您一个专业的问题，做一个知识的普及。假如一辆电动车它着了啊，
0: 嗯，
1: 那我们这种干粉灭火器或者是普通的用水去灭火效果怎样？我看还是大家还是以这种脱钩来得更直接。
0: 嗯，就是刚刚又返回到刚刚说的那个五个亿的措施，其实如果落实了五个亿的措施，它就能够去控制甚至扑灭
1: 阻隔了，
0: 对，
1: 嗯，
0: 甚至可以扑灭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火灾。如果真的发生了火灾事故，首先我们要有这么一把脱钩，将这个着火的电动自行车或者是周边还没有着火的电动自行车，
1: okay，
0: 对，进行脱离，这样子就减少了它的可燃物。它如果要着，也只是它这一辆发生事故就是有问题的这个电动自行车。那么在脱离的基础之上，那么为什么刚刚说到的一套系统它配了简易喷淋，
1: 嗯，
0: 那么它就可以利用水的作用去控制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火灾，甚至咱们

0: 第一发现的人员通过这个独立式的火灾探测器去发现这个初期的火灾了之后，物业的人员或者是现场的人员利用这个，比方说我们的这个消防软管卷盘，或者是我们的消火栓，甚至灭火干粉灭火器也可以去压制它的火势。当然，水灭电动自行车火灾来的是最快的，所以我们极力的去推广，能够去安装有条件的住宅小区，要落实这个5个亿的措施，去安装这个简易喷淋，才
1: 好
0: 能够
1: 的，
0: 有效的控制。
1: 对，5个亿的措施怎么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得到一个真切的体现？关键时刻，它就能够把这样的初期的火情啊控制住。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今天一个特殊的板块，叫做向局长提问。我们来一起步入向局长提问时间。

0: 向局长提问时间，这里呢就快问快答了。我看中间有很多内容跟我们之前聊的也有一些重复，说我是住在某仓储园附近的村民，这里呢很多的仓库东西乱堆，消防器材也旧，你们平常会不会来查这些仓库呢？
1: 嗯，感谢市民朋友的提问。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刚刚我们也点到了，我们会采取双随机一公开、消防监督抽查的形式，以及比方说涉及到举报投诉去开展检查。
0: 这个抽查是电脑抽查吗？
1: 对，双随机就是检查人员随机，检查单位随机。我们会完善我们的单位库，然后利用这个双随机的这个制度来抽取单位去进行检查。当然如果涉及到比方说有市民朋友反映这里有火灾隐患风险比较大的，我们也会主动出击去开展检查。
0: 好，
1: 嗯，
0: 再来看这个说海口不少城中村啊，电动车推进价，哎呀，就是刚才聊的这个问题，他用了一个比喻，牛皮癣的问题啊，不光是政府的责任，关键还是居民的安全意识。大家认为呢，哎，你看人家这个觉悟，
1: 嗯，
0: 你怎么看？
1: 其实针对这个城中村的这个电动自行车这个火灾风险问题，它确实是一个急需解决，而且目前我们正在解决的问题。我们秀云区消防救援局是出台了秀云区城中村消防安全八项疏堵结合的一个措施。
0: 嗯，
1: 那么呢就指导城中村利用比方说我们的闲置空地、我们的公庙等这种开阔的区域去进行一个建设这个集中停放的充电场所，满足居民的一个停放需求。
0: 嗯，
1: 同时的话我们指导有条件的自建房的居民，他采取防火分隔的形式，将电动自行车这个风险控制在一个房间内，不需就是如果一旦它发生紧急情况，不会去蔓延这个烟火，不会蔓延到这个楼上居住的居民的这个身边，来保障居民的一个人身和财产的安全。这个是一个疏堵结合，当然最重要的我还是要开展宣传工作。
0: 再来看这位网友呢问到一个更精准的，说高层住宅消防隐患，你们会不会有一些专项的治理？
1: 那么目前的话，我们海口市消防救援局已经出台了一个叫做高层建筑的一个自查消防安全自查自改的公告。目前呢我们已经对全市的这个高层的建筑，不单单是住宅小区，进行了一个发放，那么明确了一定的时限，要求高层建筑的这个经营单位，他对这个自己的这个消防安全进行一个自查自改。那么在限定的期限内，如果说他能够自行发现且按照时限整改完毕，没有造成危害后果，那么我们消防救援机构依据相关的规定来进行不予处罚。但是如果说到了我们明确的时限了以后，他们没有履行这个职责，或者说他自查自改存在这种造假的情况，那我们就会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进行查处。
0: 好，再来梳理最后这个内容。这位市民呢，我相信他应该是寄希望于你们下一步能够去现场看一看啊，说这个秀英大道的蓝海瑞园晚上呢电动车啊就把这楼道口给堵了，包括架空层呢也是停了很多车，物业不怎么管也管不住，这种隐患怎么能够让他们安心一些？叫蓝海瑞园。
1: 好的，那么请这位这个市民放心，接下来节目结束了之后，我们会立即安排这个辖区的监督员联合这个属地镇街以及这个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去一对一的去核查这个隐患问题。那么针对隐患问题，如果核实属实，我们会依法进行查处，指导这个隐患整改闭环。
0: 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连线的是椰城纠纷的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
2: 好，主持人。
0: 这期节目

0: 节目我们对话的是秀英消防，结合今天啊讨论的一些典型的问题，您有哪些观察？
1: 今天节目反馈了秀英辖区大型家具城、老旧居民楼、粮食批发市场、住宅小区、电动车管理四大领域大量的这个重大火灾隐患，暴露出秀英区消防救援日常监督存在相应短板，比如说重点场所常态化巡查流于形式，对消防设施失效、生命通道封堵等违法行为发现不及时，比如说隐患跟踪督办闭环机制不够完善，部分场所隐患呢是长期悬而未决，比如说针对老旧小区、仓储市场等难点，这个场所的综合治理指导不足，源头风险管控呢偏弱等等问题，急需压实监管责任，从严推进系统整改。所以我希望咱们的秀英消防救援局立即对曝光点位呢开展全面复核，约谈相关场所负责人，依法下达法律文书对拒捕整改的主体从严实施行政处罚，同时呢对相关监督执法片区责任人开展内部约谈提醒，复盘监管盲区、排查疏漏的问题，理清履职短板，健全这个监督考核机制，并建立隐患曝光整改专项台账，实行检查、督办、复查、消耗这个闭环管理，杜绝纸面整改、虚假整改。那么这三点希望之外呢，我想提四点整改工作意见。那么首先我希望开展全域专项清查，这个要聚焦人员密集的商场、老旧楼栋、粮油仓储、住宅小区室内重点场所，以不发通知、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用陪同接待，直奔机场、直查现场，这个四堵两支的暗访，获取真实情况，发现问题，推动消防设施瘫痪、巡检记录空白、疏散通道堵塞、安全出口封堵、违规堆放可燃物等突出违法行为的重点整治。第二呢，希望呢分类攻坚难点隐患，这个要督促呢家具城立即修复防火门、应急照明、火灾报警装置，规范灭火器摆放与定期的巡检，要联合街道社区推进农垦宿舍等老旧楼栋防消防的设施修缮，畅通楼道消火栓，整治私拉电线充电，还要紧盯竭力粮食批发市场，持续跟进隐患整改呢，回头看，协调解决企业整改资金、货物堆放难题，严格呢落实仓储顶具、行具、那个灯具、墙具、柱具、垛具这个五具规范，落实消防法规，防范火灾事故，完善保障人员与财产安全的这么一些基础设施，守住粮仓消防安全防火底线。那么第三呢，希望破解电动车治理的难题，要督导物业落实电动车管理五个一标准，推动小区扩容集中停放充电区域，同时呢联合城管社区协调车位选址争议，常态化呢查处电动自行车违规驶入地库、楼道停放行为。那么再有呢，希望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加大隐患回头看的频次，强化场所消防安全责任人的培训，还要联动街道、物业、社区构建基层消防网格化的巡查，更要畅通群众隐患举报渠道，常态化开展消防宣传，倒逼经营单位与居民能够落实安全主体责任，消防安全不容松懈。不光是秀英，我们还希望美南、琼山、龙华等各区消防救援局
2: 和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说，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0: 五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

0: 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0: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一个那种，
1: 再来有度就大一缸就八个红酒，
0: 再来跟我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2: 夜店弄街。
3: 各位节目就落给同我，我难落给带来丢下问题个夜店弄给他们，落给我弄的掉肉，
1: 落给我弄的麦香麦香嘞，就落这个定一个同我用爱的光，更落给见面啦。一般落给自己多了丢下更三字难见话给他们。
3: 还滴滴录这么没有个同我的光，还有更落给就系来见面啦。今日咧玩的这个掉肉更麦香就系咧为落给都是个这个不一个麦香的点哈。就点见到这个啊，各位节目就这个热加温的会爱会点这个热烈个。
1: 非常感谢落去嘅积极嘅心志，另外自己为朋友们开放啦，落去何止积极融入嘅会点味嘅会点嘅时间啦，点味嘅时间，跟麦香跟条玉就系嚟共同分享。特别会后呢，问题为咗条歌当接落去嘛，因为都大家听我会条呢，有位朋友两波过下，无时间无办，我们今晚特别会后嘅即系过下就为一位朋友，应该是
3: 单案例，
1: 为了嘅两波或者条歌嗰度。红衣老街对吧？
3: 红衣老街，
1: 我们就起来写阿里，跟老街共当演讲。

0: 家的红衣老家当局阿里也当局南都屋的朋友来这里就像今晚的电影一直迈向力量的我说的跟非常的感谢落去来讲迈向力量就是这里我讲那个平台当中有我的朋友讲我难迈向包括那个日本妹妹讲想讲迈向的电影非常的话语当地这来到另一个一刚一会的这位老人我闹事啦好的地老人呢玩的比较对的路线路线路这个经常转当中啦刚才能转也比较富裕这种来你别地路这个美加纳的东欧有这个条呢好的地将老人必须有这个非常好的安定是这个这个环境啦都是条另外条一点的一共一帮一帮一叫人路线呢不会不会富起来了这是今天这个条另一点都是说有点弄给他的地我对朋友应该的朋友没懂得非常普爱点的啦都是非常感谢那就老起来废话落给道过的这么多一个路线的都有的一下讲朋友啦感谢都没事等我一年搞弄两个来点个丢后
1: 好的地感谢落给这个顿地的这个丢后都跟我们当中也以往落给能够这个三级高但我们当中来好几红鬼这个弄不抓到另外六六八零幺八幺八杠六六八零

0: 要得要高，就当你往往后之风过，那那个不点名牌就去了哈。就丢过一时后咧，就到前跟话个，卖香的点就去来吃的哦个。
1: 哎，哪
2: 个要吃的？
1: 你？
2: 我来
1: 吃
2: 的嘞。
1: 哎，
2: 我买香的
1: 点，
2: 我吃的咯。哎呀，吃的呀，我要
3: 糊都要糊不？我要糊嘞。
2: 哎，我不要那恶狗哎。
4: 我改的我的烟啦，我到哎，下顿那好买香的点，吃的啦。
5: 吃的恶狗，我们下面好带来关注这机会交换吧啊，大约。还好是会长还路见了大招，不然像我无该打起个机会之无。见了被这搞咩间怼完，国联欧阿沃雷顿后是去会稳地址打拉高打打拉高，又连会稳地址打欧高打打写楼，偏南王打高地脚，见还喺面嘅旺拉地欧脚啦。我们沿路呢这个入尾河的怼完，欧阿能有地乌这个雷顿后会稳地址打拉高打打欧咯。我们顶起打呢，啊会稳都乌都也强咯。会稳地址打拉高打打打咯，都是近路呢，稳地高稳嘅机会，都是来回事呢。都会风有必须要怼怼多，能这个降温嘅更多。
0: 嗯，防沙更多啊，比稳乌这个每只动物只将嘅雷顿后都是一百多几粒顺每一点多，这个好记。
5: 啊，
0: 面咧即个如老虎当冬啊，啊，落钱落起来，啊，倒即个好凉。
5: 对，对钱讲机会你要这样说，那滴不管我做个机会呢，都滴都难不了的，乃难随比 A 啊，这样个比赛个这个作家对哦。那也拿我哋围起来，我们讲到朋友，我们肯定围起来，那讲到给温阳这样个时点。喂，多少这位朋友？
6: 麦祥和。
5: 啊，对吼。现在有卖箱子，带一只带点那高点点高温点点都好。
6: 嗯
5: 嗯，
6: 路挺好，路
0: 挺好。
5: 爹爹，嗯，
6: 把咱们会怕不怕的路，跟我打会比的，打满的会把这里做嘛，
0: 加不怕的。带不定不怕路吧？
5: 啊，
6: 我路看了不怕路。
5: 嗯，
6: 有卖箱的，你阿妈老忙牛呼。五年就来，都是。
5: 你就不得干我的股的。嗯。
6: 卖想的点起嘛，起了嘛牛路点那就卖想的点呢。
5: 嗯。
6: 点别呀，个嘞，不得给个嘞。
5: 对哦。
6: 都来讲是嘞，卖想啊，大姑爷来讲，就是男孩男嘛就老古，就是古古无几古古死，古古相死那路。
5: 嗯。在我在是到塑料落去嘅工人点点的，好点点姑姑咁丢起啦，无比的，我不顾不起啦，就不会帮起啦。那啲不管点样咯，应该不会帮起，卖香嚟的哦。
6: 在我的中国呀，你有就啲香，就啲海土的松木湖，跟岩石有咩都不拉你死噶啦。
5: 嗯，高点点非常感谢的哦，给观点，嗯，每节下得嘛，
6: 嘛都无一节都下得嘛呀，
5: 嗯，
6: 我那下得嘛，就是嘛无买伊无人，我个时候嘛在下地在捏下高跟拿，后来无得高跟拿那呀，
5: 嗯嗯，
6: 讲个呢，嗯，就是讲，一般路过的好，
5: 嗯，
6: 一般路走转行行，
5: 嗯，
6: 咱。像路者某某，
5: 哎，这古话，落去包括麦香也有玩听，地狱能有第二地方对吧？地狱，
0: 还第二讲啊，那地方能麦香绿果，这个给人都摸摸。
5: 两
0: 绿
5: 树摸摸哦，嗯
6: 嗯，南中转的地方是，
5: 嗯，
6: 莫管好地好地，
5: 嗯，
6: 老木人忙几难，这姑娘蛮讲究哟，
5: 啊，小
6: 燕啊，小燕一个人。生养的就钱给回反喽，小燕，嗯，小燕么么么么为啥子想？
5: 嗯，
6: 一天天的读书难呢，
5: 嗯，
6: 读书难给我怎样想起
5: 来？嗯，
6: 一个房屋啊，是条房很冷了，就难想。
5: 嗯，
6: 然后都总来讲钱呢，就这个路可能怎么平害我读书难在钱呢？
5: 嗯嗯，
6: 无的在给钱先在给，
5: 嗯，
6: 无的钱难。
5: 电缩电缆哦，爹爹的哦，古电的哦。
6: 古电缆结构，古古莫西古古西，古古吊起那路边卖香哦。
0: 过来，过来个故事哈。

0: 哎呀，这滴应该有只有点当叫高点的，只有点养起来，点点的哦，高点的。
1: 嗯，今天的高点的。
0: 今天，今天，嗯，今天那个高点的红鬼高点，我那么养点点哦，带起啦，带回，带回。我们来关注这个杯甜名海哦，今天落去伫红桂杯甜之用啊，本土零放的啊，来刚卖向呢武汉，刚落去武汉啊，各界为什么地片挖过来一个这么难说卖向哦？嗯，因为带个些某个朋友混不地卖向的，不地啊，

0: 然后，用台客节目搞朋友混，不滴麦香的，不滴哦，爹爹，今天讲我南麦香，麦香在有冇香？非常甘甜，有我那个姑奶奶，姑奶奶讲多几顿哦，多顿哦，这么没有我的光呢，只有香噶麦香个在有了，真的会掉麦香，如这个顿我的光，如你莫数，感到几只稀罕了去，也得非常会掉个时间，也那天我进来，我们来记多接香，喂，多哈。
1: 来，那个
2: 奶生水，
1: 来。
2: 哎，那个阿伯
0: 姨，阿伯姨，这没想着，我都没没叫我这我起来呢，叫我蹲下的不？小姨妈，
1: 哦，因为你们来了，把你光在外面照顾，光在家里回家。没想着哟，姑娘，有人没？懂我好啊？
0: 要给懂我，
1: 没想啊，伢子个叫什么？现在把拿掉你，我怕你回家，我啥没想过喂。
2: 就跟麦香讲话的。
1: 哎，那的，喂，妈，我觉得我们这个都我点点的。
2: 我温点点，
0: 我温点点，哎。
1: 哎，哎呀，哎呦，要我讲话呀。
0: 当地，那农耕人当地人晒自己的啊，对不？各农人晒动物。
1: 哎，我讲话，那的话问讲话，麦香啊。
0: 对呀，我讲话呀。啊，都该小点啊，会点哦，哎，会小点，你个感情了多少个？
1: 哎，麦香啊。也搞了个点盐，就的，就的高兴啊！如工会，如么还难为的工的和谐，分少那工会个，分少那工还难为就的和谐。
0: 就的和谐的哦。
1: 今朝了工会就和谐，完了你不少的把么今年的完了，你过完了不挨呀？今年的分少那叫。
2: 哦，今年的分少个叫。
1: 分少因先别工会了，是哪个和谐？啊，你就是哪哪呀？工会，工会个在心里行是吧？工会。哟呀！
0: 哎，阿伯意见啊，你条工咩见啊？条生意吗？
1: 话话生意，话生啊黑啊黑个啊，跟那条牛店地生生乱啊黑价，什么生个股都对啦，生
2: 股股不记，
0: 股股不记，
1: 高兴嘅。
0: 哦，爹爹，这起来不娘快乐，阿个会的。
1: 股股不记，股股记，股股掉记，哪有味？卖香哦，何苦无去见着去卖香哦？只了卖香见无味，见无味。
0: 哎呦，哎呀，都老难，都讲高温天天老难工地，这个落山这么这么蛮肥的对哇？姑姑不去，姑姑去。
1: 上
2: 个
1: 大
2: 就
1: 上
2: 个
1: 啦，
2: 上个大，你看这后面这两个大。现在已经掉样上个了，那你这六步上出来了，那个麦香贵，那个上出来的不？
0: 麦香来上班，不的麦香贵的不？
2: 你就说麦香贵了，这个上班嘛。
0: 恭喜哦，恭喜哦，阿伯伊也非常今天都会也能有滴富贵，这样个生果的放的云南麦香瑞高的波干，
1: 哎。我家里阿妹真中意摇个多。不用捞了，
0: 用上我是以前的电油吗？
2: 用上单位位。
1: 哎，廖先生，我单位的电油到。
0: 不，我单位了吧？我单位的电油。
1: 我是工作，你有没在以前咯？
0: 哎呀，非常感谢啊！这个非常非常的会点哦。能够下搞到这样的音响的房顶的空间，这样的武汉房顶，我南京的非常的会点。爹爹阿伯姨，再见了哦，也是再见。
2: 再见了。
1: 感觉你高考路能怎么？咱这里也你姐妹啦，你的父亲人，归怎么个懂啊？啊，
0: 带给带给爹爹阿伯姨，带位，恁微信来我们记多照片，微多哈，
2: 微多。
3: 调约跟麦香有麦香啊？
0: 哎，阿丽的吗？
3: 哎，有，那先吃就对了啊，就。
2: 这个的腰下麦香贵嘞，当这个季节改变来，感到很着急的。
0: 就品下吗？都会品下麦香不？
3: 或者还想品下你了？
0: 还想品下，对呀。啊，必须要经过海江当雨，那能够倒进，你无数再来接，就感到接着去了去哦，够不一样。这个水电的，这没得新的啊个啊。
2: 因为那个那个钓竿那个，
3: 我讲海江啊，落去就住石板啦，过年咪得咯。
0: 什落去石板不就要得嘛？落去石板。
2: 那我养也养有这个咧。
3: 对啊。
0: 非常叻个阿丽嘅点正哦，嗯，刚刚阿丽呢，都大个天气五点半个红衣老街也为得不忙了哦，像不管点咩落雨呢，红衣嘅咩雨地光。

0: 都不下搞吗？都不下落吗？红衣的没有的光的将落给飞天能够路金点来有机一改，永转不会帮机的红衣的光哦。啊，你啊在听多的无？提干关于哦，嗯，
1: 再见啦，
0: 飞天今天再见再见啦。哎，大勇啊，刚刚讲落给你不一样了，怎么都要下了落给个这样个云南么香个这样个点勇敢果点飞天高兴啦，因为讲落给了给朝鲜南这样个路啊南。其他的爱南水 VA 文小文点淡啊，这个六类多点不像的机器的点点好
1: 哦。嗯，这么水 VA 就是咱调的，这么叫做高高妹哈。
0: 哎，
1: 都应该是都这个拉过搭搭，我调都这个铺台的东点对哦，白有料只的个灰母。
0: 嗯，
1: 都这么调调都应该拉过搭搭，我是大规只，一顿比这个料理的调糊过，这个人料过，这个只大部首就机搞这么顿比料理。当地的人的就当然的。
0: 对啊，就是讲你到这个二十六个哦，四月二十六个晚上，二零二六年九九不演南本上，玉莲白球联赛本店单个对一九比赛就落了帷幕啦。啊，另外当然该省油队本上龙桥连个位置队就刚领落了人流的诺暗的定力了哦。之前呢，喺南水边诶，本店担到一朝嘅面片全部嘅掉瓜啦，面片讲南朝嘅大陆高吨高吨队，喺后梁桥连嘅行慢战队，本少自卫嘅本店战队，淡雅现在榴莲队，另外东营连嘅新油队，本少南桥连为自队，垃圾队伍呢上台就晋级威强啦啊！嗯，我们也拿呢，有点微信来，我们来记住啊，这篇贵阳的刚刚给记住啊，文雅，喂，多少这位朋友？
2: 麦香姑娘，加油，到位，别忙
0: 我。哦，花妹的多哦，花妹
1: 的。嗯，多花妹的。
2: 哇，麦香，哎呀，大师妹哦，念着过了王生了嘞。
0: 哦，
1: 那不是丢丢到网？
0: 要丢啊，丢网，那件广告贵阳那位都过网哦，好不？
2: 对，
0: 这位朋友，
2: 忙
0: 着
2: 过
0: 无
2: 忙
0: 咯。哎，嗯，先说了哦，待机了，我们得待位，待位，那你有请来我们接电话接下，
3: 喂，对吼。
0: 哎呀，大约如何啊？哦，难不得哦。哎呀，导演，不像导演呢，我已不记了，我已不记。那难不得个在用那瓦古的飞碟的性质个，嗯。
1: 等我安排的路就还会说。
0: 嗯。爹爹被你给关住。
3: 我咱那想来海港多。
1: 我那麦想来，跟到给见面。
0: 我那麦想大事对搞的不敢，跟到给在心里聊起而过。
3: 麦想你干上海，海上海，我进入就我无问题更多，平台的。
0: 爹爹爹爹咱不得哦，咱不得在多一个老朋友了哦，多一个来个知识。爹爹不得太急了哦，广告的广告了哦，哎，广告搞了，广告后呢我们记多对来。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3: 你起开，别推我！
4: 怎么了？
3: 你们在干嘛呀？
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3: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3: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5: 时间到了，端午节一点打特一，我们到给了几大路这个广告，是奥利瑞搞的那个电动，给个大妈那种来。
6: 嗯，也拿来下下。

0: 威风有那威么的，那威风叫喂。
1: 嗯，这位朋友就已经归这个定位挂了啦。
0: 已经崩落了。
1: 以往这个朋友，
0: 我来点解等待。嗯，哎，就要个，因为看到今日几多来问杨姐，那就莫爱南水 V A 个啊，比赛个机器交还我啵。我们本届也爱南水 V A 本点单个，不杨姐落赛本位打个比赛只会怕。打起六六累积六，或者讲的六六竞赛啊，今年来南民间卖修改，你我跌了。
1: 又
0: 要
1: 不得，
0: 因为乜样？几日拉人当你读圣经，共会读的也圣经，对对伊玩拍卖秀的。
1: 他爹地这个秀类钓，对伊玩的就
0: 对伊玩就的卖秀，或者讲不讲的钓鱼，我讲乜样？同家咧讲南本小就话个生意高啦，当地玩拍卖秀嘅嘢，乜样？有啲间流流街、弄水流街，你水来当地，毕竟讲硬澳，但啲廉价啦，我对生意高，当地即系啊来拍卖秀啦，好似啲暗礁、石梅溪澳啦，稍微廉唔掉就会啲拍卖秀啊比赛。哇，或者我哋黑嘅啲卖秀嘅，那已经跌价了，或者。我哋对个水塘咧，今天本位个即个技巧啦，因为不管啲红会将个维修比赛来切磋这个几个维修经验，如果啲红会将个比赛嘅调交流来各红者加减啊，如各方面都能够更好嘅回点家己，然后另外先来我们记住接下，喂，都好。
2: 哎，你上大位是都是人哦。
0: 哦，阿来金来意的不？
2: 金兰，我的金兰。
0: 哦，金兰，哦，金兰意。
2: 啊，买点的果哎，我姑，我姨母也都不掉了嘿。
0: 哦，点咩果嘞？
2: 点啊，对，江心怡的暖心。
1: 江点子跟暖点，暖点不的，但是都那那念那忘记了吗？
2: 不，买对不的，是江心怡。
0: 哦，
2: 江心怡的暖心，王啊，那是两对王不罗，不的不的，我们王点江心怡的暖心，
0: 嗯，
1: 江点
2: 江心怡，
1: 江心怡，那你钓钓不钓这位
0: 这位歌手？
1: 无，
2: 如果是王对不的诶，啊对不的不的，我真正的暖心诶。
1: 张应该是张诗雨。
2: 哎、对，江心怡的暖心。嗯
1: 江色几
0: ？OK， 先收啦。哦，这条歌一件，一件可能无地拣啦，就因为大个电视嘅歌因为念不了咯，对不？冇办法。
1: 有地拣那位都冇办法。
0: 有地拣那位那个叫兰阿姨哦，对不？就听到，嗯，再见啦，再见
1: 啦，
0: 再会，再会，你会先来几多接下？喂，都哈。
3: 喂，麦香，咱主持人啊，刘伯伯。
0: 哦，刘伯伯哈，刘伯伯，来自凤来嘅刘伯伯对哦。
3: 哎
0: 给我带的吼嗯。
3: 哎呀麦香啊。
0: 哎。
3: 麦香跟我们要真你练练如果这个跟我们要真练练不掉。
0: 练练不掉。
3: 哎。如果你跟麦香的聊。嗯
0: 对呀、啊、他爹地麦香家地附近的中央落街哦。配上中央落街这个酒里搞的没所来下搞难这个电脑风酒这个叠叠叠用。感觉点子啊，非常嘅时尚哦。就听个来自凤来嘅，那个咩的刘咩的，这个妹好，能有啲非常欢喜。嗯。
3: 天地古古木鸡，古古雕鸡。
0: 嗯。
3: 那两人两也家农家人，农农嘅家鱼呀。
0: 嗯，农家人，农农嘅家鱼，红鬼大麦当中的金。真假的戏演了出来，麦香子跟心心咁丢搞了的不？咩咧？
3: 呀，咩咧？
0: 哎，
3: 也无阿姨无叫做咩啦？
0: 哎，
3: 因为我怕，
1: 因为我怕
3: 就咩咧？每日拢做嘢，用点子来敷嘢。
1: 哦，系咩？你多贵就要点每日就多贵用以前嘅放低掉下来点子啊？你啊，你一张嘅网络点子咧？
3: 点子啊，就点子啊！
1: 哦，咩啲都搞蓬莱啲贵啊！啲即系机里边个位啊，啲下咧嘅，哎呀，好似将呢个点机下嘅吓。
0: 嗯。
3: 哎呀，忙啲嘅行来，那咪专门行来，那好似就呢讲。
0: 哦。
3: 你忙嘅时候，将有啲受伤，即系用。
0: 但是咩点断界就冇对解嘅位置嚟掉下。
1: 咁那时你嘅位置咧？
0: 诶，冇地冇位置，你对号嘅位置，下得马嘅，能够下咧先数嘅哦。哎，别的咁听下都哦，对这么样咧，我以无叫他忙啦，咱哋点来或者或者非常观念落去嘅，有啲间咧同我对搞啲魔术，咁落去呢，就但是类比一下，我咪曾经到过嘅温暖嘅日子啊，对不？我咪就起来对调一下每个记忆啊，就是咁落去温养更多嘅农家嘅咁样嘅故事啦，对不？别的哦， 今天啊，那来西凤来个聊不得，嗯，都不得呢，电器跟行。

0: 哎，哇，幸福美满啊！不得再见啦，
1: 再见啦，
0: 再会，
1: 拜拜。
0: 再见啦。哎，条玉啊，今天呢，两位朋友讲过，姑姑不记，姑姑记，姑姑就记那有比的。我们今天讲没公告文小，那这样该随便哎文小，但唔该你得人当的黑爹地，那个好我公告都是那讲，姑姑不记，休留记呀，
1: 姑姑不记，休留记，
0: 休留记，
1: 啊，对不对啦？你都这个，咱刚才跟公公这么随便哎人当的，对不对？感觉搞，对，我哋感觉搞这么休留记的名都非
0: 常的威势，非常威势呀！以前讲，文小弄搞个位置类。
1: 对呀、啊，
0: 然后这个另外一个姓尤瑞，对不？然后呢，这个文小用现代欧瑞，
1: 别叫欧瑞，别叫欧瑞，这个、爱好两叫连个行慢，
0: 行慢，行慢对，因为行慢或者讲人呐比较有名，我给比较带到，有这么两叫这么地方，有这么时段的，都会比较。话嘅比较要玩行慢嘅啲喎，
1: 行慢水嘛，
0: 都是行慢水呢，也得能够吸引话嘅好嚟嚟做观光。
1: 玩乌达马即系喜在榴莲类，
0: 啊，榴莲类会长嘅我食，榴莲会长我食，
1: 榴莲会长我食吓。
0: 黑爹爹嗱啲榴莲贵打得冇，榴莲贵打嘢嗱，都是黑爹爹讲嗰个连嘅一个戏名咧，都是只当呢个会长府嚟睇嘅龙灯像啦，包括府标志嘅，啊，将嘅名都嚟即系戏咁嘅名啲喎，包括本少，本少即系刚刚公告。翁县的马鲛鱼对不？
1: 对呀，这么马鲛鱼非常有
0: 特色。对面那翁县的马鲛鱼的非常有特色个。本少这个应该的龙角叫做尾子类，
1: 龙角尾子类，比如这个榴莲类啊，然后这个文蝶的紫尾类嘛。
0: 紫尾非常有特色啦啊！哎，第一个这么钓呢，对不对？不就钓果当脚落鸡啊？
1: 脚落鸡应当就钓叫做的地位重要吧？我这么钓应该的非常。
0: 当脚那个滑不的？啊，就起来应当地位重要哦。

地感觉当我的一点地的问我那给了给到对个那个电动给他妈当中来下就丢过黑色奥嘞那就给到个到前这个那个麦香的点就去了这个这里我够看到给公共这个点滴个设定今日今日嘅公告就冇水 V A 咧，啊都一个问题啊，但嘅解谜题当中咧，一个有特别嘅奖金，六个吊赛名冠奖行奖，若六个表演结束之后，会了会后嘅一个嘉宾啊，就完播嘅另外更之王博人嘅主题，一时下路一个挖球大当中嘅不敌后转，也不敌嘉宾，如是一个丢物赛事第二第一一个母奥嘅获奖者代表。以前公公安啊、交警啊、调防啊、义务啊、环卫啊、棉边、电力、会电、南溪救援队嘅工人员领领哈啊，本列都在嘅海带，搭几名不讲些嘞，就当免有休留就位。姑姑不记休留记破碎了，那那个都是人嘅一点俩，这个零二嘞，将那这个一啲人冇嘅将白休跑友要理解地球。算有个酒店，万五店也得会订个建议二人。之前咧，你只见每一位木屋嘅调务，细料平安无事嘅更多者。对古大诺嘅比赛节嘅情况，咱先过几条第二个条。爱南水位嘅问题，但嘅计无未得大吉。所以嘅诺基不像嘅队伍，分别嘅一个南酒嘅大陆高分队结拜一个。半年嘅话六年嘅两球对连队，爱好两球连嘅这个航班前队嘅软定，南本小嘅棒火爱白前队，啊爹爹讲一啲有啲感觉够。

咱才开修理个名都非常个威势。灰色带咧，咱孟婆对个这个孟婆脸哈，吊咩名秀美咧，已经大大挂够烟了。有人也落了这个送回好干这个喇叭，有人记这个手机准备记录每一个精彩的瞬间。当对传媒就聊热点个调哈，莫还就莫话出了这个雷鸣湾个这个呐喊。孟婆加油，孟婆加油哈！吊人只怪只多，只怪只多，这个也是非常个灌酸酸了。咱就比较公告啊，不为别个就了将这个绿传媒下搞加油个作用。还得的绿在将个休赛当中呢，你讲那个文扬咱休赛个遗传，别的乌一方乌这个英氏个地方那个呢，胡搞烟流，胡烟流某某些奥那边机构这个社交，这里机构这个多几多半就往那个绿南大马当中啊，这个个甚至武汉干那个起来起来公共者。

嗯，你玩到那个东大道的就连有那么休赛当中的这个休赛瓜就有哦，对这个朋友啊，对这种汉乌鱼哈，比较有这种个多弄个视觉，有这位汉乌鱼就就比这个忙咯，叫这个古黑怕包啊，就比这个接钓口那个记者个采访，伊讲你也是来白喊啊，不有钓口难乌鱼啊，对呀嘛，因为毕竟这个有钓买米多个视觉个风道当中呢，也是寂寞了人。你这个对家很为着，阿弟大波列瓜给摆起了这个度量，毕竟讲大部首啊，古玉干啊，让我们小哥呀，半蓝个料耶，就那么半蓝两虾哈，这个就是慢，这个正要归到同一张个奥米加啦。比完乌就乌这个其他个，这个汉都也的奥的人，记着下，一共那个。不够话嘅账号就背了一个现实话话，一顿味嘅米可能都冇啲有多够。一共嘅一个夜风挂竹，因为本地多农是做嘅地位资料，有水嘅经验吧，本地嘅农户落来了，你到嘅本少名乡嘅对价更好力得。我非常对一点嘅，你都也是来搞，那么水位诶嘅研究，也咁丢搞了水位波就无嘅抓到。就都都是乌只将个，准备只将个，对只准备只个食晒，就不会就会夹就不会了了。

李员工呢，那个是九两动物，这个布袋大捕手啊，金大个骨肉干啊，上个应该斑斓点点万物温理解多悠悠。设施个热热对贵咧就应计算。中国东行啊，也许话当碰啊，建瑞子杨金良武新老别酒店顶个显摆关咧一啲人冇计屈忙会忙哈。关山期间，这个广西酒吧点每家，然后这个小绿蛋啊，加了这个小皮的表皮的流行。万物杀死旁的每一白休，文小钓记，时光绕绕，能流不断。不久的即将来乱，这个孩子每呼这个金牌的面带咧，了过了文小化作每一个白休故事。我了解无海当中红丝袂将二楼范围，本地个小姨邓妈个经验也伫非常个热闹哈。还姊妹一伫都只将个表演当中咧，难了了真正一顿顿个这个焦点。不少个将个伫记录这个手机上顶个呼录掉啊，陪孩子妹摸了这个表演，那呼莫休，也属那当年为了搞录制。

另外，我最后呢，就是先过达达一路到外国自由期间，都有个这个外乡的队伍也伫将路集中到这个即将公会进会里，这个最后的这个比赛哈，而且这个话是结束地乡的队伍澳大嘅赛事咧，竞赛嘅程度将大到嘅顶级，都有个就是全程免费旅馆开放，也伫非常温暖落个，非常温暖这个光落嘅休憩。搞这个引流，摸比赛也是，将那个会点会点的。

刚才我给你点了就开始你叫做红中药人你行电的路这个大门等于我刚才给这戏来两部的啊两部的都给这戏来这个印点的都是路给你但是当然也得不会再丢过一下当局都给当局人那个行电的刚才我给关注了这个能关机 CVA 关机这个白虎赛的来用接下来就刚才给关注一下关键人好这个有这个先知给大家道歉当时刚不有一个很灭爱就点点我就说你记得这样的设定下个月记得那个地不有红秀林带海以红国际日优先第一个红秀林日都这个当日就会打包下有这个别会地面的红秀林都多一个先知时间画铺年偶我行都爱好几个有二十二度甚至给大家道歉爱南当时港国给局的时间无戏会戏了爱就点点的含灭势力如当时我行当中甚至给大家

到进了爱南东西江的国家级实验武器会见了训练的界爱照重量的后面设立陆航的引流老师的乱念先级队伍三观安秀量的花布馆有几个公告了咱这个安秀量的耐严检啊将这个含糊的陆地的地将的立地将这个了过了这片爱按略论的重要意义随后咧，大家伫上面的个汉房了，学历个地下环境，含糊这个叫做地，应该是这么叫做谈吐语，就是叫做含糊物咧。如这么你汉当中咧，就是蒙蒙晓晓啦。也有这个叫小五，也是为有了这个一抹热香，因得修药个白米色下个爱气骨，也是慢慢个好白香。而且对当代咧，大家要伫革命时期为同学子负责将个设备去平台啊，或者这个内地的平台啊，或者是旗下这个平台当中，我收着每一张的电波到这里第一个第一张的语言规段。录音了还是每一日渐渐的去观察它，有自己的记录，对照的观察，对照这个观察的修饰，也是独家的记录，各类的实力电波跟。这张的红烧的直度的硬海力整让这张的力量都时间的跌经能当丢覆了花圃的质地他弟弟有这张的话行的年龄缩减的那个先知的观念这张跟这个孩子有研究的年龄我就搞更多的设定这个质地啊那个市面的公告，一共只带那有这个花卉做奇怪红树林，建话先木木其他个树木得将入爱堆当中。那真正个明白个，因为伫丢外岸大个这个地海位势。那个市面大了这个孩子全身三肢，那个外行日老记录了孩子个眼恶个钝感，感慨配定个小嘛。三千年我的对我的对自己来地风默默以及了记录当地的观察休息的公告啊一共算来安修的不见能对自己的人是算南华完成为队伍啊这个我也认定的爱将地步回攻给位之后也会是这个无爱比的直配第五无爱比的这片爱就重量如果能够我行的不一不就会给你的住下路画铺管理的标配建议渐渐的变八昂修的制度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昂修啊学历的教育领领的标配渐渐无的胸围对昂修量的海以红的渐八我行的来中的非常的松跌天涯的非常的跌行让海之妹导师画配先见这样的时间恶恶多福咱家长每日纷纷对这条地海家族的画行念谈，也希望未来的您将海话的会见更多的时间画铺画行。第七难度的好，能懂了，他的乌非常非常多一张的先知的画铺的画行，就是路大慢能懂，调用也是希望高下长朋友明白的乌这个三字搞这张的画行能懂的朋友们咧，也能够不怕那个诺布作团，因为我是的红军人的个不天命海。跟我接着起来呼公共的这个甚至这样的话行啊屋子里公接受这样的话行是后的对不对该多几多本动力让我接来公共的那时的话行你就爱南定这些行政部的博物管理局爱南南西港国家局的时间武器管理局联合的督办记录过来南定乃南定的这个红树林面积有些西北被六十几点五微均衡其中的红树林这个面积有乃后红树林面积的为这个以西一百八十七点七六公顷都当西港的保护起红树林面积也是非常非常大的哈在乃后这个一后市的红树林地海保护起的这个一点的整理一片珍贵的爱照重量来不见的这个境内有的分族的气质温这个恩说对于我的面来的地方的这张的路会经历当有的南华的不好也供水去了这个恩古的爱岸地海的安顺屏障

你在钓过鱼钓到两条下里呢？为叫咱阿姨两母就钓过鱼，第二过鱼非常快。这招呢就连咱建华大马街都有来中啦，更多嘅来中，咱每建华带去。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保守。

0: 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7: 温柔以待。
8: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9: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9: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0: 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我是主播肖飞，欢迎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呢，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周一、三、五直播，周二、四、六重播，我们和大家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也欢迎大家呢下载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手机客户端收听网络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欢迎大家呢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 6680-1318 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呢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参与。

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也欢迎大家加入城市管理的行列。如果您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等问题，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直接拨打12345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也感谢大家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1: 好了，那么接下来管家梳理部分，我们一起来连线一下数字城管指挥中心，来了解一下7月26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来，华倩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1: 把7月26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的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26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584宗，当天处理率为 74.66%， 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17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65宗，施工占道问题56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168宗。以上是7月26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谢谢华健为我们带来的数字城管投诉平台7月26号的办件的相关情况。
0: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哒啦哒啦哒啦，哎，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4: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3: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4: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3: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4: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3: 我也不知道啊。
5: 那谁知道啊？
6: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7: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8: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9: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10: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5: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0: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在管家告诉你板块呢，和大家一起首先来关注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开展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的相关情况。为了持续优化辖区的市容环境，有效治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露天烧烤、油烟扰民等市容突出的问题，近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秀英分局联合各镇街的执法中队、公安交警部门等多方力量，开展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全力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辖区市容环境。秀英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紧盯滨海大道、永金街、金鼎路等重点路段，联合公安交警部门重点整治露天烧烤、违规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等突出问题。本次行动呢，现场依法暂扣违规营运电动三轮车4辆，针对西海岸滨海沿线高音喇叭噪音扰民问题开展教育劝导6起。秀英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针对秀英大道、南海大道、永万路、秀华路等多条主次干道及周边区域，采取巡查值守加及时劝导的管理模式，持续规范沿街经营秩序。整治过程中，执法人员坚持柔性普法与刚性执法并举，并反复劝导拒不整改的商户摊贩依法采取处置措施。海秀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聚焦港丰市场、蓝城大道、滨海九小校园周边等人员密集区域，重点整治占道经营。

0: 当铺出店经营，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共享单车乱停放等市容乱象。整治期间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当事人信息登记等工作，多措并举净化辖区的人居环境。海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深入周仁村、嘉旺市场、海渝中线、秋俊路等重点路段，针对辖区市容痛点开展精准整治，整治过程中从严处置各类市容违法行为，全力净化辖区的市容环境，维护城市管理的秩序。长留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则是覆盖长滨路、长生路、海盛路、滨海大道等多条主干道，集中整治占道经营、杂物乱堆放等问题，全面规范呢沿线的市容秩序。而西秀镇综合行政执法中队呢，则是围绕着塞拉维小区、五元河学校、长滨五路等重点区域，严查占道经营、出店经营、违规使用一次性不可降解塑料制品等问题。下一步，秀英分局将持续保持市容整治高压态势，实行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针对农贸市场、校园、滨海沿线等重点区域加大巡查频次，持续巩固整治成果，不断提升辖区的市容环境品质，为居民营造更整洁、更舒适、更文明的生活环境。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10: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关注美兰区开展清风行动2026。近日呢，为了持续坚决打击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活动，充分发挥部门协同联动作用，海口美兰区农业农村局、区农林服务中心、各镇政府、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清风行动2026，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有效维护了区域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平衡。此次的专项整治行动紧盯重点区域关键管控环节，全方位加大巡护监管力度，执法人员针对国家级、省级湿地公园、湿地保护小区等鸟类核心栖息区域，以及海口麦雅河片区、眼峰镇下塘水鸟湿地保护小区、三江省级湿地公园等滨海湿地地带，累计开展专项巡护142次，巡查期间未排查到张网捕鸟、四射电网、投放毒饵诱捕野生动物等违法猎捕行为，湿地生态环境管控秩序平稳向好。为了筑牢野生动物的流通监管防线，本次专项行动对辖区的农贸市场、餐饮门店是开展了32轮的全覆盖排查检查，重点整治非法储存、销售野生鸟类及相关制品的违规行为。针对群众通过12345热线反馈的鹦鹉溯源标识相关问题，工作人员是快速响应现场核查，确认相关商户经营流程合规，未发现标识卡缺失、溯源不全等违规情况。此外，对辖区现存5家野生动物繁育场进行了核查，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执法检查与普法引导同步推进， 工作人员现场向商户普及野生动物养殖经营法律规范，进一步的规范行业经营秩序，夯实野生动物保护社会基础，同步推进了宣传引导，营造爱

0: 鸟护鸟的社会氛围。美兰区依托新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广泛宣传鸟类保护政策，同时在镇街市场、餐饮店及村庄公示栏张贴警示海报、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深入浅出地面向公众讲解保护鸟类的重要性及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公众摒弃食用野生动物的陋习，倡导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形成全社会自觉抵制非法野生动植物制品，共同参与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良好范围。美兰区的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联合行动充分彰显了美兰区严厉打击涉野生动物植物的违法犯罪、全力守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坚定态度与责任担当。下一步呢，该区也将持续开展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的专项整治工作，严把源头管控关口，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紧盯餐饮门店、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开展常态化的巡查检查，从源头杜绝非法猎捕、贩卖野生动植物等违法行为，全方位守护野生动植物的生存栖息安全，扎牢筑牢区域生态安全屏障，全力推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为了进一步丰富干部职工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营造团结协作、积极向上的干事氛围。近日呢，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工会组织开展2026年的职工拔河比赛，全区的综合执法系统18支代表队近260名干部职工是踊跃参赛。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把这场活动的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比赛的现场气氛也是热烈高涨，随着裁判的哨声响起，各参赛队伍的队员们是紧握长绳扎稳马步，齐心协力的向后发力，一根根拔河绳紧绷的不仅是力量的角逐，更是团队默契的比拼。在赛场旁，助威声和呐喊声也是此起彼伏，同事们齐声的加油鼓劲，充分展现出了执法队伍朝气蓬勃、奋勇争先的良好精神面貌。那么经过多轮激烈的角逐和层层突围，本次拔河比赛最后是圆满的落下了帷幕。赛事结果新鲜出炉，白龙综合行政执法中队斩获本届比赛的一等奖，大智坡综合行政执法中队荣获二等奖，驻园区重点这个大队荣获了三等奖。一根麻绳凝聚同心力量，一场赛事激发奋进动能，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的拔河比赛既强健了体魄，又增进了交流。下一步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全体干部会把比赛的这个同心协力和顽强拼搏的精神转化为履职担当的实际行动，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昂扬的斗志投入到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各项工作当中，也为美兰区城市治理和高效发展贡献执法力量。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记者方文带来的前方活动的详细情况报道。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今日呢，团市委、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志愿者走进龙华区居人坊社区，开展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孙小晶。小晶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把这个主题宣传活动的详细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活动现场呢设置了趣味十足的垃圾卡片分类互动游戏，居民随机的抽取常见废弃物卡片进行投放实操，志愿者现场对容易混淆的品类进行纠错讲解，细致的科普分类要点。不少家长呢带着孩子积极的参与体验，通过沉浸式趣味实操，让孩子们快速的掌握

或分类知识，以亲子联动的形式来带动家庭践行垃圾分类。那么当天呢，志愿者分组深入住宅小区、沿街商铺，发放宣传折页和环保礼品，面对面的解答群众日常的分类难题。同时呢，结合海口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办法，通俗的讲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意义，还有违规投放的相关规定，引导居民养成在家分好类、定时拎下楼、定点精准投的良好文明习惯。市青年志愿者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一次的活动呢，是采用趣味互动和入户宣讲相结合的宣传模式，让居民在轻松的氛围中掌握垃圾分类的使用技能。那么接下来呢，协会也将会持续的会

0: 掌握垃圾分类的使用技能。那么接下来呢，协会也将会持续的汇聚青年志愿力量，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校园、商圈等阵地，常态化的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带动更多的市民主动参与，自觉践行垃圾分类，共同擦亮椰城绿色文明底色。那么以上的话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前方记者孙小静为我们带来的有关海口市青年志愿者开展垃圾分类主题宣传活动的详细情况。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1: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关注我省修订临时救助的实施办法。首先来关注第一个案例，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在检查时发现，海南某生物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有违规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8条、第99条第二项。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依据相关条例对其罚款24万元，并责令立即改正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如拒不改正，则启动按日连续处罚。我们看一下有关的法律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8条，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控制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违反本法规定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二、超过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或者超过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三、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案例，海口秀英某汽车维修中心从事机动车维修服务活动，没有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4条。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生态环境保护行政执法支队依据相关条例对其罚款 0.3 万元，责令立即停止未按照大气污染防治法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的环境违法行为。再来看相关的法律法规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84条，从事服装干洗和机动车维修等服务活动的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标准或者要求，设置异味和废气处理装置等污染防治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防止影响周边环境。再来看第三个案例，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接到由海口市公安局水上边防派出所在海口市美兰区碧桂园中央半岛天喜湾小区附近岸边日常巡查时查扣的一批猪苗，当事人没有该批猪苗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和海南省无规定动物疫病区关于引入动物及动物产品申报检疫及产地查询答复书，未经申报检疫向海南无疫区输入动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54条、第98条规定，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依据条例对其罚款70,000元。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54条，输入到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的动物产品，货主应当按照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的规定，向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所在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申报检疫，经检疫合格的方可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98条，违反本法规定的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3,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3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好的，时间马上即将到达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海口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城市管家下半时段的精彩内容，我们待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0: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我是主播肖飞。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以及学校、幼儿园、医疗卫生机构等特殊场所吸烟，经营活动要入店入市场经营，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店内物品不要放置在店铺卷闸门外，不要乱倾倒垃圾污水，店铺门前要做好保洁，保持干净整洁有序，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哒啦哒啦哒啦，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3: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2: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3: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2: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3: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2: 我也不知道啊。
4: 那谁知道啊？
5: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6: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7: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8: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9: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4: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1: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关注管家告诉你，来关注海口以引领力量推动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近日，龙华区新坡镇梁沙村粮食宗祠内，退休干部、专家、学者们是齐聚一堂，围绕冼夫人文化传承及赋能城市发展等议题展开宣讲。这是记得住历史、看得见乡愁系列公益文化活动琼州文化大讲堂第68场活动的现场。活动呢，将讲堂搬进千年古村梁沙村，为基层群众带来一场有深度、有温度的文化佳肴。这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文脉的更续，更是海口以引领力量推动传统文化焕发新活力的生动写照，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注入文化的力量。当天上午，活动在一场行走当中是拉开了帷幕。大家从新坡冼太夫人纪念馆出发，沿着青石板路缓缓前行，先后参观明代进士梁云龙故居、林雨景世家进士牌坊、冼太夫人庙始建遗址，在实地探访当中触摸历史的肌理与温度。参观环节，新坡冼太夫人纪念馆的馆长梁振渊担任讲解员。他介绍到，明万历30年，进士梁云龙将朝廷赏赐的黄金铸成冼夫人像带回故乡梁沙村，始建此庙以祀奉先贤。站在冼太夫人庙始建遗址旁，他深情地讲述了这段化金为像的佳话。行至梁沙村的梁氏宗祠，本次讲堂的核心环节也是拉开了帷幕。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会智库专家、海口市琼山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文史专家周选军，以文武双全的梁云龙与冼夫人文化为题，做了主旨的宣讲。结合最新的研究成果，周

0: 选君生动还原了梁云龙从牧牛少年到湖广巡抚的传奇人生，重点剖析了其化金为相、开启琼北地区鲜夫人信仰规范化先河的功绩，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锚定海南15武规划发展方向，更续和传承好鲜夫人文化，让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海口正高标准建设海南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如何用好鲜夫人文化这一宝贵的历史资源，将其转化为赋能城市发展与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海南省委宣传部原工会主席王恒阳应邀参加了本场讲堂，聚焦用鲜夫人文化赋能海口6个支城建设和新坡乡村振兴主题展开了宣讲。王恒阳分析到，鲜夫人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历史实践与海口建设6个支城的理念是高度契合，鲜夫人引进中原先进文化技术，契合打造自由便利开放支城的内涵，它结合本地实际创新治理办法，正是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需要的实干智慧。而每年人山人海的闹军坡民俗，也是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的宝贵文化源泉。他认为，无论是鲜夫人尊重自然、开凿水井流传至今的生态理念，还是好心精神对邻里和睦、诚实守信的倡导，都与海口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全龄宜居幸福之城的理念不谋而合。同时，鲜夫人带来中原文化，促进民族融合，涵养了海南深厚的文化底蕴，用好这一文化名片，将使海口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的底色是更加的鲜明。结合新坡镇的实际发展，王恒阳也建议将鲜夫人文化深度融入文旅、特色农业发展与乡风文明建设当中，通过打造主题研学游和好心牌农副产品，让文化资源真正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强劲动力。他表示，以文化之根铸城市之魂，以历史之境照未来之路，希望通过宣讲能让大家进一步的增强文化自信，在感受6个支城建设的过程当中，体会到鲜夫人以民为本的温度，并深深共鸣于千年前好心智慧在今天的实用价值。王恒阳说道，当鲜夫人的精神之光照进6个支城建设的当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未来，更是一种文化的生生不息。新坡镇文化站的负责人何红荣表示，听完宣讲呢，发展的思路也是更加清晰了。用好鲜夫人文化这张文化名片，不仅能开展研学游，打造好心牌农副产品，还能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回乡创业，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这次的活动由海口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指导，海口市嘉禾文化研究会、海口市琼山历史文化研究会、海南省鲜夫人研究会、亚太嘉道文化研究院主办。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6个支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0: 部海口18座危桥改造项目的情况。7月22号上午，琼山区云龙镇本里湖村桥施工现场是一派热火朝天。作为2026年省级民生实事，农村公路危桥漫水桥及安全防护改造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口市18座危桥改造和 25.5 公里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正沿着云龙镇、旧州镇、红旗镇、大坡镇、三门坡镇、龙塘镇的乡村路网有序地铺开。目前所有项目已经全部开工，整体施工进度过半，正朝着今年10月底全面完工的目标稳步推进。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把相关情况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在本里湖村桥的施工现场，炙热的阳光下，施工人员呢是合力吊装钢模块固定桥台支护结构，一旁的工程监理手持核验表，逐一核对每块模块的尺寸和加固点位，不远处预制梁整齐码放，等待后续的吊装。根据项目负责人邱广业的介绍，目前呢这座桥的形象进度是已经达到了 25%， 预制梁的生产也全部完成，正在推进一号桥台基坑的开挖作业。按照当前的节奏，八月中旬就能完成全部桥梁下部结构的施工。附近的南山桥形象进度呢是达到了 35%， 预制梁也是已经完工，下部结构施工正在同步开展，计划呢9月底全面完工。记者了解到，海口承担的建设任务全部集中在琼山区南部的6个农业镇域，这些区域的农村公路串联着大片的荔枝、胡椒种植基地，还有许多特色的自然村。此前呢，不少建成年代较久的桥梁和临崖临水路段存在通行安全隐患，不仅影响村民的日常出行，更制约了本地特色农产品外运和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据了解，这一批改造项目从一开始就把极端天气应对摆在核心位置，针对本地的夏季拖台风和强降雨，甚至是风雨潮三碰头的特殊天气，项目团队呢是提前组织了多轮汛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的相关培训，搭建起了预警、加固、排水、撤离、复查的全链条保障机制。通过提前疏通施工区域的排水通道，对临时的边坡进行物理加固，根据气象预警分级启动停工和撤退，还有雨后复工前强制开展安全复查等相关的一系列举措，全方位守住工程安全度汛和施工人员零伤亡的双重底线。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的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整体的安排，所有的改造工程完工并且通过验收之后，将会统一的移交到市区级的公路站，纳入到常态化的管理养护体系当中，改变过去部分农村桥梁重建轻养的状况。随着一座座老旧危桥它们被改造和加固，一段段隐患路段装上防护的措施，海口乡村路网的安全韧性呢正在持续的提升。这不仅能让沿线的近10万村民的日常出行告别汛期涉水的这个风险，更能让当地特色的农产品外运和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打通更加顺畅的最后一公里，也把实实在在的民生便利送到我们村民的家门口。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前方记者陈敏的详细报道。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和大家继续来关注琼山区三门坡镇鸭塘村的黑果蔗迎来了丰收。当前啊，正是正值果蔗上市的时节。7月22号，琼山区三门坡镇鸭塘村的蔗林是郁郁葱葱，微风吹过，修长的叶片啊也在沙沙作响。蔗农们是穿梭林间，娴熟的采收、砍蔗、去叶、捆扎、搬运，田间地头是洋溢着丰收的喜悦。种植户邱维轩站在蔗田里，一边麻利地处理砍收的果蔗，一边告诉记者说，今年气候条件适宜，果蔗整体长势好。今年呢，是他种植果蔗的第15个年头，种植规模达到了30亩。他说，早年种地是靠天吃饭，产量和品质啊都没有保障。这几年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种植模式，种出来的果蔗是干型粗壮，清甜多汁，品相和口感都好了不少。鸭塘村的土壤疏松透气，排水性佳，为黑果蔗生长提供了绝佳的环境。在此基础上，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对种植户开展了专业指导，推行标准化、科学化的种植管理，通过分段精准水肥管控、适时培土固根、及时播除老叶等精细举措，让果蔗的品质优势是愈发凸显。2021年的12月，三门坡鸭塘果蔗成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这张金字招牌让三门坡产出的果蔗在市场上拥有了更高的认可度和竞争力。友爱村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赵胜强介绍说，我们积极对接广西、福建等地的收购厂商，搭建长期稳定的供销合作关系。目前全村的黑果蔗种植面积达到了400亩，亩产值约 1.4 万元。品质过硬使销路畅通，让农户的腰包鼓了起来。现在是正值果蔗采收上市的旺季，每天可卖6000斤左右，一天可收入4000多元。种植户邱维轩是笑得合不拢嘴。记者也了解到呢，在鸭塘村像邱维轩一样依靠种植果蔗实现增收的农户还有许多。热浪翻涌间，这份甜蜜的产业也是让村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甜。三门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负责人冯勇介绍说，未来我们将持续扩大果蔗标准化的种植规模，强化技术培训与田间管护。下一步呢，该镇也将不断地拓宽销售渠道，深化产销合作，推动果蔗产业向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怎么前面又堵车了？
2: 我看看，好像是前面在修路。
1: 哎呀，这什么时候才能修好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哎，怎么突然停电了？
1: 我去看一下，好像整个小区都停电了。
2: 那可怎么办呢？我衣服才洗到一半。
1: 我也不知道啊。
3: 那谁知道啊？
4: 我是您的供电管家，
5: 我是您的道路管家，
6: 我是您的卫生管家，
7: 我是您的秩序管家，
8: 我是您的园林管家。
9: 城市管理，我们来告诉您。
4: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告诉你。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接下来继续关注欢乐节多元场景澎湃，海口文旅消费的新动能。7月18号已经启幕的2026年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首次将主会场落地海南长影奇欢乐园。截止到7月26号，这场横跨今年暑期旅游黄金期的欢乐盛会已经在海口串联起一张由日间游园加夜间光影加街头非遗加演艺赛事加商圈夜市加免税购物等组成的立体消费网，为海口文旅消费是注入了澎湃的动能。欢乐节的主会场是首道门票免费引流。在7月25日的傍晚，海南长影奇幻乐园的八音湖畔已经挤满了等待开场的市民游客。当天晚上8点钟，水幕 3D 光影与郑和宝船实景是撞在一起，丝路奇航，幻海逐

0: 湖广水上光影秀是引得观众欢呼，湖岸海南厨房嗨皮夏夜美食派对则是烟火气十足。李锦夜雕的摊主把非遗手作摆上长桌，乐队也是燃情开唱。主会场之外，海口将欢乐节的特色配套活动场景是植入到城市的肌理当中。零门槛入园体验付费的运营转向，让海南长影奇幻乐园交出了近十天的硬账单。7月10号至今，日均入园超过2000人次，欢乐节开幕首个周末单日峰值突破了 3.7 万人次，园方预估7月至8月总接待量超过20万人次。长影集团总经理栾国栋介绍说，随着欢乐节系列活动启幕，乐园发展动能也是持续的释放。欢乐节期间，海口也是精准投下了券包，发放300万元餐饮券加50万元零售券，高德打车500万元的接驳补贴，欢乐巴士专线免费上线， CDF 海口国际免税城与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叠加九折与满赠优惠，让市民游客是省钱省心畅玩椰城。本届欢乐节也是首次打造了有宠无界的萌宠专属营地，发布了首批宠物友好地图，覆盖了景区、酒店、商超等多业态的80多个认证点位，开辟了宠物文旅消费的新赛道。不少携带宠物的游客呢，是专门为特色营地奔赴海口，带动了宠物用品的零售，宠物洗护配套业态是同步升温，拓宽了文旅消费的边界。海口市旅文局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从办节到建链，欢乐节期间海口通过演艺赛事吸引过夜的游客，消费券与免税店是扩大了购买力，全程联动，持续营造欢乐氛围，助力海口打造时尚活力之城和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1: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海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市民游客朋友们，室外不能随意的悬挂横幅、晾晒衣物，也请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停放在停车线内。美丽椰城，你我共建共享。今天的直播城市管家节目到此暂告一段落，下一期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12345。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6: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丽丽别辛苦吗？
1: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1: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1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1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4: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

0: 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1: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2: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0: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谱靠谱。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北京时间的下午15:0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亲人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直播12345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信恒。周一至周五下午3点到4点直播12345精彩内容每天开启，海口12345热线7/24不打烊。那么如果大家在生活工作外出过程当中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或者是通过海口12345热线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和咨询。那么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直播新发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在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数据共享、社会信用、企业服务、社会治理、民生热点等方面遇到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海口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咨询。那么也希望各位可以持续关注我市的营商环境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每周的周一、周三、周五直播12345开启我为群众办实事的特别直播。那么此刻我们大家除了可以在架设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之外，还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在线上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呢，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海口市琼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上线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市琼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周文。你好周主任，请给我们镜头前的观众朋友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好，主持人好，还有我们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再一次欢迎周主任。海口市琼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事员邓若红，欢迎您若红。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好。
0: 是的，再次欢迎两位嘉宾。今天待会儿的时间我们将会围绕着琼山区这个卫健委相关的一些市民关心的问题，还有我们的上半年的工作进展以及下半年将会有哪些部署展开一个详细的分享啊，和对市民朋友们反映的问题进行一个实时的解答。那么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让我们来连线一下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的班长张赫，来看一看在昨天啊，还包括上一周12345热线受理的热点诉求都有哪些。你好张班长。
3: 主持人你好。
0: 请为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上周的整体数据情况以及咨询类和投诉类分别的潜伏热点问题都有哪些。
3: 好的，2026年7月20日至2026年7月26日，12345海口智慧联动平台共受理办件70850件，满意率96.74%，其中咨询类35762件，投诉类24320件，求助挪车类8089件，建议类377件，其他类2302件。接下来是咨询类前五热点问题，分别是招生和考试问题9056件，主要涉及到我们义务教育的招生政策、划片招生范围跟中考志愿的填报等。第二是社保医保问题3954件，主要涉及到失业金保险的申请及发放、异地就业备案的办理跟如何区分我们省市社保的相关情况。第三是户政管理问题2292件，主要涉及到户口迁移、身份证补办换证等相关的诉求咨询。第四是企业注册注销信息变更等问题989件，主要涉及到我们企业的注册审核的进度跟我们注册的办理流程相关信息。第五

0: 是房地产交易问题902件。接下来是投诉类前五热点问题，第一件是占道经营问题2304件，第二是物业管理问题1773件，第三是噪声污染问题1379件，第四是违章停放问题1300件，第五是退费纠纷问题1294件。今天是海口市琼山区卫生健康管理委员会做客我们直播1345，如果各位市民朋友遇见医疗卫生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2345热线，会得到快速的解决，我们将及时为大家解忧。以上就是上周海口12345热线受理的搬迁相关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张班长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那么连线先到这里，再见。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正式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五位群众办实事环节，将和两位嘉宾共同来了解一下咱们雄山区卫健委上半年的工作情况，以及针对有几大板块啊，就医服务、医疗美容，还有基层的卫生健康等市民这个急难愁盼的，还有集中关切的一些办件，我们来进行一个集中的解答。首先想先请我们二位嘉宾啊，首先先邀请周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聊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2026年咱们雄山区卫健委的主要工作亮点和基本情况，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
1: 那
2: 个非常高兴代表我们雄山区卫健委走进我们直播12345的直播间，那么和广大市民线上线下面对面的交流首先呢也衷心感谢我们广大市民长期以来对雄山区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监督与支持，也感谢我们12345这个政务服务热线搭建起这座我们这个倾听民生、汇集民意、化解民忧的这个连心桥梁。那么我就简单的汇报一下我们这个我们前期这个今年以来的这个重点工作及亮点。
1: 好，
2: 那么今年以来呢，我们琼山区卫健委呢也紧紧围绕着我们七委七政府的这个中心工作，坚持呢我们党建领航，卫健为民，聚焦我们群众就医急难愁盼，持续夯实基层的这个我们卫生健康服务根基，各项工作呢稳步推进，也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效。那么我们在医疗，在基层医疗服务方面呢，体制方面呢，我们持续推动这个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我们这个15分钟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圈，全面推行基层医疗机构绩效考核当量法的改革，用数据化考核激发我们基层医务人员的干事的积极性，推动社区卫生服务站、乡镇卫生业服务能力持续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获到便捷，持续提高我们这个基础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在民生实施落地方面呢，扎实推进我们多项的重点惠民项目，有序开展我们40女生就13岁免费这个宫颈癌疫苗接种工作，持续扩大宫颈癌预防保障覆盖面，积极推进我们2+3健康服务包落地，重点关爱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妇女儿童群体，聚焦一老一小，慢性病患者的这个健康需求。那么特别是我们今年呢，琼山区的这个妇幼保健院新院区呢已建成并投入使用，也有效改善了这个我们辖区妇女儿童就医环境，补齐了我们这个妇幼健康服务的短板。同时呢，我们也常态化开展这个医疗机构这个监督执法检查、公共场所卫生巡查、疫苗规范化管理等工作呢，不断筑牢我们这个公共卫生安全防线，也全力守护我们辖区的群众的健康安全。
1: 好的，周主任刚才的介绍的亮点很多，而且非常详细，包括呢抓到几个点。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免费给妇女注射这个宫颈癌的疫苗，目前像这个预约方式是什么样子的，需不需要排队等待，还有就是打的都是几价，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个打的是2价，这个是国家的

0: 标，就是我们今年我们辖区呢就是有4649个任务呢，就是主要是打两针，也针对我们13岁适龄儿童，适龄的这个女生呢免费接种。这个我们也跟教育局也跟学校积极的沟通，也积极的配合，那个现在目前为止就是说也起到了一定的成效。目前我们第一针也达到了51%。
1: 基本上我们琼山区的适龄的儿童包括妇女朋友们一半以上都已经注射完毕这个疫苗。
0: 对对对对。
1: 明白。还有就是您说我们妇幼保健院的新院区咱们区里的也已经建成投用了。
0: 对。
1: 这个具体位置在哪里，什么样的规模，目前这个接待的患者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现在因为刚刚搬过去，现在那个现在的运转也就是正在上轨道吧。
1: 就是逐步的开始推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呢正常的运作哈。好的，周主任，那围绕咱们12345的热线平台，区卫健委受理的卫生健康服务的热点都有哪些呢？我们一般处置情况如何，这个请哪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这我来。
1: 好，
0: 就是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这个我们12345热线呢是我们倾听我们群众呼声，也是检验我们卫健服务成效的一个重要窗口。那么2026年呢，就是我们琼山区卫健委员那也是坚持民有所呼啊，
1: 我
0: 有
1: 所
0: 应、持续规范热线的这个工单的接收，还有我们分派核查，还有我们处置回访这个全流程的这个闭环管理，也是用心办好这个我们每一件群众的一个诉求。那么我们今年上半年我委呢也累计这个受理12345政务热线工单呢1130件。那么近期呢也是结合市民来电留言反映我们问题的梳理群众诉求这个工单呢就是我们总量比起往年呢，这个是总量是保持比较平稳的。我们诉求类型的这个特征也是比较明显的。那么我们主要分为这个五大类，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就医服务体验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包括就是我们就医服务体验类呢，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医务人员的这个服务态度啊，还有我们医护操作规范基层站点的上下班管理体检报告告知等问题。那么二是我们这个基层医疗卫生便民服务类，这个涵盖了我们这个乡镇我们卫生院就医环境，还有我们医保系统的运行，还有我们老年患者的这个便民保障，还有我们慢性病购药等这个诉求。那么第三类呢就是我们医疗美容纠纷与资质咨询类，那么这个也集中反映了这个我们医美术后这个纠纷、机构的失联、资质核实等问题。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我们这个疫苗接种、证件办理、健康档案流转等政策业务执行这个类。那么第五类呢就是我们公共场所育儿补贴、免费这个一叶酸领取啊、新生儿反思等这个综合健康服务诉求类。那么在工单处置的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呢建立了这个全常态化的这个工作机制，一是落实专人专管，收到工单呢第一时间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登记分流，明确了这个办理的这个时限，压实我们各医疗机构业务股使的主体责任，做到这个接受羁绊。针对我们投诉类工单呢，我们也安排了工作人员呢也实地的这个核查取证，对服务态度不好的管理不规范的机构呢，我们也是及时的督促整改，约谈我们相关的责任人对于这个我们政策咨询类工单呢细致的梳理政策的要求，

0: 也清晰地回复了我们群众，同步告知办事流程、点位信息，尽可能减少我们群众啊，就是的一个跑来跑去的这个这个问题。那么第二个呢，就坚持我们的这个回访的闭环啊，所有工单呢办之后呢，我们会主动回访这个诉求人，充分听取的我们群众的意见，对于不满意工单再次复核处理处置呢，杜绝简单办理，纸面答复。第三呢，就是定期汇总分析工单的热点，梳理高频重复问题，推动我们 办理一件治理 一类。针对我们这个群众多次反映的这个基层我们卫生院卫生环境还有我们窗口服务规范健康档案迁移等堵点等共性问题呢，我们也组织了这个专项的督导检查，督促这个我们辖区机构呢举一反三，源头整改。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清醒认识到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短板我们个别的那个基层医疗机构呢意识呢也有待加强，少数问题呢存在反复投诉现象，部分跨站点协调事项呢处置效率呢也有待进一步提高，政策信息公开的这个覆盖面还需要持续扩大。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用好我们这个12345这个民情的风向标，一方面呢持续优化我们这个工单闭环督办机制，强化跟踪问效，对整改不利推诿扯皮的这个单位呢也加大督查力度。另一方面我们聚焦热线反映突出的痛点难点，那么我们常态化开展我们这个医德医风专项整治，医美行业的这个专项监管，补齐这个基层便民服务短板，同时加大我们这个卫健政策线上线下公开力度，推动我们这个诉求由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变，切实把这个我们群众这个热线诉求呢转化为我们提升健康服务的有力抓手。
1: 好的，周主任，我们待会儿哈再结合具体的办件来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科普和介绍。刚才非常感谢周主任给我们介绍这么多有关于12345办件当中我们这个邛崃区卫健委的一些这个流程方式成果以及不足的地方，我觉得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也让我们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了解到了咱们的工作人员是如何接见的，如何处置的，如何快速响应的，以及如何进行回访这个形成闭环和落地的哈。那其实呢，我们有关于卫健委当中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我们具体都是做什么的，其实呢我们不光是指导基层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卫生健康服务的开展，还要对一些比如说医疗美容啊这种不正当的机构进行一个监管督促和指导。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办件啊以件来为大家进行科普，用具体的办件给大家举一反三。首先呢，我们想关注一下这则办件。有位朋友通过市民来电反映说，他在2026年的7月22号15点多前往了邛崃区妇幼保健院做筛查，他询问大厅负责登记小孩筛查的工作人员不知道这个工作人员的工号看起来有50多岁，是否将结果拿到了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以及出结果的时间。这位工作人员态度恶劣的回复他蹭了免费筛查却要求那么多，认为不合理，所以说他的诉求是请邛崃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可以核实处理，看看怎么样去处置这位工作人员。想请二位嘉宾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0: 我来说一下吧。
1: 好的，周主任。
0: 那么这个案件呢，也就是属于我们这个第一类我刚刚说的这个我们就医服务体验类的这个，那么这个这一类呢也是占比的也是最高的。那么针对这个投诉呢那么我们也是坚持这个接受即办现场这核查快速处置。那么第一时间呢，我们也是约谈了这个涉事的机构对相关的人员呢也开展了这个批评教育督促呢这个就是我们当面的这个对我们这个行为呢也做出了一个道歉或者是一个整改同时呢也要求我们

0: 辖区内的这个机构呢，也要举一反三啊，常态化开展我们这个一德一风的这个教育。
1: 明白，就是他这个工作人员说这位市民是蹭免费的筛查，那这个是怎么回事？这个筛查是真的是免费的，还是说是给老百姓的带来一个公益免费的一个服务呢？这个可能。

0: 月的，以及也请咱们的卫健委可以核实处理一下。那这则案件，两位嘉宾哪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有我们那个，
2: 这个我来解答一下吧。
0: 嗯，好。
2: 因为他这个情况呢，我到现场了解的话，是因为他们服务站他这个体检呢，他是工作人员五点钟是要把那个样本送到第四人民医院，然后去做那个检测，所以说他就是说那个市民是五点后才过来领取那个报告，所以说工作人员就不在岗嘛，然后这个我们也跟市民进行了解释，就是我们也视事情的缘由，我们也跟他解释了，然后我们也及时把那个报告给补了给他。
0: 嗯，明白，就是相当于说我们工作人员把那个这个体检的一些资料送到那个第四人民医院去了。
2: 对，
0: 在过程当中其实也是在工作，并没有说旷工啊以及早下班之类的，像我们市民朋友们所想象的那样， 对吧。
2: 嗯，这是他们一个工作流程嘛。
0: 明白。所以说这位市民朋友也非常感谢您给我们提供的相当的这些建议哈。那么经过核实之后，就像若红所为我们介绍的一样哈，并没有像您所想的那样哈，医生还是正常的去完成他的工作流程。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市民所反映的案件，也是有关于这个上班时间医生不在岗的事情。这位市民朋友说，他在7月17号上午8:10左右前往琼山区琼州大道城东社区卫生服务站，但这个地方呢没有人上班，其他的社区服务站上班时间是8点。他想问一下这个城东社区卫生服务站的上班时间是怎么回事，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哪位嘉宾能给我们回应一下。请若红来介绍一下。
2: 这个情况呢，它的确是存在的。这个工作人员他可能当天也就是迟到了。就是我们当时也跟他们站长联系，就是说要加强整改吧，就是这个工作人员没有按时按点进行上班，这个我们也是督促他们站长然后给他们统一的培训，就是要加强这种计风计律的问题嘛。我们也是督促他进行整改，然后让工作人员给市民朋友道了个歉。可能他就医是比较急的嘛。然后我们也让那个工作人员给他道了个歉，他也接受了。
0: 是的，其实你说我们基层卫生服务站就像人的毛细血管一样，它是负责最这个末端的一个医疗健康的服务保障。那么每个市民朋友肯定也都是在监督着我们基层工作人员的这样的一个上班的态度，包括准时的情况，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以此为鉴哈，因此为戒，可以积极的去上班，按时按点的进行一个履职。我们再来关注最后一个有关于就医服务类的一则案件。这个朋友是治疗牙啊，他呢在2026年的7月17号预约了琼山区府城一个市场对面的一家牙科治疗牙齿，于7月19号到达店里，工作人员告知需改到下周，且通知的时间与他预约的时间才隔了半个小时，他觉得不合理。他希望第一，要求这家牙科机构赔偿他的交通和时间成本费共计100块钱。第二点呢，也希望相关部门可以这个整改这个店的预约时间制度。第三个，需要工作人员给他来进行道歉。想问一下，针对这则案件我们具体情况是什么样子的？若红，
2: 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跟这个牙科的负责人联系了，就是因为是他们店里面的员工和那个患者之间沟通预约的时间，就是说不一致，就是产生了分歧吧，然后他这个他患者要求赔付这个交通和时间的成本，这个站长的话。他也是给予赔付了，毕竟是市民站理，然后我们也是做了个协调，工作人员也道歉了。
0: 明白。那后续有没有进行相应的整改呢？针对这种预约的制度来说的话，现在他目前为止实行的是什么样子的制度？
2: 这个我们也是一样的让负责人。

0: 给店里面的全面员工都进行了一个整改，就是这个预约要有个规章制度嘛，然
1: 明白。
0: 后该道歉的，该赔偿的，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做好。
1: 对，我们再来看一个案件哈，就是说有一名男护士的技术水平很差，两次扎针都出现鼓包和大量出血，并且呢，护士拒绝提供棉花、胶布、创可贴协助处理伤口，也拒绝出示姓名牌。啊，这个地方发生的位置是咱们阜城社区的卫生服务站，想问一下这个问题是否像市民所反映的这样是属实的吗？这个男护士他的水平，他是实习护士吗？还是说怎么样？啊，若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他这个情况呢，市民，我们核实的话，他这个也是属实的，就是说，至于他这个技术差的话，他这个是可能他扎针的时候，他有些人体质不一样嘛，
1: 是。这
0: 可
1: 个
0: 能，
1: 跟血管有关系，
0: 哎，
1: 有的人血管可能浅一点、细一点，有的
0: 对，
1: 粗。
0: 然后就是他态度恶劣的问题，我们也是进行了处理。他这个我们也是看了相关的监控视频，这个工作人员的确是态度比较恶劣。然后我们已经针对他这个事情，让站长给他进行了个处罚，处罚他的绩效啊，奖金之类的，然后再让他跟市民朋友道个歉。这个我们也是举一反三，都跟所有我们全区的那个医疗机构，都进行了一个整改。
1: 是我们还是要提升一下咱们自己的服务态度哈，可以让市民朋友们去满意。其实呢，我在扎针的时候也经历过扎好几次，但那个医生态度很好，他跟我说了，就是得给实习护士点机会，就是年轻小伙子，咱们能不能给实习护士机会？我说来吧。然后就鼓起勇气哈，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一件一件的实事，也能看得出来，咱们琼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我们的辛苦的努力和付出。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稍后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宣传啊，宣传过后我们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Tiger Voice Radio。
4: 防溺水安全知识六不一样。不在无家长或监护人带领下私自外出游泳或戏水，不擅自未经家长许可与同学结伴游泳或戏水，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安全保障的水域游泳或戏水，不到无人监管和有禁止游泳告示的江河、溪流、山塘、水库、不明水坑边玩耍戏水，在见到有人落水而自己又无能力救护的情况下，不要惧怕逃离或者贸然下水施救，要采取呼救及报警等措施。要在下水游泳时使用救生衣、救生圈等自我防护措施，学会基本的应急自救、求助、报警方法。
5: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6: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5: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5: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5: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9: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5: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周。

0: 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打光了吗？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问题。直播一二三四五，一个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值得信赖的服务平台。
8: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
9: 不对不对，是一二三四五，服务找政府。
7: 服务找政府，一二三四五，直播一二三四五，靠不靠谱？
10: 直播一二三四五，很高兴为您服务。
11: 一段宣传过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大家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栏目，倾听民意，解决难题，共同打造六个之城，为海口基层治理贡献力量。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信恒。今天我为群众办实事特别直播，除了在调频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播出以外，大家呢还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视频号，在线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上线我们的节目的是海口市琼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海口市琼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周文，欢迎您周主任。
12: 好。
11: 海口市琼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办事员邓若红，欢迎您若红。
12: 主持人好。
11: 是的，上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详细的去了解了一下，在2026年到目前为止，琼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所做的工作以及取得的成果，还有诸多的亮点，包括呢，刚才我们也给大家实时的去解答了市民有关于就医服务类相关的一些办件，两位嘉宾也是非常详细的、认真的把具体的办件的相对的情况以及后续的处置流程为我们详细的介绍了一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医疗美容类的相关办件。在关注之前呢，我们看到有位市民朋友哈在我们直播间留言，刚才呢他说有一些的办件哈，它属于医疗纠纷，可以通过民生诉讼的方式去进行解决。在这里呢，想问一下周主任，是不是有一些比如说跟这个机构有关的医疗的问题，我们还是要通过法律的渠道才能更好的去帮助市民朋友们去解决相应的问题呢？
12: 这个就是说，如果就是顾客的话到医疗美容机构去做那个整形啊，或者是做美容啊，这个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这个要看他这个机构是否是说有资质，而且看他这个机构，我们一般对我们医疗美容机构呢，我们也会这个定期的这个进行这个常态化的这个监督跟执法。就是我们碰到或者是说有一些诱导性的消费啊，或者是说不合理的要价，或者是说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呢发现有操作不规范，或者是说有一些做擦边球的比如说他做生活美容，那么他诱导我们的这个消费者呢进行做了一个医疗行为的这个医疗美容，那么可能他也会存在说一些顶风作案的，或者是说一些那个在一些私人的这个租一个民房或者是没有资质的这些机构或者民宅里面进行做了个医疗美容的，这个如果是说消费者发现这类的问题，我们可以拍照保存好我们的线索。
11: 对，这个取证环节还是非常重要的哈。
12: 对对对，一定要做好这个我们这方面的，然后通过我们卫健委法监岗的这一块呢，还有我们卫生监督所这一块呢进行这个举报投诉。
11: 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的介绍。下面呢我们关注具体的办件。有一位市民反映，他在去年2025年的2月通过线下在海口蓝澳医疗美容碧湖豪庭店花费了14000块钱。

0: 前于2025年做了去切除眼袋的这样的一个手术。该商家的前身是星之美医疗美容，目前的右眼恢复情况较差，里面有鼓包，因为之前的店铺已经倒闭，商家告知其到新店铺海口蓝澳医疗美容，新店铺告知他的档案没有了，商家给他做修复，要求其3个月之后再来。那么现在到店之后，这家店铺呢目前处于一个装修的状态，也无法联系到商家，他认为不合理，所以说来电来咨询，希望商家可以退款，也希望咱们卫健委可以核实处理。那这个情况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细节？
1: 因为这个机构他原来是另外一家机构，可能就是说他更换，或者是说他有前面的机构做不下去，转让了，或者是到了，就是所以说他造成了这个我们这个门店变更啊，或者是档案的遗失啊，或者是他有一些商家呢，就是说他做完可能开展不下去了，或者是什么他商家失联啊，这些情况啊那么我们这个是常见的，这个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消费者到机构啊，做了项目啊，觉得效果不好，又回头啊，就想那个他那个机构不存在了啊，这些都是时有发生的，这个也是产生了这个退款的一个纠纷。那么，我们这一块呢，就是说我们这个我们也会，比如说像这种情况，我们也会这个联合那个其他的相关部门呢，进行这个联合检查跟联合的这个我们也会加大我们这个辖区的这个医美机构呢，这个我们的检查力度，这个也严格就是核查他们的这个职业的资质啊，诊疗的行为啊，严厉打击我们这个非法医美。同时呢，我们也提醒这个广大的这个消费者市民啊，我们接受这个医美服务前呢，那么我们也要务必核实我们这个机构的资质，妥善留存我们这个消费凭证，理性的维权。
0: 对，你看啊，是这样的，还是有一个办件也是反映这家蓝澳医疗美容，就是说通过抖音网络平台得知的，也是做眼袋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同一位市民朋友哈。但是呢，办件号是两个办件号，他在质疑这家医美机构的从业资质，那就结合这两个办件都是反映的同一家蓝澳医疗美容。首先第一点，他到底有没有一个医美机构的从业资质，这是最重要的，判断他有没有具备医疗的资质。然后第二个就是刚才这位市民做眼袋不能退费，然后也存在着这些医疗事故，那像他如果想让这家医美机构给他退费的话，他现在需要通过哪些渠道，需要锁定哪些证据，固定好哪些证据，帮他可以更好的去把这个钱要回来呢？
1: 因为我们那个在协调的过程，我们会有这个医证啊，医证科啊，会对这个事件呢，我们提前就是跟针对消费者跟机构呢，也会进行一个调解。这个如果调解不下来呢，那么我们也会针对这个事件呢，就是我们要求消费者，如果是说在他操作过程中啊，确实是有不合理，或者是确实诱导了，或者是确实是这个做了那个，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我们也会卫生监督所呢，也会及时到现场呢去核实，然后也验证这个我们这个机构的资质，第二人员的资质，第三就是他做的有没有资格做这个这类的项目，有没有超范围，这些我们都会去核实。
0: 是的，有位市民朋友在我们海口之声的直播间留言说，医疗事故的举证责任由涉事医疗机构承担，那么如果医疗机构可以举证自身的医疗操作符合医疗操作的规范，就不需要承担责任，是这样的吗？包括他还说，如果医疗机构可以举证证明自身的医疗操作符合医疗操作规范，就不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啊。这位市民朋友说的有道理吗？是不是
1: 有道理啊？就是因为现在可能就会就是有一些消费者，或者是因为他人的维权意识提高了，但是呢也不存在说有一些是

0: 故意去那个对我们
1: 勒索
0: 机构啊进行不合理的
1: 明白
0: 这个勒索或者是赔偿啊或者是怎么样的，那么我们也会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呢，如果确实是我们医疗机构各方面都比较规范啊，操作啊各方面人也支持啊机构支持啊，那么这一块呢我也希望我们的医疗机构呢也通过我们的这个法律程序呢也能够维权啊，或者是如果他无理取闹的话也通过这个我们也报公安派出所啊，
1: 派出所
0: 对，
1: 是的，明白。所以说呢，就是法律不仅仅是保护消费者，也在保护我们的经营者，不是说消费者就是做什么都是有道理的，我们还是要根据证据来，根据我们的规章制度来进行判定啊。
0: 对，
1: 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有关于医美机构相关的办件。刚才呢我们聊完了就医服务、医美机构等等，会发现存在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不仅仅是我们琼山区卫健委所遇到的问题，可能是我们全市各个区都会遇到的常见问题。要不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一些基层的卫生人员可能服务态度比较差啊，被市民朋友们撞见发现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流程不了解的。第三个就是具体比如说维权渠道啊不畅通的啊，这几个问题可能都是未来我们卫健委工作当中主要的重点和发展的方向。我们下一步继续来关注基层卫生健康服务类的一些市民朋友们所反映的办件。首先来关注第一个市民通过公众号来进行反映，他说啊，琼山区卫健委下属的每个乡镇的卫生院都出现了刷医保码刷不了的问题，还有刷医保的药店也是给群众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系统的名字叫海南省基层医疗机构信息平台，应该是这个平台非常不好，三天两头坏，要求更换系统和系统的公司，请转发给省卫健委啊。那么截止到2025年的5月，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相关职能部门希望可以进行核实处理。那么这个问题哪位嘉宾给我们回答一下？
2: 这个就由我来解答吧。
1: 好，
2: 因为他这个办件呢，他首先这个市民朋友他没有提供那个联系方式，就是说他是从那个公众号反映的，就是我们也核实了这个问题，就是说目前的话我们是还没有发现说这个系统有经常坏的这种情况，所以说我们也跟他做了一个回复，就是如果他有发现就是说哪个卫生院哪个药店他这个系统是坏的，然后他也可以跟我们卫健委这边反映一下，就是说建议市民朋友也留下联系方式，让我们能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
1: 他说这个系统是哪个系统啊？
2: 这个就是医疗系统，就是
1: 就是我们打开的那个医保码的那个系统吗？
2: 就是报销的一个系统。
1: 哦，明白。它属于省的系统是吗？
2: 对对，
1: 是。大概率是不是我们自己手机的问题，或者是一些操作方式不当啊？那如果说我们具体未来您再拨打12345，或者说我们的工单在进行回访的时候，也可以把我们的具体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回复，反映给这个市民朋友。看一看到底具体的出错出在了哪个环节，因为我觉得他说他去过每个乡镇的卫生院都出现刷医保码刷不了的问题，应该大概率的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2: 对，
1: 是的，所以说呢我们后续也会继续来关注一下。是的，我们再来关注下一个市民朋友们所反映的办件。海口市琼山区三门坡镇的卫生院老年病人数量多，不少高龄老人手脚不便，手部抖动，在药房取药时缺少袋子来盛装药品，药品极易掉落在地面上，造成药品污染，老人拾取也十分的困难。知晓限塑的政策，不要求医院免费提供塑料袋，仅建议在取药窗口摆放少量的简易纸袋、环保袋，允许群众自愿出钱购买，方便老年患者装药。这个市民朋友认为属于暖心的便民服务。好，也希望主管部门可以协调卫生院研究落实。想问一下，现在目前卫生院有没有给老人配备塑料袋？我们觉得这位市民朋友们所提的建议是否合理？请周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群众呢也集中反映了这个我们乡镇卫生院就医环境呢

0: 也是有的，要有待提高。还有我们三门坡卫生院也多次收到投诉，包括我们厕所环境卫生脏乱，还有我们设施的损坏，还有我们照明的不足，蚊虫较多啊，还有我们老年人患者啊，起药缺少这个便民包装袋，还有我们基层医保这个信息平台运转不稳定，频繁的这个故障。那么那这个等问题呢，那么对此呢，我们也督促了这个我们卫生院呢，也是例行例改啊，全面整治这个院区的这个环境卫生。那么在这块呢，我们也研究了在这个起药口增设啊可有偿的这个选购简易纸袋啊，还有我们环保袋等这个便民的措施。那么这一块呢，我们也研究了，就是说看一下下一步是否在这个我们这个起药的这个窗口啊，放一些这个选购的这个简易的这个纸袋啊，这个环保袋这些东西。那么看一下是收费还是免费，这个我们下一步我们会积极去促进这个事情。
1: 对，因为我们很多拿药都是拿那个小纸袋装的，很小，它有可能手一抖就掉到地上了，
0: 嗯嗯，
1: 对吧？或者是那个袋没有封紧，药就通过那个袋就流出来了。
0: 对
1: 对，老人失去也是不方便的，也希望下一步咱可以考虑一下，看一看可以增设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纸袋塑料袋，给我们市民朋友们，尤其是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民温暖的举措和暖心服务哈。那么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些市民朋友们所集中反映的有关于疫苗接种和证件办理相关的问题。有位市民来电咨询说，熊山区凤翔东路就近哪里可以接种免费的乙肝疫苗，哪个医院可以接种免费的乙肝疫苗，想问一下周主任，凤翔东路附近。
0: 凤翔东路附近的话，我们桂林社区卫生服务站啊，这个但是呢，这个我们这个我们免费的乙肝疫苗呢，是我们卫民办实施的，现在目前呢已经是截止了，就是没有，我们琼山这块是没有了，就是已经过了这个
1: 时间了，是吧？
0: 时间了，对，那么这个我们省呢，就是也是好像是前段时间呢，也也就是这个卫民办实施这个免费乙肝疫苗，那么年龄的条件呢是仅限的，这是我们20到50周岁这个无乙肝保护性抗体的这个居民。那么
1: 省里还是有的，
0: 省里现在就是看有部分地区还是会有
1: 啊，明白，
0: 就是看一下可以打电话去咨询一下。
1: 反正咱们区里可能没有了，
0: 区里已经是截止了，
1: 是，
0: 对，
1: 咱们可以再去问一问12345，看一看海口市的其他区或者是哪里有免费的可以接种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和名额，我们可以去申请。还有位市民朋友来电咨询说，琼山区滨江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是否可以接种狂犬疫苗，办公时间是什么，这个请我们嘉宾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0: 这个我们这个滨江服务中心呢，卫生服务中心呢是可以开展这个我们
1: 狂犬疫苗
0: 狂犬疫苗接种的。那么该中心的这个常规的预防接种的这个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二、四、六上午。那么我们狂犬疫苗属于暴露后这个紧急接种疫苗，就说如果有不慎的这个我们被猫啊、狗啊这个抓伤、咬伤后，这个我们也建议就是说优先提前致电到我们这个中心呢，确认这个我们这个疫苗的储备情况啊，也同时呢也是提醒我们这个广大市民，我们这个被动物致伤后呢，我们这个伤口冲洗呢、处置呢，还有就是我们要尽早的接种这个狂犬疫苗，这个至关重要。那么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梳理这个我们全区的这个各个疫苗接种的这个
1: 点位
0: 啊，服务时间啊，通过我们这个可能官方的公众号呢，进行公示，也方便大家的这个查询啊，
1: 好的，
0: 预约接种啊，
1: 好。非常感谢周主任。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证件办理类的问题。琼山区的护士证如何办理延续呢？这个肯定是有很多护士朋友，包括我们基层卫生医疗人员他们。

0: 所关注的一些问题，那这个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这个我来说一下吧。
0: 好，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市民咨询的这个我们琼山区这个卫生职业证的这个延续如何办理啊？我们护士的这个职业证有效期呢是5年，
0: 嗯，
1: 那么需要我们是在这个证书的这个到期前呢30天啊，我们申请这个延续，
0: 嗯，
1: 啊，就是我们要提前30天，
0: 嗯，
1: 啊，这个办理流程呢，这个我们首先呢就是要登录这个护士电子化这个注册信息系统个人的这个个人端这个线上提交这个延续申请，那么由所在的这个职业医疗机构呢在系统内完成这个初审盖章之后呢，那么我们携带这个我们护士的延续注册申请审核表，
0: 嗯，
1: 啊，还有我们原有的这个护士职业证书，
0: 嗯，
1: 六个月内就是2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这个体检表，
0: 嗯，
1: 啊，我们前往这个我们琼山区的这个政务服务中心卫健窗口这个提交我们这个材料办理审批，那么也提醒一下啊，我们这个尽量在有效期期满前这个完成办理，如果逾期了啊，这个将无法这个走延续流程，需要这个重新的这个注册办理，那么大家呢也在这个办理前呢也可以说提前致电这个我们这个电话咨询窗口啊，确认我们最新材料的要求。
0: 嗯，好的，主持人，相信我们这位护士朋友听了您的介绍，肯定也懂得了这样的一个详细的流程。那么以上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为大家集中解答、回复和反映的我们市民朋友比较关心的热点的问题。那么最后想请周主任为我们介绍一下，在今年的下半年，咱们区卫健委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规划，以及要开展哪些具体的工作，在下半年有什么样的目标，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我讲一下我们我委呢就是下半年重点工作的这个部署，以及这个热线诉求转化服务这个提升的这个措施。
0: 嗯，
1: 那么结合我们群众呢，就是我们这个1345热线反馈的各类的问题呢，下半年我们琼山区卫健委呢将聚焦短板啊，靶向发力啊，重点推进我们这5项工作。第一呢，就是持续狠抓我们基层医疗服务质量以医德医风的这个建设，加快这个推进我们基层医疗机构标准化提升，打造我们这个基层特色专科，持续开展医护人员业务培训与医患沟通能力的培训，针对热线高频投诉的这个服务态度、工作纪律、操作规范等问题呢，我们也组织开展这个专项的整治，严查迟到早退、服务冷漠、操作规范等现象，切实改善我们群众的就医体验。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抓实这个民生健康实事，落地见效，稳步推进我们40女生这个免费 HPV 的这个疫苗接种，2+3这个健康服务包，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啊创建等这个民生项目。那么紧盯群众反复投诉的这个乡镇卫生院这个环境差、便民设施不足等突出问题呢，我们也开展这个专项督导检查，建立问题台账啊，逐项对账消耗，补齐我们这个基层便民服务短板。第三呢，就是我们要强化我们重点行业的这个监督执法，持续加大我们这个医疗机构、诊所、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这个监督执法检查力度，常态化呢也开展巡查，严厉打击无证行医、违规执业行为，同时呢也加强我们游泳池等公共场所的一个卫生监管啊，保障我们这个群众的这个公共卫生安全，畅通这个群众的这个举报的这个渠道。第四呢，就是我们义务化这个我们政府信息，推动我们信息公开便民，系统梳理证件办理。

0: 疫苗接种、档案转移等这个高频咨询事项，统一制作我们清晰的办事指南，依托微信公众号、社区宣传栏、医疗机构大厅等多渠道公开，督促我们这个基层站点呢落实这个首问负责制，主动公开这个我们服务时间、办事的流程，让信息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嗯，
0: 那么第五呢，就是要健全我们12345热线长效的这个处置机制，把12345热线作为我们体察民情的这个风向标，定期汇总分析高频的诉求，做到我们办理一件整改一片，完善工单这个闭环督办的一个机制，加强回返的评价，对多次投诉整改不利的机构负责人呢进行约谈问责，坚决杜绝推诿扯皮、敷衍应付，推动诉求办理从半决向办好、半满意转变。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周主任，也感谢两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再一次感谢琼山区卫生健康委员会的上线，在本周三，海口市美兰区卫健委也会来做客直播间，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再会。
2: 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5: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6: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7: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8: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9: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12: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

0: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2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6到36度，乡镇的气温25到37度，偏南风3到4级，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7月28号星期二，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5度。7月29号星期三，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蒸，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

0: 暑三秋尽，林中九夏宜。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2: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3: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4: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3: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4: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上一周的同声同行直播的节目呢，是由我的同事竹子代班，因为上一周罗伊陪同着我们第三季的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妈妈宝贝们去到了贵州，度过了非常快乐的6天5晚的贵州亲子研学游啊，前天回来了，然后昨天感冒了，今天带着非常有鼻音的磁性的声音来到节目当中，因为迫不及待的想在节目里边和大家共度我们线上的同声时光。我们的节目也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线上的同声时光，一如既往的为大家奉上和孩子成长路上息息相关的一些亲子育儿的话题，聆听到孩子们的最美童声，听到孩子们最关心的为什么的知识小科普。线下的同行亲子活动亲子游仍是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那我们在7月20号到25号6天5晚呢，同声同行的第三季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可以说是非常的圆满。其实在我们出行之前哈，就有我们第三季同行贵州的妈妈们有在不断的私信罗伊说，好像发现那边在下雨啊，怎么办呢？我们会要不要是会遇到一些雨季汛期，有什么样的一些准备需要做的呢？当时就很温馨贴士的去给大家做了一些攻略和提示，当然呢也是告知大家，同声同行的线下亲子游啊，亲子活动真的一直是带着一点运气的。那么我们在同行贵州的6天5晚真的没有遇到下雨哦。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平塘，就是第二天要去到中国天眼，去到国之重器的天眼小镇的之前的一个晚上下了雨，第二天非常非常的舒适，真的是阳光灿烂当中去行走在同行贵州的亲子研学游当中。这一季的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依旧是陪伴着我们的家长宝贝深入到了国家级的科研重地中国天眼，我们的小朋友呢也是分组进行了一些天眼模型的复制搭建，还走进了

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走进了水帘洞。而且在这里要温馨提醒广大的一些听友哈，因为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想自己在假期带孩子去出游，有的朋友可能选择的目的地呢就是贵州，那去到贵州肯定要去到黄果树瀑布，去到黄果树瀑布呢一定要走一趟水帘洞。但是很多朋友还不知晓的是，像黄果树瀑布呀、水帘洞啊，都是有限流的，都是要提前购票的。据我在贵州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有这样的一个黄果树瀑布的 APP 上，他们就有提示了，八月初的水帘洞的票都已经是被抢购完了。也就是说，你要想去贵州玩黄果树瀑布，要提前在他们的小程序上去抢购到黄果树瀑布的门票，之后呢再提前15天左右抢购他们的水帘洞的票。如果水帘洞是限流6000个人，如果说你没有抢到的话，体验不到那种我走进黄果树瀑布，就是靠近它然后再走进黄果树瀑布水帘洞里边，这种体验截然不同，就你远观和走近再走近的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是给大家温馨提示一下。此外呢，我们也去到了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真的我们的大小粉丝们真的是哇声一片，根本想象不到这么一个小小的洞口走进去，大概有2个多小时的一个行进的行程当中，有这么多壮观的难以用一些言语来表达的一些震撼的地心的这种博物馆里的展示，这种地质的奇观。那么还有去到全球最大的苗族聚居地去感受了这种别样的民族风，我们的一些小听友还去拍摄了非常漂亮的旅拍哈。同样的，在世界第六大悬索桥霸凌河大桥，小朋友们也和家长走进到了这个桥体当中，还去亲手搭建了这样的一个桥梁工艺。同时呢，在贵州省博物馆呐、青岩古镇呐、还有这样的蜡染体验呐、青云市集啊，都为大家安排了这样的一个一一的探访体验的时间。那之后几天呢，也会陆续有我们同行贵州第三季的妈妈宝贝们做客到我们同声同行的直播间，去分享同行路上的旅行花絮和一些收获的心得。大家如果在日后呢也想带孩子参与到我们线下的主播陪你同行亲子游当中呢，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来，或者是直接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都是可以的。那当然在7月份结束之后，8月份8月10号到29号，我们的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第一季也会出发，届时呢罗伊也会在8月10号到19号陪伴着我们海口之声同声同行的粉丝家长宝贝们一块儿去同行新疆，到时候也会给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有料的一些游玩的花絮内容。好了，那回到我们线上的同声时光，今天呢每日一课分享的科普小知识是来聆听到一个有趣的内容，就是章鱼为什么能喷出浓浓的墨汁呢？而在同声秀场呢，我们会听到的一个故事是半途而废。成长贴士的环节，我们今天会关注到几则内容，一个是海口的德育地图上线了，就是有的家长可能在假期没有想到说带孩子出岛，那在岛内呢愁着去哪里研学或者说我想来一场带着孩子边走边学的城市探索，有什么好的一些攻略呢？那由海口市教育局推出的海口市中小学德育地图就发布了，有一些别样的成长的收获可以让大家带着孩子一同去发现，一会儿的成长贴士我们也会共同关注。还有就是关于在假期嘛，带孩子出门最怕孩子晕车了，对不对？那孩子如果是晕车的话，有哪些预防晕车的方法，一会儿也会给大家分享。最后要聊到的就是到底要不要带孩子去旅行，相信这是不少爸爸妈妈都有过的困惑。持反对的意见的家长无非就是觉得孩子应当以学习为主，太小了带出去什么也记不住，耗时耗力还费钱，更有甚者呢希望把孩子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你想出去玩就是在浪费时间，你想出去旅游就是不务正业。正是有这样的想法，让不少的一些孩子心里出现了一些偏颇。那么我们在今天节目的成长贴士也会来聊一聊，到底应不应该，要不要带孩子去旅游。

旅行呢？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先走入今天的每日一课吧，聆听今天的科普小知识。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
1: 章鱼为什么能喷出墨汁呢？这个问题呀，非常的有。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知道章鱼吗？章鱼呀，是生活在海洋里的一种生物，又叫墨斗鱼。另外呀，它还有一个名字叫乌贼。这种生物啊，它身体扁平而且柔软，非常适合在海底生活。它的头部两边呐，长着凸出来的大眼睛，嘴的周围呢还有是。章鱼游泳的时候能够飞快地捕食鱼或者其他的软体动物。章鱼啊，因为生活在海洋里，所以它也是很多大型鱼类捕捉的对象。为了保护自己，章鱼啊有很多自卫的方法。比如每当遇到敌人来袭的时候，它就会舞动着触手飞快地逃走。另外啊，它还有一种本事，就是经常利用改变自己身体颜色的方法，使自己身体的颜色跟周围环境的颜色相近，从而迷惑敌人，使自己得以逃生。因为在章鱼的身体里聚集着数百万个含有红、黄、蓝、黑等不同颜色的色素细胞，所以啊，它能够通过调整装有色素细胞的色素囊的大小来改变身体的颜色。还有一种最重要的逃生方法，就是在章鱼的体内有一个墨囊，墨囊里有浓黑浓黑的墨汁，当遇到了强敌而且来不及逃走的时候，章鱼啊就会释放出墨汁弹，在敌人摸不清状况的时候，它呀就会趁机逃走的。因此章鱼就又有了一个别名，叫墨斗鱼。其实啊，章鱼释放出来的墨汁可不仅仅是为了掩护自己逃走，它释放出来的墨汁里面呢还含有毒素，可以来麻醉敌人。可是啊，储存满满的一囊墨汁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章鱼是不会轻易释放墨汁弹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知道最大的章鱼有多大吗？告诉你吧，最大的章鱼啊叫大王乌贼，有21米长呢。说起来呀，还真是一个庞然大物呢。即使是遇到了巨大的抹香鲸，大王乌贼也能够轻轻松松地逃走的。听广播的小朋友，你现在知道了吧？章鱼喷出墨汁啊，是为了保护自己来麻醉敌人，这可是它逃生的绝招哦。

0: 同声同行每日一课，今天我们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知道了章鱼为什么能够喷出浓浓的墨汁，这也是它保护自己逃命的一个方法。接下来我们走入到的同声秀场，会聆听到尚轩小朋友为大家带来的故事，讲述半途而废。我们来听听他的最美同声。
1: 我想说好普通话，
2: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3: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

0: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1: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3: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童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他年轻的时候很穷，几乎没钱穿衣吃饭，但他的妻子却是个很有志向的女子。刘洋子结婚后不久，在路上捡到一块黄金，他非常高兴，带回家给妻子看。他的妻子非常生气地对他说，我听说有志气的人不会接受侮辱性的施舍，品德高尚的人连倒泉的水都不喝，认为那名声太难听了，你怎么能白白的要人家的东西呢？乐阳子听了非常羞愧，他马上将黄金放回原处，他拜师学艺去了。一年后，乐阳子回到家中，他妻子非常惊奇地问道，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呢？乐阳子不好意思地说，在外面一年，我十分想你，就回来看你了。妻子听了乐阳子的话，立即拿起剪刀来到织布机前，他指着织布机上的绸缎说，你看这块漂亮的绸子布是我用蚕丝一丝一丝地织成的，这块布不知花了我多少心血，假如我这样一刀剪下去，便会将原先的心血全部废掉，因此不能把它织成。你做学问求师学艺也是一样，若是你这样回来没有学好，原先花的时间和精力不是白花了吗？你不能在半途中废弃你的学业呀。乐阳子听了妻子的话，就回去认真地学习了七年，后来他成了有名的大将军。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做事如果每次做到一半就放弃，那么我们最后肯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只有坚持到底，我们才能在胜利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的故事讲完了，谢谢大家。

0: 谢谢尚轩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成语故事。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当我们的孩子们喜欢讲述故事，喜欢一些朗诵的，大家都是可以把他们发送到17284043，我们可以在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当中，以及我们从同声同行的不同的环节每日一课里边，都可以去听到孩子们这样的一些声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在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里边关注到玩转暑假海口德育地图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在我们同行贵州的六天五晚的行程当中哈，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朋友来添加，找到罗伊，然后说下一季的贵州亲子研学游是什么时候呀？八月份有没有啊？八月份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旅游目的地呀？那我也是一一的回复了大家。因为我们的同声同行线下的暑假寒假的一些亲子研学游一般都会提前一两个月去发布这样的一个招募，就是让大家做好一个提前的准备和提前的一些规划。那么像在这个暑假呢，我们只有同行贵州和同行新疆，而且都是满员的状态。那有一些朋友可能也在愁暑假去哪里研学，或者说想带孩子来一场边走边学的城市探索，我觉得今天就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由海口市教育局推出的海口市

0: 中小学德育地图。那么在这样的一份德育地图里边，可以发现有不同的一些主题。其实呢，如果你不准备带孩子出岛的话，可以考虑一下哈。这个地图呢，是以红色铸魂、绿色成长、蓝色逐梦为主题的，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的大课堂结合起来，打造行走的思政课，引导中小学在行走琼崖、行走自贸、行走中国当中沉浸式的感悟琼崖红色底蕴，体悟到一些自贸港的发展的成就，感受我们伟大祖国厚植家国情怀。目前呢，这份地图涵盖了省内资源点有100个，开发出琼崖红脉培根铸魂、椰岛青绿生态美育、碧海科创智创未来三条路线图，也涵盖了自然科学、人文社会、工程技术等领域的德育资源和实践基地，满足不同学段、不同年龄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学习的需求。其实三大路线已经是就位了，也等待着大家去挖掘和探索。细化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比如说琼崖红脉，培根铸魂这条核心的主线呢，是以琼崖红色革命历史和海南人文底蕴为核心，串联起各类的革命旧址、纪念园区和人文基地，生动地诠释了薪火相传的琼崖革命精神，让同学们实地感悟红色历史，缅怀革命先辈，更续红色血脉，筑牢家国担当的精神根基。比如说有像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纵队的改编旧址呀，还有像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旧址啊，海瑞文化公园、武功祠及陈列馆、冯白驹将军纪念亭、冯白驹故居、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园等等，总共有38个，是可以串联在琼崖红脉培根铸魂这条主线上的这些红色景点。椰岛青绿生态美育这条特色的支线呢，主要串联起的是海南各类的国家级生态保护地，覆盖了湿地、雨林、火山、海洋等多样生态场景，打造一体化的生态美育研学路线，让同学们近距离的感知海岛的自然风貌和生物资源，在实地的研学当中建立生态保护意识。而碧海科创智创未来专题路线呢，则是融合了前沿科技、本土的非遗技艺、南海海洋、南繁育种、航天核能等特色的研学内容，让同学们一站式的沉浸式感知海南自贸港科创发展的全貌，拓宽科学视野，激发科学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所以呢，在这个假期，如果爸爸妈妈们没有打算带宝贝出岛的话，想在省内去研学，来一场边走边学的城市探索，不妨参考海口市教育局推出的海口市中小学德育地图上串联起的各色的景点。好的，马上进入到今天节目的半点宣传，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

0: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4: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0: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1: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0: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1: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0: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2: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13: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12: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13: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12: 别介啊，这让我都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13: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12: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0: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4: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10分钟，雨后10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盐、水生植物容器。

0: 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2: 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快乐同行。
3: 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市达华铝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那么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哈，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的粉丝群，一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时间来关注两则内容。首先关注到的第一个呢，是有关于孩子晕车怎么办，有什么预防晕车的方法。因为到了假期了哈，家长呢或多或少都会带孩子出去玩，有回老家的，有出外边亲子研学的，也有在岛内呢进行一些短途游的。不管去哪里，只要出去玩，就避免不了要坐车。但是呢，有些孩子可能一坐车就会犯晕，轻者呢可能是眼睛会紧闭哈，脸色会发白；重者呢，晕车的话，他可能还会头疼、会呕吐，家长也会心疼。那小孩为什么会晕车呢？其实孩子的晕车也有另外一个专业的称谓，叫晕动症。它是一种生理反应，主要是由于前庭发育不健全所导致的。前庭是位于我们每个人的耳部，主要是负责感知我们的运动状态，维持身体的平衡。那么在车子开动的时候呢，它就会大脑就会收到来自于前庭传来的一个动的信号。与此同时呢，眼睛所看到的车内的场景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并将没有动的信号传达给大脑。两个信号在大脑里呢狭路相逢，谁也不肯退让，大脑呢也没有办法分辨谁对谁错，索性选择死机的状态，犯起了晕，从而就导致孩子出现了晕车的状况。不过呢，现在随着孩子们的前庭逐渐发育健全，大多数孩子在12岁之后呢，晕车的严重程度就会有所好转。除了前庭发育不健全，车厢内的刺激性的气味，还有呼吸道疾病、消化不良以及睡眠不足等多种的因素，都有可能引起孩子出现晕车的症状。那怎么预防晕车呢？有几个注意事项给大家做一个温馨的提示，大家可以去参考一下。首先一定要保持空气的清新，就在车内的时候，家长要尽量的避免喷洒一些香水或者是一些香薰或者是抽烟的这种行为，要营造一个空气清新的环境，对于缓解孩子的晕车是非常有用的。那么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家长也可以给孩子适当的打开窗户，保持良好的通风环境，能够有效地减少孩子晕车带来的不适感。其次呢，就是要保证孩子的睡眠。当孩子的睡眠不足的时候，神经过度的疲劳也会增加孩子的晕车的概率。因此呢，在出行前，家长们最好每天让孩子们早早休息，保证睡眠时间和质量，不但可以减轻晕车的难受程度，也可以让孩子更有精神去玩乐。再有一个呢，是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0: 乘车的时候呢，家长们可以给孩子准备一些玩具，或者是播放音乐等等，分散孩子的注意力，这样也有助于减轻晕车带来的难受程度。这里要重点的提示，不要在坐车的时候给孩子看书、看手机，否则孩子会更容易晕车。第四个呢，就是要注意适量的饮食。孩子在乘车前呢，吃得过多或者是吃得过少，都会让孩子出现晕车的症状。那爸爸妈妈们最好在乘车前，一个小时40分钟之前吃东西，这样等到乘车的时候呢，胃里的食物处于快消化完的状态，既不会让孩子感觉到饿，也不会让孩子因为颠簸而产生呕吐的一个感觉。吃话梅、柑橘这些食物也不错哈，家长们可以提前准备，因为这些酸性的食物呢，不但可以帮助胃部消化食物，还可以促进大脑的多巴胺的分泌，增加一个愉悦感，从而会减轻晕车的症状。第六种情况，那就是如果说你做好了上述的一些这种准备，条件也做到了，但是孩子还是晕车的非常的严重，那这时候就没有别的办法可用了，那还是乖乖的服用一些专业的这种晕车药。那家长们是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哈，给孩子使用这些防治晕车的药物的。那由于这些药物可能会导致孩子嗜睡啊这些情况，所以家长呢也不要服用过量哈，一定要遵从这个医嘱或者说明书，谨慎的来使用是最好的。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0: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我们今天聊一聊到底要不要带孩子去旅行。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哈，人生没有白读的书，每一本都会融进你的血肉当中，人生也没有白走的路，翻越每一座高山都会成为你的勋章。到底要不要带孩子去旅行？相信不少的家长都有过这样的困惑。那持反对意见的家长呢，是觉得孩子应当以学习为主，太小了带出去玩什么都记不住，耗时费力还费钱。更有甚者呢，是希望孩子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如果孩子想出去玩就觉得孩子在浪费时间，孩子想出去旅游就说孩子不务正业。那么这样的想法其实对于孩子的心理建设呢是不太健康的。那我们今天来给大家分享到这样的一个实例哈，就是有一位妈妈为了让孩子能够考上重点高中，给孩子找了这个名家教来补课，把他关在家里边不让出门。本来孩子呢是和同学计划假期的时候去旅行的，就扼杀在妈妈的亲情绑架之下。妈妈说了，我整天起早贪黑的都是为了给你多挣一些补课费，你还不用功读书。那同学打电话喊他出去打篮球，妈妈也替他拒绝了，说我们家孩子假期要学习，你不要再打电话约他打球了，这是打扰他。一个月之后呢，这孩子的脾气变得越来越怪，动不动就发脾气，平时一句话也不说。感觉不对劲的妈妈呢，就带着孩子到医院的心理科就诊，结果诊断孩子患上了轻度的抑郁症。那么儿童心理学的相关医生也介绍说暑假开始之后，每天接诊的患者翻了一番，除了文化课的补习，家长也要考虑到孩子的心理需求。这不禁让我想到电视剧《小欢喜》当中的那位主人公叫英子的，因为他妈妈令人窒息的逼迫式学习，反对英子为了自己的梦想参加这个冬令营，种种折磨的将他推向离家出走、抑郁跳海的局面。困在家里学习的孩子身心都不自由，他们既学不进去，又无处释放负面的情绪，最终呢患有内伤，失去学习的能力，也对所有的事物都提不起兴趣。像李玫瑾教授就曾经告诫我们的父母呀，说不要让孩子一天到晚都待在家里学习，不然他的大脑高度的兴奋，小脑又得不到刺激，脑部神经没有兴奋透，就容易出现心理的问题。

常去户外玩耍旅行的孩子心理容量大，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见识并了解事物的多面性，所有有能力承载更多的东西。在此情况下，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就像一颗小石子落入湖面所泛起的涟漪，清浅易消失，这也是他们平时克服困难的勇气来源。就像曾经看过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哈，说世界有太多的内容需要我们去熟悉和探索，当我们看到世界大了，才能更加的宽容，更加的坦荡。而且在网上也有一个获得了高赞的一个观点，说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语数英的知识、钢琴、美术、体操的技能，这些都是硬功夫，而性格、情操、眼界、心理健康、对美的感知，这些都是软实力。硬功夫是靠日复一日的刷题、坐冷板凳习得的，很多孩子的学习时间从早6点到晚10点，甚至更久的超长的学习时间，让他们考高分、卷高分。然而很多的孩子呢，却无法在软实力这张试卷当中及格，他们生活在钢筋水泥之下，学习压力大，和同伴交流少，每天睁眼闭眼呢，都有背不完的单词、语法和古诗文。所以对他们而言呢，每年体验一次长途的旅行，多次的短途旅行，真的是成长的必修课，也是孩子们提升软实力的一个最好的途径。我们常说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既离不开读万卷书，也少不了行万里路。一个是汲取前人的智慧，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为当下答疑解惑，另一个则是面对面和不同的人、不同思想、不同事物的交流和碰撞，身临其境地接受教育，感知文化带来的差异性。所以呢，读书是孩子的精神食粮，而旅行则是营养补充剂，这两者呢是相辅相成，共同促进孩子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激发孩子的创造力。有一位15岁的自媒体博主王南浩有一期视频，以孩子的身份告诉家长说，孩子不爱读书是因为玩的不够多，见的不够多。作为小县城出身的孩子，他非常幸运地在哥哥的带领下出国旅游，而他周围的同龄人并没有这个机会。在此之前呢，他以为英语就是背课文，无论家长老师说了10000遍英语有多重要，他都无法深刻地理解。出国之后，他发现英语可以点菜、点饮料，用词汇能和对方简单的交流，英语的重要性在这一刻具象化，也让他对英语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促使他想主动地学好英语。他还在旅行的途中遇到比自己小的孩子，已经走过了10几个国家，那些孩子浑身都散发着自信。回过头来，他想起身边也有一些哥哥姐姐，只能赚了钱再去旅行，但等他们赚到了钱，却很难逃出现在的生活，很少有机会再去旅行，这在他看来是一件非常，算是可悲的事情吧。所以呢，他呼吁家长们，有机会一定要让孩子去玩，让他知道自己是为了什么而奋斗，而不是空给孩子讲道理，唠叨多了，孩子反而产生逆反心理，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曾经看过一则令人感动的母子故事，不怕丢人的妈妈带着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儿子淘淘去旅行。为了能让儿子淘淘融入社会，这位妈妈鼓起了勇气，带着孩子走出了舒适圈。她希望通过接触更热情和更善意的人群，让她的孩子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地铁里有人问路的时候，为了让孩子感受到自我价值，他鼓励儿子主动的帮忙。在山西的煤炭博物馆，淘淘也会和同龄的男孩主动的聊天，知识丰富的他还担任了讲解员。淘淘从3岁到14岁走过了40个城市，起初也有陌生人投来不解和异样的眼光，甚至有吼骂母子俩。可是随着脚步越走越远，淘淘也越发的懂事和成长起来，他已经能够很好的控制情绪，独立的购物。而且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呢，儿子淘淘更是对生活的烟火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和妈妈一起制作美食，拿起了牙签给刺猬包子画出了一身盔甲等等。这些都是妈妈和淘淘排除了万难，坚持带孩子出门旅行的一个积极的反馈。所以记住一句话，也是咱们中国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说过的，要解放孩子的头脑、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当中得到真正的教育。真正大格局的父母往往都会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旅行，毕竟在孩子漫长的人生简历当中，成绩不过是一时的光环，而旅行的过程是孩子和万事万物产生链接的过程，看似无用，实则大用。它能在无形中赋予孩子不服输的韧性、快乐充盈的内心以及深邃广博的智慧，而这三样终究会成为伴随孩子一生的财富。就像在网上有个网友提出一个问题，他说让孩子见世面究竟有多重要？其中一个高赞的回答，大家是很多人都产生了共鸣，说让孩子见世面不仅仅是给他钱，给他买名牌，而是让孩子有更广阔的天地去走南闯北，让他用一种更开阔的方式，生活方式好好的过一生。穷游富游都不如少年游啊，穷养富养都不如养见识。所以我们作为普通家庭带孩子见世面有三种方式供大家参考。一个是多带孩子去户外感受不同的生活方式，比如说你带孩子去爬山，他能够体会到坚持的力量，到公园去欣赏昆虫，去看日出日落，他才会懂得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壮美，到小区里摆地摊，孩子才能够懂得赚钱的不容易，学会感恩和珍惜。还可以陪孩子观看一些优质的电影纪录片，优质的电影和纪录片是能够为孩子提供新的视角，多元化的观点，拓宽孩子的知识面的。比如说像长安三万里啊，寻梦环游记啊，百鸟朝凤，头脑特工队，放牛班的春天，这些电影都不错。而人文纪录片呢，像跟着叔本去旅行，跟着唐诗去旅行，如果国宝会说话都不错，苏东坡啊，还有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蔚蓝之境，我的动物邻居，蓝色星球等等，也是不错的。最后一个建议是每年策划一场高质量的旅行。旅行不是父母的独角戏，家长不要大包大揽，学会放手，适当的懒一点，才能在旅行当中锻炼孩子个人的规划能力、执行力、与人交往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能让他们体会到旅行的不易和珍贵。所以你可以让孩子在旅行前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呀，对吧？共同的分类整理旅行需要的清单，一同制定旅行计划，提前了解必要的景点知识，咨询孩子这次旅行最想去的地方，在旅行途中呢，品尝不同地方的美食，熟悉交通路线和公共标志，体验和陌生人交流，适应不同气候带来的变化，感受不同的地貌特征。旅行之后呢，鼓励孩子为好朋友写明信片，记录旅行当中的所思所想，分享酸甜苦辣的感受。所以爸爸妈妈们一定要相信哈，每一段旅程都能够让孩子有所收获，每一次收获都会拓宽孩子的眼界，让他们的生命变得更加的厚重。就像作家美亚曾经说过的，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你想要的见的世面是你自己内心的勇敢和自信。今天的内容为大家分享到的就是上述这些，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节目最后也温馨提示，有什么想说想聊的，微信搜索海口之声或者是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都是可以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看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点两样饭，够吃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小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

0: 哎，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2: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跟您聊到的话题呢是给自己的早餐打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早餐啊，之前有一个朋友和我聊天，他们单位最近组织体检了，他之前体检呢一直是这个胆囊壁不够光滑，欠光滑。但这次他是胆结石了。我就和他分析你为什么会胆结石呢，然后他就说自己的生活习惯，熬夜常年不吃早餐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1: 对，就是在不吃早餐的罪可多了啊，就这打引号的吧。有的老师给评价出来不吃早餐八宗罪，其中一条就是会导致胆结石。这是在那个八个罪当中的一个。
0: 但很多朋友不理解，我为什么不吃早餐我就胆结石了呢？
1: 首先第一点啊，这要有个过程，不是三顿两顿就能导致的。
0: 它是
1: 长
0: 年不
1: 吃
0: 早餐。早餐
1: 有的孩子从妈妈上初一的第一天给他那个零钱让他去买早餐，他可以三年没吃早餐，摆零食用作玩游戏，用作买街边的这些小零食。妈妈不知道，这个三年的积累就很容易导致一系列的变成了一系列的病，对身体的严重的损害。那么因为我们是学食品出身吧，但是我知道一个简单的道理，我说说你听听啊。就是说不吃早餐的话，胆汁它会经过一夜，因为你从昨天的八点到第二天早上的八点，将近了12个小时，是全天所有餐之间最长的一个时间。那么10个小时11、12小时你都可以放弃不吃，再坚持到中午，你想想是多长的时间。在这个一漫长的时间之内，你的胆囊里边会积存很多的这种胆汁。胆汁它是需要因为此食物来刺激它进行工作，然后有利于这个胆汁它工作了，它才有这个等于是活起来才能被利用。利用了它就不至于说长期的堆积在你这个胆囊里边，慢慢的它形成了
0: 胆囊壁不光滑，
1: 对，
0: 甚至形成结石了，
1: 形成胆囊壁不光滑而导致慢最终的一个结石。所以说这个东西像什么呢，就是说只有你用它，它才能对自己本身对胆囊是一个保护。

0: 嗯，
1: 你不用它，它是一个相反的方向，导致了它慢慢的，就是不被利用而导致它的它形成的疾病。
0: 它都分泌好了，就等着消化你要吃进来的食物呢。
1: 哎，对，你看我绕了半天都没有你说这句经典。
0: 然后呢，你又没有食物让它消化。
1: 哎，对，等于是让它不能说废弃了吧？
0: 嗯，
1: 它也变成一种麻烦了。
0: 就慢慢的天长日久，这个习惯、
1: 嗯、
0: 常年都是这样的话，就会形成胆结石了。
1: 胆结石
0: 啊、
1: 嗯，
0: 刚才徐静老师说了，不吃早餐有很多负面的影响哈、啊。但是很多朋友觉得，那我晚上睡得挺晚的，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可能需要熬夜。第二天早晨我起不了那么早，我起来就10点多了，我再撑一撑就11、12点，我就吃午饭了。
1: 嗯，
0: 那我这早餐我确实是吃不上。
1: 其实严格的讲，他出来就睡醒了以后再吃这顿饭，不能叫早餐了。可是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可以算他一天当中的第一餐，这么说是有道理。
0: 嗯，
1: 他是不管是几点，这个第一餐睡醒了以后半个小时、20分钟的时候是应该吃饭的。
0: 嗯，
1: 不管你这个点是几点醒，但你说你12点才醒，你一定不会晚上8点就睡。你肯定会顺延，就有可能到晚上12点有这样的班呢、
0: 嗯。
1: 以前我们接触的工人师傅有这种班叫中班，所谓的中班就是中午才起床，但是他也不会天黑睡觉，他会到半夜凌晨以后1点甚至2点才睡。我倒是这种建议就是形成一个规律，如果总上这个班的话，12点吃第一餐必须要吃，您到4、5点、5、6点吃第二餐。到晚上，就是您因为1点多才睡嘛，夜里甚至2点。
0: 对呀、啊。
1: 您到10点多吃晚上那餐，到您2点，您还有3个小时、2个多小时的消化时间呢。
0: 嗯。
1: 三餐基本上是根据人体的需要来的，就是换句话说，每餐之间有5、6个小时，是吧？然后呢，嗯，有一个消化的过程，加上您的睡眠的8个小时，
0: 嗯，
1: 这样才形成24小时，3、5、15。加上您睡眠的8个小时，形成了我们一个昼夜的24小时。
0: 就您说的非常对，一日三餐哈，
1: 要
0: 有的时候你觉得
1: 保证
0: 啊，我不吃早餐了，可是你来一顿夜宵，你实际上还吃了三顿。
1: 对，还吃了三种。我所说的这种情况，就是真是工作需要，没有办法，只能吃，那个三餐只能这么安排的。我说的不涵盖就是不起，
0: 嗯，
1: 然后明明不是工作需要，就是耗。然后明明8点起可以做一些家务，做一些活动，做一些运动，我不起，我非要耗到10点甚至11点我才起。十点起了，我觉着哦，再过2小时就中午饭了呗，然后我就不吃了，就剩到中午，这样已经跟头天晚上相对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了，我不吃了。到晚饭的时候呢，他按时吃，那不他就两餐吗？
0: 嗯，
1: 两餐他就觉着这样吃有点亏待自己哈，怎么办呢？在宵夜的过程中，他绝对不会少于他早餐的量，
0: 是
1: 他会在晚上足足的给自己加一顿，
0: 嗯，
1: 这样长期以后不胖才怪呢。
0: 马不吃夜草不肥哈，
1: 他一定会胖的
0: 啊、哦。
1: 他消耗的比较少，他又懒、
0: 嗯，
1: 比较懒，不愿意动，早晨懒，就是不起床，这些都会导致他身体的肥胖，一定的。
0: 嗯，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不吃早餐容易胖哈。
1: 嗯，
0: 我这有一数据，他说有一项调查呀，对。3600人跟踪调查18年，研究发现哈、啊，每周吃不到3次早餐的人，和每周吃3次以上的早餐人相比啊，他平均体重会重大概4斤。
1: 嗯，
0: 就是有早餐习惯的人哈、啊，
1: 明
0: 他体重还要低啊。那进一步分析发现，每天规律的吃早餐的人，他腹部肥胖的危险会下降22%。体重超标的风险会下降20%，所以说呀，这个不吃早餐想减肥这事儿哈，基本上不可能。
1: 对，这是一个不靠谱的事儿。
0: 嗯，
1: 甚至不吃早餐到肥胖了。
0: 嗯，
1: 对，其实我觉得吃早餐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餐也比较有规律的这样饮食的话，形成一个正常的生物钟。其实这个就是。年头很多了，或者长期这样坚持下来的话，对自己的身体不单单是肥胖或者一些胆结石啊、慢病，你如果一系列这样坚持的话，人的这个整个身体是需要规律的。
0: 嗯，
1: 好多人身体坏了，其实还是坏在没规律上了，甚至说没规矩，吃饭的时候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就我这里头也有一个数据是特别大型的，而且这个数据是比较算近年的哈，对29,000

0: 206名没有糖尿病的，就是没有病的这种男性，跟踪了调查了16年，发现和每天规律吃三餐男相比，每天不吃早餐而只吃1到2餐的男性，糖尿病的风险会上升25%。
1: 哦，就更容易得糖尿病，
0: 更容易得糖尿病，不单是胆结石、肥胖，还有糖尿病。所以糖尿病现在也算是得的相当多的一种慢病吧。
1: 对，
0: 尤其在男性当中，
1: 嗯，
0: 所以它这风险如果不吃的话，会提升25%。这个25%的比例是算很大的。
1: 对，而且糖尿病这种病，如果一旦得就不可逆，
0: 哎，对，
1: 带一辈子，
0: 伴随终生。
1: 对，是非常麻烦的。所以我们真的要防患于未然。
0: 嗯，
1: 那怎么防啊？不是您有的时候看一个结果啊，看一个新闻，你觉得哎呀，我要不能得，我不能得，其实是要落实您生活中的很多细节，包括
0: 对，
1: 您吃什么，不吃什么，
0: 没
1: 什
0: 错。
1: 么时候吃，怎么吃。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我们跟您聊到的话题是给自己的早餐打分。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说到了哈，这个不吃早餐有很多危害，比如说会使自己容易肥胖，容易罹患糖尿病哈、高血压等等。但也有这样一群朋友哈，他说我早上起来吧，我真的没有食欲，就是家人可能把早餐都准备好了，但是我真的不想吃。
0: 嗯，这样的朋友确实有，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不吃早餐的借口，还是没有一个好的习惯。有好的习惯的朋友，他不吃早餐他受不了，这是好的习惯。那么如果真的是早上起来特别没有食欲的话，有2点需要做到的。第一点就是说要起床的时间距离吃饭的时间有一定距离，这个大家可能不太好做到，有这时间我还不如多睡20分钟呢。如果考虑到多睡20分钟和早餐哪个更重要的话，我觉得是早醒20分钟吃早餐更重要。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我们要把早餐的思路啊放得宽一点。以前包括我们自己早餐很单调，他就觉得清汤挂水的也不能刺激食欲。其实，想想的宽一点呢，像小馄饨呀或者菜的素的这种小包子，要有一点味道在里边。它可能单纯的比牛奶和鸡蛋呀味道就有点太寡淡
1: 不必太寡淡，
0: 不必太寡淡，而且种类呢可以丰富一些。包括蔬菜，一些小的凉拌菜，甚至像坚果呀这些东西都可以充足，就是把它放在早餐之内。怎么好吃？就这种好吃，绝对不是说过于油或者过于甜，还是一个搭配上面搭配的丰富一些，哪怕这个吃两口，那个吃两口，它可能会也是有一点点量的吧。
1: 等于徐静老师给这些朋友哈，就是早餐没有食欲的朋友两个这个
0: 建
1: 建
0: 议，
1: 议。第一个就是稍微早点起
0: 稍微早
1: 床，
0: 点，
1: 让这个起床的时间和你的早餐中间有间隔，20分钟差不多了，你的食欲可能被调动起来了，你的胃肠可能苏醒过来了。
0: 对，
1: 第二个就是不必让早餐过于寡淡，
0: 对，
1: 可以吃点有馅儿的哈，这个有味儿的。
0: 对，
1: 这样呢，可能您就有食欲了，有早餐的食欲了。
0: 对，
1: 我们这期话题是给自己的早餐打分，但是我们按照什么标准来打分呢？下面就请徐静老师，给我们说说我们打分按什么标准来。
0: 好吧，我首先说这个给早餐打分，是我们国家一个非常知名的营养专家哈，农业大学的教授范志红老师他提出的。当然，这个打分我觉着非常非常赞同。把这个整个早餐非常细化，如果按照这个打分来做，这样吃的话，你就对自己应该说是太好了，
1: 是负责任
0: 是
1: 的。
0: 负责的，最起码说是负责的。那么首先第一个就看看有没有淀粉类的食物，这个大部分听众朋友能做到，早餐吃点粮食，这个基本上还都能做到哈，或者面包啊、谷物类的东西，如果相当于有半碗米饭，您就可以首先得到20分，先吃了半碗米饭，可以就半碗米饭的量。啊，
1: 比如
0: 换
1: 说
0: 成，
1: 我喝点粥啊，或者吃半个馒头
0: 哎，
1: 啊。
0: 对，或者超过这个量的主食也可以，因为毕竟我们俩是女士，那男士可能小半碗就略显少一点，就比他更多的主食就得20分。如果在您这主食当中还都不是精白米面，像我们常说的粗细搭配就更好了。有一点芋头啊、山药啊这种薯类，
1: 半
0: 有
1: 个
0: 点
1: 窝
0: 红
1: 头
0: 小
1: 啊。
0: 豆啊。半个窝头好像惨点吧，就是说发糕类的吧，
1: 有点粗粮，
0: 对，
1: 有点谷物。
0: 现在咱们好像很少绝对吃窝头了，最怎么着也得是面粉、豆粉和玉米粉、小枣什么红糖做的发糕，有点杂粮吧，你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加10分，这就变成了30分了吧，主食占30分。 那么呢，早餐中呢一定要有含蛋白质、优质蛋白质的丰富。

0: 的这个食物，
1: 嗯，
0: 这个做起来也不难。我们基本上早餐都有鸡蛋和牛奶，
1: 嗯，
0: 这两个就是算优质蛋白质。牛
1: 奶，那我们要吃到什么量呢？
0: 牛奶，其实我就是范老这上说的是100克，
1: 嗯，
0: 其实牛奶和酸奶我基本上一喝就是一袋或者一盒。
1: 对呀、啊，那要更多一点，
0: 哎，
1: 是吧，
0: 多一点没有关系，
1: 嗯，
0: 起码我有，就是鸡蛋。一个，如果我们听众是老年朋友，那就是半个也没有问题哈、
1: 嗯，
0: 因为我们推荐量是25到50克，正好是半个到一个。
1: 嗯，
0: 有点有一点点的酱牛肉，或者说类似于肉制品吧。
1: 嗯，
0: 酱牛肉我觉得就是比较容易推荐的，吃一点儿。有好多同事朋友的早餐有豆浆，
1: 嗯，
0: 或者豆干，用豆干拌点菜的
1: 豆制品。
0: 豆制品，我们以上说的奶类、鸡蛋。还有一点点的肉制品和豆制品，它们通通都含有优质蛋白质。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第二点说的是蛋白，不是说让您把这些全都吃了，那不可能。一个早餐哈，
1: 嗯、
0: 吃了就是20分，
1: 就是吃到其中一种就可以了。
0: 啊，对，一种就可以了。
1: 嗯、
0: 实际上，我倒是觉着怎么也得两种吧，要两种就是30分。嗯，
1: 比如说您既喝了牛奶还吃了鸡蛋，您就可以得这个
0: 30分、
1: 哦、
0: 或者我既吃了牛奶，我又吃了点豆制品豆腐干，我也可以得到30。
1: 嗯，
0: 这个首先我们啊这里插一句，绝对不是特别高的标准，是应该早餐就应该达到的。
1: 哦，
0: 是吧，
1: 这属于基本的。
0: 基本的，刚才说的粮食有点杂粮，
1: 嗯，
0: 完了我们说的是优质蛋白质。
1: 这加起来就是60分。
0: 哎，优质蛋白质，对。
1: 这其实已经及格线了，其实也没费什么事儿哈。
0: 你总结的特别好，我们真正理想的早餐应该分4类，以后我们还要给别的加分。最不能保证，就不能保证特别好的早餐，也应该有2种。
1: 嗯，
0: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你说了已经及格了。
1: 对，碳水化合物加
0: 蛋
1: 白质。蛋
0: 白质这个最好的也有。那么我为了让提升自己，让自己更健康，就要加进去蔬菜。
1: 嗯，
0: 一加一个蔬菜，我们又可以15分。
1: 哦，
0: 加水果又可以15分。如果是两者兼得兼有的话，既有蔬菜，有点水果。就是20分。
1: 哦，这之前我们说碳水化合物哈，还有这个蛋白质，如果都吃好了，吃的足了，那就是60分。
0: 对，
1: 再加上如果有蔬菜的话，那这个早餐就已经是80分。
0: 80分了。
1: 嗯，
0: 其实蔬菜水果在我们早餐当中啊，确实很重要。大家比较习惯把水果放在加餐，这个我也同意，就是在90点钟吧。但是加餐和早点归结起来，总体还应该算早餐。
1: 哦，
0: 啊，所以兼得。那么蔬菜和水果可提供膳食纤维。一些矿物质，钾呀、镁呀、钙呀、维 C 呀，还有多种保健成分。水果和蔬菜这个好处，真的不亚于那个蛋白质和淀粉类的食物，
1: 嗯、
0: 是我们现在特别需要的。有一个口号就是现在讲，就每天要一次水果，并不要说不是说水果多也好，每天一次，但是比较推荐的就是3餐都有蔬菜。
1: 哦，
0: 尽量做到早中晚3餐都带一些青菜。
1: 嗯，
0: 啊，对人身体很好。
1: 这个是有必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提示一下的。
0: 提示一下的。
1: 好多人早餐是没有蔬菜的。
0: 嗯，可能大家也觉得早餐呀做蔬菜比较麻烦，但是我们想的蔬菜并不是让您起油锅炝锅，然后再煸炒
1: 烹炸的。
0: 哎、不是，绝对不是。你一个小的西红柿、小的番茄或者一些菜心儿。
1: 有点凉，
0: 肠胃能接受的，像我们正常的孩子吃一点凉拌菜也没有问题。再有就是焯拌菜、
1: 嗯、
0: 稍微用过水一断生焯一下就可以给他吃。
1: 对，
0: 我们现在的买蔬菜远比我们小时候要多得多得多，就是超市里边还是满目都是绿叶菜的、
1: 嗯、
0: 给他加一些蔬菜在里边，中间呢加餐再吃一个水果、
1: 哦、
0: 这样的早点呢就算比较应该说营养素很全面的了，但我们分还不够100分。
1: 对、啊、
0: 是吧，
1: 我们只有80分啊，那20分是什么？
0: 对，在这个基础上呢再加一些坚果类的食物。
1: 哦，早餐里要有坚果。
0: 哎，比如核桃啊，或者说花生啊、杏仁啊、开心果啊，这些都可以、
1: 嗯、
0: 如果吃2种或者混合的果仁就可以得到20分。
1: 哦，
0: 正好是100分，对吧？
1: 正好是100。
0: 哎，所谓的两种呢，其实我见好多家长这样给孩子吃，他就把核桃像什么腰果这些果仁啊，他有几种给他混在一起，那么小孩抓一小把，不要求多啊，抓一小把他就能够吃到里面好几样的坚果。
1: 嗯，
0: 既不超量又可以吃的口味比较多，而且营养比较均衡。
1: 这20分就得到了。
0: 嗯，这20分就得到了。如果是这种早餐你给孩子吃吧，他绝对不会到10点半11点就饿了。
1: 嗯，
0: 孩子如果在10点多11点一饿。

0: 饿的话，特别容易有类似低血糖的这种感觉或者症状，倒不一定说真的就发生低血糖很严重，这个时候对他的学习的就集中精力有很大的影响。
1: 不是他不集中精
0: 力，不是他
1: 力，
0: 不集
1: 是
0: 中，
1: 他自己没有集中精力的能
0: 哎，
1: 力
0: 他
1: 和
0: 已经把那些
1: 基
0: 营
1: 础。
0: 养消耗掉了，供应大脑这个葡萄糖它也不够了，所以那个时候孩子特别容易脑子不跟着老。

0: 一定是够的，
1: 这100分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早餐了哈。
0: 啊，
1: 如
0: 对
1: 果
0: 对
1: 我们
0: 对，
1: 能坚持这样吃早餐的话，常年坚持下来，一定会有比较好的、比较健康的身体。
0: 好的习惯不是说今天做到了，明天就显现的，它包括对身体导致疾病的过程，也不是今天我这么做，明天就发生的，都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是我们特别容易忽视的，看不见，摸不着，实际上过多少年返回来一看，一定是有益的，所以早餐一定要孩子、大人、老人都应该坚持。
1: 那有些朋友哈，我也吃早餐，可是我有的时候我就爱吃油饼啊、油条啊，像这样的早餐，您能给我多少分儿
0: 这样的早餐，我觉得应该扣点儿吧。
1: 啊？啊，应该
0: 就
1: 扣分儿是
0: 对，如
1: 吗？
0: 果比如说今天早餐吃了这些，那你就85吧，还算不错，算个良好。
1: 哦。
0: 啊，要每天都这么吃，那可不是85了，那绝对不及格了。就说偶尔吃一次这些油炸的油饼啊、油条啊，那么偶尔吃吃还好，一个星期一次啊，不要超过太多，啊，扣点分就扣点分。长期吃油的东西也会慢慢导致很多问题。啊，首先来说，你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它那个油，那么一大锅的油成本那么高，不可能每天换的，不是不要说每天换了，那多长时间换都说不定的。所以，包括这个淀粉类的东西，通过油煎也很有很多有害的物质产生，那个不靠谱，不值得提倡吧，最起码。
1: 随着年龄不断的增大，我们可能身体会走下坡路。
0: 对，
1: 这时候您所能做的就是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并把这个习惯坚持下去。
0: 坚持下去。你以前没有这好习惯，就从今天我们听了爱家这节目，从明天早晨您开始吃早点都不晚。
1: 对，您先得个60分呢。
0: 啊，
1: 如
0: 对
1: 果您
0: 呀，
1: 原来都不吃早餐是
0: 那
1: 零
0: 零
1: 分
0: 分
1: 的
0: 儿，
1: 话，
0: 对对
1: 先
0: 对，
1: 从60分开始，
0: 对
1: 逐渐
0: 对，
1: 的让我们早餐变得完美哈。
0: 成绩越来越好。
1: 等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您再回首发现，哦，我这么一个不经意间养成的习惯，真的给我带来了很多财富。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3: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4: 当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7: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6: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8: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6: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9: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0: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1: 别拍了，别拍了。
6: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4: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要跟大家说说超市里的临界期食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细心的朋友逛超市的时候可能会发现哈，有的超市呢会专门开辟出一个区域，上面写着临界期食品。在这儿我就想问问徐老师，什么是临界期食品？
1: 临界期食品其实我们从字面上分析就很好理解了，快到期了，差几天就到期了，这个就叫临界期，
0: 就是保质期快过了但是还没过。
1: 我说这个到期就到保质期。比如说今天它是12月某某日，离这个某某日还差几天，3-5天，这个期间就叫临界期。到了那个某某日了就到到期，过了那个就叫过期。所以就是这么一个界限吧。
0: 其实我觉得超市专门开辟出这样一个临界期食品的区域，有的时候还是挺人性化的。
1: 其实如果这样就这么做的超市，这政策不错。如果有需要的朋友，你就可以到临界期选择，因为你回去马上就要用了嘛。
0: 对，
1: 它临界期的产品是要比别的地方的就正经柜台的产品价格要低。那我正好需要，这个应该是问题不大，是好事儿。只有大的正规的超市它才会给你标注这个临界期来的。
0: 其实也是对消费者比较负责任，
1: 比较负责的一个表现。
0: 他们要过期了，他们还没有过期。说到这个临界期哈，有必要和听众朋友再解释解释这个食品的保质期。
1: 对，
0: 就是有些食品可能你过了这个保质期它还是可以食用的。
1: 对，
0: 比如说我这一个饼干哈，这今天晚上的12点它就过期了，那我这1点吃，我凌晨1点吃就有问题吗？
1: 对，它所谓的保质期就在这个范围内之间吃是食品的品质的最高最好。过了这以后它的品质就会下降，这没得说，它没有那么严格的界限。饼干又是水分比较少，基本是干的，那你明天吃它不坏没有问题。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食盐。那食盐你过了别说过一天了，你可能过几天它还是这样，它没有太大的问题，保质期一定要有。但是还真的不是说可零可点的，这个过保质期了一天了就绝对不能吃了。这还是说根据自己的情况，是不是在保质期间内你就给它打开了，那打开了以后应该在冰箱冷藏的，你没有冷藏可能不到保质期就坏了。
0: 对，
1: 没有到那个时间段它就坏了。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回来说这临界的这个食品，临界食品我正需要，我买一点回家，我在3-5天我就用了，那对我来说是有用的。那临界食品比来，我一看它便宜了我就抢购一堆，然后我还没怎么着它这临界期就过了，就变着过了保质期了。这个时间段即便你再吃坏了跟你商家厂家都没有关系了。因为人家已经过了保质期了，你就应该是不负责了，可以说如果再有什么问题的话。
0: 就是这个保质期的界限其实是和这个法律责任挂钩的。
1: 对，其实是一个约束的一个条文。
0: 它一方面是你在这个时间吃呢，这个食品可能口味啊口感都是比较好的，
1: 都是好的。
0: 另一方面就是你在这个保质期内吃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问题，我真的食物中毒了，你去找商家是可以和他讨个说法。
1: 对，虽然我们不愿意发生这种事儿，就是在吃坏了这种事儿，但是最起码你是可以讨个，就像你说的，我是可以有申诉的地方的。
0: 对呀，我是在保质期内吃的，我怎么还出现
1: 问题？那一定是上架的问题。对吧？
0: 但如果是在保质期以外，我吃的时候口感也没有什么变化哈，但是有问题了，商家是不负责任的，生产厂商是不负责任的。
1: 他已经有说什么，应该算是有提示。你没有按照人家提示的做，那你就有问题了。所以这个临界的东西呀，关键自律我觉得是在我们消费者自己。他商家是不能说是噱头吧，但是他最起码他是在价格上吸引我们。
0: 对，他便宜嘛，
1: 他便宜，他也有可能因为这种便宜导致他这东西倒好卖了。
0: 是啊，大家都觉得哎呀这这么便宜，便宜一半呢，那我买吧，我
1: 也需要。他本来可能还说卖不出去的，他有一临界区，大家都去采购它，这个它在保质期之内它可能卖的更多了。所以我说我们要一个观念，是看自己是不是为我所用，为我所用我就买，不为我所用它爱多便宜爱差几天我也不会去选它。
0: 刚才和徐静老师说了这么多哈，关于临界期食品，关于食品的保质期，其实想让大家呢明白这么几件事儿。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保质期快要到来的那一段时间，并不意味着食品是不能食用的，只是它的安全性有可能下降了。如果您有买的需要，您是可以。

0: 买的。第二是这个保质期的界限哈，和法律责任是挂钩的。嗯，如果您保质期之外吃这个食物有什么问题，商家和生产厂商是不负责任的。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保质期并不等于食物最后可以吃的时间。说到这个临界期的食品哈，有些超市是专门开辟一个区域卖它，但有些超市没有，但是也不意味着这些超市就没有临界期的食品。
1: 没错，我倒觉着标注临界期的这些超市不错，
0: 嗯。
1: 他最起码给你提示了。好多超市它有一个特别小的一招，它把呀快到期的产品呀搁在外头，比如说同时竖着有这么能摆放7瓶吧罐头吧或者什么哈，它把快到保质期的搁在最外边。
0: 你一拿，哎呀，行，我就喜欢这牌子，我就拿
1: 走
0: 走了。
1: 了，实际上最后那个才是离出厂日期最近的呢，前面这是离保质期最近的。
0: 嗯，
1: 我现在买吧，我都比较稍微的多
0: 谨
1: 根弦
0: 慎。
1: 儿，准保是能看得出来前后是不同的，前边
0: 啊。
1: 是快到期的，后边是距离比较远的，这是商家的一个做法，让你先买，把近的买走是一个方法。再一个方法，你就看那个买一搭一的，
0: 就买一送一促
1: 买。
0: 销的。
1: 买一送一送销的，往往它可能也离保质期是相对来说快到了，赶
0: 哦，
1: 快卖完了，别到他手，别再砸到他手里过期了。
0: 嗯，
1: 这是一个，就是说我们要需要注意，没有单独开辟这种临界专柜的，就在我们自己要看标签了。所以我就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看这个食物的标签，一点不吃亏。
0: 是我现在哈，就是去超市买食品，尤其是加工食品，我非常就已经养成习惯，我一定要看看标签
1: 必
0: 儿。
1: 须要看标签
0: 我
1: 儿，
0: 拿出一个，比如说瓜子儿吧，
1: 对，
0: 我看一下，哦，它距离保质期还有4个月，我还要往后翻一翻有没有更新生产的。
1: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啊。这搭着捆在一起，用胶条一绑，那更要看看，更要关注它的保质期
0: 对
1: 是不
0: 呀。
1: 是。如果我需要的话，没问题；不需要的话呢，它搁放在家里，很快就到保质期。还有一个呢，就是汤圆什么的，
0: 嗯。
1: 汤圆的这种东西呢，你就看有的上面没有结晶。就特别好，有的就有结晶，有结晶的是什么问题呢？有结晶就是说它储藏条件有些问题了，
0: 哦，
1: 它可能是
0: 温度高了，
1: 温度高了，然后呢它出现水分了，再放在冰柜里头又够-18度以下了，它又低了，往往这种来回的反复，它就会出现在汤圆上有结晶，
0: 嗯，
1: 就证明时间还在保质期之内吧，甚至没到那个临界期。可是它的品质也不能说是最佳的了，
0: 对。
1: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吧，我觉着也是有一点点消费者的因素，就是我们在冷柜去买这些食物的时候做的不够，在买这些食物的时候做的不够太好，我们会拉开冰柜，然后呢不是
0: 翻自己
1: 很
0: 想要
1: 温，
0: 的那个
1: 哎，
0: 牌
1: 对
0: 子，
1: 对对，
0: 嗯，
1: 就是比较鲁莽，来回的用我们这个带有温度的这手吧去翻那些冷冻的食物。对他来说也是伤害，
0: 而且有的朋友可能这个把这冷柜拉开之后找到我喜欢的
1: 就
0: 了，
1: 走了吧，
0: 我忘了拉上了，
1: 这更要命了。其实，现在的超市在冷柜周围的服务员相对来说还有，
0: 嗯，嗯。
1: 所以他不论是厂家的促销人员，还是超市的人员，他还是比较关注这些食物的，他会随时有人在这监督。如果真的是谁拉开谁走了，那。不要说临界了，就是在保质期有一段时间之内，它都会变坏，啊，还有像那些酸奶呢，它有时候促销会把这酸奶从那个冷藏，不是冷柜，冷藏搬出来了，就在大这个
0: 门口
1: 室温下就开始促销，其实它离开那个冷链，对它的这生益生菌也会有损失，
0: 对呀、啊，这
1: 啊，
0: 些乳酸菌
1: 乳
0: 啊、
1: 酸菌
0: 双
1: 有
0: 歧
1: 些，
0: 杆菌，它
1: 哎，
0: 都
1: 是
0: 是
1: 会
0: 在
1: 破
0: 零
1: 坏。
0: 下多少度
1: 四
0: 多少
1: 度左
0: 度
1: 右吧，最
0: 才
1: 起
0: 能
1: 码
0: 存
1: 一
0: 活
1: 下。
0: 的？
1: 对，那你要是拿出来，虽然你卖的是好了，可是它这些有益的物质就会被破坏。所以保质期是一个死的规定，对厂家来说是一个承诺和约束，但
0: 但
1: 是它
0: 是
1: 这
0: 消
1: 里边
0: 费者
1: 学
0: 也
1: 问
0: 得
1: 大
0: 擦
1: 了。
0: 亮眼睛，
1: 没错，
0: 嗯，
1: 我记得有一个我们的人士就问那个，卖酸奶的，就说你这样不负责任呐，你这把酸奶拿了，我们买了，它没有冷链环境不好了，不就坏了吗？他说没有问题，这一天就把一天就全卖走卖光了，回家就赶快喝。实际上，我觉着那个销售人员他未必有丰富的足够的知识，
0: 嗯。
1: 他的本意就是说赶快卖完。

0: 实际上呢，对于消费者来说，现在这方面的知识，我自己认为是提高了很多，提升了很多。不看保质期的消费者很少了，都会拿来，就好像下意识的就会去找一找它的保质期。
1: 对，
0: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1: 其实徐静老师也是在提醒大家哈，大家以后买东西，尤其到超市买东西的时候，要看看它的配料表，要看看它的保质期，同时要看看它的储存条件啊，储
0: 对，
1: 存
0: 这
1: 条
0: 几
1: 件
0: 样，
1: 要求是吧？
0: 没错。
1: 如果这个比如说酸奶，它再搬到大门口常温下去卖，您就不要买了。
0: 对，
1: 对，即使您喝到了这个酸奶，但这营养是打了折扣的。
0: 没错，就是不是那么物有所值了吧？
2: 合理营养，吃出健康。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呢是超市里的临界期食品。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刚才呢说了几种容易变质啊，容易接近临界期的食品，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哪些食品呢？
0: 还有一点呢，就是像那个面包和点心类的这种食物哈，最好它也有保质期，就保质期也是比较短的，就那些糕点或者熟食这些东西，我倒是认为特别油的、特别甜的这种，点心吧，比如说它前后边是工厂，前边就直接卖的这些点心，也得稍微留点神，因为我见过这样的朋友，一般认为点心无所谓，点心有什么保质期啊，就这么吃吧，结果他那点心恰恰是用大油做的，做完了以后呢。我认为是超过了一定的时间段，非常的难闻，就那种油脂
1: 有点
0: 酸
1: 哈
0: 败。
1: 喇味儿了。
0: 对，因为他做这些点心，好像都在用过多或少的用一些油，一些中式点心，咱们老说西式点心黄油用的多，可中式点心真用这个
1: 大
0: 大
1: 油，
0: 油，一过期了，那种油脂酸败对人的损害特别大
1: 对，
0: 啊。
1: 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了哈，很多这个点心，还有一些散装的食品，它
0: 对，
1: 是没有保质期的。
0: 他就明白我刚才说那其实那点心，也就是那些搁一个盒里边上叠垫的油纸，
1: 对，
0: 上面你自己可以拿夹子去选，选完了一称，对于那些来说也得要小心，看
1: 对。
0: 看它的外形啊，是不是已经感觉不新鲜不饱满了，好多方方面面。就这么说吧，对于是哪怕是豆子，就是我们的黄豆、红角豆、绿豆，它都有一个。新鲜，虽然它都是干的，在干的过程中，它都有自己的新鲜度。好多，我那次做一个，就也是在外面做节目，买了一斤黄豆，需要泡豆芽儿。这个黄豆我们铺在这个玻璃板上，挑出来很多很多坏的黄豆，我以前都没挑过。以前我买回来以后一下就泡了，就不管它了。那天就是有意无意的说看看吧，看见发现能挑出来好多，真的是一小把，就在好豆子里边包含着这些。你说他有对于保质期来说，对于他来说就很宽泛了吧？毕
1: 对
0: 竟
1: 呀，
0: 干豆了，在这个过程中，他也分品质好与坏，所以说在超市的学问真的太大了。
1: 之前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哈建议大家就是说，买粗杂粮的时候最好买塑封的，不买散装的，
0: 哎，有道理，
1: 因
0: 实
1: 为
0: 际
1: 粗
0: 上。
1: 杂粮吧，它保持了很多原来的这个种子本身的这种营养物质，它比精白米、精白面更容易腐败。容易变质，所以大家要买那种塑封的，让它尽量的减少这个氧化的
0: 与
1: 过
0: 外
1: 程。
0: 界接触的这个过程，所以说不管是临界的也好，保质期也好，我们在选购的食物过程当中啊，需要注意的方面全在自己，只
1: 擦
0: 有
1: 亮
0: 你
1: 眼睛。
0: 擦亮眼睛。就是买什么都打一问号，我们一定要带着问题去。这个，如果你要坚持有这么一个意识啊，也并不觉得要费多少心思，很自然的这样的事就做到了。
1: 而且就是，如果一个家庭里有一个这样的人，
0: 差不多了。
1: 家庭主
0: 对对
1: 妇，
0: 对，
1: 你就可以把住关口，就
0: 对。
1: 可以维护住你们家人的这个饮食方面的
0: 是
1: 健
0: 啊，
1: 康。
0: 所以不是现在老人的，就是人老说这么一句话吗？说消费者，有的消费者就是人傻钱多。花了好多钱，还被那些商家感觉到，哎呦，挺傻的。那我们何苦呢？要用自己做的，其实在这方面做精明的人呀，是对的。
1: 对，要不我们说买的要比卖的精哈。
0: 这其实不好，其实说实在的，不太容易啊。但
1: 就
0: 是我
1: 是
0: 们
1: 擦亮自己
0: 慢
1: 的
0: 慢
1: 眼
0: 的
1: 睛，
0: 吧。
1: 积累生活上面的丰富的智
0: 对
1: 慧。
0: 对对，
1: 说到这个超市里的商品哈，说到去超市购物的学问，其实超市里还有一种食品，它属于长期货架食品，就比如说糖果呀、蜂蜜呀，或者是糖分很高那种固体饮料哈。 它放上几

0: 年其实都不会有安全问题。其实我们的食品中有一类是这样的，就是它很禁放，不会变质。
1: 对，我们再早的时候，像盐呐，这些，它都不标保质期的。其实最如果说是纯天然的蜂蜜，还有这么说呢，千年不腐。当然这说的有点夸张，那个意思就是说糖和盐本身就是防腐剂，你不标它也不坏。但是现在盐必须要求标注2年。像这种食物，小时候我们现在都不吃那种了，像那个糖块酸三色，红的绿的，全是里边色素很多很多的，你就搁吧，搁你多少年，你拿回家你们家那个角落偶尔发现一块，它还那样呢。
0: 它都没变质，
1: 它都没变质呢。这些确实有一些这些东西，
0: 就是高糖的高盐的食品，
1: 对，它本身就是有防腐的功作用，在自己自身就防腐了。
0: 这个大家要有一个意识哈。还有就是说想问问徐静老师，因为这个商品的保质期哈，他说他到了临界期了，但也不是说大家都一个步骤，
1: 不是，
0: 比如说到5天，就差5天到保质期，这是不是就临界期了？也不是，每个品类的商品是不一样的。
1: 刚才我们就是以那个4、5天到临界线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其实是太不一样了，因为食物本身就千差万别，这个临界期也不同，有的就特别短，就临界期，有的确实还挺长。
0: 那徐静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我们日常可以接触到的这些食品，
1: 对，
0: 他们的这个临界期都有多长？
1: 它的临界期跟它挂钩的是跟保质期挂钩的，这没有问题哈。比如说保质期一年，甚至我说的比保质期一年还长的东西，它的临界期相对也长，1个半月。
0: 比如说盐啊，
1: 比如说
0: 蜂蜜
1: 盐、糖果、
0: 嗯、
1: 饼干、罐头，它这些，当然这些东西里边呀，可能也会加一些食品添加剂也不少。
0: 你想
1: 我们买那草莓，今天不吃明天就坏了吧，草莓怎么保存都没用，放冰箱放哪儿都没用，草莓饼干放半年还是它，你就说草莓加些饼干你放半年它真没什么变化。所以说饼干也属于就是临界期比较长的，像我们说的保质期一年，临界期45天，罐头、糖果、饼干等等这类的。再有就保质期半年或者到不足一年的，在一年之内的临界期就稍微短了一点，变成20天了。这种临界期20天的，就像方便面或者无菌包装的这种果汁就比较常见。
0: 就比如说这个，我买了一瓶果汁儿哈，它这个是月底到期，现在是10号，比如说，那就到了它的这个临界期了。
1: 哎，对，正好离保质期还差20天嘛，就到它的临界期了。还有就是保质期90天到不到半年的，刚才我们说半年
0: 到
1: 一
0: 月，
1: 哎，对，它的临界期就更近了，是15天。
0: 那这些什么样的食品一般是、这个、
1: 熟食
0: 哦，
1: 或者超市里买的这个速食包装的一些快捷的那一些东西，能够吃的，打开加热一下或者怎么样的，这些应该是集中在熟食那个柜台那一系列的吧，就是跟熟肉熟食一个界限的。现在我们所说的就是保质期越来越短了，这个临界的天数也越来越短了。下一个就是保质期连30天，但是不足3个月的，就30天到3个月之间的，
0: 1到3个月
1: 的保质期，这个临界期就变成了10天了。像鸡蛋的保质期1个月到3个月嘛，它的临界期就是10天。
0: 那还有就是保质期更短的，
1: 保质期更短的
0: 半个月到一个月，
1: 半个月到一个月的，它的临界期就是我们最早说的变成5天了。
0: 像
1: 酸奶呀，
0: 那
1: 像
0: 这样的商品有
1: 酸奶。
0: 酸
1: 奶就是临界期5天的，一些还有一些点心，它的临界期就很近了。就是保质期少于15天的，那保质期也就是今天买了临界的，也就今天买了，明天不吃也差不多了，也就1到4天了。就是保质期太短了。其实相对于说保质期小于15天的这一类食品，我倒是推荐听众朋友随买随吃。根本就别藏了，就不是藏，就根本别在家里再放的时间了，随去买随去吃。这些就是牛奶，
0: 对，
1: 像我们巴氏消毒的奶，它总共就没几天，你在那一临界期，你这不轩轩的就要吃那过期的了吗？那还不如说我吃我就去买，或者我订了他给我送，今天送我就今天吃。再有就是乳酸菌的饮料，不是酸奶。

0: 但是那些乳酸菌的饮料，它也是保质期度比较相对来说短的。嗯，微秘菌的熟食，我理解的这种熟食，可能就是现场，
1: 鲜的
0: 那种操作的。嗯，
1: 比如说
0: 每天
1: 卖的那个鸡哈，烤鸡，超市里卖的烤鸡。
0: 但是超市里的烤鸡，就你说的这个，就是没有灭菌的这些熟食买了做完就卖的，它也是每天基本空。
1: 哦。
0: 他不给你那个什么临界呀，或者说一个保质期，他为了自己保险。
1: 对呀、
0: 啊。他当天做的，他当天差不多就消了。
1: 对。
0: 有的时候到晚上没消出去，他自己就给自己降点价。
1: 买二赠一之类的。
0: 他就给你赠出去了，他也不留这风险了。
1: 嗯。
0: 所以我倒是理解，就通过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系列的年份和这个临界期，我觉着还是临界期稍微长一点的东西买回去比较安心。
1: 嗯，
0: 就临界期越短的东西越适合学买，随买随吃。
1: 嗯嗯，其实老北京饮食哈最讲究应时当令儿。
0: 嗯，
1: 我们说的这个保质期啊、临界期啊，这都是一些加工食品，是超市里的加工食品。
0: 嗯、
1: 其实原来和徐静老师聊天的时候，徐静老师就说哈，食物贵在新鲜。
0: 对。
1: 加工食品啊，人为的干预了，可能就有一点这个添加剂呀、啊，
0: 嗯，
1: 啊，防腐剂呀、啊，嗯，当然这种节奏的这个社会生活，我们有的时候难免会吃加工食品，
0: 嗯，也不太好完全拒绝，
1: 嗯，就是吃的时候您要擦亮眼睛，选择临界期食品的时候，看您自己到底需要不需要，我们不鼓励觉得，哎呦，这个便宜。好像有点便宜可占，
0: 那
1: 我就去买。
0: 嗯
1: 啊、
0: 嗯，
1: 一定要从自己的需要出发去选择超市里的临界期食品。
0: 没错。
1: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8: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Voice Radio。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10: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00到6:30，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0: 北京时间的18:06，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此刻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周叶。
1: 我是竹子，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北京时间的18:07，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都和我们来准时的相约到节目当中。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一起进入到我家在龙华，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接下来的一些龙华区的新鲜事儿哈。那这个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本周三的时候有一场赶集希望大家可以共同参与。这个赶集可不是说售卖的，是大家日常可能都会买到的一些物品，而是关于这种日常理财、劳动权益、法律维权和健康管理等方面的一场赶集活动啊，就在本周三早上的9:30到11:00，由金茂街道工委、金茂街道楼宇经济党委主办，金茂楼宇商圈党训服务中心承办的党建引领金法惠民金融法律公益宣传市集，将会在友谊国贸城的中央广场热闹开市。
1: 没错哈，告别了高高在上的宣讲，这一次呢也是拒绝到了隔着柜台的服务，是把一次非常专业的咨询就这样实实在在的摆到了我们的身边，主打的就是接地气儿、重实效，不用专门跑银行、跑律所、跑医院，逛个街的功夫就能够把烦心事儿说明白了。在这个市集当中呢，应有的一些东西可以说是样样都有，比如说啊，这个银行的服务摊位前面主要呢是讲授一些个人的征信保护知识，还有呢就是拆解一些刷单返利呀、冒充客服退款以及虚假的投资理财等等高发的骗局套路，目的呢就是为了能够守好我们的钱袋子。那第二呢就是关于这个保险服务摊位哈，主要呢就是来科普一些比如说财险呐、意外险呐，还有一些健康医疗保险等等险种，这样的一些险种它的基本功能、所覆盖的人群等等，教您来读懂和了解到更多的一些保险合同关键的条款，根据咱们自身的需求来合理的配置保障。
0: 是的，那另外的话呢，还有的就是关于普惠金融的摊位哈，教教大家怎么样去计算这个年化

0: 利率，同时呢也是揭露套路贷、校园贷这些变种的手段，引导大家可以选择正规的金融渠道。那在法律咨询服务摊位前呢，这种解答试用期规定，包括加班费计算、离职补偿、工伤认定等等劳动权益问题，同时呢会提供房屋租赁、婚姻家事、消费维权等民法典的一些日常咨询。再来的话就是关于义诊服务方面啊，有这种免费的健康咨询，针对于颈腰、颈肩、腰腿痛、亚健康的调理，还有慢性病的管理等等，这些都可以给出日常的保健建议。
1: 没错，那在现场呢还会有更多的一些惊喜环节，比如说会围绕着金融安全、反诈知识、劳动权益、民法典等等生活应用场景等等主题现场的提问抢答，举手抢答的答对就有奖。那么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咱们就长知识，把实实在在的一些好礼带回家了。这样的一次活动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大家一定要记好它的活动时间，是在本周的周三上午的9:30到11:00。那活动的地点呢是在友谊国贸城中央广场。在这边呢咱们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活动它不需要提前来进行报名，直接前往免费参与。另外还有就是关于这个人群哈，其实呢就是辖区当中的一些比如说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啊、居民啊，都是可以参与其中的。地点呢一定要记好了，是在友谊国贸城的中央广场，在这儿呢咱们不见不散。
0: 是的。那么说完了本周三的赶集活动之后的话呢，我们也再来回顾一下咱们龙华区的数字游民的这种热门的行业。在咱们的龙华区动漫产业园这边的话呢，首先有古火山石的古村建筑，那同时呢还有多巴胺的街巷色彩。在这里的话呢，有一批批自由灵动、擅长创意创作的数字游民慕名而来，逐梦停留，也让这一片山野村落成为了海口新兴的数字创意人的人才聚集地。那么近年来呢，海口市龙华区也是立足数字经济发展的新趋势，聚焦数字游民这一新兴人才群体，以龙华动漫产业园为主阵地，创新构建了设施共享、服务共享、资源共享发展模式，以党建引领推动数字游民与数字创意产业、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积极探索出了一条依托特色产业集聚新兴人才、以新兴人才赋能特色产业的聚财引智新路径。
1: 没错，咱们海口龙华区始终坚持的就是以空间聚人、以场景留人，设立了龙华动漫产业园，联合到了党支部，以党建引领破解组织碎片化、服务离散化的难题，将古村文化保护和数字创意产业开发有机融合在一起，实现的是村庄自然生态、数字游民工作休闲和园区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那么园区呢，一期是以昌学村作为载体，以聚集了上百位的动漫创作者常年的留到这边来进行创作，形成的是稳定的内容产出能力。那园区二期保明数字创意街区，打造的是32栋多巴胺风格的特色建筑，配套了数字游民公寓、还有共享工位、共享直播室、共享健身房、共享厨房。园区呢还特别开通了跨境数据专用通道，全面满足数字游民灵活办公、创意创作以及跨境协作的要求。2025年2月，海口第一个数字游民社区在这里呢正式运营了，并且呢逐步成为了全省第一个与产业园衔接式的融合的数字游民社区。
0: 是的。那园区内呢也是聚集了两大省级重点行业协会，海南省动漫游戏协会与海南省跨境电商协会，依托双方深厚的资源与专业的平台，持续汇聚行业前沿动态与创新理念，积极引入了产业资源与专业化人才，有效拓展数字创意与跨境电商两大领域的合作网络与发展机遇，为园区入驻企业以及数字游民群体提供了精准对接、资源共享与生态融合的深度服务，共同构建协同共生、优势互补的产业生态圈。那么从一期到二期，龙华动漫产业园呢也是完成了从动漫创作者集聚到数字游民社区化发展的迭代升级。截至到目前呢，园区是已经汇聚了14家 AI 辅助动漫漫剧

0: 短剧制作企业，137家数字创业类企业，累计吸引数字游民入驻超过700人次。数字创意的人才集聚效应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1: 没错，刚才咱们说到，咱们龙华区坚持了以产聚财，以财兴产，来推动人才链与产业链深度贯通，协同共进。那么在人才培育上，是积极争取上部门资源下沉，对接人力资源和社会部社会保障能力建设中心，开展了相关的培训班，并且呢是组建了专业的师资团队，联动到了共青团、海口市委，来推动了青年人才驿站的入驻社区，先后呢举办了2届动画制作员职业技能竞赛，累计是有130余人参与到比赛当中，其中呢45人取得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那么创新推进了订单牵引、即学即用的人才孵化模式，指导园区申报设立区就业见习基地，成立了智创数行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开展了数字技能以及海外运营人才培养，并且呢零基础的宝妈可以在1个月内学会用 AI 制作有声书和一些动漫短剧。那么这个作品上线平台之后啊，即获得广告分成，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就推动了产学研融合，精准的助力到了企业员工还有一些数字游民向产业化发展转型。
0: 是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在这个产业的招引上面，园区也是摒弃了外出招商、展会展板、逐一拜访的低效方式，由团队创始人亲身下场，实践 AI 赋能自媒体的模式，打造园区自媒体矩阵。2025年10月到现在，那么海南的数字游民社区自媒体矩阵的全网累计粉丝积累已经达到了1.5万的精准粉丝，吸引了粉丝量1400万、500多万和10几万等多个量级的网红关注和合作。那么园区80%的企业客资呢都是通过自媒体招引而来，完成了从走出去找人到让人找过来的根本性转变。这一个模式的成功也验证了 AI 赋能自媒体在产业招商当中的巨大潜力，也为其他园区和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1: 没错，那么在这个跨境通道上，园区呢已经服务了40家企业，开通了跨境专线，探索的是海南加海外双公司架构，并且呢是引导了5家企业落地推动。那么通过 EF 账户实现了境外收益合规快速回流，率先打通的是数据出海、收益回流和合规结算全链条的闭环。那么依托人才培育加产业招商，还有跨境通道这样的一个全链条的赋能体系，那咱们龙华区呢是推动数字游民完成了自由职业者到产业生力军的转变，助力园区实现从人才的聚集到价值创新的这样的一个跃升，同时呢也为园区的企业减负、人才的梯队培养以及业务拓展注入到了强劲动力。
0: 嗯，是的。那么不管说是在硬件配套方面，还是在软件的服务方面，海口市龙华区正在以产业聚人、服务留人、生态养人的系统思维，逐渐构建了便捷、高效、暖心的人才服务生态。那下一步呢，龙华区也将会持续放大数字游民的集聚效应，着力完善全链条人才服务体系，能够让更多的数字游民在龙华找到归属、实现价值、成就梦想，为加快建设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道贡献力量。
2: 廉洁是心海的灯塔，廉洁是职场的清风，让我们坚守廉洁底线，共筑风清气正的美好家园。
3: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暑期谨防溺水，家长一定牢记，孩子游泳必须全程监护，不去野外水域，熟记安全规则，生命无价，远离危险，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4: 每时每刻

0: 实话实说。我们下面的时间呢，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实话实说啊。咱们今天来说一说这个炎炎夏日啊，很多人开始自己动手制作冷冻水果了啊。就是之前我有看到过一个视频，就是冰箱里冻满了五颜六色的水果，各种各样的，什么猕猴桃啊、草莓呀、啊、葡萄啊、西瓜呀、啊，全部都冻起来了啊。这大家看着是很过瘾，但是我看留言更多的就是哇，这肠胃受得了吗？
1: 没错。
0: 这样的疑问啊，
1: 是的，而且在最近的时候，咱们还会看到一些这个，比如说西瓜给它冻瓷实了之后，上面浇点酸奶，
0: 还有浇雪碧的，
1: 啊、是的，是的，
0: 把西瓜一个切成一个瓣儿，挖成球，然后放进去，再重新冻好了，再重新放回去。
1: 对对对，其实看完了这个呢，很多的一些这个网友，大家也开始说，炎炎夏日看起来挺爽的，吃起来也应该不错，但是哈，有可能在吃的过程当中，咱们的肠胃啊，它真的。不是特别的舒服了，
0: 是的。
1: 所以今天呢，咱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新鲜的水果买回来啊，吃不了，咱们放的太久肯定是要坏的。所以呢，这个时候一些大聪明就想出来了，咱们要放到这个冷藏格里面，咱们给它冷冻起来，是不是？那么这个时候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扔进冰箱的冷冻格里面变成冷冻的水果，是不是就可以万事大吉呢？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冷冻啊只能够延缓水果的变质，但是其中的 B 族维生素还有 VC 这种水溶性的维生素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流失掉了。
0: 简单来说就是冻麻了。
1: 哎，是的，如果说这个冷冻前水果已经变质了，那还有可能的就是食物中毒的风险也会加剧，所以不建议大家把这个新鲜的水果咱们老给它冻了哈。
0: 是的，
1: 其实现在我觉得有啥买啥，毕竟嘛，现在咱们这种大棚的水果啊，新鲜的应季水果都非常多，想吃什么超市里都有，没有必要冻起来。
0: 是的，那如果说这个冷冻的水果没有及时吃完，在常温的环境下解冻了，大家就会发现这些水果它就会变得软塌塌的啊，口感和味道也就会变差了。这个呢，就是因为在这个冷冻的过程当中，水果里的水分会形成冰晶，冰晶呢就会破坏水果的细胞结构，对水果反复解冻和冷冻还会导致细菌繁殖，引发食物中毒。那么在制作冷冻水果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将水果根据每次食用的量分成小份啊，然后呢再放入密封袋或者是密封盒里面。如果冰箱有速冻模式，那应该是优先选择这一类的模式来减少冰晶对细胞的破坏。还有很多人说，这个夏天啊，就是很多人会因为食用冻西瓜拉肚子，这个就是因为冷冻的水果会刺激肠胃，导致肠道蠕动、吸收功能紊乱，引发的腹痛和腹泻。所以呢，医生也是建议大家每周吃这个冰冻水果啊，一般不要超过三次，每次呢应该适量食用。像老人呐、儿童啊、孕妇啊，以及慢性病的患者，吃这种冷冻水果的时候，更应该少吃慢吃。平常就尽量选择一些常温解暑的食物会更好一些。
1: 没错，还有再来说说如何来享用一下冷冻的水果。虽然这个冷冻的水果刚才说了，吃太多了会对咱们的肠胃造成一定的刺激，但是呢其实时不时的偶尔咱们还是可以吃一下的。首先呢，冷冻水果咱们要选一些新鲜的水果，水果的果皮越完整越不容易在清洗和冷冻的过程当中品质下降，所以呢咱们要选择这个水果的果皮相对完整的，就是不同的水果在冷冻之后的口感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香蕉、榴莲、芒果这样的一些水果啊，口感相对来说绵密，在冷冻之后呢会呈现这种冰激凌的口感。那还有像是凤梨、哈密瓜、西瓜这种水分比较多的水果是非常适合做成冰沙的。还有呢就是葡萄，
0: 绵绵冰，
1: 对，葡萄，还有这个杨梅、荔枝、蓝莓这样的一些小个头的水果，其实在冻后啊没有必要加工了，直接咱们就嚼着吃就可以了。
0: 是的啊，还有什么呢，就是做好处理和分装，带皮儿的水果可以去皮儿，方便冻好之后直接吃。那西瓜呀、哈密瓜呀这样的一些水果就切片儿或者是切块儿拿取就更方便，还要注意水果之间的间隔，避免果肉挤在一起。那处理后的水果呢，一定要用厨房纸巾去擦干净水分，避免水分残留滋生细菌加速水果的腐烂。

烂。而速冻的水果呢，一般建议大家就是要放在18度以下，在25度是比较好的，因为将水果快速的冷冻3个小时以上，一般是可以完成速冻的过程。像这个荔枝啊、柿子呀、梨呀，这些水果冻一2个小时，它的味道就会比较好了啊。需要注意的是呢，在这个速冻的过程当中，咱们尽量不要打开冰箱门，以免造成温

0: 情况下，咱们怎么吃才能够更健康？还是要特别提醒一些肠胃比较脆弱的朋友哈，这样的一种吃法真的对于我们的肠胃来说有可能会造成很强烈的刺激，还是要谨慎，少吃一点儿。
1: 是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啦。

0: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一季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海口 News Radio。
1: 澳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0: 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0: 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8.7%。
1: 外交部证实，47名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被救越南籍人员已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0: 日本学者批评高市政府借防卫之名推进国家军事化。
1: 美伊暂停互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称，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25.47 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9%， 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星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 5% 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0。

0: 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1: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0: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 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3.5%。 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2: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 28.8%， 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3: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炼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0: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4: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0: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 全面依法治国的

0: 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把提高残疾人，特别是困难和重度残疾人民生保障水平作为首要任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3: 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同时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2: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4: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过程当中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
2: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十五五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4: 像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各类公共文化场所，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文化服务，来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覆盖面和质量，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工业生产稳中有进，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6.5%， 较一季度加快 1.5 个百分点。同时，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
6: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5: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6: 计算机的整机制造行业的利润增长 689.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579.5%和31.2%。
5: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4.7%、17.9%，较一季度分别加快3.8个、7.8个百分点。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全面铺开，稳步推进。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7: 截至目前，本届进博会已有57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确认参加国家展，覆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摩尔多瓦、罗马尼亚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首次参展。企业展方面，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签约的展览面积超过34万平方米，已完成36万平方米目标的95%。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党委书记、副局长吴正平透露，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265家，较去年同期增加10家，有169家企业和30家境外组展机构成为进博会9届全勤生。
8: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

0: 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的机遇，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1: 与进博会同期举办的虹桥国际经济论坛目前已确定主题议题框架，今年将以稳定合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为主题，着力扩大国际影响。吴正平透露，今年虹桥论坛将推出双旗舰报告，
0: 继续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6及最新的世界开放指数，系统研究全球开放发展中的新动向，将首次发布出口中国能力发展报告，分析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帮助更多国家提升对华出口能力，这是进博会提供的又一国际公共产品。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实质性派生品种简称 EDV， 通俗的说就是对已有原始品种进行修饰改良而选育出的新品种。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要求实质性派生品种在商业化推广以前需要经过原始品种权人的许可，并约定分享一定收益，体现对原始品种权人权益的尊重，更好地激励育种原始创新。此次发布的第一批 EDV 实施目录涵盖水稻、小麦、棉花、油菜、花生、大白菜、辣椒、谷子、蚕豆、桃等十种作物，是我国品种遗传多样性好、品种鉴定技术成熟的代表作物，具备实施条件。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植物新品种保护办公室副主任杨海生表示，
4: 这十种作物目前呢，全国现已长期保存的种子资源累计已经超过22万份，具备支撑育种原始创新的种子资源基础，有利于培育更多的突破性原始品种。
3: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还将适时按法定程序逐步扩大实施作物范围，直至覆盖农业植物品种保护名录的所有植物属种。
5: 受台风红霞影响，广东、江西、湖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各地加紧抢险排险，全力转移安置群众，确实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广东汕尾市，受台风带来的风雨潮叠加影响，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当地迅速组织排涝清淤、病虫害防控，分批推进受灾农田复产。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7: 目前呢，我们城区主要受损的面积大概有1500亩，等排水之后，就会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因为这个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的病虫害。
6: 28日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经全线排查，广东省内所有高铁普速列车今天陆续恢复运行，广东所辖海域120多条客渡运航线已陆续复运。
8: 台风红霞过境，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9: 从早上7点左右开始清理，目前已基本清理完毕，接下来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老旧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
8: 在赣州龙南市体育中心市级集中安置点，各类生活物资储备充足，设施齐全。龙南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叶小琪，
10: 目前我们将体育馆因为龙南中学3处作为临时安置点，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做好生活服务保障工作。
11: 受台风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据监测，26日8时至27日8时，郴州市平均降水量为15.9毫米，最大降水量达231.9毫米。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全市171座电站同步开闸泄洪，人员有序撤离，累计下沉干部20000多人次。对山洪灾害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沿河低洼地带、危旧房屋等高风险区域群众 逐一入户

0: 组织转移。资讯室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1: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临水临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我们这次面对这个台风，要做到这个万全的重中之重，把该转移的群众，把能够预计到的危险，把它化为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
3: 国家卫健委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重大传染病防控六项任务。
2: 今天正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截至目前，中方已将就起的共计47名越南籍遇险人员全部安全转运，移交越方。
5: 7月25日，中国南海救115轮在南沙群岛附近海域发现并救起一艘遇险越南籍船舶的29名船员。随后，中方立即派出多艘船只和直升机，持续开展搜救行动。截至目前，中方共成功救起47名越南船员，对其中伤员进行医治，并有序将全部的获救船员移交越方。据了解，越方船舶24日晚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还有部分的船员失联。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中方在越方的船只遇险后第一时间展开了救援，越方对此表示感谢。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3: 本台消息，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26号在东京举行演讲会，对当前日本政府以防卫之名持续扩张军备、突破和平宪法限制的动向提出批评和质疑。伊藤在演讲中说，日本曾对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实施无差别轰炸和军事占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如今，日本政府现行安保三文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运用综合国力实施战争，建立动员国家全部力量投入战争的体制。日本政府围绕该目标推动的一系列改革，正使日本由和平国家逐步转向军事国家。伊藤表示，真正导致地区安全环境不断恶化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持续军事扩张的动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前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相关动向被舆论批评为进行战争准备，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关注。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暂停对伊朗发动打击后，伊朗方面26号宣布暂停对等打击行动。国际油价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没有任何谈判。另据美国国防部26号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自7月美军重启伊朗战事以来，已有4名美军死亡，207人受伤。整个伊朗战事中，美军累计伤亡人数达642人，其中1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据多名美国官员26号透露，特朗普暂停军事行动的原因有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等等。不过对于这些说法，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在26号予以否认。华尔兹称，特朗普决定暂停对伊空袭的原因是为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的空间。美国方面26号还援引2名知情人士的话称，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建议暂停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对伊朗的轰炸行动，认为继续

0: 续实施此类空袭效果有限。作为对美停止对伊空袭的回应，伊朗方面也在26号宣布暂停对美的打击行动。不过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仍在对抗。据伊朗一位知情官员27号透露，当天凌晨有6艘违规船只关闭了导航和定位系统，企图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危险航道，其中一艘船只发生事故，其余船只在伊朗的管控下被遣返回波斯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巴加埃还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另外，根据日程安排，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并会见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局势在内的多项议题展开讨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6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提议，乌克兰方面清楚应作何回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称，乌克兰远程打击能力不断提升。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佩斯科夫26号向媒体表示，俄总统普京已全面阐述俄方关于乌克兰问题的所有提议，乌克兰当局非常清楚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他同时指出，俄方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冲突的立场中看到了双重性，一方面美国向基辅提供武器，另一方面美方又真诚地表示愿意促进局势调解。26号普京在圣彼得堡出席与海军节相关活动时表示，海军舰队是保障俄罗斯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在三位一体的核力量中具有重大意义，俄海军发展计划将切实得到落实。泽连斯基2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主持召开了有关远程打击的会议，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远程打击计划正按既定优先事项执行，目前乌军的远程打击距离已超过3000公里，且打击能力仍在持续提升，俄长期以来的后方战略纵深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朝中社27号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
1: 韩国前总统尹锡悦涉嫌违反公职选举法案，27号一审宣判，尹锡悦被判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3年。根据韩国法律，如果尹锡悦此案终审被判处有期徒刑，其总统当选无效。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

0: 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挖千年冼夫人文脉，赋能海口6个支城建设；高标准建设6个支城，半年新增企业超2000家，复兴城跑出自贸港产业急剧加速度；海口市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实践，再次入选国家级典型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6日，第68场琼州文化大讲堂走进龙华区新坡镇梁沙村，在庄严肃穆的梁氏宗祠内，开启了一场以文武双全的梁云龙与冼夫人文化为主题的历史文化探寻之旅。与以往在室内举办的讲座不同，本期大讲堂的议程安排独具匠心。上午，与会的退休老干部和乡亲们一同参观了新坡冼太夫人纪念馆、梁云龙故居遗址、冼太夫人庙始建遗址、世家进士牌坊以及林雨井，深切感受新坡镇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梁氏宗祠内，琼山历史文化研究会、阳山文化研究会顾问王恒阳做了题为《用冼夫人文化赋能海口6个支城和新坡乡村振兴》的讲座，深入解读冼夫人为用意好心的精神内涵。王恒阳在讲座中指出，冼夫人文化与海口6个支城建设高度相符，是城市开放发展、实干创新、文旅消费、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人文建设的精神支柱。要深挖活化冼夫人特色文化资源，充分释放文化赋能效能，为我市“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注入深厚人文动能，以特色文脉之力助推高标准建设6个支城。琼山历史文化研究会、阳山文化研究会顾问王恒阳：
5: 1500年来的冼夫人化和今天的城市目标高度契合，这是文化的传承，是城市精神的一脉相承。我们做这个宣讲，是需要让大家看到，以文化之根促城市存，以历史之境造未来之路。
4: 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会智库专家、琼山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文史专家周选军以文武双全的梁云龙与冼夫人文化为主题，梳理了梁云龙与冼夫人文化的历史关联，阐释了唯用一好心精神在海南千年传承的情况，探讨了乡土文化对当代乡村发展的现实价值。琼山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周选军：
6: 弘扬冼夫人文化与文化赋能，有效地挖掘新坡的历史文化，把我们新坡冼夫人的纪念馆作为文化园区来去打造，把新坡这个纪念的活动作为一个我们的旅游的品牌来打造好，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4: 在交流环节，与会人员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围绕“十五五”发展蓝图，传承和延续好冼夫人文化，让文物活起来，持续提升文化软实力。海南省冼夫人研究会党支部书记郭志东：
7: 冼夫人文化呢，它已经列入到了海南省“十五五”规划里面要重点保护的其中之一，要尽快的抓住这么一个窗口期，把我们的冼夫人文化呢打造出来，赋能海口市的6个支城，赋能海南自贸港建设。
4: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加深了与会人员对海南历史文化名人精神内涵的理解，也让群众对6个支城建设内涵、发展目标有了直观的认识。

0: 有效提升市民知晓度、认同感与参与感。琼山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1: 宣讲呢非常接地气，通俗易懂，不仅让我对海口六个七城建设内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让我对冼夫人的历史细致有了全身的了解。
0: 新坡镇梁沙村村民梁安峰：
2: 我把孩子都带过来，让孩子能从小熏陶到我们本土的优秀文化。冼太夫人文化呢，作为最贴近我们基层群众的这个文化跟风俗，要发扬其中的这些精神方面的重要的价值，共同把我们自贸港建设得更好。
0: 今年以来，海口复兴城产业园依托海南自贸港制度型开放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升级企业服务体系，吸引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抢滩布局。封关运作半年来，园区新增注册企业超2000家，截至目前，累计注册企业已突破13000家，其中外资企业超过500家，园区产业集聚效应与开放红利加速释放，为海口打造六个之城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与创新活力。在海口复兴城跨境数据服务基地，海南省素梦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区内，一批批本土化短视频正通过企业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自动化技术快速生成，并精准分发至海外主流电商平台。这家今年5月落户的企业以自研 AI 大模型与智能体集群技术为核心，打通了短视频内容运营、跨境货源落地等全链条服务，助力国货品牌高效出海。海南省素梦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林淑渊：
3: 说我们可以为你们公司的产品或者企业文化出海，就说假如我就打个比方吧，就一杯咖啡是吧，你们可以想去卖到东南亚，通过我说我们现在我们为你们企业服务化的能产生的效益是什么呢，就可以做账号矩阵啊，平台的代运营，然后进行矩阵打法引流获客，要达到商品初衷化。
0: 从落地到运营，素梦科技快速步入正轨，背后离不开园区的精准扶持。海南省素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段作东：
4: 复兴产业园这块不断的给我们赋能，然后呢进行一个对接洽接，那给我们的一个扶持是非常大的。第二个来说的话，这边的一些网络设备配套的话，以及它的一个园区的基础设备是非常完善的。
0: 同样感受到复兴城速度的还有海南锦绣前程国际咨询有限公司。今年三月，这家聚焦中高端人才引进与国际劳务合作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复兴城国际数字港揭牌开业。眼下，工作人员正通过人才管理网络系统为客户精准筛选适配人选，以专业化服务赋能企业发展。海南锦绣前程国际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韦立华：
5: 目前我们公司团队架构管理制度已经基本完善，整体运营稳定，业务已经有序的开展。公司呢主要业务涵盖四个方面：国际人才服务、猎头招聘、人力资源咨询以及劳务派遣外包，具备了一站式人力资源综合服务能力。
0: 业务快速起步离不开园区的全流程支持，在复兴城的引荐下，锦绣前程已成功为一家落地海南的新加坡茶饮企业完成人才招聘对接，实现了首单业务顺利落地。企业纷至沓来，看重的不仅是复兴城的区位优势和物理空间，更是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所带来的发展预期。随着封关运作深入推进，数据流动、资金跨境等制度型开放优势日益凸显，为跨境业务和国际化拓展打开了新空间。海南名图智略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顾问 Michael：
6: 我们从落地到开公司账户只用了2天，我们的启动的资金进入中国也只需要了7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现在在复兴城，由于更多的开放了数据的自由，我们现在也能够在这里上到外网，能够更好地服务我们跨境的业务、跨境的客户。
0: 让企业进得来、发展好是园区服务的核心逻辑。截至目前，园区已有95家经营主体完成零关税享惠资质认定，政策红利正从纸面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发展动能。 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产业发展中心。

0: 英总经理姚志国。
1: 我们也会积极在探索我们新的一些产业，比如说像我们算力出海、具身智能产业的一些布局，以及我们的国际数据产业的业务的布局。那这些呢，会成为很好的一些我们的场景和示范，然后带动更多的企业到园区来发展，然后带动我们的数字经济产业的这个增长。
0: 下一步，复星城将聚焦数字贸易、智能科技、国际总部和专业服务四大方向，持续提升产业集聚力、服务支撑力和开放链接力，加快构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总部经济与专业服务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注入更强劲的园区动能。海口台消息，7月25日，由中国天气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气候行动生态伙伴大会在北京举行。海口市申报的海口市多方参与打造北港岛滨海气候适应型社区可持续发展实践入选政府园区气候行动典型案例，是海南省唯一入选案例。近年来，海口立足热带滨海城市的自然特点与生态禀赋，从政府决策、政策执行、市场主导到公众参与，全方位变革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气候适应型城市海口实践之路。作为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的重要支撑，北港岛社区通过党建引领加政府主导加社区参与加公益援助的气候适应型社区协同治理路径，大力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促进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气候韧性协同共进，形成热带滨海小型渔业社区可持续发展模式，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可，先后亮相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国际平台。今年6月，北港岛生态文化实践获评全国美丽乡村绿色发展先锋行动优秀案例。2025年7月，海口市以绿色低碳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入选2025气候行动生态伙伴大会政府园区气候行动典型案例，连续两年获评国家级典型案例，既是对海口多年深耕气候治理、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充分肯定，也是新阶段深化试点建设、放大示范效应的重要契机。下一步，海口将持续巩固拓展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成果，持续优化热带滨海城市气候适应治理体系，深化自然生态修复、城市韧性改造、基层社区示范、绿色产业赋能等重点工作，持续擦亮海口气候治理品牌，为海南自贸港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近日，创维光伏国际总部启用仪式在海口举行，标志着创维光伏迈出全球化布局的重要一步。依托该平台，创维光伏将加强对海外市场、国际项目、跨境资金等方面的统筹，推动国际业务由分散开拓向总部统筹、区域协同和本地化运营转变。当前，海外新能源市场竞争已从产品和价格层面向综合能力延伸。据介绍，创维光伏将国际总部设在海南，是其全球化战略的关键落子，旨在依托自贸港政策与区位优势，以海南为支点，链接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与海外市场，推动企业输出从产品向技术、服务、标准和品牌延伸。与此同时，企业国际业务发展重点也将从扩大市场覆盖范围转向建设长期稳定的全球经营能力。目前，创维光伏已在海口拥有50余名常驻员工，并形成由100余名海外骨干组成的国际业务团队。跨境资金通道逐步打通，首个东南亚跨境租赁光伏项目已启动。在欧洲，企业已在德国设立本地机构，并逐步完善仓储、物流和服务体系。在东南亚，泰国办公室已正式启用越南本地公司，马来西亚合作伙伴网络及区域仓储合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创维光伏的产品与服务已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维光伏国际

总部落地海口，将进一步深化与海南本地产业及专业服务资源的协同，推动更多国际业务、人才及项目资源在海口集聚，使全球化发展更深度融入自贸港建设，为海南开放型经济和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海口台消息，7月22日上午，琼山区云龙镇本里湖村桥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作为2026年省级民生实事农村公路危桥、漫水桥及安全防护改造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口市18座危桥改造和 25.5 公里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正沿着云龙镇、旧洲镇、红旗镇、大坡镇、三门坡镇、龙塘镇的乡村路网有序铺开。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部开工，整体施工进度过半，正朝着今年10月底全面完工的目标稳步推进。在本里湖村桥施工现场，炙热的阳光下，施工人员合力吊装钢模板固定桥台支护结构，一旁的工程监理手持核验表，逐一核对每块模板的尺寸和加固点位，不远处预制梁整齐码放，等待后续吊装。项目负责人邱广业告诉记者，目前这座桥的形象进度已达 25%， 预制梁生产全部完成，正推进一号桥台基坑开挖作业，按当前节奏，8月中旬就能完成全部桥梁下部结构施工。附近的南山桥形象进度已达 35%， 预制梁也已完工，下部结构施工正同步开展，计划10月底全面完工。记者了解到，海口承担的建设任务全部集中在琼山区南部6个农业镇域，这些区域的农村公路串联着大片荔枝、胡椒种植基地和多个特色自然村。此前，不少建成年代较久的桥梁和伶牙伶水路段存在通行安全隐患，不仅影响村民日常出行，更制约了本地特色农产品外运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据了解，这批改造项目从一开始就把极端天气应对摆在核心位置，针对本地夏季多台风、强降雨，甚至风雨潮、三碰头的特殊气候，项目团队提前组织了多轮汛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培训，搭建起预警、加固、排水、撤离、复查的全链条保障机制，通过提前疏通施工区域排水通道，对临时边坡进行物理加固，根据气象预警分级启动停工撤离，雨后复工前强制开展安全复查等举措，全方位守住工程安全度汛和施工人员零伤亡的双重底线。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整体安排，所有改造工程完工并通过验收后，将统一移交至市区级公路站，纳入常态化管理养护体系，改变过去部分农村桥梁重建清氧的状况。随着一座座老旧危桥被改造加固，一段段隐患路段装上防护设施，海口乡村路网的安全韧性持续提升。这不仅能让沿线近10万村民的日常出行告别汛期涉水风险，更能为当地特色农产品外运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打通更顺畅的最后一公里，把实实在在的民生便利送到村民家门口。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2026年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45名学员赴海口市、琼海市、定安县、临高县四地开展现场教学。为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海口市委党校联合琼海、定安、临高等市县党校，共同成立23年红旗不倒琼崖革命干教联盟，着力整合区域红色教育资源，打造覆盖琼崖革命全过程的精品教学线路。本次教学活动依托联盟机制统筹组织，精心设计时间轴和精神链，遵循策源地、孤岛奋战、解放海南的历史演进，串联中共琼崖一大旧址、椰子寨战斗遗址、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海南解放公园等关键教学点位，打造一部理解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行走的教科书，
综合运用现场讲解、专题授课。

访谈教学等多元形式，帮助学员在行走中重温初心，在历史中汲取力量，真正将党性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学员们回望革命原点，感悟初心使命，庄严重温入党誓词。来到椰子寨战斗遗址，学员们认真聆听专题教学，回顾琼崖武装总暴动第一枪的峥嵘岁月，深切感受革命先辈奋起反抗的无畏担当。抵达母瑞山干部学院，大家系统学习革命斗争历史，随后步入纪念园瞻仰先烈，参观展陈，在琼崖革命最艰难的岁月印记中，真切感受孤岛奋战薪火相传的坚韧力量。走进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大家全面了解女子军特务连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感悟巾帼革命者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最后一站，海南解放公园的现场教学，让学员们回望渡海战役的壮阔历程，深刻铭记解放海南这一伟大胜利的不朽意义。一路追寻红色印记，一场深刻党性淬炼，学员们纷纷表示，沿着23年历史时间线重走琼崖革命路，更加深刻理解了琼崖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大家将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奋进动力，传承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全力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海口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又称世界红树林日。当天，一场别开生面的红树林主题亲子自然科普研学活动在海口举行。20余组亲子家庭走进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海上森林探秘之旅。活动现场，导师带领亲子队伍参观红树林科普馆，细致讲解红树耐盐碱、长于滩涂的独特生长特性，让大家了解这片海岸绿盾的重要意义。随后，大家沉浸式探访湿地生态环境，滩涂鱼在泥滩上蹦跳穿梭，招潮蟹挥舞着大螯，形似树叶的白边侧足，海天牛缓慢爬动，勾勒出灵动鲜活的湿地生态画卷。孩子们认真观察，细致记录，对照观察手册，逐一记下各类湿地生物与红树植株的形态特征、生长特点，在自然实景中收获科普知识。市民陈女士带着11岁的孩子全程参与活动，一路记录孩子的研学瞬间，感慨颇深。参与研学的小学生小雨也收获满满，她举着记录详实的观察手册说，原来红树不仅能抵御海浪、储存蓝碳，还能为小鱼、螃蟹等海洋生物提供家园。以后我会自觉保护海边植被，守护好这片海上森林。活动尾声，不少家庭驻足科普馆标本展区，认真辨识红树植株、湿地鸟类等标本，进一步深化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的认知。活动内容充实，体验生动，让孩子走出课本，亲近自然，学有所获。家长们纷纷为这场生态教育活动点赞，希望未来能常态化开展更多自然科普活动。此次活动由海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主办，海口栖基湿地研究所组织开展。据了解，我省红树林面积 7862.58 公顷，其中海口红树林面积为 2187.76 公顷，东寨港保护区红树林面积达 1803.12 公顷，是海口市红树林生态保护的核心阵地。这片珍贵的海上森林不仅是近海鱼虾繁育的天然温床、多样化滨海生物的栖息乐园，更是重要的蓝碳宝库，构筑起稳固的海岸生态安全屏障。海口台消息，近日，团龙华区委、龙华区妇联联合开展禁毒宣传近万家主题实践活动。本次活动创新融合禁毒科普教育与非遗剪纸技艺，以沉浸式、趣味化的宣教形式，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筑牢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思想防线。活动现场，禁毒社工与青年志愿者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通过案例讲解。

解、互动问答等方式，深入浅出普及传统毒品、新型毒品的种类及危害，重点拆解奶茶粉、跳跳糖等伪装性较强的新型毒品陷阱，揭露隐蔽毒害风险，引导孩子们提高辨别能力，摒弃猎奇心理，自觉远离不明食物与陌生饮品。活动设置仿真毒品展示区。

0: 孩子们认真构图，细心裁剪，将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等禁毒标语、守护图案融入剪纸创作。大家在动手创作的过程中感受非遗魅力，在趣味互动中巩固禁毒知识，真正实现以文化育人，以实践润心。下一步，团龙华区委、龙华区妇联将持续创新禁毒宣传载体，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禁毒宣教活动，推动防毒教育走进社区、贴近家庭、融入日常，持续营造全民禁毒、人人防毒的氛围，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下面请听简讯。7月26日晚，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700座大剧场热闹非凡，温晓红慈善拥军演唱会在这里举行。据了解，本场演出全部结余将定向捐赠至海南省慈善总会，专项用于退役军人帮扶关爱事业。近日，由海南省吕琼文艺家协会指导，海南耶娃艺术团、香港国际青少年舞蹈联盟等联合主办的海南耶娃舞动自贸港暨巅峰起舞 IAY 国际青少年舞蹈展演海南站在海口举办。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7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由 AI 制作而成，感谢收听，再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6: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7: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8: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7: 惬意，
9: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7: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10: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龙江鸡。
11: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
7: 然而

0: 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1: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2: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打光了吗？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8: 给我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8: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哥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0: 新古篇，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

0: 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核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欢迎吴浩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核桃可以说浑身都是宝。
1: 确实，核桃呢营养价值非常高，而且在中医里面呢认为核桃是补脑补肾的一个佳品，也是绝对是食药同源的这样的一种食品，所以呢也是对它是有青睐有加。我们原来有一个很著名的方子叫青鹅丸，就是里面呢核桃是两味药物之一，而且是主料。就是它的作用就是补肾补脑。
0: 补肾补脑哈，其实补脑好像很多朋友都知道，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核桃剥开了之后，那个核桃仁长得就像人的大脑一样。
1: 哎，确实是。核桃呢本身是有一个温热的性质，同时呢它极具丰富的油脂，油脂含量50%以上。所以在这儿呢也顺便提醒朋友一句，就是大家如果正常饮食情况下，核桃应该吃，但不宜多吃。吃太多了，油脂摄入的会过多。
0: 对，
1: 一天差不多2个核桃就基本可以达标了。
0: 但您要这么说，有些朋友买就是青皮核桃那种，您说您就让我剥2个吃，好像少点儿。
1: 青皮核桃其实它和咱们的干果核桃还有一些不一样，它不是咱们这种干果核桃这种成熟度的。也就是说青皮核桃应该是比咱们的干果这样的核桃要嫩，它是要新鲜采摘的，而且吃的时候你去了皮儿以后，这个雪白的核桃肉入口是脆嫩而且有蛋白质的，
0: 对，
1: 放香的那样的感觉，非常容易让人上瘾。那这个时候这个成熟度的核桃呢，它其实里面的纤维素还有油脂含量，还有包括蛋白质都没有干核桃
0: 那么高。
1: 那么高。所以多吃一些倒是问题不是特别大，因为它水分含量还是最主要的。
0: 对，
1: 如果把这种青皮核桃，就现在咱们吃的这个核桃晾成就是干的，就是像咱们干制核桃一样，你就会发现里头就一层皮儿都没肉。
0: 就是它的密度啊，它的那个固形物都没有那么多。
1: 对，
0: 所以青皮的核桃您是可以多吃几个。
1: 对，这是特殊的风味，是为好这一口。
0: 我们说核桃补脑哈，从中医讲法相药理学，它长得就像脑哈。这个大家可能也理解，但是说核桃补肾，很多朋友可能就不是那么明白了。
1: 其实补肾才是核桃真正的功效。它中医解释它为什么补脑，不仅是由于它长得像脑，这个方面其实没有，不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更多的是因为它补肾，而

0: 我们中医认为肾的，肾是主骨生髓的，就所有关于髓的问题都是由肾来，肾经充了以后，骨髓才能满；肾经充了以后，脑髓才能满。所以从这个理论上来讲，他补了肾，脑髓就会充足，这个时候呢，他就补脑。
1: 对，我
0: 是，
1: 们曾经说过，脑是髓之海，
0: 对，
1: 肾足了，这个海才会丰盈哈。
0: 对对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吃核桃还是补肾的。
0: 对，
1: 说到核桃，我们说，浑身都是宝哈。我记得之前和吴昊老师聊天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因为青皮核桃嘛，外面有一层皮，那这层皮在中药里它叫青龙衣。
0: 确实是，核桃的汁叫青龙汁，核桃的外面这层就是咱们废弃不要的这层皮，尤其是先用的时候，有比较好的抗癌效果。所以它呢也有特意的一个名字叫青龙衣，其实现在在一些药店里还有出售，
1: 这是干制品了吧？
0: 鲜制品的效果要比干制品好，但鲜制品确实保存确实有一定的问题啊。
1: 之前和吴昊老师聊天的时候，说到中药的疗效的时候，您都提到说鲜制品要比干制品好，这是一个规律吗？
0: 不完全，但是确实有很大一部分情况是这样的。因为鲜制品的中药的话，它损失比较少，它存放的时间短，它那个营养流失，成分流失就比较少，所以它的药效呢会比较好一点。尤其是像一些含有挥发油或者容易挥发、容易丧失的这样的这功效的这种药物。对于这些药物的使用，其实鲜品的效果确实很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药里面也像咱们就是吃蘑菇一样，有一些蘑菇，比如说香菇吧，你不把它放干了，它那个香味儿就出不来。它放干的过程中，不管是通过日晒，还有酶解啊，或者一些就是化学反应，它会产生或者是释放出来一些。
1: 氨基酸之类的。
0: 对，新的物质，新的有药效的作用的物质，或者是它通过晒干以后，通过这个保存的过程中的酶的破坏，它把原来有一些不好的东西破坏掉。比如说，咱们有一个药物叫白头翁，这个白头翁呢，它用根儿，这个根儿，如果你要鲜品吃的话，它就会非常辣，刺激性很强，甚至你拿手去。处理它的时候手就会肿，就像芋头有对手的刺激性一样，它也
1: 山
0: 有。
1: 药哈，
0: 对对对，但是呢，你如果把它晒干了，它的这种刺激作用就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呢，就不会再有刺激作
1: 它
0: 用。
1: 这种负面的东西就没有了，
0: 对，所以你这时候服用呢很安全。这就是一个鲜品和干品。互相的一个，就是有一些时候是鲜品更好，有一些时候是干品更好。比如说您吃的枣，枣子现在也下市了，这个鲜品的枣子也很甜、很脆、很好吃，也是水果。但是干品的枣子这个味道和鲜品完全不一样。
1: 对，而且它的这个补血补气的效果，可能也要比鲜的要好。
0: 对，确实是这样的，
1: 这
0: 所
1: 是
0: 以。
1: 一个此消彼长，就是互有悠长的这么一个规律。
0: 对，
1: 刚才我们是从青龙衣哈说到了这个鲜品和干品的问题。买核桃的时候，它青龙衣往往是被小贩已经给去掉了。那有的时候您可能买的就是青皮的，您自己剥的时候还觉得挺费劲的，而且粘在手上也不易洗掉。
0: 哎，这个呢，我还得跟大家再强调一句，我们强调的现在都是核桃的好处，但是我也必须提醒您一句，这个青龙衣啊，它是有毒的。有小毒的，因为治疗肿瘤方面，常常我们用的药物都有一些毒性，所以您别觉得，哎呀，这个青龙衣还能够抗肿瘤，咱们平时就来点吧。
1: 我就把它当那个十字花科的蔬菜吃了。
0: 这个不行，它不但味道可能没你想象的那么好吃，而且呢还有一些毒性，所以，为着您身体就是这个考虑起见吧，如果不是肿瘤的患者，还是建议不要轻易去尝试。
1: 对，而且即便是肿瘤患者，您也要在。

0: 医生的叮嘱之下，是吧？
1: 对，
0: 是怎么煎熬啊，还是怎么弄啊？反正咱自己不能吃这个东西。
1: 对，
0: 说到核桃全身都是宝，从青龙一第一层开始说哈，咱们就要进入核桃的内部了。很多朋友还知道核桃内部还有一味中药叫分心木。
1: 确实是，分心木呢有比较好的收敛作用，收敛安神。然后有一些夜尿多的朋友，用这个分心木。可以有比较好的这个效果，它有那个固精的这种作用。
0: 大家听明白分心木是哪儿了吧？就是核桃中间那隔断，
1: 对，
0: 挺薄的那么一层儿，
1: 对、
0: 啊，淡褐色的，
1: 就是、果肉里面，
0: 对对对对，
1: 这个中间分隔的这个东西。
0: 嗯，这是我们说到了青龙一哈，说到了分心木。其实核桃啊，可以说是中国的原产。也有人说它是原产于中亚地区的，在我国的浙江江浙一带是有一种和核桃很像的，叫小胡桃。
1: 对，就是那种山胡桃，个儿比较小，然后包起来比较难包，但是却很香的这种植物，它是原产于中国的。
0: 那像这种小胡桃和核桃，它们的食疗价值、食疗作用应该是差不多的，
1: 是很相似。但是。据说，就是因为咱们这个也是一些本草书上的记载，认为小胡桃的补肾作用更强一些。
0: 这个小胡桃是野生的。
1: 小胡桃，对，都是树上的。它现在是这样的，就是一些胡桃树也是栽的，并不是说只有大自然长。然后咱们因为想要吃它，所以也在栽种。但是这个过程呢，因为它是一个木本的这样的植物。理论上说应该是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也食用也很安全，因为它外面也有一层类似青龙衣那样的东西，你也需要剥掉外边的这个东西，然后你才能拿到那个小胡桃，然后你再剥开壳，你才能吃到肉。
0: 这是跟大家说到了哈，就是我们说这个青皮的核桃相当于核桃的青年时代。就是它还没有完全成熟，
1: 对，
0: 只是这个时期它拥有这样的口感，
1: 对，
0: 我们可以多吃一点，
1: 香甜。
0: 对，吴浩老师也提醒大家了哈，要是那种干核桃的话，您一天吃俩就行了。之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提醒过您，就是说每天坚果的摄入量啊，就是您自个儿手抓一把这么多。您看您能抓俩核桃还是仨核桃，也就这个量就差不多了。
1: 对，
0: 青皮核桃是可以多吃一点的。
1: 对对对，是这样的。长期吃一点核桃啊，对这个抗衰老很有好处，所以老年人啊也是应该多吃一些。它不但是对脑子有好处，而且对耳鸣啊，对一些记忆力下降啊都有一定的作用。所以核桃在自古就是被视为是一个长寿食品。
0: 对，还叫万岁子，叫长寿果。
1: 对，它呢是现代研究是觉得。它里面的油量含量不是很高吗？大概有50%。它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比较多，就是比较好的这种油脂，能够帮助降血脂。
0: 那关于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其实还有很多。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继续的是中医饮食养生系列节目，跟您说说核桃。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吴浩女士。刚才我们说到了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吴浩老师说核桃的这个油脂含量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50%，还说核桃里有一种不饱和脂肪酸，这种脂肪酸对人体是有益的。这个名词大家听起来有点陌生，什么叫饱和脂肪酸？什么叫不饱和脂肪酸？这些脂肪酸都存在于什么样的食物当中呢？
1: 是这样的，这个，一个呢，核桃，我是说核桃和核桃一些坚果含量大概油脂含量大概50%以上，核桃可能还要更高一点儿，65%以上，65%以上，确实它确实是油脂。的一个重要来源吧，应该说。然后另外呢，就是咱们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其实是存在于很多植物油，还有包括一些鱼油里面的一种 脂肪酸。
0: 嗯。
1: 这种脂肪酸呢，就是如果从广泛意义上，可以认为它是一种好的脂肪酸，
0: 嗯。
1: 因为它含的这个氢键吧，是不是说每一个都有一个氢，这那个键它有2个碳中间的这种碳原子的联合，那这样呢，它的特点就是不容易在正常常温下凝固，
0: 嗯，
1: 它的流动性比较好。然后呢，它和动物脂肪，尤其咱们所说的时候，比如说猪、牛、羊的这种脂肪比起来，那些动物脂肪里面含的饱和脂肪酸是比较多的，
0: 嗯。
1: 它在常温下。甚稍稍低一点温度就变得就凝固了，
0: 白色的，
1: 对对对对，
0: 嗯，
1: 就流动性就比较差，
0: 是那种大油，是
1: 对
0: 吧？
1: 对对，在体内呢，如果要存在这样状况呢，就
0: 饱
1: 是，
0: 和脂肪酸沉积在这个动脉，
1: 对，
0: 嗯，
1: 会引起一些病变，
0: 嗯，
1: 主要是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些方面的病变。那不饱和脂肪酸摄入比例达到一定比例以后，可以抑制这个饱和脂肪酸在体内的这种沉积，所以呢，我们就强调健康饮食是需要达到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和饱和脂肪酸的一个平衡，所
0: 嗯，哦。
1: 以要尽量多吃一些植物的油脂，少摄取一些动物的油脂。
0: 嗯，就是这就涉及到这个营养搭配的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就一天吃多少肉，嗯，吃多少菜的问题。菜里还没有不饱和脂肪酸吗？有吗？
1: 有的菜会有，
0: 嗯。
1: 但是油也比较少，很少。主要菜里面摄取这个脂肪酸，主要是靠因为咱们的烹饪过程中
0: 嗯，
1: 炒菜要
0: 加了
1: 用
0: 植物
1: 油。
0: 油。
1: 对，咱们一般都是现在提倡用植物油，
0: 嗯。
1: 很少再用动物油。以前咱们都是动物油，
0: 用
1: 因
0: 大
1: 为
0: 油
1: 咱们
0: 炒，
1: 对以前可能摄入的总量就不够，
0: 嗯，
1: 现在摄入的总量肯定不缺。那这样的时候，你还全用大油炒，肯定摄入的饱和脂肪酸就过多，就
0: 哦，
1: 在体内有一个积蓄。
0: 嗯，
1: 我们现在是提倡用不饱和的脂肪酸，来代替这个饱和的脂肪酸。所以现在咱们炒菜基本都用素油炒。
0: 对。您说到了这个植物油哈，嗯，很多朋友听这词儿这么熟，哎，我那个上次买蛋糕的时候，人家跟我说那是植物奶油，嗯，是氢化植物油，这个好不好？
1: 是这样的，咱们前几年的时候，营养界有一个非常热的名词叫反式脂肪酸。
0: 嗯。
1: 反式脂肪酸是指的饱和脂肪酸，就是和牛羊肉、猪肉这个油脂一样，它都是饱和脂肪酸。但是它是通过不饱和脂肪酸加氢，就是通过人造的一个过程，然后把它变成这个饱和脂肪
0: 嗯，
1: 酸的，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咱们就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然后这个新的东西呢，在体内，不被身体所接受，因为它不是一个自然的这个状
0: 嗯，
1: 况的，所以，饱和的这个脂肪酸里头就分反式和非反式，非反式是天然的，就是牛羊肉啊、猪油啊这
0: 嗯，嗯，
1: 种脂肪，然后，
0: 反
1: 反
0: 式。
1: 式的话就是用一些比较便宜的植物油加氢而造出来的人造的黄油或人造的奶油，或者植物植脂末，或
0: 嗯，
1: 者代可可脂，
0: 什
1: 或
0: 么
1: 者
0: 糊
1: 氢化
0: 精？
1: 植物油
0: 嗯，
1: 里面，对，这个东西呢，都叫反式脂肪酸。反式脂肪酸，摄入体内之后，因为它的代谢不完全，容易在体内残留。现在已经有研究表明，反式脂肪酸摄入过多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0: 嗯。
1: 引起一些代谢性的疾病，比如说像糖尿病、冠心病一类的。所以反式脂肪酸呢是特别不提倡大家使用。如果说动物油，比如说像这个牛油、猪油之类的，还是可以被接受的，在
0: 嗯，
1: 饮食里应该占一定量的比例，因为咱们吃肉的时候避不开里面会有脂肪含量，但是反式脂肪酸是建议尽量少，尽量不去摄入。
0: 嗯， 这是给大家澄清了几个概念哈。我们说植物有好，有这个不饱和脂肪酸，您记住了一半儿。

0: 这就麻烦了哈，也提醒您，如果您去买这个加工好的这种食品的时候，看见营养标签上写着，成分表上写着植物奶油，哎，这个就是非常不好的一种成分了，最好这个食品啊，这个商品啊，咱们也不要买了。说到这个核桃的食疗作用哈，其实早在中国的古代，人们已经意识到了，比如说在唐代的时候哈，就有这样一种传说，说杨贵妃她呀，会经常吃这个核桃和阿胶，所以呢，达到了养血润肤的作用，就是头发特别的乌黑，然后整个容颜呢也显得很年轻、很漂亮。那就想问吴昊老师，是不是吃核桃会有这样的食疗作用？
1: 确实，核桃是我们乌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食物，就是吃核桃对于头发、对于毛发是有很好的一个养护作用的。
0: 嗯，
1: 同时呢，它还可以让咱们的皮肤比较润泽，就是说白了吧，就是你摄入的油脂高，它就不会特别干。
0: 嗯，不会那种面黄肌瘦的，挺干巴的那种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对。所以呢，核桃一直是咱们的美容食品。
0: 对，其实这一点在清代的一部典籍中哈，一个著作当中叫《清宫序文》中曾经记载过，说西太后爱食胡桃阿胶糕，故老年皮肤滑腻。其实这也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核桃的这种核桃或者胡桃的这种食疗作用。但是我觉得前提是您一直都在坚持吃，而且吃的量呢又不是很多，嗯，这样才是一种比较健康的、比较科学的一种养生的方式。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从青皮核桃又跟您说到了这个已经成熟的核桃哈。总之呢，核桃是一种很健康的食品，您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小零食，一直都一年365天吃都没有问题。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天使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

0: 黄灯亮了等一等。
1: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2: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还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
4: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7: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9: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8: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8: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1: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2: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8: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7: 温柔以待。
15: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9: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0: 人上了年纪，尽管听了千千万万的歌，真正能够留在心里的还是那些老歌。年轻时候我们听歌，听的是热闹，是旋律，上了年纪才明白，老歌里唱的不是歌，是我们一辈子的不容易。大半辈子起早贪黑养家糊口，苦没少吃，累没少受，委屈也自己扛。音乐导航本期我们继续整理了这么几首最初中年人的奋斗老歌，每一首都是我们实打实的半生人生。今天第一首歌，我们来听 Beyond 乐队的这一首《不再犹豫》。年轻时候听啊，这首歌给我们带来的是热血沸腾的感觉，中年的时候我们再听这首歌，听的都是满满的感慨。这辈子我们犹豫过，迷茫过，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放弃过。肩上有责任，心里有家庭，再难也得往前走，不纠结过往，好好过好。

张国荣默默向上游，成年人的奋斗从来都是默默无声的，一辈子勤勤恳恳，踏实肯干，不偷懒不抱怨，慢慢向前走，生活就不会辜负老实努力的人。

李宗盛的这首《山丘》也是唱尽了每一个经历过人生起起落落人的一段心路历程。人过半百，再听这首歌，唱尽了半分心酸。人这一生翻过一座又一座生活的大山，吃过苦，受过累，现在回过头看，所有熬过来的艰难都变成了坚不可摧的人生底气。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来听刻在岁月里的奋斗老歌，狮子山下，这是罗文的一首歌，老一辈的奋斗精神都藏在了这首歌里。过日子本来就是一家人齐心协力踏实打拼，平凡日子里的默默坚守，一点点扛下所有的风雨，就是最了不起的生活。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这首《奔跑》，经典的老歌，永远治愈人心。不管年纪多大，生活都需要一点点的热气。大半辈子为的是家庭，为生活奔波辛苦，从未停下脚步。往后余生，依旧心怀希望，踏实向前，好好生活。希望在音乐导航你聆听到的这些歌，或者说是喜欢的这些奋斗老歌，不妨把它收藏在自己的播放器当中。闲暇的时候，在你人生低谷的时候，一起回味并肩奋斗的岁月。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5: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6: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2: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

0: 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都说唯独音乐没有亏待70、80后这一代人，真的是吃着音乐的细糠长大。那些经典的旋律，直到现在听，还依然那么的好听，那么的动人。音乐导航本期我们整理了几首经典的粤语歌，歌声响起，在浓浓的复古气息里，好像清晰地看到了内心的声音。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听到的这首经典的粤语歌，就是来自于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这是李克勤的代表作之一，将古典乐的优雅与流行乐的深情完美结合，小提琴的前奏如泣如诉，瞬间将人拉入到了一个孤独的月夜。李克勤零瑕疵的声音将月光一样清冷又绵长，把那份求不得放不下的思念刻画得丝丝入扣，这是属于一个人的夜晚，盛大而孤独的内心独白。

夕阳醉了这首歌是张学友的一首作品，是浪漫与性感的极致表达。前奏的萨克斯风一响，便让我们每一个聆听这首歌的人醉了一半。歌神用他磁性而充满画面感的嗓音，描绘了夕阳西下微醺时刻那份撩人心弦的朦胧与热烈。

来听听这首个人经常会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听的一首歌《一生何求》。陈百强的歌声总是带着一丝贵公子般的忧郁与清洁。这首歌作为电视剧《义不容情》的主题曲，随着剧情传遍了大街小巷，旋律一响起，便是命运浮沉、世间无常的感慨。陈百强的演唱没有嘶吼，只有一种疲惫而透彻的追问，在得失之间徘徊，最终归于平静。他问的是人生，触动的是每个心底那份关于选择与代价的共鸣。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最后一首歌交给 Beyond 乐队带来这一首《光辉岁月》。Beyond 的这首歌早已超越了音乐本身，成为了一代人精神图腾般的象征。歌词当中那份历经风雨的沧桑与不屈的信念，激励了无数在逆境当中前行的人。无论何时何地，当前奏响起，它唤醒的不仅仅是回忆，更是那份自信可改变未来的豪情与初心。这首歌是属于每一个平凡人自己的光辉岁月。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

0: 自然馈赠的感激。
1: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2: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0: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吃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3: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8: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9: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8: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9: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快过来救我呀。
10: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0: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6: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7: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8: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农历6月14。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深挖千年鲜夫人文脉，赋能海口6个支城建设；高标准建设6个支城，半年新增企业超2000家，复兴城跑出自贸港产业急剧加速度；海口市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实践，再次入选国家级典型案例。下面请听详细内容。7月26日，第68场琼州文化大讲堂走进龙华区新坡镇梁沙村，在庄严肃穆的梁氏宗祠内，开启了一场以文武双全的梁云龙与冼夫人文化为主题的历史文化探寻之旅。与以往在室内举办的讲座不同，本期大讲堂的议程安排独具匠心。上午，与会的退休老干部和乡亲们一同参观了新坡县。

0: 太夫人纪念馆、梁云龙故居遗址、显太夫人庙始建遗址、世家进士牌坊以及林雨井，深切感受新坡镇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在梁氏宗祠内，琼山历史文化研究会、阳山文化研究会顾问王恒阳做了题为《用显夫人文化赋能海口六个支城和新坡乡村振兴》的讲座，深入解读显夫人为用意好心的精神内涵。王恒阳在讲座中指出，显夫人文化与海口六个支城建设高度相符，是城市开放发展、实干创新、文旅消费、生态宜居、乡风文明、人文建设的精神支柱。要深挖活化显夫人特色文化资源，充分释放文化赋能效能，为我市“十五五”规划落地实施注入深厚人文动能，以特色文脉之力助推高标准建设六个支城。琼山历史文化研究会、阳山文化研究会顾问王恒阳。
1: 1500年来的显夫人化和今天的城市目标高度契合，这是文化的传承，是城市精神的一脉相承。我们做这个宣讲，是需要让大家看到，以文化之根促城市存，以历史之镜照未来之路。
0: 海南省显夫人研究会智库专家、琼山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文史专家周选军以文武双全的梁云龙与显夫人文化为主题，梳理了梁云龙与显夫人文化的历史关联，阐释了唯用一好心精神在海南千年传承的情况，探讨了乡土文化对当代乡村发展的现实价值。琼山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周选军：
2: 弘扬显夫人文化与文化赋能，有效地挖掘新坡的历史文化，把我们新坡显夫人的纪念馆作为文化园区来去打造，把尊佛这个纪念的活动作为一个我们的旅游的品牌来打造好，来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0: 在交流环节，与会人员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围绕“十五五”发展蓝图，传承和延续好显夫人文化，让文物活起来，持续提升文化软实力。海南省显夫人研究会党支部书记郭志东：
3: 显夫人文化呢，它已经列入到了海南省“十五五”规划里面要重点保护的其中之一，要尽快的抓住这么一个窗口期，把我们的显夫人文化呢打造出来，赋能海口市的六个支城，赋能海南自贸港建设。
0: 通过此次活动，不仅加深了与会人员对海南历史文化名人精神内涵的理解，也让群众对六个支城建设内涵、发展目标有了直观的认识，有效提升市民知晓度、认同感与参与感。琼山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4: 宣讲呢非常接地气，通俗易懂，不仅让我对海口六个支城建设内容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也让我对显夫人的历史细致有了全身的了解。
0: 新坡镇梁沙村村民梁安峰：
5: 我把孩子都带过来，让孩子能从小熏陶到我们本土的优秀文化。显太夫人文化呢，作为最贴近我们基层群众的这个文化跟风俗，要发扬其中的这些精神方面的重要的价值，共同把我们自贸港建设得更好。
0: 今年以来，海口复兴城产业园依托海南自贸港制度型开放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升级企业服务体系，吸引越来越多的优质企业抢滩布局。封关运作半年来，园区新增注册企业超2000家，截至目前，累计注册企业已突破13000家，其中外资企业超过500家，园区产业集聚效应与开放红利加速释放，为海口打造六个支城提供了坚实的产业基础与创新活力。在海口复兴城跨境数据服务基地、海南省素梦科技有限公司的办公区内，一批批本土化短视频正通过企业自主研发的 AI 智能自动化技术快速生成，并精准分发至海外主流电商平台。这家今年五月落户的企业以自研 AI 大模型与智能体集群技术为核心，打通了短视频内容运营、跨境货源落地等全链条服务，助力国货品牌高效出海。海南省素梦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林淑渊
6: 说：我们可以为你们公司的产品

0: 或者企业文化出海。就说，假如我就打个比方吧，就一杯咖啡，是吧？你们可以想去卖到东南亚，通过我说我们为你们企业服务化的能产生的交易是什么呢？就可以做账号矩阵啊，平台的代运营，然后进行矩阵打法，引流获客，要达到商品初衷化。
1: 从落地到运营，速梦科技快速步入正轨，背后离不开园区的精准扶持。海南省速梦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段作东。
2: 复兴产业园这块不断的给我们赋能，然后呢进行一个对接嫁接，那给我们的一个扶持是非常大的。第二个来说的话，这边的一些网络设备配套的话，以及它的一个园区的基础设备是非常完善的。
1: 同样感受到复兴城速度的，还有海南锦绣前程国际咨询有限公司。今年三月，这家聚焦中高端人才引进与国际劳务合作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在复兴城国际数字港揭牌开业。眼下，工作人员正通过人才管理网络系统为客户精准筛选、适配人选，以专业化服务赋能企业发展。海南锦绣前程国际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韦丽华。
3: 目前我们公司团队架构、管理制度已经基本完善，整体运营稳定，业务已经有序的开展。公司呢，主要业务涵盖四个方面：国际人才服务、猎头招聘、人力资源咨询以及劳务派遣外包，具备了一站式人力资源综合服务能力。
1: 业务快速起步，离不开园区的全流程支持。在复兴城的引荐下，锦绣前程已成功为一家落地海南的新加坡茶饮企业完成人才招聘对接，实现了首单业务顺利落地。企业纷至沓来，看重的不仅是复兴城的区位优势和物理空间，更是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所带来的发展预期。随着封关运作深入推进，数据流动、资金跨境等制度型开放优势日益凸显，为跨境业务和国际化拓展打开了新空间。海南名图智略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顾问 Michael。
4: 我们从落地到开公司账户只用了2天，我们的启动的资金进入中国也只需要了7天的时间。最主要的是现在在复兴城，由于更多的开放了数据的自由，我们现在也能够在这里上到外网，能够更好地服务我们跨境的业务、跨境的客户。
1: 让企业进得来、发展好是园区服务的核心逻辑。截至目前，园区已有95家经营主体完成零关税享惠资质认定，政策红利正从纸面转化为企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发展动能。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产业发展中心总经理姚志国。
5: 我们也会积极在探索我们新的一些产业，比如说像我们算力出海、具身智能产业的一些布局，以及我们的国际数据产业的业务的布局。那这些呢，会成为很好的一些我们的场景和示范，然后带动更多的企业到园区来发展，然后带动我们的数字经济产业的这个增长。
1: 下一步，复兴城将聚焦数字贸易、智能科技、国际总部和专业服务四大方向，持续提升产业集聚力、服务支撑力和开放链接力，加快构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总部经济与专业服务协同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注入更强劲的园区动能。海口台消息，7月25日，由中国天气网、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联合主办的2026气候行动生态伙伴大会在北京举行。海口市申报的海口市多方参与打造北港岛滨海气候适应型社区可持续发展实践入选政府园区气候行动典型案例，是海南省唯一入选案例。近年来，海口立足热带滨海城市的自然特点与生态禀赋，从政府决策、政策执行、市场主导到公众参与，全方位变革城市生产和生活方式，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气候适应型城市海口实践之路。作为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的重要支撑，北港岛社区通过党建引领加政府主导加社区参与加公益援助的气候适应型社区协同治理路径，大力推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促进生态保护、经济发展、气候韧性协同共进，形成热带滨海小型渔业社区可持续发展模式，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认可，先后亮相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国际平台。今年6月，北港岛生态文化实践获评全国美丽乡村绿色发展先锋行动优秀案例。2025年7月，海口市以绿色低碳推进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入选2025气候行动生态伙伴大会政府园区气候行动典型案例，连续2年获评国家级典型案例，既是对海口多年深耕气候治理、推进韧性城市建设的充分肯定，也是新阶段深化试点建设、放大示范效应的重要契机。下一步，海口将持续巩固拓展深化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成果，持续优化热带滨海城市气候适应治理体系，深化自然生态修复、城市韧性改造、基层社区示范、绿色产业赋能等重点工作，持续擦亮海口气候治理品牌，为海南自贸港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近日，创维光伏国际总部启用仪式在海口举行，标志着创维光伏迈出全球化布局的重要一步。依托该平台，创维光伏将加强对海外市场、国际项目、跨境资金等方面的统筹，推动国际业务由分散开拓向总部统筹、区域协同和本地化运营转变。当前，海外新能源市场竞争已从产品和价格层面向综合能力延伸。据介绍，创维光伏将国际总部设在海南，是其全球化战略的关键落子，旨在依托自贸港政策与区位优势，以海南为支点，链接国内产业链、供应链与海外市场，推动企业输出从产品向技术、服务、标准和品牌延伸。与此同时，企业国际业务发展重点也将从扩大市场覆盖范围转向建设长期稳定的全球经营能力。目前，创维光伏已在海口拥有50余名常驻员工，并形成由100余名海外骨干组成的国际业务团队。跨境资金通道逐步打通，首个东南亚跨境租赁光伏项目已启动。在欧洲，企业已在德国设立本地机构，并逐步完善仓储、物流和服务体系。在东南亚，泰国办公室已正式启用越南本地公司，马来西亚合作伙伴网络及区域仓储合作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创维光伏的产品与服务已覆盖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创维光伏国际总部落地海口，将进一步深化与海南本地产业及专业服务资源的协同，推动更多国际业务、人才及项目资源在海口集聚，使全球化发展更深度融入自贸港建设，为海南开放型经济和绿色能源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海口台消息，7月22日上午，琼山区云龙镇本里湖村桥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作为2026年省级民生实事农村公路危桥、漫水桥及安全防护改造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海口市18座危桥改造和 25.5 公里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正沿着云龙镇、旧洲镇、红旗镇、大坡镇、三门坡镇、龙塘镇的乡村路网有序铺开。目前所有项目已全部开工，整体施工进度过半，正朝着今年10月底全面完工的目标稳步推进。在本里湖村桥施工现场，炙热的阳光下，施工人员合力吊装钢模板，固定桥台支护结构。一旁的工程监理手持核验表，逐一核对每块模板的尺寸和加固点位。不远处，预制梁整齐码放，等待后续吊装。项目负责人邱广业告诉记者，目前这座桥的形象进度已达 25%， 预制梁生产全部完成，正推进一号桥台基坑开挖作业。按当前节奏，8月中旬就能完成全部桥梁下部结构施工。附近的南山桥形象进度已达 35%， 预制梁也已完工，下部结构施工正同步开展，计划10月底全面完工。记者了解到，海口承担的建设任务全部集中在琼山区南部6个。

农业镇域。这些区域的农村公路串联着大片荔枝、胡椒种植基地和多个特色自然村。此前，不少建成年代较久的桥梁和伶牙陵水路段存在通行安全隐患，不仅影响村民日常出行，更制约了本地特色农产品外运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据了解，这批改造项目从一开始就把极端天气应对摆在核心位置，针对本地夏季多台风、强降雨，甚至风雨潮、三碰头的特殊气候，项目团队提前组织了多轮汛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培训，搭建起预警、加固、排水、撤离、复查的全链条保障机制。通过提前疏通施工区域排水通道，对临时边坡进行物理加固，根据气象预警分级启动停工撤离、雨后复工前强制开展安全复查等举措，全方位守住工程安全度汛和施工人员零伤亡的双重底线。海南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按照整体安排，所有改造工程完工并通过验收后，将统一移交至市、区级公路站，纳入常态化管理养护体系，改变过去部分农村桥梁重建轻氧的状况。随着一座座老旧危桥被改造加固，一段段隐患路段装上防护设施，海口乡村路网的安全韧性持续提升。这不仅能让沿线近10万村民的日常出行告别汛期涉水风险，更能为当地特色农产品外运和乡村旅游产业发展打通更顺畅的最后一公里，把实实在在的民生便利送到村民家门口。海口台消息，近日，海口市2026年处级领导干部进修班45名学员赴海口市、琼海市、定安县、临高县四地开展现场教学。为贯彻落实省委决策部署和市委工作要求，海口市委党校联合琼海、定安、临高等市县党校，共同成立23年红旗不倒琼崖革命干教联盟，着力整合区域红色教育资源，打造覆盖琼崖革命全过程的精品教学线路。本次教学活动依托联盟机制统筹组织，精心设计时间轴和精神链，遵循策源地、孤岛奋战、解放海南的历史演进，串联中共琼崖一大旧址、椰子寨战斗遗址、母瑞山革命根据地纪念园、红色娘子军纪念园、海南解放公园等关键教学点位，打造一部理解琼崖革命23年红旗不倒的行走的教科书，综合运用现场讲解、专题授课、访谈教学等多元形式，帮助学员在行走中重温初心，在历史中汲取力量，真正将党性教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在中共琼崖一大旧址，学员们回望革命原点，感悟初心使命，庄严重温入党誓词。来到椰子寨战斗遗址，学员们认真聆听专题教学，回顾琼崖武装总暴动第一枪的峥嵘岁月，深切感受革命先辈奋起反抗的无畏担当。抵达母瑞山干部学院，大家系统学习革命斗争历史，随后步入纪念园瞻仰先烈，参观展陈，在琼崖革命最艰难的岁月印记中，真切感受孤岛奋战、薪火相传的坚韧力量。走进红色娘子军纪念园，大家全面了解女子军特务连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感悟巾帼革命者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最后一站，海南解放公园的现场教学，让学员们回望渡海战役的壮阔历程，深刻铭记解放海南这一伟大胜利的不朽意义。一路追寻红色印记，一场深刻党性淬炼，学员们纷纷表示，沿着23年历史时间线重走琼崖革命路，更加深刻理解了琼崖革命精神的丰富内涵。大家将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奋进动力，传承革命先辈艰苦奋斗、攻坚克难的优良作风，立足岗位、担当作为，全力服务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为海口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海口台消息，7月26日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又称世界红树林日。当天，一场别开生面

县的红树林主题亲子自然科普研学活动在海口举行，20余组亲子家庭走进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启海上森林探秘之旅。活动现场，导师带领亲子队伍参观红树林科普馆，细致讲解红树耐盐碱、长于滩涂的独特生长特性，让大家了解这片海岸。

0: 对照观察手册，逐一记下各类湿地生物与红树植株的形态特征、生长特点，在自然实景中收获科普知识。市民陈女士带着11岁的孩子全程参与活动，一路记录孩子的研学瞬间，感慨颇深。参与研学的小学生小雨也收获满满，他举着记录详实的观察手册说，原来红树不仅能抵御海浪、储存蓝碳，还能为小鱼、螃蟹等海洋生物提供家园。以后我会自觉保护海边植被，守护好这片海上森林。活动尾声，不少家庭驻足科普馆标本展区，认真辨识红树植株、湿地鸟类等标本，进一步深化对红树林生态系统的认知。活动内容充实，体验生动，让孩子走出课本，亲近自然，学有所获。家长们纷纷为这场生态教育活动点赞，希望未来能常态化开展更多自然科普活动。此次活动由海南省野生动植物保护管理局、海南东寨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联合主办，海口七七湿地研究所组织开展。据了解，我省红树林面积 7862.58 公顷，其中海口红树林面积为 2187.76 公顷，东寨港保护区红树林面积达 1803.12 公顷，是海口市红树林生态保护的核心阵地。这片珍贵的海上森林不仅是近海鱼虾繁育的天然温床、多样化滨海生物的栖息乐园，更是重要的蓝碳宝库，构筑起稳固的海岸生态安全屏障。海口台消息，近日团龙华区委、龙华区妇联联合开展禁毒宣传近万家主题实践活动。本次活动创新融合禁毒科普教育与非遗剪纸技艺，以沉浸式趣味化的宣教形式，让禁毒知识入脑入心，筑牢青少年识毒防毒拒毒思想防线。活动现场，禁毒社工与青年志愿者结合青少年认知特点，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等方式，深入浅出普及传统毒品、新型毒品的种类及危害，重点拆解奶茶粉、跳跳糖等伪装性较强的新型毒品陷阱，揭露隐蔽毒害风险，引导孩子们提高辨别能力，摒弃猎奇心理，自觉远离不明食物与陌生饮品。活动设置仿真毒品展示区，志愿者逐一讲解不同毒品的外观特征、伪装手段与危害后果，让孩子们近距离直观识毒、辨毒、防毒，切实增强自我防范与自我保护能力。为打破传统说教式宣传，活动融入非遗剪纸体验，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孩子们认真构图、细心裁剪，将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等禁毒标语、守护图案融入剪纸创作。大家在动手创作的过程中感受非遗魅力，在趣味互动中巩固禁毒知识，真正实现以文化育人、以实践润心。下一步，团龙华区委、龙华区妇联将持续创新禁毒宣传载体，常态化开展青少年禁毒宣教活动，推动防毒教育走进社区、贴近家庭、融入日常，持续营造全民禁毒、人人防毒的氛围，守护辖区青少年健康成长。下面请听简讯。7月26日晚，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700座大剧场热闹非凡，温晓红慈善拥军演唱会在这里举行。据了解，本场演出全部结余将定向捐赠至海南省慈善总会，专项用于退役军人帮扶关爱事业。近日，由海南省吕琼文艺家协会指导，海南耶娃艺术团、香港国际青少年舞蹈联盟等联合主办的海南耶娃舞动自贸港暨巅峰起舞 IAY 国际青少年舞蹈展演海南站在海口举办。
1: 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下面共同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6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7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

0: 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1: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2: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3: 微风忽起吹莲叶，青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花生，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5: 之前全国首个 AI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8: 昨天国家
7: 不断扩大，
6: 发新生。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在过去一个月的时间哈，其实围绕谷歌的 TPU 的这个消息呢是层出不穷。比如说在四月底的时候，谷歌呢是发布了第八代的 TPU， 它首次呢是把训练和推理拆分成了两款独立的芯片。那紧接着市场上呢就有这样的传言了，说谷歌呢在向英特尔下达大规模的采购订单，并且呢计划和三星开发新一代的 TPU 啊。虽然谷歌没有正面的回应这些消息，但是我们从这些新闻当中可以预见一个趋势，就是谷歌 TPU 的计划哈在不断的往前推进，它在这方面在大幅入局。那过去几年作为 AI 算力的一个代名词GPU 啊，好像在 TPU 的面前它不再是一个唯一的选择了。带着这样的一个新闻背景，和大家聊一聊目前整个 AI 芯片的一个发展路径。那做客节目的嘉宾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资深 IT 观察员、科技财经作家醒客老师。首先欢迎醒客老师，您好。
1: 哎，大家好。
0: 之前的节目当中，醒客老师或多或少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哈，提到了大家最熟悉的我们每个人用的电脑里面的这个 CPU 啊，而且也说到了因为这个英伟达而让大家更熟悉的 GPU， 包括今天又提到了一个新词叫做 TPU， 说谷歌呢现在在布局 TPU 啊。这听起来 CGT 只差一个字，但是他们是不是差别还是挺大的，而且各自有各自擅长的领域和优势。醒客老师首先帮我们介绍一下。
1: 我还是给大家先举一个例子哈。
0: 嗯，
1: 就是 CPU 呢，我们可以理解成一个人做广播体操，就一个人去做广播体操。
0: 嗯，
1: 这时候你会发现啊，他会关心你手往哪里伸，脚往哪里伸，怎么转位，怎么跳起来。
0: 嗯，
1: 所以整个这个流程呢就是由 CPU 来指挥的。那 GPU 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十个人一起来跳的广播体操。这个时候呢，他考验的是，哎，你们必须用同一个动作去做同一套这个操，对吧？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每一个人好像都在做，你如果只看一个人的话，他好像跟 CPU 有点像，但是呢他是十个人在做同样一个东西。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们 GPU 或者后面 TPU 要干的事儿。
0: 嗯，
1: 那么 CPU 是针对这个做的过程，就是说你过程用什么动作的。那么 GPU 呢是每个动作大家做同一个动作的时候，这个并行就一起做的这个数据结果，
0: 你的协同能力啊，做的齐不齐。
1: 对，有这个对比之后呢，我们再看这个 GPU 跟 TPU 是什么区别啊。
0: 嗯，
1: 就是 TPU 呢可能更专一一些，它是要划一的这种，也就是说当我们做一个体操哈，哎，如果说整体上比如说前面几个人做一样的，后面几个人做不一样的，那可能这个 GPU 呢还能容忍，但是 TPU 呢就是说你只要参与进来的你就必须做同样的。
0: 嗯，
1: 他对这个要求会更高。当然要求高他有高的好处，就是因为他只有一样的事儿来做，所以他的结构就简单，对吧？同样人做同样一个，只要一个老师在那教就行了。但是如果说哎你有不同的情况，哎，那就需要还下面可能还有其他老师监督一下，是不是不同的组做的还没做到一起去啊。
0: 嗯，
1: 所以他就复杂了。那么这两个对比哈，就给我们一个就是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啊，你看看一个团体活动，其实就可以映射到一个CPU、GPU 或者 TPU 的运算，它就跟这个是结构是非常类似的。
0: 嗯，
1: 那我们日常当中如果有多少复杂度，那么在这个计算领域它也有相似的复杂度。比如在早期的时候，因为你看看我们如果刚开始知道要做操的时候，比如说古人，对吧，一百年前我们很少看到说大家一起做操，都是什么一个练武的人说躲在深山老林里面一个人在那练，对吧？
0: 啊，
1: 所以他关心的是我这动作对不对，我是不是每一天都做了准确的动作，
0: 我这招式行不行。
1: 现代啊，对，到了现代呢是很多人每个人都有闲了，都注重身体健康了，所以你发现在广场舞上才有一堆人在跳相同的舞蹈。
0: 嗯，
1: 这个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早期的时候我们计算的话只是要把事儿搞明白就行了，所以 CPU 是为主的。现在我们是要把细节全部搞清楚的时候，你 GPU 就出来了。
0: 嗯，
1: 所以才有这样一个发展的路径。好像 GPU 就是跟人工智能关系特别密切的。
0: 嗯，
1: 大概20年前的时候 ,CPU 它叫通用处理器。就是我们平时做计算呀做推理呀这些工作都是他来做。这个 GPU 呢，这个 G 是指图形，就是我们做显示的时候用的。
0: 嗯，
1: 这个

0: 这是我们早年的时候可能的一个直观的理解，但是呢，英伟达这家公司哈，它把一个图形计算哈，做成了一个接近通用的这么一个概念。我们过去认为通用好像跟这个专用，就图形专用哈，好像是两个对立的面，对吧？我们通常理解可能说是对立的面，但是从技术上看哈，这个通用和专用哈并不是绝对的，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我们可能看到的最多的词是 GPU，GPU 跟大型的这个模型训练哈是有关系的。我们这两年可能又会听到一些新的词，比如 TPU，还有的叫 NPU 这些概念。就是说，人工智能的发展哈，它也是一步一步来的。那么也有点像我们过去工业社会，工业社会最开始的是手工业，手头去砍东西的，后来逐渐出现了这个流水线。有的工厂，每个人在流水线上就是一个站在一个环节上去操作，而不是说从头干到尾。那么我们看到的计算机的发展也是，比如最早是 CPU，CPU 其实也可以把这个 GPU 的活儿干了，但是呢，后来发明图形了之后哈，它俩分开干就会效率会更高。哎，然后进一步发展的话，那 GPU 有可能进一步可以分化。
1: 你看，邢科老师通过我们生活当中非常常见的这个情境啊，不管是做体操，还是说我们跳广场舞、打八段锦、太极拳等等，这样类比了一下，这个 AI 芯片是如何从咱们最早熟悉的只需要解决我怎么做这个动作啊，也就是所谓的 CPU，到后来我们要解决这种几个人、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咱们统一协调啊，这个动作要一致，到 GPU，再到现在越来越严苛的 TPU，他们是怎么一步一步的过渡过来的？然后我们接下来要回到这个新闻本身了。新闻当中提到了哈，大家熟悉的这家公司谷歌啊，它呢最近围绕 TPU 的这个消息接连不断，特别说到了它推出的第八代 TPU，把这个训练和推理拆成了两颗芯片。那这又涉及到两个大家都能看得懂的中文词哈，叫做训练和推理。那这两个词放在这个语境之下，它到底是个什么操作？这训练和推理它究竟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为什么要把它拆开来？
0: 这两个词大家一看就懂，但一理解就不会，因为它的意思哈，跟我们日常理解的意思是有一点点不一样的。这里的训练，如果用我们日常的话来说，就是学习。我们在学校里学习这个过程就是训练。这个推理呢，就是工作。我们工作的时候的这个状态就叫推理。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们去想一想哈。就是我们从生下来哈，到我们现在会工作，中间就有一个过程啊，就是到学校里学个十几年。正是因为有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到了工作岗位之后，我们才会干。人工智能也一样，人工智能之所以会干哈，它跟我们过去的计算机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有一个数据训练的过程，也就是说把人会做一件事的这个方法，最后用数据记录下来，然后用一种训练的方法让计算机也掌握这个能力。这样的话，计算机就能像人一样去思考。去工作，那么这个过程当中，过去呢，实际上这个训练和推理哈也是分的，但是这个区分呢是指是过程上的区分，但是用的这个硬件是同一套硬件，但是现在呢，实际上就是说推理的过程和训练的过程啊，它场景不一样了。我们过去哈那个推理和计算，就整个这个过程都是由大公司在它的实验室里做的，对吧？谷歌在它的实验室里做，普通人接触不着啊。就是2023年，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爆发之前哈，普通人只在新闻里听着了，这人工智能怎么样？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玩意儿。就是23年之后，当这个我们可以在 chat 上面去聊天的时候，哎，发现那个它比人还会聊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哎呦，这个人工智能很厉害呀。这个时候我们才用到它。那么用到它，就是这个人工智能在工作，对吧？它工作态，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普通人在用的时候，它就在工作。那个实验室里训练出这个能力的时候，它就叫训练，对吧？就或者叫做学习这个模式。那这两个模式呢，就实验室里现在主要是，比如说把它训练出来这个能力，或者让它学习到一些更高的能力。哎，在这个网络上推出的时候呢，哎，就是推理，就是我们用它来工作。那么这么样理解的话，就是因为这个技术已经发展到哈，我们可以给普通人用的时候，这个才分开了。以前呢，实际上还没有这个场景去分开。那这个分开之后，大家发现哈，原来啊，在推理的过程中使用的这个计算方式和在训练的过程中使用的计算方式有不一样的地方。再拿这个体操这个来说的话，就是老师教你体操的时候，你发现哈，一群人一起教的时候，他一定要有前面有老师教，后面有举旗子的，你才能同步起来。 但是当你熟练之后哈，其实你可能只需要前面老师吹个哨你就可以，连老师都不用站，因为每个人都会了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发现。

0: 原来是需要举旗子的，要演示的，还需要有人拉线，把他拉的没有直直的那个队伍。哎，真正到了现场去表演的时候，你发现只要有个吹哨的就行了。这你看看，实际上他的能力和这个方向就是不同的。那么对于人工智能来说也一样的，现场计算的时候，它可能更倾向于什么呢？以一个逻辑链条为主，然后再把你的指令放进去，是一个链式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问他问题是一长串，对吧？
1: 对，
0: 问完之后呢，你是又接一个问题，是一步一步往下走。但是在计算机的训练那一端，你会发现哈，它像那是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把所有东西全放在一起去，
1: 混在一
0: 一
1: 起，
0: 次性大量并行的去处理。这个有点像那个衣服哈，如果说我们有人有幸去到那个服装工厂，你会发现啊，服装工厂现在裁剪那个衣服啊，是100件放在一起，就100层布，咔嚓一下100件衣服一下子裁出来了。但是我们在家穿的时候是只穿一件啊，那是因为不同的人可能穿了同一件衣服，所以你会发现啊，这两个就是区别，就是如果服装厂像过去那个那个手工裁缝一样一件一件的剪的话，那他连饭钱都挣不着。他一次性100件一剪，所以他才有效率啊。所以这个呢，在 AI 上面其实是完全对应了这种类似的这个工业化的过程。
1: 你看这个大家说到的这个 AI，现在人人都提 AI，都能说上两句的 AI。其实刚才醒客老师把它这个整个的演化过程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介绍，怎么去理解这里的训练，它对应的是学习；怎么去理解这个推理，它对应的是工作。那如果推应到我们的人生上面也是这样，你比如说大家在学校里学了这么多的知识，等你走向社会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怎么在这个岗位上好像有点不适应哈？就是学跟工作，它是一定是中间有一个这个磨合，有一个链接的。那才可能过去在实验室里训练的人工智能，它大多是为了学而学。但是真正当人工智能走进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大家对它的要求、对它的需求不一样的时候，在这个过程当中，它真正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发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为了提高这样的工作效率，可能现在它是需要边学边干，然后把这个能够服务的这个对象去给它服务好。所以这个是不是也能理解，把训练和推理拆分开来，其实是为了让它效率会更高，可以这么来理解吗？就谷歌来做这个事情。
0: 对，首先它是效率的考量，因为当大量的人来用的时候，它就需要考虑商业价值，就是说它的成本必须足够低，然后还能赚钱，否则一个商业公司它就没办法持续经营下去啊。所以这是你在使用的过程中或者在工作状态情况下哈，它必须考量的一个问题。你训练的话，当然也需要考虑成本哈。但是训练考虑成本，它往往是一次性的，所以它的成本可以分摊出去，可能高一点还不是那么重要。这就是首先就是你可以看到训练和推理，它在要求就不太一样了。
1: 既然要求不一样，你也说了，这个 TPU 和这个 GPU 啊，他们两个虽然一字之差，但是其实 TPU 它更严格，它可能要求你做同一套动作的时候要严丝合缝。以往它过去可能是一个配角，但是现在好像慢慢的被市场上关注了，尤其被谷歌这样的大公司关注了。理论上，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 TPU 它更像这种专业的芯片，它的效率会更高，但是它想走到这个舞台中间去跟英伟达的 GPU 进行一个这个不管是这个并行，还是说未来是不是有可能替代，它有没有可能去撼动 GPU 的地位？这二者的这个关系，醒客老师也帮我们再解释一下。
0: 目前来说哈，就是在现有的这个框架下，他们应该不是一个替代的关系。但在未来哈，怎么发展，这个就实际上要具体来看。就是现在是这样哈，如果按照目前这种直接在电脑上使用这个 AI 来说，你会发现哈，这个 TPU 呢，它很专用，对吧？它只适合一类的这个业务。所以呢，你需要综合一点的情况下，这个 GPU 还是离不开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个大公司进行这个高质量的模型训练的时候，GPU 几乎是绕不开的。虽然我们现在也看到一些替代方案，但是替代方案它不能完整的去替代这个原有的方案。那么原因有两条哈，第一个就是说，这个就像一个刀哈，不只是刀快不快的问题，还有你手艺好不好的问题，就你熟练不熟练。那么对于整个这个人工智能来说，这个英伟达公司不仅仅只是说它提供了一个快和处理能力强的一个 GPU，而是说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链，里面有很多知识，这些知识都是建立在它。

0: 芯片和操作系统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你以一个新的一个芯片出来，这个芯片它也要有类似的这个知识和人群去为它创造这个服务才行啊。而这个创造服务，它不是说一夜之间能起得来，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所以呢，你会发现，第一个就是说，围绕它的生态是不是建起来了？这个对于芯片来说，不只是一个，就是我创新的去创造一个新的芯片，而且它需要有历史的继承性，这是它短期不行的地方。第二个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说到好几次的，就是说这个芯片它的能力哈，它是有它的长板，有它的短板的，所以它不能替代。但是呢，我可能跟主流的这个技术人员看法不一样，就是说往如果更向未来看的话哈。那么类似 TPU 这种方向，其实它有可能也可能成为我们那种，就是说它有替代性。这个替代性哈，不是说它在能力上替代，是因为我们将来哈，你会发现我们将来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啊，比如说衣服呢，它就是来做成什么，叫做一年四季我只要穿一件衣服，冬天呢它可以就是给我加热，夏天呢它可以给我降温。那这个降温和散热的过程哈。它实际上就是一个人工智能，但是它的能力比较单一，比如它就是温度检测，然后来推动一个空气循环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就是计算不复杂，对吧？它不需要推理，它是个简单的气温的一个控制。那这个时候如果 TPU，哎，这种就是整个衣服分成很多个小块，每一块都要进行那个温度检测，那你看它就是一样的，对吧？哎，然后降温也好，或者是调节也好。他们工作都是非常类似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发现原来我们要带一个，比如说手上带一个很强的手机去控制这些，现在你发现把它分散一下，在衣服上面分布式的去处理，那可能它就是一个更好的方案。当然我。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5: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4: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5: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6: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7: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8: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9: 给。
8: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10: 给。
8: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10: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9: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11: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4: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们的所在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惠州196一吨级油田，这是我国在海上深层至超深层碎屑岩领域首次斩获的大型整装油田，探明的油气地质储量超过了1亿吨油当量，也意味着我国已经掌握了深海油气勘探的密码，技术自主权可谓是再上新台阶。那么1亿吨油当量到底是什么概念？在5415米深海海域采油会面临着什么样的难题和压力？一吨级油田成功开采的背后又藏着多少能源的黑科技呢？在我们今天科技新视点的节目中，记者对话中国海油深圳分公司南海东部石油研究院惠州勘探室刘培主任，正是他和他的团队承担了珠江口惠州凹陷油气勘探的研究工作，来听听他的讲述。
6: 刘主任您好。
7: 哎，你好。
6: 中海油在南海东部海域的深层超深层勘探发现的这个惠州196油田探明的油气的地质储存量呢是超过了1亿吨啊，那么这个一亿吨原油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7: 它是这样啊，实际上我们在2018年我们国家加大油气勘探开放力度以来，尤其是我们这个“十四五”以来，我们发现了10个一吨级油田。当然，我们中国海油在这里面占了5个。那么，我们这个惠州196就是属于这10个一吨级油田中的一个。一亿吨在体量上来说，相当于我们130个北京水立方的一个体积。那么，我们也经过了测算啊，我们惠州196的油田开采出来的原油炼成汽油后，是可以满足我们国家百万级城市的居民日常交通使用25年，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6: 嗯，这个储油量是相当可观哈。那除了这个量之外，我们怎么看啊这次勘探的价值和意义？
7: 实际上我们这些年来啊，其实我们国家也是在大力推动海上深层超深层的油气的一个勘探，而且我们也取得了多个规模性的这个油气发现。
6: 嗯，
7: 那么我们这次惠州196一吨级油田的发现啊，应该说是揭示了我国海上深层超深层领域巨大的一个勘探潜力，为保证国家能源安全也是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
6: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油气地质储量超过一亿吨的惠州196油田它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理位置？油田呢是位于珠江口盆地惠州凹陷，这是我国海上勘探程度最高的凹陷之一，这里的平均水深呢是100米，但是钻探的深度达到了5415米，那这样的一个深度足以让埃菲尔铁塔像叠罗汉一样叠出17座，堪比流浪地球当中行星发动机的钻探深度，而且这里的地层压力相当于700个大气压，温度呢是超过150度。那我在找资料的时候也看到哈，有人形容说要在这里来进行一个勘探，它就相当于是在一个巨型烤箱里找宝藏。刘主任，这样一个形容您觉得贴切吗？
7: 这个形容的话应该是对于我们海上，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南部海域应该说是非常形象的，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这个地层的温度非常高。
6: 嗯，巨型的烤箱找宝藏应该是有很多的不容易哈。那所以想问问您，我们一直在说这个海洋油气勘探，它相比于这个陆地的油气勘探有哪些更为复杂的这个因素？
7: 跟我们这个陆地的油气勘探相比啊，海上油气勘探它在这个地质条件、自然环境，包括我们的技术装备，还有我们的勘探成本，实际上还是有很大差异的。你比如说我们海上地质条件是非常复杂的，而且它的地层的温度它普遍比较高，这给我们的研究和勘探实际上应该说是带来了极大的一个挑战。另外就是从我们海上的环境来说，实际上它也是变化多端，而且很多时候也是比较恶劣。

0: 恶劣的。你比如说台风、海啸这些极端天气，实际上对我们的作业安全还有时效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另外，对于勘探油气的这些装备要求也比较高。我们这个海上油气勘探开发需要大型的船舶、钻井船，包括水下机器人这样一些高端设备，而且这些设备啊，它还要经得住深海的这个高压，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海水的一些腐蚀。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勘探成本，比这个陆上相比，钻一口相同深度的这个钻井，我们的成本应该是陆上的5到10倍。而且我们在这个钻井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时刻作业过程中的一些海洋保护啊，包括环境保护啊。总之啊，海洋比较独特的地上还有地下条件，对我们海上油气勘探开发的这个理论技术，应该说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那么是受到了这个地质条件、天气，还有开采成本等等各方面的一些因素的影响。那说到这个地质条件，这个勘探的难度是不是随着深度的加大会呈现一些增长？
0: 应该说，随着深度的增大，几何级的增长，我们的这个海洋油气勘探领域啊，深度分成了几个界限。埋深超过3500米的地层，我们就称为深层；超过4500米的这个地层，称为超深层。你别看就是说3500到4500，好像就只是增加了1000米，但实际上在这1000米增加的过程中，包括地质条件、作业条件，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变化。
1: 那这次惠州19-6的钻井的深度，我看是达到了5415米，所以它是属于一个超深层，对吧？
0: 对，就是在海上进入这个深层，甚至这个超深层以后，进入4500米以后，地质条件它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比如说，我举个例，就是我们储积油气的这个空间，在超过4500米之后，它是极度压缩的。就是说，我们想找到这些比较好的储积油气的空间，实际上难度是很大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地方它构造活动特别剧烈，所以说这个油气的保存条件也是比较苛刻的。当然，就是随着我们这个深度的延伸啊，比如说高温高压，还有可能导致这个井涌啊、井喷呐、啊，包括我们到了深层之后，它的钻井效率它会直线下降，所以说就是这样一些难题导致说就是我们的难度增加。那么就是我们在解决这些难题的过程中，我们也是形成了一些理论技术啊，但我们这些理论技术在应用之后啊效果也不错，而且我们也是让行业专家给我们评估了一下，应该说整体是属于一个国际领先的水平。
1: 好，中国海油的这个勘探的团队在深海还有深层都找到了轻质原油，还有天然气哈，就是这个发现是否是颠覆了过去的一些理论的认知？因为之前好像说在这个超深层是很难同时发现这两种同时存在的，是这样吗？
0: 是的，应该说，我们这一次的勘探发现呢，可以说是颠覆了过去这种传统的理论认识。我跟你说一个国际上的一个研究成果，就是我们国际上一些学者这个研究认为啊，我们全球90%以上的这个油气厂，基本上都是分布在温度在60到120度之间的一个黄金温度带。他们认为就是说，在温度超过120度以后，我们的碎屑岩地层一般是不太可能形成这种大规模的油气厂。但是我们这几年的研究啊，我们就打破了这个认识。我们发现不只是120度、150度，甚至更高温度的碎屑岩里面，我们发现仍有这种大规模的油气。碎屑岩地层它的经济门槛由原来的可能3000多米，一下到了现在我们的4500米以下的这个超深层。
1: 那是不是意味着说，未来这个能源勘探的主战场可能是从浅层转向深海和深层？
0: 我觉得是可以这样理解的。深水深层应该说是我们未来油气的储量还有产量增长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阶梯区。
1: 就是像这个深水深层高温高压，那温度呢？您刚提到是可以达到200度，对吧？然后当然这个压力呢，
0: 对。
1: 也是浅层的几何级的这个倍数了。我们看到有一个介绍哈，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概念，说叫做碎屑岩储存。哎，那这个碎屑岩的储存，其实是不是说在这个底下，它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地质条件，就在4500米以下，基本上都是属于这个碎屑岩。
0: 就是按照我们传统的认识啊，应该说是这样，4500米以下，它不一定完全是碎屑岩，整个就是海洋气盆地里面它的构造演化、沉积结构它是不一样的，可能有的地方可能是花岗岩，有的地方可能是火山岩，有的地方可能是变质岩，只是在我们这个地区，它是属于这种碎屑岩。
1: 就是说，在这一块儿，就是您指的这一块儿，是指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珠江口盆地惠州凹陷这一块儿，是吗？它是属于碎屑岩。刚才我们也提到，其实为了克服这个超深层的这些困难，创造性的提出了一些新的勘探的理论，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哈？就是这次是运用了什么样的理论？它的创新点在哪儿？然后关键点又在哪儿呢？
0: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油气勘探行业有一句名言，就是石油存在于地质。

0: 血液的脑袋里。所以我们找油的关键就是我们脑袋里面首先得有这个大油田，那么我们要把脑袋里面的这个油田变成现实，那就需要逐步的去解决我们油田发现过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你比如说我们这次惠州十九六油田发现过程中，团队解决了三个科学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盆地油气资源足不足，第二个这个4000米以下甚至4500米以下储积空间好不好，第三个就是油气生产聚集之后油气存不存得住。哎，我们得先把这三个问题解决了之后，我们可能才知道这个大型的油气厂在哪个地方。所以我们通过持续的攻关，我们提出了符合陆源盆地深部成厅成储成厂勘探理论，这样就一下解决了我们之前面临的三个问题。当然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找到油气之后你能不能够拿得出来，这也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所以说我们就形成了虎鲸高效产能获取技术，通过这个技术呢，也是破解了我们这些年生成超生成油气产能获取的这样一个问题。
1: 那我们还了解到啊，这一次的勘探成功呢，攻克了两个世界级的难题，一个是深层优质储层发育机制，另外一个是深部的油气保存机理。我们分别来说一说，像这个深层优质的储层发育机制，这个的研究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核心点就是两个字，储藏，能够储积油气的一个储积空间。可以这样去理解，就比如说我们喝水的杯子，我们吃饭的碗，你光有水不行，你还得有这个吃饭的这个碗、喝水的杯子，对不对？那我们地下，我们认为它有油，你光有油不行的，你得有地方去存它呀，去装它呀。所以我们研究的第一个难点就是深部的这个优质储层。所谓的优质储层，就是比较好的能够装这个油气的这个储积空间，这个是我们要找的。只要你在下面，你找到这个储积空间越好，或者说储积空间越大，那自然它装的油或者气，那它就越多，自然就可能就是我们关注的大型油气田所发育的地方。因为我们要让这个油田有勘探价值，它必须要具备一定的规模，不是说有油它就一定能够有这个商业价值。
1: 那这次你怎么确定哈，这个地方就属于有一个大油田呢？
0: 刚才我跟你们说的那个碎屑岩储层，它跟其他它类型的这个储层它不太一样，在它沉积之后，然后不断的这个压实过程中，它的那些空间是逐渐被压缩的。你可以理解成这个海绵，在海绵我们不压它的时候，它是不是会吸很多水？就是因为它里面空间比较大。如果说我们慢慢的去压它，慢慢把它压实了之后，它的空间是不是越来越少？你会发现里面水会越来越少。实际上这里面主要原因就是它里面的那个空间被压缩了。哎，所以说我们走到这个超深层之后，常规的认识啊，这个储积空间都会逐渐被压缩，甚至消失，甚至没有。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首先啊，就是在我们研究的这个靶区，我们这个珠江口盆地，它跟其他盆地还不太一样，就是它的温度特别高，典型的就是那种热盆，就是那种高温的盆地。就是这种盆地的话，实际上随着这个压力的增大，随着这个埋深的深度的增大，实际上它这个孔隙压是它可能是更厉害的。
1: 您刚刚说到那个孔隙压，更大，是不是意味着它的空间会更大？
0: 对，我说的孔隙就是我们的储积空间。
1: 嗯，
0: 就是我们还是希望在这个深层找到这种孔隙，或者说我说的这个储积空间更大的这种储层。然后就是说我刚才为什么跟您交代，就是我们珠江口盆地是一个高低温的这个盆地呢？因为我们就一直在思考，就是对于我们这种特殊的类型，它有没有一些这种机理性的东西，或者说有没有一些规律性的东西，指导我们去认识这个深层它可能有这种好的储层。后来我们也是通过了这个反复的分析和研究啊，其中有一项突破，有一项认识，实际上对我们的这个指导意义非常大，就是我们通过大量的层岩的数值模拟，包括这个溶蚀的一些实验，实际上我们做了很多。哎，做完之后我们发现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在这种温度比较高的条件下，就是高温的条件下，而且还是酸性的环境下，高温酸性环境下，地下的这个流体，它如果说含钾离子比较高的话，我们叫这种富钾流体，它一般来说是有利于深层碎屑岩储层形成这种比较有效或者说比较优质的储层。我们找到了规律，我们也分析了它的机理，简单一句话说，就是在高温酸性环境下，富钾流体是有利于我们这个地方优质储层形成的。
1: 一开始是不是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大胆的假设或者是预设，然后又通过一些数据的这样的一些计算，另外你们还通过了我们现在智能的这种技术，然后做了一个模型，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深层的这种高温的环境之下，其实它是有可能形成一个比较优质的这样一个空间的。
0: 对，它有前提条件，它的前提条件就是刚才我说的，它是在酸性的富钾流体这个条件下，哎，它是有可能形成优质储存的。
1: 嗯，酸性富钾流体，这个也是咱们前期在勘测的过程当中来探究出来的，对吧？
0: 也是在我们在实验过程中，我们通过多次的这种

0: 模拟实验得出来的这样一个结论。因为我们常规的环境下，快常温中性环境下，一般来说它都是不利于优质储存形成的。我们就做了好多实验，我们说在酸性环境或碱性环境，我们分别然后都去尝试，最后我们发现是这种酸性的负钾流体的这种条件下是最有利于这个优质储存形成的。
1: 其实我们的这样最后的这个发现也证明了我们攻克了这样的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还有一个身部油气的保存机理，这个属于是哪个过程当中的突破？
0: 这个相当于就是我们的油它进入了这个储气空间以后，它会不会跑掉？如果说它跑掉了，我们也找不到油气。
1: 那大家理解就是油它不就存在某个缝隙当中吗？它怎么跑？它会到处在流动，是这个意思吗？
0: 没错，它会流动，就是如果说没有一个东西把它堵住的话，它会到处跑。
1: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样把它们聚集起来，是这么理解吗？
0: 我们就要想办法去找到能够把它堵住的地方，因为地质历史时期它本身就是这样的，我们改变不了，就是我们就需要去找那种有空间，有了空间之后然后还能够有别的东西能够把油挡住的地方。我们需要找这个。就相当于你这个杯子里面你不是装的水吗？你装了开水它会冒烟。那好了，如果说我们给它盖一个盖子，那个烟它是不是就出不去了？
1: 嗯，
0: 我们现在需要找的就是去找那个盖子。
1: 这个盖子是指比如说地底下的某一个物质，
0: 它本身就是在地震历史时期它自己形成的，但是这个东西它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它是在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我们拿个锅当这个比喻，如果你下面烧火，上面是水，你一直烧，上面如果说没有盖子的话，那个水慢慢慢慢然后就跑了，我们最后会把水烧干，这个油源源不断的进入储气空间，如果这个储气空间里面没有一个盖子然后把它挡住，油它也会跑掉。所以说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盖子，它难是难在哪个地方呢？难就难在就是在后期地质破坏比较大，改造比较大的情况下，你怎么去找到那个盖子，这个是它比较难的地方。
1: 这次最后怎么找到的？
0: 这次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它也是比较特别的。首先我们这个地方整个我们勘探的这个地层啊，地质条件它的演化过程它不太容易形成这种盖子，一般来说泥岩当盖子，砂岩当储层。我们这个地方呢是砂岩比较多，然后泥岩呢很少，整个地层里面可能这个含砂的比例啊大概是在75%到将近90%，大概是这样一个范围。所以说这里面这个泥岩的盖层它就会比较薄比较少，这个是第一个难点。第二个难点就是我们这个盆地它活动很强啊，它后期的活动很强，你想就是它活动很强的话，它就很容易把这个盖层破坏掉，一破坏之后那油就跑了。
1: 我理解就是这样的一个泥形成的盖子，它一旦说漏了一个洞，那么这个油就漏出来了，它就开始跑了。
0: 对，所以说就是现在我们就是聚焦在我们去把这个盖层，把这个盖子而且还有一定稳定分布的这个盖子把它找出来，这个是我们要干的事儿。
1: 要在海底下哈4-5千米的地方去找这个盖子，这个活儿应该不太好干。
0: 其实干这个事儿呢，实际上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分析研究工作，当然这里面相对比较专业一点啊。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这个元素的分析，然后还做了一些这个化石的分析。我们通过一些比如说微区元素，包括一些指向化石、一些特殊的化石分析，我们发现我们这个地方在某些地方啊，它还是可以形成一些泥岩盖层，甚至有一些特殊岩性的盖层，它是可以形成的。然后另外就是说，你认为这些盖层可以形成之后，你找到之后，那它能不能够封盖我们这个油气？这个又是它的一个关键点。然后我们又做了实验，我们叫突破压力实验。
1: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
0: 这个实验的目的，我们就是想去分析它，到底这个盖子它能够封住多少规模的这个油气。如果说你找到这个盖子，你这盖子封盖的这个油气的规模很小，那也没有商业价值。所以我们需要找到就是这种封盖强度比较大的，你要反映这个封盖强度，你就要去做这个突破实验，这个突破压力实验。然后我们做完之后发现，我们找到的这种盖层它应该还是可以封盖规模比较大的这种油气层的。
1: 那我们现在找到这个盖子到底有多大？我们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盖子还是分布成了好几个盖子？
0: 它有好多层。
1: 哦，就是不同的层。
0: 对，它不同层，不是我们这个油田，它不是说上面一个盖子，下面全是油，它不是，它是有好多层，它是这样一层一层一层的，对。
1: 所以这就是我们提到的哈，这个深部油气保存机理，其实说白了就是刚您提到的，我们怎么去找到这个盖子啊？我们也是通过很多的这个实验推理，这是两个最关键的问题给解决了。我们找到了这个油层啦，有这个储量啦，然后呢，我们也找到这个盖子了，我们知道从哪个地方呢，能够把它取出来，但是也有个关键点，就是我们能不能取出来？因为毕竟是5415米之下的这个海底啊。你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叫做虎鲸热举高效排液技术，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技术？

0: 它能解决我们深层勘探的哪些难题？这个也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对吧？
1: 对，这个是我们自主研发的，
0: 嗯，
1: 而且也是这几年我们研发的最新的一项技术。勘探环节里面，我们最后一个环节能不能够把这个找到的油气让它产出来？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够把油气拿出来？
0: 嗯，
1: 通俗的讲，
0: 虎鲸对吧？是鲸鱼的一种，对不对？
1: 对，我们给它取的名字叫虎鲸，因为我们这个勘探行业在测试球产的过程中，就特别希望油或者气，然后能够喷出来，像那个海里面那个鲸鱼一样，喜欢喷水嘛。所以说，我们就给大家取了一个比较形象的名字——虎鲸产能高效获取技术。因为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油啊，深层的油它跟浅层的油不一样，深层的这个油它比较容易凝固，而且它那个流动性很差。所以说，就是我们以前常规的那个产能获取技术，这个油就上不来。我们就是要解决怎么把这个油出来。简单的讲，就是我们在这个井下给它增加了一个强力的喷嘴，目的就是给它注入一些我们调试好的液体，让油的这个流动性能够强一点，在下面能够流动起来。通过这样一个技术来把地下的油流动起来之后，然后流到我们地面。
0: 嗯，所以这个超过1亿吨的惠州196油田的发掘也是相当的不容易，克服了两个世界级的难题，包括深层优质储存的发育机制，还有深部油气的保存机理，同时呢，还有我们刚才提到的虎鲸热举高效排液技术啊，把油从里面能够拿出来。哎，那么当你们非常有信心得出来这个地方储油量超过1亿吨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大家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1: 简单把我们这个油田发现的过程中简单说一下。那实际上就是我们意识到这个地方有这么大规模的油田，应该是通过前面将近20年的研究之后，我们是在前年对整个区块进行了整体的一个规划，然后我们在前年是打了第一口井，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最开始我们立的目标是5000万，打完之后呢，我通过我们的研究部署了一批井。随着这个钻井的增多，认识的增多，我们的储量也在慢慢的增加。去年大致是在4、5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自己内部评估4、5千万的一个规模了。再往后通过打井，然后有了更多新的认识之后呢，我们发现可能这个地方的潜力甚至规模应该是可能比我们之前预想的可能还更大，我们胆子就更大一点，就继续再往周边拓展。拓展的过程中，我记得我们有一口井啊，打下来之后还是非常兴奋的。那口井打下来，我们一口井单井探面就超过2000万，而且油层的厚度上百米，这个在行业内应该说都是属于一个比较了不起的一个突破。有了这个突破之后，我们就更有信心了，就往周边拓展。但实际上，周边的拓展也不是说一直这么顺利啊，大概也打了3、4口井，效果都不太好。打完之后，甚至发现我们对储量的认识，当时还让我们觉得有点犹豫了。相当于就是我们在过程中，我们也是遇到了好几次的挫败。当然，这遇到这个挫败之后，我们并没有说就放弃这个东西哈，整个大团队一起来研讨分析，看看这个下一步然后该怎么走。实际上，这些打失败的井对我们也是很有启示的。因为这些失败的井，它告诉我们哪些地方可能你不能去打，它会告诉你你再往哪个地方走可能更容易成功。
0: 嗯，科学研究的一个常态啊，就是每次失败都有价值。
1: 没错，失败它反过来就是让我们有可能离成功更进一步。
0: 是。
1: 也正是基于我们前面打了一些成功井，还有我们后面也打了一些这个失败的井，我们这个反复总结，后面我们重新部署，重新调整思路，然后重新部署。
0: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刘培主任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5: 听见，
4: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事，还有自己的经历。您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前不久在家馆子吃到这个九转大肠什么样？
1: 一说这个，让我挺感慨的。这九转大肠啊，是一道鲁菜的名菜，但是现在啊，被某些餐馆甚至是老字号糟蹋的不成样子，我感到挺痛心的。若干年前，我说这若干年间应该就是几十年前吧，是吧？我吃过那个挺好的，挺一看就无论从各方面都是应该说比较正宗的那个，啊，我就这些年我还一直保留着对这餐馆的美好的回忆。然后呢，前些日子吧，大概有一年左右，和一个亲戚又去了，点了俩菜啊，一个三不沾，一个九转大肠。
0: 您点的都是这个靠技术型的，啊，靠厨师技术的这个菜，
1: 对，风味菜代表菜，三不沾的凑合，反正那个在现在你要再好的话，那老师傅那个他也不上来了，
0: 咣咣咣得颠400下勺呢，
1: 他不费那劲
0: 了。您口味也是太高，
1: 哎呦，他说你看为什么厨师有时候不爱上外边吃饭去？有时候人说，哎呦，那让让我不去，你知为什么？除了花钱之外，他关键是你生气。
0: 嗯，
1: 他绝对不是那么回事。你说你的老魏这，你跟说你接四瞧瞧瓶吗？你就跟我说，我们那会儿一个老师傅一出去吃饭，每次休息出来，第二天回来就说怎么跟人打架。
0: 您这是什么？他刚才
1: 你这是炒肉片吗？
0: 啊，
1: 您弄一炒肉片，这当然肯定是
0: 炒菜的师傅哈。
1: 他老拿那东兴楼那仿膳那标准要求人那饭馆，你接四炒肉片吗？那炒肉片应该怎么做？那不行我来，他老不行他来
0: 老挑刺儿。
1: 所以呢，我就你看很多厨师他不上。啊，虽然这个后来我不再做厨师这个，但是我依然有这习惯，就是不太喜欢去外边吃饭，
0: 嗯，
1: 觉得我做的不好。那这来了那个亲戚呢，也尝尝嘛，鲁菜经典。结果去了以后感到极为失望。咱不说别的，就说这九转大肠，你从的名字来看，它是大肠。大肠什么意思？咱知道猪有大肠有小肠是吧？大肠就是接近直肠这部分，一个是比较粗，再一个呢它有油，它比较厚实。小肠呢比较薄是吧？里边没有油。那么我看我这盘大肠上来，那汤水不说，这东西本来不应该带汤水的，粗的跟擀面杖似的，没错，这是大肠；细的跟筷子头似的。
0: 啊，其实有小肠了。
1: 对，小肠里边都算小的。我给那服务员请过来，我说您能看一看。您这个九转大肠还是这个？
0: 您这是九转小小肠吧？
1: 这祖孙三代齐上阵啊！
0: 啊，
1: 他也乐了，他说：“那您的意思？”我说：“你还问我吗？您就请回去得了。”
0: 啊，您把这菜给
1: 退了。再给您做一个，我说您也甭做了。
0: 师傅没在家，打盒的做的。
1: 他叫哄，他整个都哄，他连这个九转大肠啊，应该用什么原料都不懂。这时候你再让他做就不行。就如同以前咱们说过，如果这个厨师您说做一拔丝苹果，他给你没拔好，他说那我给你来一拔丝香蕉得了，你也别让他拔。他这苹果拔不好，香蕉也拔不好。
0: 嗯，
1: 他不是说不会拔这苹果，他是不会拔丝。
0: 哦，
1: 那么这个也是一样，九转大肠他连原料用什么都不知道，他不是做的。
0: 您去的是什么级别的馆子？
1: 我去的是一个老字号，不能说，
0: 哦，还是比较高档的一个馆子。
1: 对，绝对的，
0: 嗯，
1: 啊，绝对的。那个，所以我特别觉得，后来有人就问我关于老字号，我就说啊，我现在真的挺痛心的。咱不能说远离老字号，
0: 嗯，
1: 这说的有点绝对，但是真的有些啊，就老国企，他太不珍视自己的过去，
0: 哦，
1: 太不珍视。
0: 其实有的时候哈，啊，这个食客和制作美食的人是一个相呼应的关系。
1: 对
0: 啊，食客口高啊，这个他对这个食物的要求高，那也制约着这个制作美食的人不能降格以求，严格要求自己。
1: 就这样，
0: 美食的不断的发展精进哈，
1: 离不开挑剔的
0: 对
1: 顾客，
0: 就是离不开听众朋友，离不开食客，是吧？
1: 是。
0: 我们有的时候不好，我要告诉他你这个不好啊，嗯，他可能就有改进的这个机会和上升的空间。如果您什么也不说走了，他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呢，是吧？
1: 是。
0: 嗯，我们继续说九转大肠的故事哈。
1: 哎，
0: 我听夏老师说过，说这个做九转大肠哈，工艺非常的复杂，有点像那道士炼丹啊。有这么复杂吗？
1: 你看咱说九转大肠这名字的起因啊，有几种说法，其中一个就是像刚才你说这个，它因为工艺复杂，从肠的加工到最后成品菜，是吧？它要经过多次的啊去加工的，就如同啊道士炼丹，是吧？就九转成丹呢，过去是吧？这个九呢，在汉语里边不一定就是具体一个数字七八九，它就代表次数多很多，是吧？九转成丹，这个九转大肠呢也是这样，说法不一，说成因呐，有的。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系列节目，我们说到的是鲁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说到鲁菜了哈，有很多经典菜品，之前的节目中呢也给大家介绍了鲁菜必吃榜，我们说到了葱烧海参、山东海参，还有全家福。今儿呢我们说说另一道经典菜品，就是九转大肠。说到这道菜的时候啊，肖老师有好多

0: 就说是是某一个济南某一个餐馆他们那个厨师发明的这个菜还有的呢说是就从这个做这个大肠菜原来是废料那么要利用这个下脚料你得让他还看不出是什么来还有的说呢原来这是用肉卷儿用肠皮子包着后来呢发现我就直接用肠这味道更好。其说不一，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这菜它的原料比较挑剔，比较复杂，属于粗粮细作这种方式。你看见大肠基本上都算下脚料了，
1: 对
0: 是
1: 呀，我们
0: 吧？
1: 卤煮里
0: 对
1: 头，
0: 对，哎，你看那你现在这些东西虽然说上不了国宴，它也算一个正经的这个宴会菜
1: 就鲁菜中的
0: 鲁
1: 这个
0: 菜中
1: 品
0: 的也
1: 牌，
0: 算对精品，做得好的。那你真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做的，有的呢是吧？做好了问那一搁，你看，哎，那颜色配的也好，你看跟一个一个跟那糖墩儿、糖葫芦似的。
1: 夏老师有一本书哈，这本书非常精美，是配着图片的，其中有一张就是九转大肠啊，真是卷得特别的规矩哈，卖
0: 这
1: 相
0: 个，
1: 也好。
0: 对，所以这东西您如果舍不得下功夫，这菜做不好。首先从原料加工上，咱说这大肠它为什么这个人不爱吃这个下水呢？因为它脏，它洗不干净，你加工弄不好，洗不干净有脏气味，所以得反复的揉、加碱、加醋，是吧？先加碱，加完碱之后你怎么去了碱味儿？得搁醋，搁完醋之后呢，你怎么弄？你还得拿清水反复漂洗，所以这挺麻烦的。因此吃这个菜，我建议咱们听众朋友两不吃。什么叫两不吃？冬天您别吃，夏天您别吃。
1: 夏天不吃是因为天气热，这个东西容易变质哈。冬天不吃，可能听众朋友不太理解。
0: 哎，您要知道它这加工过程，您就容易理解。它加工需要反复在水里去清洗、清漂。冬天的水凉，没有那么多温水去弄这个，是吧？那个老板也不让你拿温水，小立本在那儿，是吧？一盆水里的，说白了就是凉水，在那揉搓，谁费那么大劲去弄的呀？好歹糊弄糊弄得了。有的里边连那什么都没完全清洗干净呢，所以你吃起来别说口感了，那你都牙碜，你想想。
1: 吃起来不是享受，是忍受，
0: 对，
1: 或者说不可忍受。
0: 哎，对，我真见过因为这跟人打起来的，打起来的这个说白了不赖人家餐馆，说不完全赖的餐馆，您点错了菜了，这菜您夏天冬天您别点。所以呢，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饭馆这个做的不好责任当然主要的在这饭馆，但是咱们顾客如果您有点这个基本知识，哪些菜哪个季节能点，或者哪些菜在哪个级别的饭馆能点。那就不一样了，哎，您比如说，您花了68块钱，您在小饭馆里点了一套烤鸭，您吃一口觉得不对，您看，您我上次在全聚德怎么着呢，没这样怎么，人一句话给您噎回来了，您上回吃那多少钱啊？我
1: 全聚德多少钱？我这多少钱？
0: 对，所以呢，就是说，您打算吃什么，您上这个能够吃这菜的地儿去。
1: 否则您一定会失望啊。
0: 还有就是，不是这个它的这风味儿的。你比如说宫保鸡丁，您跑粤菜馆点这宫保鸡丁，他也给您做出来不是那味儿。
1: 它就不是川菜的味儿哈。
0: 对，
1: 说到这个九转大肠呢，它最后盛盘的时候是真的把大肠卷在了一起哈。那在制作过程中，它是什么个工序呢？
0: 哎，他首先咱说了加工那个，加工完了之后还需要把这个炸一下。炸一下，给它先就给它弄干净了，是吧？然后呢，给它切段，下油锅给它炸，炸成棕红色儿。为什么要用大肠呢？因为你小肠一炸就炸干了，必须用大肠。还有的大肠里边过去讲究的还搁五花肉呢，就是为了不让它干，让它有口感，是吧？然后就起锅，咱要烹一下，然后就微火慢慢烹。什么叫烹呢？先炸，风炸，风烹必炸，就是先炸，炸完了以后呢，再搁锅里嘛。慢慢的把这个汁儿给它吃进去啊，然后呢，您还得放胡椒、放砂仁、放豆蔻、放桂皮粉，还有提提味儿，就是压那脏气味儿啊。最后干嘛呢？咱们淋上花椒油出锅，你看这里多少香料，都是为压这味
1: 就是掩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材料的味
0: 儿。对，哎，
1: 道哈。
0: 所以您吃这个，您不觉着它有脏气味儿吗？反而觉着特别香，是吧？
1: 这道菜在家，我觉得做的可能性不大。 不会做，
0: 建议您别做，太费事儿。另外那些香料你们也没有。
1: 就是我为了买一做一九转大肠，我这有沙仁儿，有豆蔻的，我们家都没有，是吧？

0: 做完了之后可能还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对，关键的还不是那么回事儿。
0: 这道菜呢就适合您到一个相当级别的鲁菜馆去点。
1: 对，
0: 那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这个好的九转大肠应该是什么样的。
1: 好，咱们就从味道来说啊，它应该是一种复合口味儿，以咸为主，带点鲜味儿和综合的这个香味儿、
0: 嗯、
1: 你看咱搁了这么多香料了是吧，一般的菜不搁这么多香料，这么多香料，所以这些香料复合成一种啊复合香型，再加上咸鲜口，所以它属于复合香型咸，这个咸鲜口。
0: 那如果听众朋友去鲁菜馆点这道菜的话，事先是不是得问问这个服务员量有多大呀，我点合不合适啊。
1: 对，其实更直接的方法就是你看旁边有没有在吃的，或者有的他有这照片，虽然照片不能完全或者是真实的反映，但大概其你能看出来。因为这菜呢，别如果你点不对或者做的不好吧，不仅白花钱，还弄不好还生一肚子气、
0: 哦、
1: 至少就是印象分就打了很大折扣。
0: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鲁菜中的一道经典菜品哈，九转大肠。提到了冬天和夏天您最好不点，而且点这道菜呢您最好是瞧瞧这个邻里街坊有没有点的，量有多大，是吧。嗯，它是个经典菜品，但是如果点不好呢还是有风险的。想问问肖老师，如果就是说中高档次的这个鲁菜馆，这道菜要卖多少钱？
1: 70-80块钱。
0: 70-80块钱、
1: 对对，
0: 如果比这个还低的话您就要打个问号了。
1: 对，您要是30多块钱内，我建议您就别吃了。
0: 嗯，肯定不会给你惊喜就是了。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东南西北聊菜系，聊到的是鲁菜。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振刚先生。刚才的节目中呢，跟您说到了这个九转大肠哈，接下来呢，我们说一道这个海味。就是因为这个虾呢自古都是烹调的珍品，在鲁菜中这个虾也是做法比较多，今天我们说的是烹大虾。
1: 一说这个就吃那想着这东西就觉得那么香啊，那么好吃，那么下饭。
0: 但是烹大虾不是所有的虾都是烹大虾哈。
1: 对，
0: 这个虾得达到一定的级别。
1: 是，你看咱们过去虾呀，分啊，行业里它分成什么呢，叫大虾，大虾过去也叫对虾，是吧？他按个头说，具体的说啊，一斤，是吧？您得腰啊，差不多8个，就8只，
0: 八个头的，
1: 哎，8个头的，再小一点，您不能少于10个头。
0: 您说我这烹大虾，我这个25个头的，
1: 对，那叫虾签儿，包括油焖大虾啊，只要号称大虾的这个都是应该是在至少10个头，就是一两一个吧，这就很大了。哎，你看过去50年代的时候，街上有卖对虾的，一对儿多少呢？过去16两秤，一对儿啊是4两，那么16两秤，4×4=16嘛，就一斤呢是
0: 2.5两，
1: 是4对儿就是8只，
0: 哦、
1: 那就很大了。你像海参讲一抓两头漏，这个你两手抓着还漏。
0: 哦，就是说这个虾的个头要很大，
1: 个头在哪儿？至少按现在那个10两秤就得一只。得是1两，这算大虾啊。那么你要是再小点呢，它一般呢，它就把这大的去掉。就是这个油焖虾或者是烹虾段儿。它不叫烹小虾，这都难听了。人花钱人吃你烹小虾。
0: 烹虾米，您这唬人呢哈。
1: 他把头去了啊，有带头不带头。你要碰烹虾段，你要问问带头不带头。
0: 哦。
1: 是吧？有的他带头，他就糊弄你。
0: 对，烹虾段很少见带头的哈。
1: 对，他都是把头去了，他尾他带。
0: 嗯，
1: 这个首先咱就说啊，怎么界定这个烹大虾，是吧？就是按个头或者按分量来界定，是吧？这个都应该用鲜虾，没有说用水发的，上完了以后再去烹，那没法吃，根本发过来。你瞅这虾外形，发点啊那个蟹青色，就是发青，像螃蟹那种蟹壳青嘛，发点那种颜色。另外呢要全须全影儿。啊，虾头不能黑啊，不能糟，不能烂。另外你闻着头不能有异味儿啊，一闻着都是腐败了、刺鼻子那种味儿，是吧？二氧化硫那味儿，那不行了就，是吧？还有呢，就是什么这虾过去说有用药啊，用什么的，目前咱也不太好鉴别，是吧？只能就是说呢，只要它是在正规市场出现的，咱们只能相信它是符合卫生标准的。但是你也别买个头太大。个头太大呢，还有点可疑，
0: 就是催起来的。
1: 对对，不定吃什么了。您我就建议，那就是什么吧，8到10个头吧，就是要请。

0: 克。你要家里人自己吃，可以个头稍微小点。
1: 嗯，
0: 如果您在外边点，咱们就说您一定要问问这多大个了。旁边有人吃，您看一看；没人吃，那么您要问问多大个了。衡量一下这个划算不划算，不行您改烹虾段、做法都一样，只不过就是它个头小，它就不按整虾那么走，它按虾段走，虾段它也只是去头，并不是把中间给你切成好几段，不是那样。
1: 那得多大的虾呀？
0: 就是它就没必要了，它把大虾切它不是疯了吗？
1: 对吗？我们就想要大虾，大虾是吧，您给我分割了那看不出有多大了。
0: 哎，可这里有一个偷手，它有的虾头掉了，它拿那个牙签给你牵上给连上，所以你还得防止这个，它倒不掉包，它把那虾，因为储存过程中啊，难免有的时候这个虾就不行了。你看着挺好的，但是它给你掉包，它你吃的这可能不是你看的那个东西。
1: 那这个用牙签连上是我盛盘之后啊，还是之前呢？
0: 就是它在加工过程中啊，这虾头就掉下来了。虾头掉下来，它还怎么做？到装盘的时候，那打盒的拿一个牙签嘚两头一插。给他搁在
1: 那，我这一吃不吃出牙签儿？
0: 吃就吃出来了吧，但没别的办法，他这也不能糟践了，因为虾挺贵的呢。他不像说是吧，价格低的那些。
1: 谁让您要全须全影的呢？是吧？
0: 对，
1: 我这
0: 就是
1: 完整。
0: 这就是咱们说，如果情况不太清楚的情况，宁可咱点一个虾段儿，是吧？哎，说了半天，这虾烹大虾到底什么样呢？咱们说个烹啊，这种烹调方法。叫风烹必炸，他先把这个食材，就是原料出加工之后啊，他要炸一下。炸呢，有的是干炸，有的是裹粉子炸，有的是蘸糊炸。你像咱们说这个烹大虾呢，它是蘸半干糊。什么叫半干糊呢？这个有软炸的糊，里边啊是鸡蛋，搁上面，就是咱们做蒸馒头用的面，还有一种是硬糊。硬糊什么呢？硬糊是搁淀粉。哎，这个半硬糊或者叫半软糊呢，就是既搁点面粉又搁点淀粉。哎，这样呢，它能让原料外边既挺直起个来，又不是形成一个过硬的壳。哎，口感比较好。同时呢，那个你在烹饪过程中啊，这汁儿啊调料能吃到这个主料里边去。哎，然后呢，他把这个虾啊，咱们经过这个，咱们先说先炸制，炸完了以后呢，是吧？他就要烹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太复杂，因为虾做虾有一特点，这个调料不能太多，要不然它压了本味，就是那个
1: 喧宾夺主了。
0: 对，你搁一大堆，就像咱说做这个九转大肠，您把什么沙仁豆蔻、丁香、桂皮、白芷这些大五香都搁里的，您吃这虾就不是那味儿了，
1: 吃
0: 您吃的酱牛肉味儿了、哎，这药味儿，而且
1: 就是食材本身很高档的话，你就不要让你的调料把它的主味给剥夺了。
0: 对，这是烹饪的一基本原则。
1: 那这个好的哈，做的比较地道的烹大虾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0: 哎，首先头一个，您看它的外形，它得完整。是吧？您不能缺心眼影或者脑袋都没了，是吧？再有呢，这个盘内这虾码放的要自然。如果说你看吧，有的时候它缺脑袋缺段，它跟你拼的，这就不行。
1: 你看那个虾，感觉它这头后仰30度，
0: 对，自然状态达不到。这不仅是不好看，关键就代表这原料变质了。
1: 对，
0: 关键在这儿。
1: 这虾练瑜伽呢，这是哈。
0: 对，像这情况，您别动，您赶紧把他们那个经理找来。您这是整虾吗？你就一问他这句话就行了。您等您和弄完了，你再找他，这死无对证了。
1: 对，
0: 是吧？先找他。再一个呢，是吧？从这个味儿上来说，应该呢是一种复合口味了。啊，咸鲜中啊，它多少带点酸甜儿啊。虾这东西加点酸甜儿，它提味儿，是吧？同时呢，这个虾肉呢不能太面，一面也是说明它不新鲜了。最后咱再说啊，这应该虾是一高档菜，使用的这器皿是吧？美食必得美器嘛，这器皿也应该好看一点。如果上来这盘儿都是缺着边儿、豁着口了，这个说实话对不起这虾。
1: 这是肖老师给大家介绍了鲁菜中的两道经典菜品哈，一个是九转大肠，一个是烹大虾。以后如果您的家人或者您邀请朋友去鲁菜馆啊下馆子的话，别忘了点点鲁菜的经典菜品。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东南西北聊菜系，给您讲鲁菜的故事，鲁菜中的美味，欢迎您关注收听。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8: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

0: 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语时。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老师、心理专家袁萌老师，袁萌老师好。
3: 大家晚上好。
2: 嗯，这个时间我们就请袁萌老师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大家提问的各种问题哈。这个有一位女士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结婚已经有15年的时间了，
3: 嗯，
2: 越来越觉得过得没劲、没意思，
3: 嗯，
2: 为什么？在婚姻中我所有的付出他都觉得是理所应当的，
3: 嗯 嗯
2: 比如说好给他做了饭，
3: 嗯哼，
2: 如果这个饭菜有那么一个菜不合他口味，
3: 嗯，
2: 他就会说这菜你怎么又炒咸了呀，
3: 嗯，
2: 你就不能少放点盐啊，
3: 嗯嗯嗯，
2: 他并没有坐在餐桌旁边感谢我给他做了这桌菜，
3: 嗯，
2: 比如说给他洗了衣服，
3: 嗯哼，
2: 如果某一件衣服没有洗好，他就会跟我说你怎么洗个衣服都洗不好啊，
3: 嗯，
2: 这件衣服都染上别的颜色了，
3: 嗯，
2: 这件衣服洗完了扣子掉了，
3: 嗯，
2: 等等，这些我做的所有的事情他没有觉得我为他做他应该感激，
3: 嗯，
2: 而总是这样对我说话一次又一次，
3: 嗯，
2: 而我对他呢，我自己想了想，如果他额外的挣了更多的钱，比如说他加班，
3: 嗯，
2: 他那个月得了加班费，多挣了钱了，
3: 嗯，
2: 我会对他说你真辛苦，这钱是因为你加班才挣回来的，
3: 嗯，
2: 我应该给你买点好吃的，
3: 嗯，
2: 我给你买件衬衫吧，
3: 嗯，
2: 等等这些，
3: 嗯，
2: 我其实就是向他表达着我的感激，我觉得他为婚姻和为我做的这些我看到了，
3: 嗯，
2: 我特别希望他也能这样做，我对他说过，不是没交流过，刚开始结婚的那几年，如果他这样说话，我会很委屈，我会掉眼泪。
3: 嗯，
2: 我会对他说：“你是不是能看到我自己汗流浃背的在厨房里忙活了那么长时间？
3: 嗯，
2: 我其实做的这几个菜都是你爱吃的。
3: 嗯，
2: 你要知道，我根本不吃鸡肉。
3: 嗯，
2: 我特意为你学会了做什么红烧鸡翅、红烧鸡腿儿。
3: 嗯，
2: 这些都是因为你。难道你就不知道对我说一声谢谢吗？
3: 嗯，
2: 他听到这番话。很机械地对我说啊谢谢，
3: 嗯，
2: 可下一回呢他又忘了，
3: 嗯，
2: 他依然会对我说怎么放那么多酱油啊，
3: 嗯，
2: 这菜什么颜色啊，这吃着哪有胃口啊，这是他常挂在嘴上的话，
3: 嗯，
2: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相处有15年的时间了，我越来越觉得这个婚姻好没有意思啊，
3: 嗯，
2: 我的儿子12岁了，我想的是等孩子高考完了我一定要和他离婚他说孙岩啊，我是最近也常常听你们的节目，我就觉得这点事儿吧，您说这是多大的事儿呢？也许别人听来不是多大的事儿，可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
3: 嗯，
2: 我就跟您唠叨唠叨，
3: 嗯
2: 嗯，怎么办啊袁老师，
3: 生活啊无大事，
2: 嗯，
3: 但是呢因为小事离婚的那绝对是不太少数，尤其是像您所说这个节点，
2: 嗯，
3: 高考结束之后，那民政局离婚处那简直是忙疯了。
2: 嗯，
3: 排队的离婚的比排队结婚的多了海了去了。
2: 嗯，
3: 但是话又说回来，15年的婚姻来之不易，尤其是您的孩子12岁啊，
2: 嗯，
3: 看着12岁，还有6年就到18岁了，就可以您就可以走出苦海了。您的委屈，都让自己在承受着，都在自己忍耐着。您的儿子，您的老公。都不自知，甚至于如果当您真正在大高考结束的时候提出离婚的时候，您儿子可能还会问一句说妈妈你为什么要和爸爸离婚呢，你们两个人关系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婚呢，您说在结婚刚刚几年的时候你也曾经试着表达过啊，曾经跟您的爱人说过说您可以说你可以说谢谢啊，可以知道我都不吃鸡肉，但是我为了你去做鸡翅做鸡腿啊，等等这一些东西，而且在您的这个描述之中，我能看得到您对为了这个家，为了他付出了很多很多，
2: 嗯，
3: 点点滴滴都是在溢于自言，
2: 嗯。
3: 但我们想问问您，在日常生活之中，我听到了您做了很多很多的家务，为这个家操持了很多很多，那是不是你们家就是？

0: 那种中国式惯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一个模式。那您是全职呢，还是依然有着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每一天回到家之后，忙完自己的事业之后，要回家来忙自己的家务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想跟您说一声，你真的太辛苦了。那这个家呢，您付出的实在是太多了。那同样到现在，你有了这样子一些反感，有了这样子一些厌恶，对他有了这么多的埋怨，有了这么多的牢骚，那我觉得您可以跟您的爱人商量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家务事啊，他没有一手包揽的。家务事应该是双方共同承担的，不存在着谁帮谁来做家务。比如说啊，你今天洗了个碗，明天他帮着你洗个碗，或者说你今天拖了地，明天他帮你洗个衣服，不存在。因为这是个家，是你们三个人共同拥有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做家务。我们可以根据兴趣，根据爱好来做，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能力，力所能及的来做。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您的爱人做不做家务？因为如果他不做家务，他是绝对不知道您做饭是那么累，您做饭是这么热，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里面做饭，那简直就是在蒸桑拿，而且比蒸桑拿还难受。然后做饭也好，洗衣服也好，拖地也罢，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生活中的小事。但这些小事您的爱人做过多少？如果你什么都大包大揽了，让您的爱人回来之后就是葛优躺在我们的沙发上，然后玩着手机，惬意的吹着空调，偶尔呢管管您的孩子的学习，可能都不管。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很委屈，特委屈，觉得怎么这个家好像就我一个人在干，我就是个黄脸婆，我就是一个老妈妈，什么事情都在我做。那我觉得一个家里面就应该两个人共同来做，甚至于三个人来做，因为您的儿子12岁了。我们三个人一起来为这个家里面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你做做饭，我洗洗碗，他洗洗菜，搬搬桌子，倒倒水，递个碗，盛个饭，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来做的。那为什么一定要让你一个人来做呢？我觉得这个事情，首先，我觉得您自己内心应该摆个正确的姿势和位置出来，那就是，这个家是一家三口，不是三口一家。这个时候，我觉得您应该先把这个位置调整过来之后，然后去跟您的爱人去谈判啊。这个时候就不是商量，是谈判。谈判什么？家务事。一家的家务之事，三个人共同来承担。让您的儿子，让您的丈夫共同参与其中，不是说让他们做得多好，不是说让他们去承担多少，不是让他们去说帮你分担多少，而是这些东西都应该他们共同来拥有的。慢慢的，他们才会觉得这个家里面他们是需要去搭把手的。慢慢的，他们会知道这个家里面是他们可以去做更多事情的。慢慢的进去了，做了，他们才会知道啊，原来地是要这么拖的。啊，原来衣服是要这么洗的，啊，原来这个洗衣机是这么用的，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他们才会做。您光跟他们说，您光跟您的爱人去表达您的委屈，您的难受，没用。15年的婚姻，什么事情该说的、该做，其实都已经说完了、做完了。那接下来就是应该用言传身教的去让您的爱人、让您的孩子共同来为这个家继续能够走下去的可能性来添砖加瓦。
1: 这个女士啊，确实是说到了婚姻当中的一个比较伤人的地方，就是我们在婚姻中的付出，对方看不到，对方觉得理所当然。其实她讲的这个，无论是女人在家里做家务，我为你做了一餐可口的饭菜啊，我为你洗了衣服啊，我把家里面打理得比较干净啊，我下了班以后，我还在这个辛勤地为这个家在付出啊，为你、为孩子啊，特别是 自己会为自己的爱人做一些事情，有的时候哈，那么我们的另外一半如果看不到，他觉得理所当然啊，你做这些都是应该的呀，
0: 嗯，
1: 啊，那我们真的会觉得挺伤心的，特别是他还会说出谁让你这么做的，
0: 嗯，
1: 我又没请你这么做，
0: 对
1: 对吧？我们也会很伤心哈、嗯。那么同样，男人也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0: 是，
1: 其实他讲的那个例子，我觉得蛮。

0: 好的，比如说男人会觉得，我这个辛辛苦苦的加班，我这一个月我都没有按时下班，我比其他的同事更多的要了工作量，做了工作量，我其实就是想多赚一些钱，给我妻子，给我的
1: 贴补家
0: 孩
1: 用，
0: 子，对吧？
1: 对，
0: 如果此时妻子是能看到的，那么表示了这种感激和感谢，这个男人一定会觉得很好的。
1: 对，很温暖的，
0: 很舒服的，但是如果说女人没有看到，女人会觉得你怎么那么爱加班啊？别人不加班，你怎么就那么愿意加班啊？就你挣这点钱，这算什么呀？
1: 对，
0: 对吧？如果是这样的话，男人也会很寒心的。所以事实上，在夫妻关系中，在伴侣关系中，很怕听到的就是这样的态度和言语，
1: 对，就怕熟视无睹，
0: 是吧？所以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改变呢？的确，有些人我觉得有那个觉察力，
1: 对，
0: 有些人是这个懂得感激的，那么有些人呢，他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能力啊，就像我这个像有觉察力和感受能力的人，他很敏感的，他就会意识到对方为我做了这些，他会觉得。我内心还蛮过意不去的，即使是夫妻，他为我做了这些，他付出了辛苦，我要向他表示感谢。其实我们说的夫妻之间的相敬如宾，应该是有这个意思，就是应该是彼此尊重的，你应该尊重对方的付出，你应该尊重对方，给你做的这些事情的这份用心，是吧？是应该这样的，那我们要把它表达出来。但是很遗憾的是。有些人也许是成长的问题，也许是他自己的文化或者他的家庭文化造成的，他看不到这些。其实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不仅仅是我们的伴侣，包括我们交往的同事也好，朋友也好，也有认为你为他做的事情都是理所应当的，或者你做了那么多，他根本就看不到。
1: 对，而且这种人在社会上，在家庭里面不在少数。
0: 对，是的，所以呢，首先。我们倒是挺想告诉大家，这个是恋爱当中我们应该考察对方的一点，就是你要看得出来你在恋爱当中你很用心的为对方做了一些事情，那对方是看得到看不到，对方是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对方会觉得理所当然你做了这些，我就是愿意享受，你就是愿意付出，那你就想一想，可能婚后还是这样啊。婚后，你无论做多少，他也是这样的感觉啊啊！所以这个呢，如果在婚前你能够体会一下是最好的，能够感觉一下最好的。但如果已经进入婚姻了，那我们就只能秉持着我们能改变就改变，能调整就调整。如果实在不能调整的话，我们只好看看他其他的优点了。
1: 对，而且，我觉得孙老师讲得非常对，然后呢，更多的其实就是两个人要相互的配合，然后相敬如宾以后，那就是相濡以沫的相互扶持，尤其是在白头偕老的过程之中，双方必须要为彼此付出更多的心血和精力以及时间，然后我们的未来的生活才能够越走越和美，因为到了以后，我们的身体会慢慢的变差，只能是相互扶持，然后共同给予对方的温暖，然后才能够走得更好，走得更远。
0: 是啊，所以我们也是劝这位女士哈，像刚才袁萌老师已经支了一些招，你可以尝试一下，和你的爱人和你的孩子，大家让他们更多的也参与到，家里面的事情，你也别大包大揽。
1: 对。
0: 另外呢，孩子还来得及教育，让孩子懂得这个别人做了事情，他应该去感激。
1: 对，
0: 至于丈夫，说实话啊。这个成年人，丈夫也好，妻子也好，有些人可能慢慢能意识到，甚至有一些人过了中年之后，步入了这个中老年的时候，那有一些人，当他自己的，社会工作没有那么繁忙了，人际交往没有那么多了，他的注意力放到了家和伴侣身上，也就是老来作伴的时候，哎，有些人呢，好了，他自己变了。他会变得感性了，柔软了，甚至你提示他，你说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些，他也会意识到了。有些人还真有这个趋势哈，但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是这样的，他注意力他就不懂得这些，那你就只好看看他愿意加班为你做，为你挣加班费，是不是？也许他在婆媳关系上还很维护你，也许他在其他方面他还不错。

0: 对，
1: 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们只能是这样，我们没有办法盯着一个伴侣的缺点。如果我们一直盯着他的缺点，那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能只能分开。
0: 对，只能是离婚。
1: 对，
0: 对。
1: 我们在这样的伴侣面前，我们更多的是再看看他的优点吧。
0: 嗯，确实，一桩婚姻来之不易，而且你们携手共同了15年的风雨，未来可能还会有更多。所以我觉得，先别着急着去厌恶，先别着急着去退缩，更别轻提离婚。毕竟两个人能走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不妨想一想如何去改变整个家里的一个氛围，或许你能够获得一些不一样的体验，也能够让你的老公能够真正的去觉察出你的不容易，然后从此跟你一起来，维护家庭面，共同去创造这一些不容易里面的容易。
1: 对，
0: 嗯。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一位女士问到问题，说，现在宝宝生下来啊，已经有1岁的时间了，但是呢，自己就越来越觉得难过，就是觉得从怀孕时候起，好像看明白了老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可能对于女人而言，确实是挺特殊的这样一段感觉吧，所以特别希望从怀孕的时候，老公应该是更关心我的，但是我跟你们说说吧。怀孕的时候呢，差不多到3个多月的时候，我的孕吐就比较，明显，然后很难受。我有的时候觉得上班啊很难坚持下去，因为特别的难受。所以呢，有几次呢，我就跟公司请假，但是我老公总是对我说：“你请假了，将来人家不要你怎么办？”你这份工作工资挣得蛮多的，如果这个公司将来不要你了，你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啊？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冷冰冰，没有为我的身体考虑，先考虑的是将来这个公司不要我了，我还能不能找到挣这么多钱的一个公司？另外呢，在我歇产假的时候，我自己也出现了一些状况，我和孩子都出现了一些状况。那段时间啊，孩子的身体不是特别好。我的产假期满之后，我也经常想向单位请一下假。其实单位里边的同事们都非常的通情达理，特别是我的上司是一个女上司，她自己也生养过孩子，对我总是充满了同情，总是对我说没关系，照顾孩子和自己是很重要的。那我老公也不愿意了，他好像就觉得我在工作中不知道上进，他说你太不珍惜你的工作机会了，你知不知道现在的人如果被单位开掉了，再找不到这么好的工作了，你现在每个月的工资基本上，能够养你和孩子。如果你挣不到这么多钱的话，那我自己的负担有多重啊？他考虑的就是这些，这让我觉得很心寒。的确是这样，我现在的工资是能够养我和孩子的。即使是如此，那，孩子如果要哭闹的时候，也是我要去抱孩子。孩子如果出现问题的时候，也是我要去照料孩子。他呢，能在孩子我这儿体现的时候极少，回来你让他抱一下孩子，他也就很不情愿的稍稍的抱一下。他喜欢睡觉，回来了他就说累，他愿意更多的去休息，去睡觉。你让他给我们做一点好吃的，他连蒸一个蛋羹都不大会蒸。为了孩子，我现在是这样。我自己会请一个阿姨照顾孩子，这个阿姨呢是给我的一个闺蜜照顾过宝宝的，所以这个阿姨照顾孩子照顾的还是不错的，这些钱都是我在出。我老公看重我挣钱的能力，也看重我在家里面他才能有吃的有喝的，因为他自己这些事情都不会做，也非常非常懒，只要有机会他就躺着，照顾孩子、挣钱养家、养我自己和我的孩子，都是我自己在做。我总是在想，这样我还要和他过下去吗？
0: 你可以了，你可以不用过了。我觉得我们这边女听众的自。

0: 理能力和独立能力非常强了。其实当我们孙岩老师讲完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个大大的问号，就是你为什么要跟他结婚呢？您所有的一切都能够自己去做，能自己做饭，能把自己和孩子的钱给赚出来，能够去养你们两个人，然后还能够在外面拼事业，回来还能够做家务，你都已经独立到如此的全面了，我觉得真的很好奇，您还跟他结婚干什么？而且，尤其是当您说到您赚的钱完完全全可以自己您和孩子的时候，我当时第二个问号就是，那他的钱在做什么？当然，您的这个来信之中也没有提到您爱人的工作以及他的工资收入是什么，所以我这边也不好妄加评断。但从这个目前来看，您所提到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您和您的爱人之间似乎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有可能更多的是问题在于您的爱人对这个家完全的是放任不管，对孩子也好，对您也好，完完全全就是放任不管的。而且，无论是主内还是主外，似乎他都差点火候。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觉得，如果您还愿意跟他继续过下去的话，那么我觉得您需要很严肃地跟您的爱人去就这个问题，你们的未来，家的未来，好好聊一聊，谈一谈。如果他愿意的话，那么就多拿点男人该有的担当和责任去养家，去糊口，而不是把这个经济能力全部推在您的身上。
1: 对。
0: 您的工资高，那是您的能力强，但不意味着养家的这个责任应该由您来担，而不是应该由他来担。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应该要由男人来担，因为男人的社会责任，他的的确确是被这个社会赋予了更多的，而且是超过女性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价值。所以养家的这个责任，责无旁贷，应该是由他，而不是由你。
1: 我倒是觉得。目前来说哈，这个社会哈，这个确实是养家呢，应该两个人共同承担。
0: 对，
1: 当然谁挣钱多，谁挣钱少，如果是两夫妻哈，其实很多人并不是那么的计较的，
0: 是的，
1: 对吧？也有可能女性挣钱多一些，也有可能男性挣钱多一些。
0: 对，
1: 但是大家应该是共同面对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家
0: 共
1: 庭。
0: 同来维持这个家，
1: 共同养家的，我觉得这一对夫妇的悲哀就在于，就像您刚才所问的那样哈，当然这个想法，这个女性，自己都能够照顾自己，挣钱也可以，做家务也可以，照顾孩子也可以，请保姆、请阿姨都可以。
0: 对，
1: 我想她当初还是怀着对婚姻家庭的向往，嫁给了她丈夫的，
0: 是的，
1: 毕竟这个丈夫还是孩子的爸爸嘛，那么。她是嫁给了这个丈夫，她希望的是能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家一块儿养家，一块儿养孩子。
0: 对。
1: 但是她会发现，这个丈夫这些所有的这些功能，其实
0: 欠缺，
1: 都欠缺。对，然后丈夫指望的是她像一个，她像一个一家之主一样，既能生孩子，也能养孩子，
0: 对，
1: 而且丈夫还很怕她丢了工作，丢了现在的收入。就丈夫说的这些话，真的是很寒心哈。
0: 是。
1: 要不要过下去，我们只能说您自己判断，因为毕竟大家组建一个家庭不容易，他也是孩子的爸爸。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丈夫这样的一个状态，你能沟通到什么程度？
0: 是，因为，您如果不跟他沟通到一定程度，沟通到你们双方彼此都满意的一个程度的话，那么这个家真的很难维持下去。为什么呢？因为您这边的委屈、不满和牢骚只会日益积累的越来越多。那么，如果你不跟他谈，那这个积累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就会爆发，爆发的时候就会不可收拾，真的就只能到了该散就散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我们更多的是愿意您跟您的爱人能够在这样子一个时刻，能够重新认识到家里面的双方彼此的责任和担当，然后共同为你们这个小家重新去再出发。
1: 对，所以呢，就是这样的。其实婚姻中啊，可能就会遇到进入婚姻出现了新的状况，比如说有了宝宝啊，那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出
0: 对
1: 现。
0: 对对，
1: 然后你对一个人的这个处理事情的方式，你对你的伴侣处理事情的方式啊，对他考虑事情的角度啊，你就会有不一样的认识了。那遇到这些事情，我们先别沮丧地说，哎，我是不是要放弃？

0: 弃这个人，放弃这个婚姻，
1: 嗯，
0: 我们先想的是我们怎么调整关系，
1: 对，怎么解决问题，
0: 怎么解决问题，
1: 嗯，
0: 对，好，嗯，谢谢袁芒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今夜碎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想你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思言陪你今天也是
5: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妍。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老师袁萌老师，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我们的各个后台留给我们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和话题。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结婚2年多的时间了，每个月都不安生，为什么呢？是我的公公，我的公公是一个人住，我的婆婆我都没见过，早就去世了。那我的公公呢，一直过去是和我老公住在一起的，我老公是他的独生子。我们俩结婚之后呢，我们两个人就单独住了。其实离公公也并不是很远，我们都在同一个城市，一个城区，我们家到他们家地铁4站就可以了。
3: 很近。
5: 那么我这个公公呢，主要的问题啊，就是他经常说他自己生病了，然后带他去医院他不去，他自己呢说他自己吃一点药就行了，然后主要就是让我老公啊去给他抓一些中药，其实呢从那些中药的成分来看，多一半是保养和保健的，并不是真正的生病。你问他哪里不舒服呢，他就讲他自己要么就是胸闷，要么就是头疼，要么就是喘不上气来，要不就是做噩梦，如何如何的，而且每一次吧他都像是撒娇一般，感觉自己很严重，其实呢所有的基础的体检都做过，每年我老公坚持要给他爸爸做一次体检的，因为他妈妈走得早是疾病走的，所以我老公也有阴影了。一听说他爸爸生病马上就要回去，每年呢都给他爸爸坚持做体检，其实体检的指标是蛮正常的。我刚开始不知道，刚开始公公说生病的时候我也跟着着急，后来几次下来我就感觉到他不是真的在生病，他好像就是向小孩子求关注一样。
3: 对。

0: 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因为这会让我们分神，我们的工作都很忙，下了班的时间其实也是有限的，下班回到家里吃好饭做好饭，基本上也该休息了，但是下了班之后呢，我老公通常都要再往公公家跑一次，还有呢，周六周日也是，每次到周五的晚上他就说他不舒服，周六的早晨如果我们还没有表示过去，他就给我们打电话，等我们过去了，他就会半躺在躺椅上，拿着遥控器，有气无力地看着电视，然后享受着我们，要么给他煲粥啦，要么给他叫餐啦，陪他说说话啊。到下午，他自己感觉到自己可能有点不好意思了，要去睡一会儿了，才跟我们说：“行了，我没事了，你们走吧。”会不会如此，该怎么办？
1: 很正常。这样子的老年人，经我们的这位女听众描述出来后，就是个活生生的一个老小孩儿啊。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再正常不过来的一个心理状态和一个表现欲望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刚才所说了，就是您的爱人，他是家里的独子，而他家呢是一个单亲家庭，母亲因病过早去世，他等于是一个就是丧偶的一个家庭。所以，您可以理解为什么呢？您可以理解为，当您和您的爱人结了婚之后，您就从他的爸爸那抢走了他的儿子。那作为他爸爸的话，那他肯定会觉得很难受，因为相依为命了这么多年，然后突然一下子变成了自己独守空房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什么呢？空巢老人，更何况是一个单一的空巢老人，他更加的会感觉到一种老年的孤独，所以他会经常跟你们说啊，他这里难受，那里不舒服，为的就是一个求关注。您说的也非常对，他就像是一个撒娇的一个求关注的一个小孩儿，那的确是如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做晚辈的更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看到老年人的心理诉求。那这个心理诉求唯一的一点就是想多见见自己的儿子。当您的爱人也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啊，基本上每一天下班之后，吃完饭之后都要去他的父亲那去坐一坐，看一看。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子，我们可以去增加一些回家的这个频率。那如果您和您的爱人都不忙的时候，咱们可以比如说，假设哈，你们一周周一到周五的时间里面，周一、周二、周四周五都很忙，但周三呢正好下班都很早，那咱们就可以下班的时候呢就不回家了，直接去老人那儿啊去吃饭。但这个吃饭呢不是你们做，哎，让您的，让他的爸爸做，哎，让你的公公做，为什么呢？给老人创造一些他的自身价值，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也就是让老人觉得自己有用。
1: 对，当他觉得自己有用的时候，他的心也不疼了，头也不疼了，气也能喘得匀实了。这必须是要有一个被看到的自我价值的存在感。如果您一回去，就你们俩在忙活，又是煲粥，又是叫外卖，又是叫餐这些东西的话，反而会让老人觉得，哎，那我就躺着享受就得了。其实并不是如此，这样并不对老人是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如果说，尤其是您可以怂恿您的爱人啊，比如说您的爱人特别喜欢吃啊，您的公公做的某一个菜或者某一道菜，那你们可以在比如说周五的时候提前跟您的公公说一声，说啊，我们明天回去，然后呢，您的儿子特别想吃什么什么菜，哎，这个时候我敢保证您的公公第二天一早肯定会先去菜市场把东西买好了，买好了回来，然后慢慢做，等着你们过来。当然，我觉得有条件的话，我建议还是你们每一周固定的去一次您的公公家。跟他在一起啊，陪老人唠唠嗑，陪他看看电视，甚至出去走一走都行。另外呢，如果你们有年假，那么我建议你们当在年假出现的时候呢，带着您的公公一起出去旅游玩一玩。说白了就是什么呢？增加和老人在一起的时间，增加陪伴老人的时间，让老人觉得啊，虽然我的儿子娶了媳妇儿，但是儿子和媳妇儿也没有忘掉我这个糟老头子。这是第一个，出于晚辈。第二个呢，就是看看你们的城市里面有没有适合老年人去。

0: 群聚在一起的这样子的活动，比如说老年大学啊，社区的广场舞，或者是社区的这种象棋社呀、围棋社等等这些，看看您的公公喜欢做什么这种业余活动，或者是休闲活动，然后呢，鼓励他去社区里面、小区里面走一走、转一转，啊，陪这些其他的老人、老年人，踢踢毽子啊，打打球啊，或者是下下棋呀、啊，哎，这些其实都是可以让他去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做其他事情的。啊，那老年大学就更不用说了，去可以让他，去比如说练练书法呀，练练国画啊，练练摄影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丰富他的老年生活。当他的老年生活一丰富起来之后，他的腿也好了，胸也不闷了，而且呢，他也不会老是惦记着让你们去找他，让你们去看他。因为你也说了，当他去让他的您的爱人去抓药的时候，其实都是一些保养的和保健的。那如果身体慢慢的运动开来好了呢，自然而然他的这些基础的疾病所犯的频率以及程度就会下降，就根本就不需要有太多的中医药的这种保健，更多的可能就是食疗加运动，更加符合老年人的身体健康。那这样子双管齐下之后，其实您的公公对于您和您爱人这个小家的诉求也会频率相对来说降低一些。其实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你们要主动，不要被动。你们越被动，他越会觉得你们不需要他。
1: 对，
0: 他就是一种被需要感、被认可感和被看见感。你们只要满足了他的这个心理诉求，自然而然他也就会慢慢的降低对你们的心理诉求和心理依赖了。
1: 对，有些人是能处理好这种失落的哈，比如说孩子已经不在身边了，然后孩子有他自己的生活，有些人能处理好，但是听上去这个公公是一个很典型的独身在生活，一个人和儿子相依为命，然后可能就是怕孩子不管我了，然后求关注嘛，就是求关注，
0: 就是
1: 就像他说的，就是这样一个心理状态。
0: 嗯，
1: 那针对这样的老人，我们平时还真是可以多给点关注，
0: 对，
1: 哪怕我们人过不去了，微信互动一下，然后给老人这个找一点老人喜欢看的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老人爱看书，就给一些书；老人爱看电视，就给他推荐一些好看的电视剧。
0: 对。
1: 然后这个推荐老人走出门去参与一些活动，鼓励他，这样可能慢慢就会好很多。
0: 对，
1: 他什么时候如果能有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0: 对，甚至于可以问问您的公公喜不喜欢养宠物，给他买一只猫或者一只狗，甚至于是一只鹦鹉，我觉得他的这个生活都会丰富多彩一些。
1: 说的太对了，那都可能是一个陪伴，就是他
0: 对，
1: 需要一份
0: 他需
1: 陪
0: 要一个
1: 伴，
0: 陪伴，
1: 他
0: 他
1: 需要
0: 表
1: 一
0: 示
1: 个
0: 需要
1: 陪
0: 陪
1: 伴。
0: 伴，对，
1: 对。
2: 朋友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一位男士问的问题啊，说我自己做一份贸易公司的工作，和两个朋友合伙。公司的盈利还是可以的，特别是前几年，每年呢自己至少几十万的收入还是有的。我这个人啊，爱老婆，我和我老婆结婚8年多的时间了，我们有一个小女儿4岁了。我觉得这个女儿和老婆呢都是我心头所爱，所以我挣的钱啊都是给老婆了，让老婆存着。挣钱就是为了他们两个人花的嘛。但是吧，就是这2年逐渐的察觉到一些情况，是慢慢的，从一些这个家庭聚会的时候，一些聊天当中才知道的，都并不是老婆主动告诉我的，就是老婆把我们家的钱几万几万的拿去补贴了她的娘家。因为她的娘家啊，还有一个妹妹，那个妹妹和妹夫两个人啊，不大争气，那个妹夫呢，永远都想倒腾着做生意，但是永远都做不成。那个妹妹呢，非常爱买一些高端的东西，和自己的收入不符合。我这个老婆啊，跟她妹妹感情很好，关系很好。过去我给老婆买的一些挺好的东西，什么一些包啊，一些首饰啊，有的时候我就看到被她妹妹挂在手上，戴在身上了。但是我想，这是她们女人之间的事情，我也不大去计较。只不过我跟我老婆说，我说不要把我在 你的这个我们结婚纪念日给你买的那些首饰给你们呀。

0: 啊，把一些不大值钱的你可以送给他，太值钱的还是留着。我老婆呢也就笑一笑，她知道我是个比较大方的人。但是后来在家人的聊天当中，我才意识到，我老婆给她这个妹妹，给了不止小10万块钱，分次给的，主要是因为她那个妹夫借债了。她这个妹妹呢，去年又生了孩子，妹妹现在不工作了。她这个妹妹到我老婆这里来一哭穷，我老婆就会给钱。再加上岳父岳母也觉得她的两个女儿所嫁的人，大女儿嫁得更好，也就是我。我一直是爱老婆，会挣钱，所以呢，岳父岳母呢也是这个口径，就觉得我们应该贴补一下另外一家。我刚开始不在意。现在比较介意了。第一，现在生意难做，钱难赚；第二，我们自己也有一个女儿，我们应该为女儿多存一些钱；第三呢，我觉得我老婆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不问我了，这是一个问题；第四呢，我觉得岳母和我的这个七妹，他们的态度就是，好像我们补贴他们，也就是富人救穷人是应该的。这让我挺不舒服的，我谈不上是富人，每一分钱也是自己辛辛苦苦挣回来的。挣钱的时候啊，什么面子啊、身体啊、健康啊，都扔到一边了。那客户啊，还有市场啊，那都是非常艰难的自己跑下来的。所以呢，现在觉得挣钱是想让老婆、让孩子过得更好。当然，亲戚如果有急用，我也愿意成全别人，可是现在觉得不是这样的，好像我们成了救济他们的人，该怎么办呢？怎么和老婆来说这件事情呢？
1: 其实这是一个很多很多的家庭，甚至于是社会的一个常态，就是有家里有两个或者是甚至更多的一些姊妹的时候，那往往都是富的，有条件好的家庭都会被要求应当去无偿的去帮助别人，应当去更多的去接济别人。为什么？因为，一家富带动全家富，这个心态其实每一个家庭里面多多少少都存在着一些包括大家庭都是如此，只不过却会过于的去忽略了这个有条件的小家的感受。那我们这位男听众其实已经很好的表明了他自己的一个心态，甚至是说他之前其实是并不太在乎的，但是由于现在，发现了一些自己从来未曾发现的一些状况，所以他开始有一些忧虑和着急。那其实我觉得，既然你们的夫妻关系非常非常的好，那我觉得咱们这个事情就夫妻之间来解决，不要上升到家庭以外和老人那边，因为以一个女婿的身份去和自己的七妹谈，去和自己的岳父岳母谈，这个似乎还是有点尴尬，这个位置也不太好摆，所以不妨去跟自己的妻子谈。当然不是说你就从此就一刀两断，就不再对你的妹妹，去接济或者是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事情的话，还是分两面来看，因为你也说了，您的爱人和他的妹妹的关系特别特别的好，因为毕竟是亲姊妹，所以这个时候谈的时候需要有一些分寸。第一，钱是你们两个人的共同财产，那当然你不能从法律上的角度上来说，哎，老婆，这个钱虽然是我挣的，也是我给你的，但是呢，这是我们的共同财产，你花的时候只能花你那一半，不能花我这一半，那这就太伤人了。所以呢，我觉得是这样子。您可以先跟你的爱人先说一个什么呢？先说一个您的未来的规划。这个规划是什么？是家庭规划，包括您的女儿，包括您的爱人，包括你这一家三口未来的蓝图啊。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比如说，您的女儿现在是4岁啊，5岁的时候呢，我们想要给她报一个钢琴班，那个钢琴班呢，可能要找个好点的钢琴老师，一次课呢，可能就800块钱，那一年下来呢，这个钱也不老少，所以呢，我们得把这个钱先空出来，把这个钱先存下来。然后另外呢，我们想让自己的女儿能够上个好点的学校，那这个学校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中间的一些费用的产生，那这些钱呢也必须要留下来。尤其是女儿到大了啊，上小学了，这个开销也会越来越大，那这笔教育基金我们也得要省下来。另外呢，我们的岳父岳母啊，还有我自己的爸爸妈妈，这个身体。

0: 慢慢的老了啊，一些基础病啊、常见病啊也会有，那还要有一些这种应激的钱啊，所以呢，我们需要去买一个稍微好点的保险，不光是给老人买，也要给我们自己买，也要给我们的小孩家伙买。那这一笔钱投下来的话，一年的花费也不老少。那这笔钱的话，我们也需要存下来，为自己的未来的生活、未来的健康都要有个保障。然后呢，我们可能还会要买个学区房啊，对吧？那这个钱我们也需要有啊，啊，好，哎，这些钱说完之后，哎，您的爱人您就知道啊，这些钱是要为我们这个小家做规划的，是不能够随随便便就往外就给自己妹妹的。那给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呢就要掂量着给，不能够一次性就毫无节制的一次性丢几万，一次性丢几万，这么丢出去的给。另外呢，我们这个小家也要顾的，女儿也是要看的，啊，未来的规划也是要有的，所以这些钱我们是要有这样的一个精打细算的一个叫做理财计划的。哎，这东西您去跟您的爱人去谈，谈完之后，我相信您的爱人也是个聪明的人，自然而然也就知道您跟他谈完之后的这个目的是什么。那他可能也就会知道我该如何去和我的妹妹去谈，我该如何去和我的岳父岳母去说。那如果这样子成功的话，那当然就皆大欢喜。那你也不用去撕破脸，你也不用去跟你的爱人为了这个事情去吵架，去说，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行为，而且呢也达不到目的。那如果这样子说完之后呢，您的爱人哎不理解，或者是说不明白你到底要说什么，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稍微的点一点您的爱人，就说啊，你看，妹妹和妹夫家里面也不太好，啊，每一次呢给个几万块钱，很快就没了，啊，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等于就是说一直在，就等于是我在赚一个人的钱，在养着两家，那其实对于妹夫的成长呢也不太好。您别说他的妹妹啊，你要说妹夫，因为这个关系在这儿呢，有个亲近的关系，啊，妹夫呢对妹夫也不太好，所以呢，不妨别老一次性就给这些钱，因为这个钱给完之后呢，他们肯定就花掉了。但是呢，他们并没有太多的经济来源，所以与其给钱，不如多跟这个妹夫啊交流交流，沟通沟通，让他的妹夫能够脚踏实地一些，啊，去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至少能够，虽然说没有一个太好的收入，至少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啊，别说其他的，别一蹴而就想要一口吃个胖子，咱们先稳定下来，踏实下来，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收入，好歹能够把这个家给撑起来。慢慢的，咱们再谈以后的事情啊，别说你的七妹，因为你的七妹现在是刚生完孩子，全职在家，说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意义，反而会引起您和你爱人之间的关系的矛盾。所以呢，把您的妹夫作为一个突破口去跟您的爱人去谈，那这个时候呢，您爱人大概就知道了，说，哎，贴补啊，你是赞成的，但是呢，不能一下贴补太多，贴补太多的话呢，就有一点，就有一点挥霍无度了。那这个时候，您的妻子也就知道，可能需要收紧一些银子的口袋，让您的妹夫能够有个成长的空间，让您的妹妹一家也能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啊家庭收入，慢慢的这个情况也就会好转。
1: 就是还是需要有技巧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0: 对对对。
1: 我相信，您和您爱人，您疼爱您爱人和您爱人的这个感情基础好，这是最好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就是，您爱人呢，有可能并不是有意识非要去偏心，
0: 是的。
1: 他可能是，他也并不是在转移财产，他可能就是一个不会处理的人。
0: 是。
1: 而且，说实话，他没有挣钱。您在挣钱，我觉得是这样。这个丈夫在挣钱，而且丈夫啊一直是挣钱拿回来给妻子，
0: 对。
1: 妻子并不能够完全理解你挣钱的那份辛苦和不易。她可能会觉得我老公是个蛮能挣钱的人，
0: 对，是个很能干的人。
1: 我家就是蛮有钱的，因为我老公你看。好像每个月都给我拿回来钱嘛，这个月即便是我把这个钱给了我妹妹和妹夫了，下个月我老公还会拿回来钱的。
0: 对。
1: 说实话，就是因为您宠着老婆，这钱呀拿回来啊，拿回来都挺容易的。所以呢，再加上我感觉哈，老婆是个天生大方的人， 不跟家人计较钱的事情，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呢，他对钱的那个概念有些
0: 淡薄，
1: 有。

0: 有些人就是这样的，对钱的概念是很淡薄的，所以这才有这个从历史上到今天有那个千金散尽的人，你知道吧？但不拿钱当回事儿，有了钱来买酒，买好吃的，来和朋友在一起吃吃喝喝，开开心心。有钱难买这个多么高兴的事情，对不
1: 对？有
0: 对？
1: 钱难买我乐意。
0: 对，是吧？所以老婆可能是这种人。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呢，需要您有技巧的来处理这件事儿，是吧？好，谢谢圆梦老师，今夜思雨时，今天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婚恋关系、伴侣关系就这样，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白天属于工作，属于家庭，属于所有需要你扮演的角色，只有深夜才真正属于自己。当时间安静下来，那些被折叠了一整天的情绪才敢悄悄浮上来。这个时候你需要的不再是喧闹，而是一些能够接住你的旋律，不吵不闹，只是安安静静地陪着你。今天我们带领大家去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独自聆听的最后一首歌。第一首，齐秦夜夜夜夜。齐秦清澈又有沧桑的声音，把声音

0: 业的孤寂与自我的叩问，唱到了一种极致。这首歌像一个温柔的容器，能接住所有无处安放的负面情绪，告诉你孤独不可怕，与自我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治愈。
1: 想问

深夜仰望星空，突然明白那些离别是必然。来听听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把孤独唱成了与整个世界的对话。

每个深夜放空一切那种安静的独处，整个世界只属于我任意挥霍。这首歌是来自于谢雨伦的《晚睡患者》，这首歌简直就是深夜的一番自白，把那种明明很累却不想睡的心情唱透了，送给每一个舍不得结束今天的人。其实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听几首适合夜深人静独自聆听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来自于单依纯，在夜里跳舞。单依纯的嗓音有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与力量，曲调舒缓，藏着倔强的呐喊。深夜的时候，你去听这首歌，就像是在跟整座城市一起孤独。

是和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聆听周杰伦夜曲。周杰伦用肖邦的夜曲致敬逝去的爱情，雨夜回忆往事，这些元素在深夜听起来格外动人。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串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最舒服的生意啊，就是卖你没有的东西，然后最聪明的办法呢，就是卖你压根没看过的东西。能听明白吗？哎，听上去像是我在讽刺什么，我确实是在讽刺，而且我讽刺的东西呢，在现实里，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活得可滋润了。我说的也不是什么骗局，什么黑产，是一套咱们每天刷手机都能看到的东西，就是那些读书博主啊，文艺范儿的书架，字字珠玑的推荐语，看起来像是一个深夜苦读之人写下来的、说出来的种种感悟。只不过呢，这个人很可能在写下这些感悟的时候，还不知道那本书第一章到底在说啥。我不是凭空揣测啊，这个是一套运转成熟的产业逻辑，而且在这套逻辑里边，所有人都赚得盆满钵满，都活得挺体面，除了有一个事儿，就是诚实，它在里边缺席了。

现在有一种读书博主活得很滋润，他们的书架上摆着几十本书，拍起照来文艺的很，光线构图，一杯咖啡，一只看上去不那么 low 的话筒，配上几句深沉的话，看起来像是整夜都在灯下苦读的学者，但实际上呢，那些书的塑封可能都没被拆过。你可能是觉得夸张哈，真不是。我有一个哥们儿在出版圈工作，他跟我说现在有一类博主就专门做这件事儿，名字都有，叫素人种草博主。这个玩法是这样的，出版社那边啊有专门的编辑负责博主维护，就像品牌有专门的媒介投放一样，这是一个正经岗位。编辑呢把新书送到一个群里，一并附上精心准备的推广包，就是书的核心内容摘要、主要卖点拆解、适合截图的金句精选，甚至连发笔记的参考文案都给你写好了。那博主要做的一个事儿就是改改语气，变成自己的风格就可以。调好光，拍个照，然后复制粘贴发笔记，挂购物车，坐等佣金。全程20分钟，顺利的话10几分钟。至于翻没翻过这本书，它重要吗？

但先不急着骂人，先把这个事儿呢想清楚。这个现象能存在，说明它对所有参与方来说都是合算的。出版社得到了传播，样书成本换来了曝光和销量，博主得到了佣金，20分钟的工作能换来几十到几百块的收入，粉丝得到了什么呢？这个事里唯一含糊的环节可能就在这儿，粉丝买了书，然后呢，大概率是放在书架上，和博主书架上那本没拆过封的书一模一样。哎，这个事儿它有意思就在这儿。读书博主卖的其实不是书，卖的是一种我是读书人的身份感，一种买了这本书之后你就能更好的想象。而出版社卖的也不是这本书本身，是焦虑，怕落后，怕没文化，怕跟不上形势，怕错过什么重要的知识。所以买书本身就是一个仪式，是一种对更好的自己的消费，至于读不读那是另外一回事。博主也没读书，但是博主呢，他卖那个东西，粉丝其实也并不打算消费，大家都在同一个游戏里玩得很默契，互相心知肚明，但是谁也不说破。哎，你这么一想，是不是这个圈还挺和谐的？

但是和谐归和谐，这个刺儿呢，咱们还是把它挑出来。博主卖书本质上是在做一个背书的动作，那我推荐这本书。那么粉丝呢，信任博主，觉得他读过，啊，博主觉得他好，然后才掏钱买单。这个信任是整个交易的地基，可这个地基是假的，他博主没读，哪来的推荐？他给你背书，他自己连这本书讲的几个故事都不知道。商业模式可以有一套它的运作逻辑，但是信任欺骗的问题，这要分清楚。还有人说，那人出版社给的推广资料写的挺准的呀，对吧？书的内容介绍也没给错呀，金句也是书里边真的有的，信息又没造假，哪儿就欺骗了呢？欺骗的地方在于，他冒充了一个他不是的人。他不是一个读过这本书，然后觉得好才来推荐的人。是一个拿了样书和文案之后扮演这个人的人。这个中间缺少了一个真实体验。而这些博主把这个我体验过了的错觉卖给了别人。粉丝是因为相信了这个体验而花了钱，这就叫用自己的人设做了一笔融资，融来的钱呢是别人的信任，抵押物压根就不存在。就这个人设，这个爱读书有品位，经过了认真筛选，本来是这张脸的核心价值，但是却一直用这个价值在兑换它根本没有的东西，这就是那根刺儿，我们把它挑出来。

有人会说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吧？广告不都是这样吗？明星代言，你说那个明星真的用了那个洗发水吗？啊，明星代言护肤品，他真是每天都用那个牌子吗？你怎么就能说啊，这读书博主就比明星代言更不诚实吗？也不是没道理啊。明星代言，大家都知道那是广告。屏幕上那个人拿着产品冲你笑的时候，观众脑子里有一道开关会自动拨过去，哦，这个是付费推广，你们对广告是有免疫力的，因为广告会标注自己是广告，或者大家约定俗成的知道它是广告，不会把它当成真实的推荐。广告的信息是这个品牌付了钱请人过来说好话，这个底色是透明的。但是博主推书这个事儿，他走的是朋友推荐那条路，他看起来是自发的，是真实的，是有温度的，哎，是我读完了真的觉得好我才来分享给你的，是这个感觉。他借用的是人际信任的这个框架，可填进去的是商业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他比明星广告更狡猾的地方。他混进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场景里，就是等于是穿着便装混进了穿制服的队伍里。咱们在超市里边碰到这个促销的，甭管他促销什么东西，他带着工牌，哎，你一眼就知道他是想要卖给你东西，所以本能的会打折去信任他的话。可如果一个普通顾客模样的人凑过来，神情很真诚的跟你说，这酱油我家用了三年了，真的老香了，那你警惕心是不是降了很多？读书博主做的就是这么个事儿。只不过他从来没用过那瓶酱油，他甚至没闻过，这就不是广告的问题，这是假冒真实的问题，两码事儿。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

0: 事。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我有一个做出版的朋友，在一个中等规模的出版社里边做编辑，跟他咨询这个事儿，他说的很坦白，他说这是行业惯例，大家都在做，而且做了好几年了。他们给博主的那一包资料其实是花了相当大的心血准备的，不是说随便拍脑袋凑出来的，那真的是有人有专人负责把这本书给完完整整的仔细读完，把核心论点提炼出来，把每章的精华压缩成几句话，再把最适合截图传播的金句单独整理成一份清单。就这个事儿哈 ，AI 可以给他做包装，但真的还得是有人读过。这种工作他们做的是很认真的，因为如果博主发出去的内容不准确，或者是 AI 感很强的话，是会有人追着出版社问的，最终还得由出版社来背锅。所以他说的这个逻辑是，出版社做内容，博主呢做传播，这是一种分工，所以博主不一定要亲自读书，就像销售员不一定要自己制造产品一样，他只要把这个产品介绍给消费者就行了。但是有一个细节，他说完他自己也笑，他说那些博主发的笔记里哈，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句子，读完这本书我对时间的理解彻底变了，这本书让我在某个普通的周二的夜里哭了一场。这种话呢，还就是博主自己加上去的，出版社的文案里是没有这些的，出版社给的是书的内容，是客观的介绍，而博主自己加上了我，加上了他的眼泪，加上那个彻底被改变了的夜晚。这个不是说整个出版逻辑这个分工流程里面的一个环节，而是创作了一个压根不存在的场景。

这就是问题所在的精确位置。出版社给的内容是对一本书的介绍，是信息的传递。博主给包上的那层书皮儿，是我读了，我体验了，我被改变了。这个皮儿可不是产品本身的一部分，是博主人设的一部分，而这层皮儿是他真正在卖的东西。粉丝关注他是因为相信他是那个认真读书以后然后分享给自己的人，但这恰恰是他实际上没干的事儿，他没有的东西。咱们说回信任欺骗这个问题，粉丝为什么跟着这个博主？因为他花了时间和内容塑造了一个形象，这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是一个有品位的人，他经过亲身阅读筛选再来推荐给你的人。这个形象是读书博主的核心资产，是他能换钱的东西。可这个资产是他借来的，是用表演堆出来的，是经不起你到底读没读这个问题的询问的。一旦这个问题摆在台面上，整座楼都塌了。不是说不能做商业推广啊，也不是说接出版社的活是错的，拿佣金就是堕落。如果你接了这个活，那你真的应该把这本书给读了，或者你至少得在说啊，这本书把我彻底改变了，在说这话之前，你翻这本书翻开看看吧，这是底线，对吧？不高吧，最低程度的诚实。但很多人连这一条线都懒得迈过去。

为什么会懒呢？我们算算账，一本书的佣金行情大概是书价的 10% 到 20%。 那如果说一本书定价58块钱的话，佣金大概就是6到12块。就算带货能力强，一条笔记能卖出个几百本，那也就是几百到一两千的收入。这个书肉如果摊在时间成本上来看啊，读完一本书认认真真的读，你少说也得三五个小时，要是专业性稍微强一点，可能要十个小时以上。读完你还得自己感受，去消化，去转化。可如果不读呢？20分钟发完笔记，时薪算下来就能到几百块。这个时薪的差距放在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面前，结论都是一样的。更何况其实粉丝也很少追问说你到底读没读，而他们买的书自己读还是不读也是他们自己的事儿。就算书没读，也不会有人回来去追问说，哎，我发现你怎么没读过这本书呢？平台也不会查，出版社也不会追，粉丝也沉默，博主当然就没有动力去做什么改变了。整个系统都给了这个行为一盏绿灯，然后就发现这个行为越来越普遍。你说该埋怨谁呢？埋怨那几个博主？如果只埋怨那几个博主的话，那就是忽视了显而易见的系统性结构性的事实。

虽然我们把刺儿挑出来了，我们拿这个读书博主来说事儿，但说实话，我也没有特别强烈的道德愤慨。愤慨是很奢侈的，它需要精力，而且大多数时候愤慨完了也什么都改变不了，只会让自己短暂的觉得自己站在了正义的那一边。可是这种现象呢，又确实太普遍了，你要愤慨的对象太多了，所以愤慨就会成为一种很徒劳的消耗。于是我更感兴趣的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件事儿对读书本身意味着什么？当读书变成了一种人设，推书成了一个流量生意，那读书这个行为的信号含义就开始稀释了。你就是摆上艺术架的书，拍几张照，配上几句感悟，这个组合传递出的是这个人爱读书。可是这个组合被大规模的复制和商业化之后，它传递的信号就变了，成了这个人想让人觉得他爱书。这叫做信号污染。就好比一个行业里大家都开始注水简历，简历这个东西慢慢就失去了筛选的意义。 HR 在看到一份写着有丰富经验的简历的时候，已经不再相信那几个字了。当所有人都在用同一套语言表演爱读书，那真正爱读书的人再说出同样的话，别人也就不会信了。爱读书的人用同样的场景、同样的措辞、同样的拍照构图，别人看到的只是形式，却不再相信你说出的内容。什么叫劣币驱逐良币呢？被淹没的往往是最真实的那些人。还有一个事儿，其实更

值得玩味哈、啊。咱们说说，就是出版社为啥甘愿去搭建起这么一套体系来？他们傻吗？或者说他们品德上有什么瑕疵吗？他们也不容易，呵呵，推书这个事儿啊，真的很难。本身实体书的阅读市场就在萎缩，大家的注意力都在视频和一些碎片化的内容里。一本书要想在信息洪流里被人看见，它需要大量的曝光点和触达渠道。传统的书评、书单、媒体报道效果已经越来越弱了，而博主是一条渠道，也是流量的入口，是能够在最短路径上把书推到潜在读者眼前的方式。博主有粉丝，粉丝有购买意愿，这个链条在商业逻辑上是通的。出版社跟博主之间的关系呢，本质上其实就是品牌和渠道的关系。出版社负责生产内容，博主负责销售传播，大家各取所需。问题出在哪儿呢？出版社把那一整包推广资料丢到群里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你不需要读这本书，这些材料够你用的了。是出版社自己打开了那个潘多拉的盒子，自己铺好了不读书也能推书的路，然后走在这条路上的博主就越来越多。反过来呢，出版社又觉得，哎呀，皱着眉头说这个行业太浮躁了。可这个路是你铺的呀，这个话你没资格说吧，对吧？出版社是共谋，不是受害者，不是旁观者，这点必须得说清楚。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尽管如此，也不能单一的去谴责出版社的编辑们，他们也不过是在完成他们的 KPI。推广预算有限，需要尽可能多的去触达博主，需要让博主尽量简单的参与进来，降低他们的参与门槛，这就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他们是在对一个更大的压力做出反应，那个压力是这本书怎么卖出去呢？这个背后是整个出版行业的困境，是内容变现越来越难的现实，是流量逻辑对所有内容行业的全面改造。音乐人都去做短视频了，作家开始干直播了，那编辑当然是要维护博主群的。每个人都在被一个更大的力量推着往前走，他们无法控制的更大的力量。在这种语境下说某一个具体的编辑你不该这么干，等于是把结构性的问题甩给个人，这个不公平，也解决不了问题。可也不能就此为他们全部开脱，就你要真的想让这件事改变呢，靠谴责这几个博主这几个编辑是没有用的。这几个读书博主消失了，还有千千万万个读书博主站起来。只要激励结构不变，只要表演读书比真读书的回报率更高，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走进来去做这个选择。结构不变，现象就不会消失，谴责个人只是让谴责的人爽了一下，然后什么都没能变。

是的，什么都变不了，那该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答案，因为我们这个主语太模糊了，套到任何答案里边都是飘的，落不了地的。如果说我们是一个读书博主，其实我们知道该自己怎么做，但别人告诉我们，我们也不一定会听啊。别人不告诉我们，我们心里也明白。如果我们是一个出版社的编辑，我们也知道这个事儿的性质，但是我有权利去做出改变吗？我会完全忽视压在我头顶的 KPI 吗？尽管我知道是非对错，但知道只是一回事儿，改变是另一回事儿。但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倒觉得在点击购买之前，是不是先问问自己，你是真的想读这本书，还是被那个读了这本书的我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的这种想象给说服了。真想读书的话，那我们买回来可能真的就会翻开书去看。而如果被那个假象，被那个想象给引诱了，那可能只会把书买回来放着吃灰，不过是让书架变得更好看了一点。或者是跟朋友聊起来吹牛的时候，能多说出一本书的名字。更何况被一个没读过这本书的人忽悠着去买了一本自己也不会去读的书，你觉得脸上有光吗？

还有个细节我一直没说哈，留到现在，因为说了可能显得有点刻薄，但是也值得说。就是那些博主写的笔记，很多时候其实写的挺好的，言辞准确啊，重点突出。读起来、听起来，真的让人觉得这本书值得一读，然后就会去买。但是这个写得好呢，不是博主的功劳，是出版社编辑的功劳。人家是真的认真读了书了，啊，真的花时间去提炼核心了，整理出来的那些金句和卖点，比一个草草读完全书的博主，能写出来的更准确、更到位、更有说服力。所以博主拿过来，复制粘贴，反而起码保证了内容质量。这就有点讽刺了，博主没读书，但他发出来的读书内容、推书内容质量并不低，因为出版社的人读了。这说明内容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可以完全分离，可以毫不相干的共存。一个人能写出一篇准确的推荐，但那个推荐背后的体验者是虚构的。那我读完这本书，让我自己改变了很多。这句话里，改变了很多可能是真的。对于那个真的读了这本书的人来说，那是真的。

但这个主语我是假的，这个我并没有被这本书改变过，甚至压根儿就没翻开过这本书。而作为读者，只能判断准确性，却判断不了真实性。真实性藏在那个人的心里，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凭证。这是一种进化了的骗术，他连说错话都避免了，因为他根本不用说自己的话，照搬照抄就行。整件事儿哈，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是那些博主在撒谎，而是这个系统把撒谎变得这么轻巧顺滑，这么不像撒谎。摆拍是常规操作，人人都在做，复制粘贴文案是正常的推广合作，法律上也没问题，逛购物车合理的商业变现途径，平台鼓励的，哪一个环节单独拎出来都说得过去，都有合理的解释，都有大量的先例，但是组合到一块儿呢，就成了一个从来没翻开过这本书的人在真诚地告诉你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我想起一个说法，最持久的欺骗不是某个人坏到底，而是每个人各负责一个微小的不诚实，整个链条拼在一起就成了一个大的欺骗。出版社负责提供文案，这是服务，博主负责摆拍发图，这是传播，粉丝负责掏钱购买，这是消费，没有一个人在说我在骗你，但是骗局完成了，而且完成的天衣无缝，这才是真正让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地方。骗局都是粗糙的，可这个骗局太精致了。当然今天晚上碎碎念这么多，不是让人对读书博主这个群体彻底失去信心，一刀切的不再去信任任何人。我想说的是，读书博主他是流量产品，并不是阅读顾问，他们的价值可能就只在于帮助我们发现有这么一本书存在，而不是帮我们来做判断这本书是不是适合我读。推荐一本书让它出现在我们眼前，他们能做，而这个书到底适不适合自己读呢？这个决定只有自己能做，没有谁能够替代你。我觉得真正值得信任的推荐哈，一定是来自你认识的真实的，在某一个具体的时刻走过来跟你说这本书你得看看这么个人。他不一定是博主，不一定有很多粉丝，他可能不会摆拍，不会挂购物车，但是他读了那本书，他有感受，而他了解你，他觉得你该看，至少他愿意跟你聊这本书聊上一个小时。这种推荐或许稀少，但是真实，比什么购物车笔记都更为有用，因为它是专门为你说的，不是给十万个粉丝群发的。所以读书这个事儿不需要那么多证人，翻开一本书用不着拍照，不用发笔记，不用挂购物车，读完了有话想说，那就找一个真实的人去说说，不一定要发到网上。如果没话说，那也至少你读了。读书终归是一件私事，跟别人无关，跟流量无关，跟谁的购物车都无关。任何一本翻旧了的书都比一排还没拆封的书更为值钱，哪怕没有一个粉丝曾经看见过它，对吗？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39,479.9 亿元，同比增长 18.7%， 比一季度加快 3.2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在工业生产稳定增长、工业品价格持续回升背景下，工业企业单位成本持续下降，盈利能力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 84.89 元，同比下降 0.55 元，今年以来保持持续下降态势。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
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呢达到了 5.7%， 同比增长了 0.59 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达到了2024年以来各月累计最高的水平。
2: 上半年人工智能与各领域加速融合，算力需求大幅增长，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
3: 电子器件制造业领域当中呢，集成电路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 2579.5% 和 31.2%。
2: 新动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动相关行业利润增长较快，再生橡胶制造、石墨及碳素制品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133.3%、 61.0%， 铝冶炼、铜冶炼行业利润增长 117.1%、 53.9%，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利润增长 410.4%、 39.8%。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
3: 那么上半年呢，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的利润同比增长 71.7%，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 8.8 个百分点，有色行业的增长达到了 99.4%， 拉动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2: 上半年规模以上工业股份制企业、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同比分别增长 24.7%、 17.9%， 较一季度分别加快 3.8 个、 7.8 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中国残联主席程凯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155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人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
5: 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的，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11个专栏列出了残疾人就业创业、健康康复、教育和手语盲文推广、托养照护服务、孤独症关爱服务促进等45项服务项目和行动。
4: 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是科技助残从技术突破迈向民生改善的关键环节。中国残联党组书记、理事长周长奎介绍，155时期会聚焦残疾人医疗、康复、照护、就业、无障碍等场景中的实际需求，
6: 确保呢各方面的研发资源能够精准的投放，要让残疾人能够全过程参与，来夯实将来这个产品的实用性和它的适配性。单了解需求还不够，还要进一步的推动场景化。
4: 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方面，周长奎介绍，155时期要着力扩大残疾人文化服务和产品供给，
6: 推动优质文化资源进社区、进残疾人家庭，更多向基层下沉，组织开展全国残疾人文化周，这些品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还有大家比较关注的央视春晚等重大文化活动的无障碍转播，推进盲文等无障碍格式版的作品制作出版，增加广电视听、影视节目的无障碍产品的供给。
1: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行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

0: 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 1.4 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1: 今年是唐山抗震50周年，1976年大地震发生时，唐山有海无港，50年后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向海图强正成为唐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总台记者李天雷、李书，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2: 在唐山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3期扩建工程正加紧推进，建成后这里将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同时靠泊2艘40万吨级巨轮能力的码头。曹妃甸海事局副局长张宇：
3: 当前较前3年整体通航效率提升了40%，港口国监督的模块化检查机制将安检时长压缩了近50%。
2: 在国投曹妃甸港专业煤炭码头，一艘艘驶往东南沿海的运煤货轮有序靠泊，来自晋陕蒙江等产煤区的煤炭列车经由大秦蒙济两条国家能源大通道直达港区，在全自动翻车机房快速卸车，随后装船出海。国投曹妃甸港口有限公司生产作业二部副经理刘光涛介绍：
4: 通过铁水盐运规模化替代公路运输，有效地降低了社会大宗物流成本，也把成本的红利精准地传导到了电力、钢铁、化工等实体经济。
2: 港口背后临港产业也正串起全新产业链，三友集团纯碱公司电池级碳酸钠生产车间负责人李启明说：集团去年建成的电池级碳酸钠生产线年产能达10万吨，可满足约130万辆钠离子新能源汽车的电池正极材料需求，目前国内市场占有率超过50%。
5: 我们通过自主研发还有产业的延伸，现在已经生产出浓度高达99.9%的电池级碳酸钠，是作为钠电池正极材料的关键原料之一。
2: 如今曹妃甸已集聚106家海洋相关企业，形成产值超300亿元的海洋化工特色产业集群，推动产业从传统盐化工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跃升。
0: 昨天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报道。
6: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7: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头组成，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候鸟们跨越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6: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遗产位于世界最大的潮间带湿地，是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候鸟的重要栖息地。此前已有江苏盐城北部、南部、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辽宁丹东鸭绿江口列入其中。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
8: 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

0: 的重要事件。
1: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年窑火延续至今，靠的是一代又一代非遗匠人的接力守护。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请听景德镇窑火正青春，采制总台记者丁飞、易文涛、李正。
2: 位于桃阳里的徐家窑遗址始建于明朝末年，是景德镇保留最完整、最古老、规模最大的柴窑遗址。如今这里被打造为一处开放式的活态遗产空间。记者走进徐家窑，看到从事青花瓷绘画50多年的刘菊香正手持毛笔在素坯上细细勾勒。
3: 我退休以后到这里来做展示已经来了5年了，有的时候人家也觉得你东西还好了，就又回头客了。
2: 2016年，徐家窑停烧38年后首次复烧，此后常态化开展非遗展示活动。而能驾驭这座柴窑的，正是那些被称为把庄师傅的核心工匠。80多岁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胡家旺与窑火打了一辈子交道，如今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对传承人的培养上。
4: 这种传承工艺，它因为窑炉的结构不一样，烧的燃料不一样，它烧出的产品不一样，很多人还是非常喜爱这种传统窑炉烧出的产品。
2: 当古老柴窑延续着千年温度，景德镇另一端的陶溪川文创街区正以另一种方式迎接着新的传承者。12年来，景德镇人口持续净流入，超8万人跨越山海，他们称自己为景漂。庚子首座主理人陈赛杰从景德镇陶瓷大学毕业后选择留下创业。
5: 他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多的从事陶瓷行业的师傅，他们其实在我平时的创作和生产过程中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2: 匠从八方来，成就了这座城。目前陶溪川片区已汇集青年创客3.3万多人，累计孵化出4500多个独立原创陶瓷品牌。为了让景漂安心创作，景德镇推出了租金减免、创业补贴等暖心政策。来自英国的陶瓷艺术家梅根·怀特说：
6: 我爱景德镇，完整的陶瓷产业链，友善包容的本地人，让我能自由融合本国文化与东方瓷艺。
2: 截至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产品远销全球数10个国家和地区。这座古老瓷都的生命力，不是封存在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流淌在街头巷尾、窑口车间、创意市集里的鲜活日常。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
7: 今天不管是从人，还是到它的物，它的生产经营方式，它和世界的交流互动，都在延续着历史上形成这些精神，在它的骨子里边。
8: 热带低压红霞昨天下午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影响仍在持续。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到明天8点，广东、福建、湖北、河南、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开展转移安置、排危除险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份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广东汕尾市，海水倒灌导致部分农田积水严重。汕尾市城区农业农村和水利局副局长林亮红：
10: 对一些比较严重的，我们就先安排我们的农技人员、镇村两级的干部啊，进行一个抽水。因为台风过后啊，极易诱发病虫害，等排水之后，我们农技人员会到田间地头指导他们精准施药。
9: 今天起，季风预计还将给广东带来明显降水，汕头、梅州等地正加强河道巡查，对超汛限水库提前预泄腾库，并加大山体巡查力度，严防滑坡等次生灾害。
11: 持续强降雨导致江西多地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陡增。赣州市昨天全市累计转移群众14014人。在赣州大余县集村镇右园村，有山体边坡发生小型滑坡，集村镇迅速调集机械和应急抢险队伍，第一时间开展清障作业。集村镇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钟万雄：
12: 我们将继续紧盯地质灾害点，
0: 老旧

0: 房屋等隐患点位，不间断巡查，及时处置各类险情。
1: 受红霞外围云系影响，湖南迎来一轮持续性强降雨过程。郴州资兴市将11支专业救援队伍共159人前置布防到重点区域，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所有景区关闭，船舶禁航，累计下沉干部2万多人次，对高风险区域群众逐一入户组织转移。资兴市周门司镇银山村党总支书记薛志刚：
2: 村里面整个是1309个人，地在点泥水泥崖土坯房的就有92户，269个人，这269个人是重中之重。
3: 红霞强窝北上，持续影响河南。新乡辉县市地处太行山区，当地迅速组织对水库河道、地质灾害点、城区管网、低洼路段开展拉网式排查，组建抢险救援队伍，足量储备防汛物资。辉县市常务副市长严仁强：
4: 紧盯山洪、地灾、景区等重点领域，完善避险转移方案，坚决守住汛期安全防线。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精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5: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6: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5: 记者昨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我国将推动鄂尔多斯盆地东部区域煤层气增储上产，到2030年，鄂东区域探明地质储量比“十四五”末增加6000亿立方米以上，煤层气产量180亿立方米，其中深层煤层气产量160亿立方米以上，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6: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超过3680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24%。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近28%，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超12%。
5: 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昨天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
5: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霍尔木兹

0: 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巴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6.70 美元，跌幅为 7.5%。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8.42 美元，跌幅为 8.7%。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
0: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五天内离境。罗马尼亚外长当天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这是对24号到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此前，罗马尼亚连续三天相继击落三架侵犯其领空的无人机。
1: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27号说，本月6号以来，法国警方已抓获162名涉嫌故意纵火人员。今年夏季以来，法国多地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法国内政部长24号通报该国森林火灾形势时说，今年法国森林火灾累计过火面积已接近 9.8 万公顷，创历史新高。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会议将在北京举行，联合国高级官员、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国驻华使节等中外嘉宾将出席会议。今天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在广东深圳继续进行，将围绕森林保护与可持续经营、生态生计双赢、科技创新等议题开展政策对话。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今天将举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和飞碟多项混合团体决赛，这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后我国举办规模最大、级别最高的国际射击顶级赛事。今天国际乒联将恢复俄罗斯运动员参赛资格。国际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并出席美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的葬礼。今天藤森庆子将宣誓就职秘鲁总统。藤森庆子是秘鲁前总统阿尔维托·藤森之女，她主张延续亲市场重投资路线，采取更强硬手段打击犯罪。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7: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

0: 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1: 微风呼起吹莲叶，轻玉盘中泻水银。大暑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当太阳高悬，大暑到来，预示着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来临。大暑有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大暑时萤火虫卵化而出，古人见萤火虫从腐草中飞起，误以为萤火虫是腐草化身，好似一群精灵翩翩起舞，恍若仙境。二候土润入暑，大暑的湿热正好润泽土地，土壤喝饱了水，使得作物疯长。三候大雨时行，这个时节时常有大的雷雨出现，大雨使得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虽然猝不及防，但却能够给人们带来一丝清凉。大暑期间，我国大部分地区都会经历高温酷热的天气，同时这也是雷暴、台风等极端天气事件频发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气候特点被称为湿热交争，也就是高温伴随着高湿度，所以我国多地有饮伏茶的习俗。伏茶顾名思义是三伏天喝的茶，喝伏茶时间一般从农历六月初到八月末，这种由金银花、夏枯草、甘草等十多味中草药熬煮成的茶水有清凉去暑的作用。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心理和情绪也会产生负面影响，出现情绪中暑。对年老体弱者来说，情绪障碍可能会使他们心肌缺血、心律失常和血压升高，因此应保持乐观情绪，戒躁戒怒，规律睡眠，戒烟限酒。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当二十四节气流转到大暑，夏天也走到了最热烈的章节，炎天暑月，湿热难耐，也挡不住我们对生活的热爱。去感受季节馈赠的热烈与美好吧，总有一些梦想和收获值得我们大汗淋漓。愿你历经一番苦热后，暑尽甘来，迎接硕果累累的秋。是什么？
2: 是什么？
1: 或猖狂。

0: 想你
1: 我忧伤，
2: 最最亲爱的人啊，路途遥远。
3: FM101.8 歌曲九连环。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6: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5: 或奔放。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你起开！
3: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3: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2: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3: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3: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